0: 本月底在北京大兴举办，众多特色节目将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觉享受。
1: 国际金价本月已上涨超10%，国内多家品牌的足金饰品价格站稳每克1300元。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新媒体客户端。

0: 超过4万台，在全球占比达97%。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提出，最快2到3年，机器人产业将会迎来临界爆发点。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赵明聪的报道。
1: 大会上最新发布的2026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中提出，人形机器人正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

0: 能够真正走进家庭生活呢？宇树科技创始人、董事长王星星表示，如今机器人发展面临的最大瓶颈是具身智能泛化能力不足。这一问题解决后，将迎来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也就是真正的产业临界爆发点。
1: 简单来说，就是目前的很多 AI 模型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一个固定场景上，你做足够的采集训练，它的成功率基本上可以做到接近100%的成功率，但是如果它操作的物品或者它环境稍微换一下，成功率下降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希望就是未来快的话可能2到3年，慢的话5年或者10年的时间，就真正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我觉得就差不多已经实现了具身智能 ChatGPT 时刻。
0: 关于这一问题，银河通用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技术官王鹤也分享了自己的判断。
2: 在今天数据的积累下，在今天后训练技术的持续突破下，银河通用将在2028年问鼎具身智能的 ChatGPT。到15结束的时候，银河通用可以落地数十万台人形机器人，在各个行业真正走向多场景应用。
0: 机器人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就是真实场景的训练数据。京东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京东云总裁曹鹏提出，依托超级供应链，京东将在2年以内采集超过1000万小时的人类真实场景数据，同时采集超过100万小时的机器人本体数据。
3: 京东是一个非常复合的集团，零售、健康、物流、家政、工业，这些场景里面会有特别多的真实的物理世界相关的操作的数据。我们会发动超过10万人去参与这项计划。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
4: 我们将聚焦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应用空间广、示范效用强的重点行业，分类组织开展产用结对攻关、实地应用验证和成熟场景推广，以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
5: 再来关注即将在北京召开的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8月26号至29号，峰会将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启幕。以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为主题，峰会将打造一大主论坛、5大展区、8大分舞台、50多场活动，50多个国家的创新力量在此交汇，几十所世界一流高校同时亮相，200个大赛获奖新锐项目同台登场，诺奖和图灵奖得主将与观众对话，嗨酷 Young 少年创客的想象力也将同时爆发。
6: 据了解，嗨酷2026全球创业大赛自今年1月启动，吸引了来自全球万余个项目报名，历经170场比赛，最终决出了200个获奖项目。这些来自当下全球最前沿赛道的新锐获奖项目将在峰会集中亮相，届时5大主题展区将呈现最高密度的创新力量。

0: 绿色转型升级示范区、京西高端产业创新高地和后工业文化体育会展基地，推动新首钢地区打造成为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
1: 这一街区位于石景山区西部，是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的重要节点。规划范围总用地面积约 329.2 公顷，群明湖、滑雪大跳台、三高炉等多个特色点位均在这一区域。
0: 龙庆峡的好山水如今成了可质押的资产。近日，北京市首笔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专项流动资金贷款600万元在龙庆峡风景区落地。所谓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就是把区域的水源涵养、气候调节、森林固碳等看不见的生态贡献核算成实物量和价值量。作为国家试点地区，延庆区已经完成了重点区域这项机制的标准化核算，并且

0: 时推动区域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会同多部门起草的促进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创新发展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8月19号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围绕研发创新、产业落地、临床规范使用、金融支持、科普宣传推出12条具体措施，推动北京市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也就是特医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保障特定疾病状态人群的营养健康需求。
0: 特医食品是为了满足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或特定疾病状态人群

0: 评价机制和支持方式进行了系统重塑。
1: 再来关注河北，张家口市涿鹿县依托环境区位优势，推广蔬菜的绿色标准化种植，助力河北净菜畅销北京市场。我们一起来听张家口台记者田子和涿鹿台记者贺志强发来的报道。
2: 早晨六点多，在涿鹿县大堡镇上沙河村的河北恒丰广源农业种植基地内，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蔬菜采。

0: 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若干措施，对优化医保基金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完善医保待遇政策、落实药品供应保障、优化价格与服务管理、提升基层业务能力等6方面16项工作进行落实，切实保障基层群众好看病、看好病、少花钱。
1: 措施中提出，要完善医保待遇政策，提升基层就医获得感，职工医保

0: 第一批工程完工交用，解决了居民雨天汤水出行的难题。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建成30多年的天通东苑第一东社区的道路曾经饱受积水困扰，管网改造工程圆了居民高静云多年的心愿。
2: 我这儿住30多年了，过去下雨路就没法走，坑坑洼洼，鞋都湿了。这次改造以后，你看这几天下雨，这个路也没关系，它排水挺好，下面这个污水处理得特别好。
1: 这次雨污分流改造工程覆盖天通苑南街道的7个社区，整体工程预计明年完成。天通苑南街道天通东苑第一东社区党委书记陶培说，往年汛期积水一直是社区治理的一大压力。
3: 我来社区已经10多年了，原来一到下雨的时候满地都是积水，小雨小积，大雨大积，改造完的路段几乎没有积水。
1: 走进天通苑第二社区，平整崭新的透水步道取代了往日坑洼破损的旧地砖。几场降雨过后，路面干爽，几乎看不到积水痕迹。直观的变化让老居民毛明英感受颇深。
4: 没改造之前，这个砖呢都破旧了，坑洼不平，完了又积水，我们老年人有时一走路就容易磕啊碰啊崴脚。现在路重新改造以后，感觉特别安全。
1: 改造工程除更换老化地下管网外，同步铺设透水路面，增设集水盲管，构建地面渗水、地下导流、管网排污一体化排水体系。改造工程施工人员姚德国介绍，
5: 这次改造上边是渗水砖，它是有渗透作用的，下边呢打的这个是无沙混凝土，它这个水啊就慢慢往下渗，下边咱有那个盲管，盲管集水以后它就流到主管道里边去了。
6: 暑热渐消，风景正好。近日，金城绿肺温榆河公园正式开放8段共14公里骑行绿道。开放区域分布在昌平二期、朝阳一期、朝阳二期等3个片区，每段都有环绿地和环湖的小环线可供骑行。沿线密林、草坪、芦苇构筑起生态氧吧，市民骑车穿行于林荫绿道之间，耳畔风声鸟鸣相伴，眼前是视野开阔的自然美景，时而还能望见水面，偶遇水鸟。
0: 北京温榆河公园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地跨朝阳、顺义、昌平3区，在去年9月底全面建成开放，现已成为北京城区规模最大和类型最丰富的自然带，是北京城区最大的蓄滞洪区，也是北京市面积最大的公园。新开放的3个骑行片区分布在朝阳来广营附近、京城高速路以东以及昌平未来科学城附近，这些片区在免费的同时也免预约。
6: 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不用买票，不用跑远路，在家门口的公园广场吹着晚风就能免费看电影。2020

0: 主题，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舞蹈家协会选送的特色节目将集中亮相，街舞、国标舞、爵士舞等多种舞蹈形态与音乐、杂技等艺术元素跨界融合，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潮流感、艺术性与现场参与感的舞台演出。
1: 河北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8月20号

0: 吃个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吃辣柑橘。

0: 双向融合的沉浸式观展体验。什么是南天门计划？本土科幻如何承载文化强国精神，为青少年种下星空理想？让我们一同解锁独属于国人的深空浪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北京歌华文化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严新江，严总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与大家在电

0: 我也上网去搜了搜哈，各种达人的探展很热闹，好多人去看完之后那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展览，有朋友已经问什么时候结束啊，可别错过了。咱们的开展的这个时间先说一下，好吧？
1: 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南天门的这个，叫苍穹记忆南天门计划科普展。
0: 嗯。
1: 那它的这个展览时间呢，是从7月8号一直持续到10月11日，哎，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啊。当然这个就是周六周日人会比较多，哎，建议大家在周二到周五去。那我们这个周一呢是闭馆，开展时间呢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4点10分停止入场。哎，也请大家安排好自己的时间。
0: 真的有大灰机在现场是吧？
1: 啊，那是必须的。我们现场有1:1的飞机模型。
0: 哇哦。
1: 一架是这个科幻迷非常感兴趣的白帝，哎，白帝飞机。
0: 就是朝发，这是那个这什么白帝城的那个白帝。朝辞白帝彩云间的那个。
1: 彩云间的那个白帝。
0: 哎，哦。
1: 那个白帝呢是我们这个也是神话中上方五帝之一。自带高远气质，哎，然后这个是我们这个也很有东方文化意境的美学，我们这个名字的设计哈。另外一架飞机呢是寒光，哎，寒光呢是这个垂直起降平台，就是我们这架飞机的设置呢是可以在月球执行任务的，哎，垂直起降飞机，都是1:1的，大家可以去现场观看，哎，非常震撼。
0: 对，还有很多这个航空航天方面的这些展品哈，我们一一来说。我们先来说这个展览的名字叫南天门计划，这是个什么计划？
1: 南天门啊，本身是中国神话里通往天界的标志性门户，自带东方文化意象，而且在 IP 的这个设定中呢，我们赋予了它代表人类守护空天家园、空天防线，是把传统文化的浪漫与空天的想象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哎，南天门大家都可以理解，守护那个天空的南大门，哎，是这么一个状态。哎，然后丁总您再给补充一下。
2: 好，南天门啊，是在我们的设定里边是这么想，南天门是我们中世神话中天人的边界，是神界和人间的分界线，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科幻故事里边呢，它实际上是我们人类走向太空，然后走向空天这样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界限。当然呢，在故事里边它有很多守护，然后这个战斗的桥段，所以说南天门计划，它这个防线也是我们故事里边的一个重要的支点。
0: 大家都对这个展览很感兴趣。旺仔小馒头说要移民星球了吗？从这儿可以看到一些哈，咱们的这个科幻，现在应该说不是科幻了，我们的航空航天科技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现在的一个，应该说它发展到的一个程度哈，已经超出了我们普通人的这个想象了。
1: 是的，
0: 陈明迪说了，科幻爱好者们的乐园。3229说，科幻科普展南天门计划，听着就很有意思。李秀兰说，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呀。然后7758就给我们发了，说这个是叫硬核科技展是吧？正好今年也是我们中国航空航天事业发展75周年，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点，所以这个展览也这个时间节点很有意义哈。
1: 我先那个介绍两句，哎，然后硬核由这个丁总来说哈。
0: 好，
1: 我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体会，就是自从这个展开展以来呢，刚才我说了，除了这个孩子特别感兴趣，哎，带着图册来一个一个的对应，哎，说这个飞机叫玄女，哎，这个叫寒光，这个叫白帝，哎，非常的认真。还有一个层级呢，就是我们接待了很多中国航天事业第一代的老科学家，哎，老研究者，
0: 哎呦，
1: 甚至我就接待了这个，一位接近80岁的老太太，哎，她说她的单位她不能告诉我，哎，
0: 保密，
1: 保密，哎，她说她来自西北，哎，某一个基地，她说我特别想看看你们这个南天门的展，她说这里面既有科幻，又有传承。哎，然后我们那个展厅呢，实际上丁总他们布置的时候非常用心， 我们有很多很多科幻的内容，硬核科技的内容，一会儿丁总会给大家介绍。但是同时，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场景是

0: 我国老一代科学家科研的那种真实的场景。所以很多家长也说，哎，来了以后既感受到了科幻的浪漫，爱这个科技的这种震撼力，同时又能感受到老科学家的那种情怀。哎，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观众有老的，有少的，有专业的，有爱好者，哎，还是非常广泛的。嗯，
1: 大家从不同的这个角度都能找到自己的这个兴趣点哈。
0: 没错，哎，然后我再补充一个，其实刚才这个主持人问我说这个，哎，我们那两个一比一的模型是吧？哎，其实那个这两个一比一的模型呢，这个刚才就说您说这个起名是吧？哎，非常有特色。那个白帝呢，是中国古代神话的五方上帝。那个寒光呢，是出自《史记·刺客列传》。哎，它本身。

0: 你去看，
1: 嗯，
0: 在飞机下合影非常震撼。哎，关于硬核的这块呢，我们请丁总来介绍一下。
1: 来，丁总。
2: 好。硬核啊，在我们的理解里面呢，就说是啊，你要有一个非常扎实的科技的基地啊，不是跳跃式的，
1: 嗯，
2: 啊，不是纯粹想象的。所以说呢，啊，我简单介绍一下啊，我们在这次展陈里边呢，有两条显性的故事线，一条呢是装备线，
1: 嗯，
2: 因为科技嘛，啊，然后在科幻里面，我们一定会有一些非常酷炫的装备，所以说呢，我们精心设计了一个。专属于飞行员的装具，它叫飞行头盔。我们从最早的皮质防护头盔，然后走向高空密闭头盔，然后再到非常有科技感的全息显示的头盔，还有科幻的深空专用的头盔，然后我们做了一个装具的这样的迭代进化的一个介绍。
1: 嗯，
2: 啊，同样呢还有一些呢，就是刚才严总介绍的我们的科研，我们的科幻故事里边，一个科技理论或者一个防护装备它是怎么产生的，
1: 嗯，
2: 我们把一代代的工作室根据历史的刻线，根据技术的严格，我们做了展示。所以说我们在现场有四代不一样的工作室，从最早的早期啊，条件很艰苦的时候，我们如何手工绘制，如何用手摇计算机计算尺，一步一步走向信息化，一步一步走向全息以及 AI 相应的设计，
1: 嗯，
2: 也同时为大家去介绍了科技的严格。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一种内核硬核的一种设计。
1: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展览当中是全部都是就是科幻类的呢，还是说有一些其实已经现在您刚才说有迭代的话，是不是有一些其实已经实现了呢，还是怎样的？
2: 它就是一个科幻故事，
1: 就是科幻，
2: 对，
1: 就是科幻，
2: 对。
1: 然后我看到咱们介绍里头说，咱们有五款迭代飞行的头盔，
2: 是的，
1: 说最后面的头盔有的都已经开始有脑机接口了。其实您会不会觉得这个脑机接口其实现在也正在可能就很快就要实现了？
2: 因为科技的发展它一定是趋同的嘛，
1: 哦，
2: 对吧？我们的设计设定都是符合国际的科技发展的方向。
1: 哦，好，那么关于这个展览的介绍，我们也来听一段。
3: 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主题展震撼来袭，展厅中让你一次性了解南天门计划中的所有装备，不光可以看到模型，每一个装备都有详细介绍。在不同时代研究战机的工作室也将呈现在我们面前。拿起电话，你将获得更多信息。穿过这条隧道，我们即将登上战机，探寻有着硅基生命的外太空。准备起飞，我们将去外太空巡航。不好，途中遇到偷袭，我方战机遇到外星球敌机的攻击，在鸾鸟空天母舰上的88架玄女战机即将被发射迎战。展览中所展出的模型以及给出的信息和参数都太过逼真，让我不禁相信这个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成真。展厅中的每一部分都会有讲解员为大家讲解，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有趣的互动体验。我们可以根据教程亲手叠出一架属于自己的白地纸飞机，之后将纸飞机投掷在发射舱中，在楼下的发射舱下方放置着一个飞机回收舱，可不是每个人都能把飞机投掷在这个回收舱中哦。在出口处还有有趣的 VR 体感游戏，模拟驾驶月球车和白地战机。除了在室内展出的1:1成影机甲外，在室外展出的两架战机也不要错过，还可以登机留影哟。在此次展览中，南天门计划的内部资料将首次被揭秘，喜欢和想了解南天门计划的宝子们千万不要错过。
1: 对，南天门计划这个展览，它这个名字啊很有意思，我觉得二位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叫这个叫科幻科普主题展，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科幻加科普呢？这俩字儿，这俩词儿啊。
0: 这个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啊，这个科幻和科普啊。首先呢，其实我们要理解这种融合模式啊，可以先回到科幻本身的定位。
1: 嗯，
0: 其实业内呢一直有这么一个共识啊，哈，就是科幻是连接科学与未来，沟通想象与现实。那它不仅是一种艺术形态， 更主要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怎么说，应该是一种思维方式，哎，承载着我们人类探索未知的那种精神的追求，哎，那所以说就是这个我们这次主打科幻科普展，哎，就是这个希望能够激发公众的科学兴趣，培育意识上的独特的，哎，这种就是作用和刺激，希望用科幻的想象力点燃青少年对科学的好奇心。
1: 嗯，燕林就说了，科幻搭建起科学理性与大众想象力之间的桥梁，把冰冷的航天工程转化为可感知、有情感、可传播的故事，成为航天科普强大的助推器。陈明迪说了，光有文字和数学公式肯定会很枯燥啊，融入科幻元素，增加了航天知识的趣味性，激发广大参观者特别是青少年的兴趣。投我以桃说，如果行得通的话，能助力我国航天事业范围更广。那当然了，这些科幻它的这个想象也不是空穴来风，是吧，肯定也是有一定的基础的，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特别的想要来看这样的这个展览。朋友们还真的有这个逛展的这个小贴士，这个我们在节目最后会说一下哈。然后格威龙给我们发了观众在现场体验互动装置的图片，有好多好多，比如说有这个参观飞行头盔，那几个飞行头盔看着就非常的炫酷，然后还有在参观这个星空互动沙盘，旺仔小馒头说，读脑时代，你脑袋里的东西通通都知道，这脑机接口，
0: 没错，
1: 然后哎呀，这个展览真的是好热闹呀，我看到大家现场还有这个朋友们还发了观众在参观飞机的家族树的这个模型，其实是咱们这个展览一开始进去就能看到的，刚才说到的一个是我们说的那个模型，就是五款迭代的飞行头盔，还有就是这个叫飞行器家族进化谱系树，也叫飞机树，是吧？
0: 是的，其实进入这个场馆呢，一开始大家就能看到五代人的头盔，那么在下一个场景呢，其实大家就映入眼帘的呢就是飞行器家族进化谱系树。
1: 这两组展品其实是就是相当于我们就展厅的一个入门的钥匙，就咱们要沿着这个脉络，他们两个代表不同的脉络，是吧？
0: 没错没错，一进来以后呢就给大家一个完整的呈现，飞行员的头盔呢我觉得更像是传承与现在的这种连接，从最早的皮质头盔，到刚才丁总介绍的脑机接口的头盔，甚至这个飞行员只需要想一想，我要进攻了，攻击了，飞机就执行指令了，
1: 这个就走的是人这条线，就是在这个航空航天事业头我们人能做到
0: 什么，是的，跟人这个更密切，但是其实下一个场景呢就是我们这个飞行器家族进化谱系树，
1: 这是装备哈，
0: 这是装备，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就是说非常清

0: 那么它可以直观地展现我们这所有的空天装备，从大气层内的常规飞行器，到跨越大气层的空天战机，哎，你比方说我们的玄鸟、鸾鸟，哎，鸾鸟、玄女，哎，白帝，以及刚才我说那个寒光，它就是适应低重力区域的执行的武器平台。那么在月球、火星，它具备它的这种天然的特性，哎，再到深空适用装备的完整待机演化。那实际上我们这个整个南天门的这个武器，这个武器的这个呈现呢，是地球深空，哎，全覆盖，哎，那么就是在未来的这种火星的这种保卫地球的这个战争中，所有的在这种深空战争的这种空间飞行器，大家能看到完整的这种时间线和动线，哎。
1: 哦，哎，那这次我们能看到的飞行器有多少呢？包括模型，咱不说一比一的那个战机，就是像模型啊这种，大概能看到多少呢？
0: 这个请丁总介绍一下。
1: 啊，有它就进化谱系哈，我们能看到。
2: 是这样，这次展览呢，我们准备了三个一比一的这种大型的模型，其中地面上呢，刚才严总介绍了，有两架飞行器，
1: 就在咱们那个世纪坛那
2: 中华世纪坛的广场
1: 上，广场上哈，
2: 对，
1: 露天的那是吧？
2: 露天的啊，这两架飞行器呢是座舱可打开，然后观众可以坐进去亲身体验的。
1: 可以坐进去啊，
2: 对，我们叫登机体验。
0: 没错，哎，可以像一个太空飞行员一样，哎，打卡拍照。
2: 然后呢，在我们在地下二层还准备了这样的一个4.5米高的一个大型的无人战术机甲，当然名字也是我们的南天门的命名规范，它叫成影。
0: 这个我补充一下哈，这个成影啊，这个机甲呢，就是一是非常震撼，哎，第二的这个成影机甲是唯一一个战损版成影，哎，换句话说，它是从火星战场上直接撤下来的，哎，大家看到它身上有战斗的痕迹，哎，也欢迎大家，哎，前去，哎，抱着这个空天导弹，哎，跟这个成影合影。
1: 哇，玉溪营城说了，苍穹记忆科幻科普展示大家十分关注，特别受孩子们的喜爱，选择暑期及前后黄金时间开展，主办和策划团队的老师们真的是太用心了。然后他说我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听了今天的话题还没有亲临现场，他说我很好奇本次展览这个是有一些现场互动吧，一定借助了不少 AI 的高科技元素吧，互动肯定是有，刚才说也可以登上战机
0: 啊，这个我跟大家那个就是分享一下，哎，其实世纪坛这次的这个南天门计划主题展，哎，可以互动的环节非常多，哎，然后实际上我们对外宣传呢可能有20多项，其实远远不止，哎，就是刚才丁总已经介绍了，非常难得的一比一的大模型，哎，这个白帝和寒光，大家可以登上驾驶舱，哎，进行这个拍照留念打卡，哎，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方面，
1: 难得的机会，
0: 难得的机会。那还有呢，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大家体验的，就是我们的空天模拟器。那我们这个空天模拟器呢，是这个可以让大家展示真实的在太空中驾驶战机的这种感觉，
1: 就自己来驾驶，
0: 哎，模拟驾驶。我想给大家特别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我更要跟大家进行推荐，是因为有很多不管是这个民用航天飞机的飞行员，甚至有一些退役的军事飞机的飞行员，也来到我们的场馆进行模拟试驾，很多人跟我们反馈说这跟我们真实驾驶飞机的感觉几乎是一致的，因为它那个空天的感觉完全是跟现实模拟非常非常的接近，他们甚至说驾驶完

0: 这辆白帝飞得又平又稳，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
1: 哦。陈明迪说专业人士体验后给出了认可，给你们点个赞。哎，像阳光还说到，他说本次展览是南天门计划继2024年珠海航展后首次亮相，是珠海航展的放大版，是不是大家都找到了这个历史的资料、
2: 是这样啊，每次的珠海航展我们都会去参加，
1: 嗯
2: 啊，然后也会定期，然后展示一些我们最新的设计或者设定，
1: 嗯
2: 啊，那个，因为怎么说呢，珠海航展是它是一个航空航天的专业展，
1: 嗯
2: 啊，然后我们在中华世纪坛这次重点呈现的实际上是以科普为目的的一个科幻 IP 展，
1: 嗯
2: 啊，内容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
1: 有些区别的哈，
2: 嗯，
1: 葛威龙说成影战术无人机甲的1:1复刻模型下，说从手持玩具的小男孩到白发苍苍的天文爱好者，打卡合影的游客络绎不绝，说现场的工作人员耐心地解答着各项参

0: 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2: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

0: 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1: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0: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2: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0: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3: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

0: 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带您走进正在中华世纪坛举行的《苍穹记忆：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我们一同来解锁独属于国人的深空浪漫。中华世纪坛苍穹记忆南天

这个南天门这个计划呢，虽然是一个这个科幻的科普主题，但是实际上也就是让大家也这些科幻迷们也感觉非常的这个过瘾哈，尤其是刚才其实几位说到了这样的一些在南广场的1:1的白地的乙型战机，还有涂了这种专属涂层的寒光起降平台。

0: 白帝战机呢是我们这个科幻 IP 中啊一个明星机型啊，不管是名字寓意还是它本身被赋予的这个属性啊，然后都是非常受人关注的。简单介绍一下，白帝战机呢是我们科幻设定中的一个空天战机，就是说首先它可以在大气层内飞行，同时呢它也可以飞出卡门线。
1: 卡门线是什么线
0: 啊？就是我们航空和航天的边界，你这么理解就好了、
1: 哦、
0: 啊。飞出卡门线以后，然后实际上你就进入这。

0: 新颖的一个设定，也是非常受公众关注的一点啊。寒光呢，就是一个通用，我们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
1: 嗯，
0: 大家可以理解成未来的科幻的垂直起降的直升机啊，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样子啊？然后它本身呢是一个多用途的平台，有很多功能啊，根据不同的场景，例如在未来的科幻场景中，它可能是警用的、救援的啊、军用的，也可能是做勘探、科研的、运输的，都有可能。
1: 嗯
0: 啊，
2: 然后我补充。

0: 其实我们是各有定位。哎，刚才在谱系书跟大家已经这个讲了，我们有几十个这个飞机的这种模型哈，这个按这个就是那个就是地球，哎，这个近太空，哎，外空，哎，高空。那么其中呢，这个鸾鸟大型空天机载平台呢，是整个体系的核心枢纽。
1: 嗯，
0: 大家就可以理解为空中的航天母舰。
1: 嚯，
0: 哎，这个我觉得就很直观了哈。然后这个我们的航天母舰有舰载机，那么我们这个鸾鸟大型空天机载平台，它身上背负了哎机载机，哎，就可以这么理解啊。然后这个相当于太空中的

0: 就是可以根据你战术任务做一些切换啊，就是正常的状态，它是一个无人空天战斗机
1: 啊，实际上它其实这个有人无人驾驶，哎，可以自主切换，
0: 对，就是换功能模块，换一个吊舱，
2: 哎，真的有这些，我觉得拍一个星球大战类似这样的这个影片，我们不是已经这种模型都有了吗？应该是能拍的比较炫酷了。
1: 丁总这已经有想法了，在实施过程中，
0: 正在准备中。
2: 哦，
1: 现在南天门计划实际上已经出了两本小说，
0: 一本设定集
1: ，也欢迎大家去关注，它是有非常完整的故事线，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说，让这个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能够懂得真正的这种科技突破呀，它不是大家想象的单点爆发，而是全体系的协同推进。技术升级呢，它也是循序渐进的，体系能力也是逐层构建的，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
2: 是，陈明迪就说，科幻部分的内容很多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目标，未来努力实现它。玉溪营城说，科幻的内容经过高科技的助力变成现实，把神话浪漫化为美好的实景，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亲历实现和追求未知。

0: 从火星战斗回来的，哎，我希望大家到现场看一看啊。其实，最有沉浸感的呢，还是我们重磅推出的《火星大战》。
1: 嗯，
0: 哎，《火星大战》，我们用声光电 mapping 的这种技术呢，观众站在现场，头顶就是火星景观，
1: 嗯，
0: 陨石、火星，哎，然后这个小行星带，哎，周围呢是战场氛围，这个猎蜥文明的航天母舰，哎，我们的鸾鸟。哎，进行空中对战，大家就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亲身成为一个深空防御战的见证人，在现场直观感受到我们那个战争的震撼，哎，还有人类守护家园的坚定力量，哎，我觉得这个空天的这种声光电的模拟一体化战争，大家要到现场体会
1: 这种感受哈，沉浸式的感受，
2: 是
1: 必须得在深入其中才有感受。那么到底这个展览怎么玩，我们也来听听达人们怎么说。
3: 南天门计划到底该怎么玩，开展时间从7月8日一直到10月11日，就在北京中华世纪坛。第一步，走进故事中，检票后从B1层进入展区，就能直接看到旁边五顶不同时代的头盔与飞行器家族进化谱系树，一眼看懂守门人在构筑深空防线时不断完善的进程，之后领取专属的新一代守护者候选编号，才算真正进入到展览当中。第二步，看传承与试炼，路过硅基生命体，了解不同的生命形态后，跟随展区动线看四代人展柜，接起工作场景内的电话，听四代守门人留给你的时空留言，然后玩纸飞机模拟器，折一架

0: 护士，
1: 守护式的，哎，我觉得就是更像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吧？哎，回到这个主题上了，哎，
2: 这个7758还说到了，说这个空天纸飞机那个区域啊，说折纸飞机的时候，其实还可以测算升力和飞行的稳定性，这也让大家孩子们能把课本里的空气动力学的知识变成这种指尖的乐趣哈。
1: 没错，是的，哎，其实这个飞机我说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折，就是第一呢，就是我们经过特殊的这种就是空气动力学的这种设计和调整，哎，按这个折法折完以后呢，这个飞机飞的是又平又稳，哎，孩子在这个互动手动的过程中又学了知识，又体会到了乐趣，哎，是一举多得。
2: 而且我们现场还有互动的这个星空的这个沙盘，是吧？所以我们可以就是通过这个沙盘，我们就能知道，就是在我们说的南天门计划这个场景当中，像地球、月球、火星、小行星，他们都有什么自带什么这个防御职能，是吧？
0: 是的啊，我们的故事呢，实际上是从地球开始的，啊，人类从地球，然后发现了未知微细。那么我们的第一步，我们的动作就是构建一个防御，啊，这个防线呢，从地表我们推进到近空，推进到近地，最后鸾鸟升空，它在我们的地球的近地轨道上盘旋。这就是我们的发现。同时呢，我们前出主动式防御到达月球近月轨道上面，还有我们的部署，这就是我们的体系。那么地月这只是第一步，还有月火，我们终将走向火星，地月火，对吧？这是一个国际公认的就是太空探索的三部曲。火星呢，是我们这次展陈的一个最终的一个豪华的一个篇章，也是刚才严总介绍的这个 3D mapping 演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片段。在月球走向火星的过程中，我们还加入了小行星带，非常庞大的这个太空陨石的这个概念，因为我们在里边还有新的太空工厂的设定。在我们的科幻设定里边，在太空中我们有一个类似都市一样的太空工厂，它长达50公里，然后我们在太空里边一站完成这种矿石的采集、粗炼、精炼、加工、装配，然后最后布装、总装，最后推出我们的未来的空天母舰、未来的太空战机，全都是在太空工厂中生产，然后直接下线出发抵达战线。
2: 哇！

0: 从瓦尔德米勒到克里姆特奥地利油画珍品真迹展。
1: 嗯，
0: 那么这个展呢，是我们跟奥地利国家美术馆美景宫的合作。哎，世纪坛在11年前就跟奥地利合作办了百年油画珍品展。哎，当年呢是中奥建交44周年，那么今年呢是中奥建交55周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哎，开展的时候呢，这个奥地利美景宫的馆长以及驻奥大使都到了现场，哎，予以祝贺。哎，他们也深深的感叹说，奥地利的这些珍品油画在奥地利美景宫的时候都不如在世纪坛布置完以后给人的呈现感更高。哎，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我们这个展览分三个阶段。哎，第一个呢是热烈的红。哎，第二个呢是神秘的紫。哎，第三个阶段呢是先锋的绿。主题都是花卉，哎，但是哎，花卉的特色各有不同，希望大家走到现场来观看。
1: 好，那么最后我们再把这一些观展提示，比如说咱们南天门这个展的时间，还有这个刚才说的奥地利这个花卉展的时间的结束时间，以及咱们每天开闭馆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个奥地利的这个百年花卉展呢，啊，我们的这个开展时间呢，是从现在一直能持续到9月初，哎，然后南天门展呢能持续到10月11日，哎，10月11日，这两个展览开闭馆时间都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那么这个统一的时间是周一闭馆，下午4点10分停止入场，所以大家一定好记好自己的这个时间，尽量的把这个余量空出来。
1: 今天我们透过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展，触摸到中式航天独有的浪漫与力量，从炫酷空天机甲到真实陨石标本，从百年科研传承到少年航天启蒙，科幻想象从来不是凭空的幻想，而是扎根在中国航天一步步前行的现实之上，从探月探火到天宫筑梦，一代代航天人攻坚克难，才让仰望星空的理想慢慢落地。这场展览搭建起现实与未来的桥梁，也让我们看见科学与想象共生，传承与热爱同行，星空探索永不止步，属于中国人的深空征途才刚刚启程，期待更多人怀揣好奇奔赴星海，传承航天精神。也特别感谢二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最后还有什么想和我们的朋友们说的吗？
0: 我说一句啊，那个希望大家能带着自己的家人孩子来走进展馆，体验科幻带来的魅力。同时呢，我们昨天呀刚上新了白帝战机的文创冰激凌，这个好吃又好玩还好看，也可以带着它去进行跟真飞机进行打卡，一定要到现场去试试。
1: 好，太赞了，丁总。
2: 好，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啊，关注一个中国本土自创的一个民族 IP， 感谢大家。
1: 好，谢谢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4: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5: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6: 欢童儿收拾呀，
4: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6: 庭前见蝶红娘子，
5: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3: 罗雷奇邀你一起

0: 尽是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栏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

0: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0: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0: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2: 大家好，我是马潇。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1: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2: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周六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即将在京启幕，200个新锐获奖项目集中亮相。
2: 北京拟推新政，助力特医食品创新，12条具体举措覆盖产业落地全链条。
1: 河北省最新出台医保6方面措施，让基层群众看好病少花钱。
2: 首届京津冀潮舞秀将于本月底在北京大兴举办，众多特色节目将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觉享受。
1: 国际金价本月已

0: 三地热点。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大会主论坛上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已经超过40000台，在全球占比达 97%。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提出，最快2到3年，机器人产业将会迎来临界爆发点。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赵明聪的报道。
1: 大会上最新发布的2026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中提出，人形机器人正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超40000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到 97%。 那么机器人何时能够真正走进家庭生活呢？宇树科技创始人、董事长王星星表示，如今机器人发展面临的最大瓶颈是具身智能泛化能力不足，这一问题解决后，将迎来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也就是真正的产业临界爆发点。
2: 简单来说，就是目前的很多 AI 模型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一个固定场景上，你做足够的采集训练，它的成功率基本上可以做到接近100%的成功率。但是如果它操作的物品或者这个环境稍微换一下，成功率下降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希望就是未来快的话可能2到3年，慢的话5年或者10年的时间，就真正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我觉得就差不多已经实现了具身智能 ChatGPT 时刻。
1: 关于这一问题，银河通用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技术官王鹤也分享了自己的判断。
3: 在今天数据的积累下，在今天后训练技术的持续突破下，银河通用将在2028年问鼎具身智能的 ChatGPT。 到15结束的时候，银河通用可以落地数10万台人形机器人，在各个行业真正走向多场景应用。
1: 机器人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就是真实场景的训练数据。京东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京东云总裁曹鹏提出，依托超级供应链，京东将在2年以内采集超过1000万小时的人类真实场景数据，同时采集超过100万小时的机器人本体数据。
4: 京东是一个非常复合的集团，零售、健康、物流、家政、工业，这些场景里面会有特别多的真实的物理世界相关的操作的数据。我们会发动超过10万人去参与这项计划。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

0: 200个获奖项目。这些来自当下全球最前沿赛道的新锐获奖项目将在峰会集中亮相，届时五大主题展区将呈现最高密度的创新力量。
1: 继续来关注产业领域的最新动向。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和石景山区本周四介绍，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北 SS00-1609 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25年至2035年版优化方案已经获得批复。规划明确，首钢北区定位为传统工业绿色转型升级示范区、京西高端产业创新高地和后工业文化体育会展基地，推动新首钢地区打造成为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
0: 这一街区位于石景山区西部，是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的重要节点。规划范围总用地面积约 329.2 公顷，群明湖、滑雪大跳台、三高炉等多个特色点位均在这一区域。
1: 龙庆峡的好山水如今成了可质押的资产。近日，北京市首笔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专项流动资金贷款600万元在龙庆峡风景区落地。所谓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就是把区域的水源涵养、气候调节、森林固碳等看不见的生态贡献核算成实物量和价值量。作为国家试点地区，延庆区已经完成了重点区域这项机制的标准化核算，并且首次推动核算结果对接金融市场。
0: 北京银行延庆支行以龙庆峡全域产生的生态价值作为增信资产，为北京龙庆峡旅游有限公司发放贷款，并定制匹配文旅周期的还款节奏，一举破解了这个 4A 级景区长期面临的融资困境，将有力支撑景区的日常运维、山林管护、冬季冰灯项目等。值得一提的是，这项贷款还明确，生态保护做得越好，企业融资成本还能进一步降低，切实推动区域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会同多部门起草的促进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创新发展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8月19号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围绕研发创新、产业落地、临床规范使用、金融支持、科普宣传推出12条具体措施，推动北京市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也就是特医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保障特定疾病状态人群的营养健康需求。
0: 特医食品是为了满足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或特定疾病状态人群对营养素或膳食的特殊需要，专门加工配制而成的配方食品。征求意见稿从支持特医食品创新发展方面提出了7项支持举措，打通了从科研攻关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1: 比方说，在产业落地层面，北京将在重点园区布局建设特医食品中试基地和智能工厂，提供从实验室到规模化生产的技术支持，推动优势普通食品、保健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药品生产企业跨界布局特医食品赛道，支持企业通过北京专精特新专版拓宽直接融资渠道，鼓励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开发特医食品研发贷款等金融产品，鼓励将特医食品费用纳入商业医疗保险。
0: 说到创新，为了推动北京市西城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北京西城园管委会区科委在前不久正式发布了《北京市西城区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评价及支持办法》，全面启动2025年度区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申报工作。新版办法立足实际，对西城区孵化器的发展模式、评价机制和支持方式进行了系统重塑。
1: 再来关注河北，张家口市涿鹿县依托环京区位优势，推广蔬菜的绿色标准化种植，助力河北净菜畅销北京市场。我们一起来听张家口台记者田子和涿鹿台记者贺志强发来的报道。
2: 早晨6点多，在涿鹿县大堡镇上沙河村的河北恒丰广源农业种植基地内，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蔬菜采摘、精细分拣、标准化打包等工作，之后装车直接运往北京。河北恒丰广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司机卢建强：
3: 今天这批菜的目的地就是顺义河马仓库，我2个多小时就能送到，明天就能到超市上架。
2: 基地负责人葛肖军：
4: 俺们这有机蔬菜现在是光培养球、跟河马、茄苋、叮咚、 天天的订单，每年栽种钱700多吨。
2: 畅销北京市场得益于基地种植区域全部使用有机肥料，全程采用物理方法防治病虫害，杜绝农药化肥残留。同时基地依托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根据不同蔬菜品类不同生长阶段精准控水控肥，有效保障有机蔬菜的优良品质和稳定产量。基地负责人葛肖军：
4: 咱们现在种的有机蔬菜价钱是特稳定，口感又好，在市场是特受欢迎，每公斤卖到12块多。
2: 目前恒丰广源已建成80多个蔬菜大棚，有机认证种植面积1400余亩，完成34个产品有机认证，涵盖西红柿、黄瓜、胡萝卜、西芹、土豆等。基地负责人葛肖军：
4: 每年10月，北京的客户下订单，我们接订单配菜，装什么都按合同来，这时候我们解决了销售问题，也保障了收益。
0: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21号联合发布了关于2026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的通告。明确从2026年7月起，凡在北京市参保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的月缴费基数上限为36348元，下限为7270元。
1: 在医疗卫生方面，冠心病关爱之家公益项目本周五在北京启动，这是国内首个融合临床培训、患者科普与科研转化的冠心病介入诊疗公益平台。未来全国各地的冠心病患者有望享受到与北京安贞医院水平同质化的介入诊疗服务。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5: 冠心病关爱之家安心行动公益项目由北京安贞医院和北京华卫公益基金会联合启动。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吴小凡介绍，安贞医院每年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手术量长期位居全国前列，如何将积累的病例资源和临床经验转化为可推广的公益培训体系，让更多基层医生掌握规范化介入技术，是冠心病关爱之家要回答的核心课题。
6: 我们去年的冠心病的介入总量呢，超过了44000例，死亡率呢是0.7%，择期的死亡啊。我们启动安心行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成熟规范的冠心病的介入技术下沉到各地的市县级医院，面向我们基层的医生开展系统化的培训，帮助我们当地医院把介入诊疗能力做实和做强。未来我们希望更多的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的医院也能够接受到同质化、规范化的冠心病的介入诊疗。
5: 公益项目将面向全国2级及以上医院介入骨干医生提供免费培训，导师团由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副主任吴小凡教授团队领衔，实训基地配备高仿真介入模拟器和导管室，让基层医生真正学得会用得上。
6: 我们一年呢要至少有6期的这个项目，每期呢采用精品的小班授课，不仅仅是理论授课，我们还有模拟器的实操，去导管室的观摩，可能要临床的带教，让每个人都能实实在在的学到这些技术。
5: 与此同时，公益项目还将提升患者的就诊体验，挂号前通过通俗图文视频让患者心里有底，手术前导管室开放日让患者和家属亲眼看到手术全过程，消除恐惧，出院后康复体验和医患故事会，实现有人管管到底。吴小凡介绍，
6: 我们的安心行动也要面向患者，所以我们设置导管室开放日，还有患者科普宣教的板块，希望能够打消他们的顾虑，让患者在这个项目当中获益。
0: 河北省医保局联合河北省发展改革委、省卫生健康委在前不久研究制定了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若干措施，对优化医保基金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完善医保待遇政策、落实药品供应保障、优化价格与服务管理、提升基层业务能力等6方面16项工作进行落实，切实保障基层群众好看病、看好病、少花钱。
1: 措施中提出，要完善医保待遇政策，提升基层就医获得感。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起付标准原则上确定为100元，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不低于50%。对符合条件的慢病患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单次开具不超过12周用药的长期处方。同时，优化住院差别化支付，合理设置不同级别医疗机构住院报销比例。 此外，扩大基层医保定点覆盖面，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纳入医保定点管理。
0: 在教育方面，北京正在重点布局10个改革创新试验区和30个区域示范创新联合体，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据北京市委教育工委介绍，在西城区等5个首批试验区试点改革的基础上，东城区、房山区、昌平区、延庆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入选了第二批改革创新试验区，将围绕课程共建、师资共育等方面开展探索实践。
1: 而此次启动的北京首批30个区域示范创新联合体，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6所高校牵头，联合中小学、社会场馆、企业等各方力量，组建跨学段、跨校域的常态化协同育人联盟。
0: 天津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天津调解工作服务社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天津市已经建成6400多个人民调解组织，专兼职人民调解员超过30000人，实现了乡镇街道、村社区以及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全覆盖。
1: 数据显示，14.5期间，天津全市人民调解组织达成调解协议案件量，从2021年的 5.58 万件增长到了2025年的 10.33 万件。尤其在邻里相处、物业服务、婚姻家庭等民生高频领域，持续筑牢社会和谐稳定的基层第一道防线。
0: 在民生设施建设方面，从今年5月份开始，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南街道联合昌平区水务局、区城管委统筹实施进社区与污水管网集中改造工程。前不久，第一批工程完工交用，解决了居民雨天趟水出行的难题。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7: 建成30多年的天通东苑第一东社区的道路曾经饱受积水困扰，管网改造工程圆了居民高静云多年的心愿。
8: 我这儿住30多年了，过去下雨路就没法走，坑坑洼洼，鞋都湿了。这次改造以后，你看这几天下雨，这个路也没关系，它排水挺好，下面这个污水处理得特别好。
7: 这次雨污分流改造工程覆盖天通苑南街道的7个社区，整体工程预计明年完成。天通苑南街道天通东苑第一东社区党委书记陶培说，往年汛期积水一直是社区治理的一大压力。
9: 我来社区已经10多年了，原来一到下雨的时候满地都是积水，小雨小积，大雨大积，改造完的路段几乎没有积水。
7: 走进天通苑第二社区，平整崭新的透水步道取代了往日坑洼破损的旧地砖，几场降雨过后路面干爽，几乎看不到积水痕迹，直观的变化让老居民毛明英感受颇深。
10: 没改造之前，这个砖呢都破旧了，坑洼不平，完了又积水，我们老年人有时一走路就容易磕啊碰啊崴脚。现在路重新改造以后，感觉特别安全。
7: 改造工程除更换老化地下管网外，同步铺设透水路面，增设集水盲管，构建地面渗水、地下导流、管网排污一体化排水体系。改造工程施工人员姚德国介绍，
11: 这次改造上边是渗水砖，它是有渗透作用的，下边呢打的是无砂混凝土，它这个水啊就慢慢往下渗，下边咱有那个盲管，盲管集水以后它就流到主管道里边去了。
1: 暑热渐消，风景正好。近日，金城绿肺温榆河公园正式开放8段共14公里骑行绿道，开放区域分布在昌平二期、朝阳一期、朝阳二期等3个片区，每段都有环绿地和环湖的小环线可供骑行，沿线密林、草坪、芦苇构筑起生态氧吧，市民骑车穿行于林荫绿道之间，耳畔风声鸟鸣相伴，眼前是视野开阔的自然美景，时而还能望见水面，偶遇水鸟。
0: 北京温榆河公园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地跨朝阳、顺义、昌平3区，在去年9月底全面建成开放，现已成为北京城区规模最大和类型最丰富的自然带，是北京城区最大的蓄滞洪区，也是北京市面积最大的公园。新开放的3个骑行片区分布在朝阳来广营附近、京城高速路以东以及昌平未来科学城附近，这些片区在免费的同时也免预约。
1: 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2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 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不用买票，不用跑远路，在家门口的公园广场吹着晚风就能免费看电影。2026年寄想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暨河北石家庄消夏放映季目前正在火热进行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河北台记者一起到现场感受一下露天电影的快乐。
12: 晚上7:30，石家庄市裕华区东环公园西门广场就热闹了起来，银幕一亮，陆续坐满了前来看电影的市民，有人带了小板凳，有人铺了野餐垫，大人孩子围坐在一起，消夏之夜正式开启。
13: 那您觉得这个活动办得怎么样？
14: 挺好的，然后溜溜弯，本来来公园玩呢，这带着孩子也能看看电影，有的时候放那个爱国片，然后孩子也能受受教育，然后我们大人晚上时间过得也快。
15: 哪一阵一没电视一没手机的，咱们有点人家都拼命的跑看，一个哪有点人离五里地都跑着看去。真就是这个活动吧，不错，你吃完了饭乐意看电影，看电影你乐意跑步，跑步自转都挺好的。
16: 那这个周期我们放映了有地道战、地雷战，这些经典的红色影片，老人们都比较喜欢看这些抗日战争或者是一些比较经典的红色主题电影，然后还有放映孩子们喜欢的动画片，比如说浪浪山小妖怪，还有二郎神等这些颇受孩子们喜欢的动画电影。
12: 活动从5月29日启动，将持续到10月7日，每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的晚间19:30到22:00，在石家庄

0: 大草坪、玉华区东环公园西门广场四个点位同步放映。所有影片均面向市民免费放映，不用预约，没有门槛。
1: 电影放映看似是一件很普通很简单的小事，死者呢能够拉近咱们市民之间的距离，更能彰显咱们的城市温情。我们也希望通过一场又一场的电影放映，能够让我们的市民在消暑纳凉中呢感受到文化获得感。
2: 所以到了周末又是看电影的好时候。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简讯。8月30号，首届京津冀潮舞秀将在北京大兴区彩玉数字时尚小镇葡萄记主舞台举办。活动以 3D 共舞潮流汇聚为主题，北京、天津、河北 3D 舞蹈家协会选送的特色节目将集中亮相，街舞、国标舞、爵士舞等多种舞蹈形态与音乐、杂技等艺术元素跨界融合，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潮流感、艺术性与现场参与感的舞台演出。
3: 河北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8月20号联合发布的公告显示，2026年下半年，河北省直事业单位统一招聘工作人员58名。本次招聘采取统一招聘方式，笔试由河北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负责组织实施，面试等工作由事业单位或其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应聘人员可于8月24号上午9点到8月28号下午5点，通过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报名。
2: 贝壳集团及旗下链家品牌联合腾讯启动的会救命的社区门店共建计划正式在北京落地。首家链家门店完成了 AED 的装机，并且培训经纪人学会 CPR 和 AED 操作。按计划，今年内北京链家首批30家门店将陆续配备 AED。
3: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本周五上午，国新办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了 5%。

0: 救助模式转变，更好发挥社会救助的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作用。
1: 在经历数月震荡回调后，金价在近期明显上涨。多大福等多家品牌的足金饰品价格站稳每克1300元，20号达到每克1355元，月内的涨幅已经超过每克100元。20号国际金价一度重返每盎司4500美元左右，较本月初的涨幅超过10%。
0: 不过多位业内人士指出，近期黄金市场多空交织明显，中东地缘冲突延宕，油价高位运行导致通胀粘性担忧反复。此外，金价短期累计涨幅超过10%，获利了结压力随时可能触发回调。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六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六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0: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他满天的乌云。
4: 谢谢你啊。
3: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5: 真是多亏你了。
3: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6: 向雷锋同志学习。
7: 向雷锋同志学习。
8: 向雷锋同志学习。
3: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9: 向雷锋同志学习。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

0: 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呢，要带您来看一看青少年朋友的心理危机背后到底有哪些真相。那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一个现象，身边不愿意去上学，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需要看心理医生甚至于住院的孩子好像是越来越多了。打开社交媒体，关于青少年抑郁、自伤、休学的讨论也是铺天盖地的，于是一个声音就开始出现了，现在的孩子们到底是怎么了？现在的孩子们怎么这么脆弱？我们小时候那么苦都过来了。这个声音很大，也很熟悉，它来自于家长，来自于老师，也来自于社会，甚至是来自于孩子们自己。数据告诉我们一些事实，2023年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风险检出率约为 14.8%， 也就是说大约每六个青少年朋友当中就有一个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另一项针对全国中学生的调查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报告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些数字是孩子变脆弱了，还是我们终于开始统计那些还是我们终于开始统计那些以前就存在，只是从未被记录的痛苦呢？那今天的我们这期节目就为您邀请到了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的讲师，同时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

也缺乏专业的师资力量或者是从业人员去实施这些评估。那现在嘛，很多学校它都有配备心理健康教师，然后也会做心理健康普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数据确实是被统计到了。那另外一方面，心理问题的发生率也确实是在上升的。就有一本书叫《焦虑的一代》，它里边就统计了西方一些国家过去一二十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数据，会发现一个比较一致的一个2010年的拐点现象。在2010年之前的话，很多的心理问题，包括抑郁、焦虑、自伤、自杀，是相对平稳的。从2010年开始的话，这些数据都在。

0: 出生的孩子，他们男生的自杀率上升了91%，
1: 那么多。
0: 对，女生的自杀率上升了167%，而且这种现象并非是在美国独有的，在其他的像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这些西方国家也是存在着相似的上升的模式。
1: 嗯，真的是触目惊心的一组研究数据了。您看，过去的孩子真的比现在的孩子要更坚强吗？在您看来，过去的孩子所承受的这种心理痛苦，是不是只是没有被大家看见，没有被统计到呢？并不代表他们心里不痛苦呢？
0: 我觉得坚强这个词在心理学上它可能被称为心理弹性，

0: 哦，它就强，就是您说的这个。
1: 对对对，那心理弹性的话，也就是可以理解为我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能多大程度上去承受压力，以及压力过了之后，我们能多快的去恢复到之前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过去的孩子心理弹性真的比现在的孩子要好吗？我觉得不能简单的说是或者不是。
0: 那其实也就是抗压性和这个自我修复的能力。
1: 对，可以，或者是抗挫折能力。但是除了弹簧本身，我们承受的压力也是不一样的，在过去和现在。那在现在，一方面我们都知道学业压力比过去大了很多，那与此同时，我们的自由玩耍的时间在减少，就缺少了很多天然去释放情绪的出口。那还有像一些社交媒体的发达，网络的发达，又会带给我们新的冲击，所以我觉得很难光去比较我们的弹性是否是更弱了，而是整个社会也在发生着变化。
0: 那您看，既然您帮大家说了这个

0: 孩子们的童年空间被挤压了，大幅度挤压。这个空间既指物理上的活动空间，也指时间上的自由空间，还指成长节奏上的一个试错的空间。然后三个空间都在同时被挤压。就首先比如说是城镇化和我们社交方式的这种变化嘛，就会让我们的面对面的社交减少了很多。但其实上很多的像一些人际交往能力、解决冲突的能力都是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锻炼提升的，那这个空间被压缩了。那再比如说我们现在学业压力提前了，孩子自由玩耍的时间又减少了，对吧？那他们的这种以前可以自己决定玩什么，怎么去承担一些后果，怎么去解决一些问题，这个是他们自主感和控制感发展的一个前提。可是现在这个部分也是被削弱了很多。那再有一个，就是现在的一些内卷文化，让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就是不允许慢慢长大。你包括以前我们经常听到说什么静待花开，每个人的成长节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快，有的人慢。但是现在的话，你几岁应该去参加些什么比赛，拿到什么一些奖项，考什么级，好像都是有一些时间表的。如果你落后了，就会被贴上不努力不上进的一个标签。这种氛围的话，就会让孩子们特别焦虑，不敢休息，一直都在奔跑的一个状态。
1: 其实也就代表着不光是家长朋友们感到焦虑，感到其他的小朋友在努力，我家孩子也要努力，其实孩子自己的内心也是有这种焦虑感和这个压迫感的。
0: 是的。
1: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互联网的问题哈，您看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也是在近年来青少年朋友成长过程当中这个环境很大的一个变化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您觉得对青少年的心理影响能够有多大呢？
0: 总体上来说是消极的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而且还蛮大的，主要是体现在四个方面哈，一个是社交的剥夺，然后是睡眠的剥夺，还有注意力碎片化，还有成瘾。我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是社交剥夺，刚才我们也已经讲了一些自由玩耍时间的变化，我这里可以给到一组数据。比如说2012年的时候，美国青少年他们平均每天和朋友面对面相处的时间大概是2小时，然后到2019年这个数字就下降到了1小时左右。
1: 您说这个面对面的小朋友之间的社交和我通过手机电子屏幕来交流对他的心理影响是不同的吗？
0: 不一样的。就面对面的话，我们会有一些观察到表情，会有身体的碰撞，会学习解决冲突。但是线上的社交的话，首先你是可以去编辑的，对吧？然后你可以使用表情包，你看不到对方的表情的变化。与此同时，我们的质量也是在受到影响的。你比如说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每个人手机放在那儿，然后你就会把注意力分散到手机上，只要手机一响了，你就会去看，然后你的这个聊天的质量也是受到影响的。这是社交的剥夺。现在 AI 也发展了嘛，还有很多人他会跟 AI 做朋友，比如说他有一些陪伴的需要或者情绪支持的需要，他会去找 AI， 这也是一个新的现象和问题。第二个，睡眠剥夺。小孩子每天是至少要睡到7到8小时的，但如果说像放暑假呀、寒假，很多孩子他就可以用手机嘛，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睡眠就会被严重影响。其实我们成人也会有这种体验，我今天好累呀，我就想玩一会儿手机，结果我就玩多了，玩多了之后我就睡不着，睡不着之后的话第二天的工作状态就不好，那对于孩子他的学习强度很大，更需要他集中注意力，就会受到影响。然后就是影响到下面一个，注意力碎片化了。有一个统计哈，他就说一个年轻人每天要从社交或者是信息类的应用程序上收到大概192条信息。如果我们排除每天要睡7个小时，那也就是我们清醒的时间大概有17个小时左右。那每小时我们要看11条消息，每5分钟我们要去看。

0: 些注意力在上边。然后就是第四个，成瘾，这个也是大家最头疼的一个问题。现在的手机不是说你想要控制你就能控制，对吧？我们都知道现在手机有一些程序上的设置，那这里边它运用了心理学上的一种原理，就是给你一些不确定的奖励。你不知道下一条短视频你会刷到什么，你就会一直想刷刷刷刷，然后你就不知不觉，
1: 非常的巧妙，而且它可能比你更了解你喜欢看什么。
0: 是的是的。然后这种成瘾还有包括前面说的这些问题，他们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是相互影响，彼此放大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情绪健康。
1: 嗯，对孩子的这个心理影响和这个思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对，
1: 您看过去的孩子们玩泥巴跳皮筋儿，在院子里面疯跑、现在的孩子呢，从小就被安排在各种的补习班兴趣班里来度过他们的业余时间，这种游戏消失的童年对于心理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叫做生物圈二号，就是美国人他们在沙漠里建了一个巨大的玻璃罩子，想要把地球的生态系统复制进去，然后里边有海洋啊，有雨林啊这些，他还想让八个人住进去看看他们能不能活，但这个实验失败了，

0: 上怎么办呀，这种焦虑都会有。
1: 对，
0: 那社交焦虑在青少年当中也是越来越普遍了，很多的孩子们害怕被评价，害怕被拒绝，害怕在人群当中显得自己有点奇怪，这种对社交的高度警觉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1: 其实我们人类天生就是对社交信息比较敏感的，这是进化过程当中就繁衍出来的。因为在以前哈，我们能够活下来就意味着我们是融入集体的，会对社交比较敏感。在以前就是从原始人来讲的话，如果说他被部落排斥了，可能意味着死亡，因为他就会没有食物，没有人保护他，帮助他。所以说我们大脑的话就会天然的对这种被孤立呀，被羞辱这些信号很敏感，它是我们生存的一个本能。那这个本能的话，在青少年阶段的话，他会社交敏感更加的强烈，因为在这个阶段孩子特别在乎同伴怎么看我，特别在乎友谊。小时候可能家长的话是特别重要的，可是到了青少年期的话，就是朋友怎么看自己，甚至可能比老师比家长还要更重要一些。他们特别渴望被同伴接纳，会害怕被欺凌，被冷落，被当成一个奇怪的人。那与此同时，我们现在的这个网络世界很发达嘛，也在这加剧青少年的一个社交的焦虑。这是怎么加剧的呢？刚才我们讲到说游戏的童年消失了，他们本身像社交能力就减弱了，对吧？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现在网络世界可以满足他们很多的一些社交的需求，他们就有可能会觉得说，哎，我不需要面对面的社交了，就更不愿意去社交。

0: 他有能力完成一些事情，那学业压力又很大，对吧？然后随着年纪，这个压力还在增加，他们其实很难，越来越难获得这种成就感了。还有就是关系的需要，就是他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被理解的、被爱的、被无条件的爱的，而不只是因为自己考得好、成绩好才被爱。那这三种心理需要的满足的话，其实都需要家长后退一步，给他一些更宽松的环境。但实际上的话，我们家长在给这些的时候，往往是带有一些隐形的期待呀，这些东西，或者是隐形的比较，没有办法去真正满足孩子在这三方面的一个需要。
1: 嗯，但其实是每一个孩子在心理上对这三方面都是有需求的。
0: 对。
1: 但是可能家长他没有看到哈，
0: 嗯，
1: 那您看在青少年时期本来就是我们心理发展的一个高度敏感时期，在这个阶段呢，大脑、激素、自我意识、人际关系都在剧烈的变化，这种生理性的动荡和社会性的压力叠加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应呢？
0: 我们经常会比喻说，青春期的孩子就像一辆油门很灵敏但是刹车还没有装好的车，他的情绪反应是特别快的，然后情绪波动也很大，
1: 所以家长有

0: 们看看家庭和教育方面的，我们到底是孩子的保护者还是他们压力的来源呢？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多家长所困惑的点。您看，很多家长会说，我从来没有给过孩子压力呀，我只是希望他能健康快乐的成长，能长大。可是孩子们为什么仍然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呢？家长的无意识期待和隐形比较是如何传递给孩子，被孩子们解读为压力了？
1: 其实当家长们这么说的时候，很多上是理智上知道心理健康很重要，快乐很重要，但心里呢还是会期待孩子能够更好。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比如说夫妻两个人，他们成绩都很好，然后现在的话工作也很令人羡慕，可是他自己的孩子成绩平平。有一天就突然知道说，自己的一个同学他曾经是成绩不好的，可是他的孩子现在考上了985。那面对这种情况，你还能够去允许自己的孩子成绩平平吗？你会不会也忍不住想要让他再努力一些呢？那家长的这种隐形的比较或者无意识的期待是怎么传递给孩子呢？我觉得是通过情绪传染的方式，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的一些微表情或者是甚至无意识的沉默都能够被孩子捕捉到。就比如说周末要结束了，明天要开学了，孩子作业还没写，你就不自觉地皱了眉头，什么话也没有说。再比如说你在谈论别人家孩子多么优秀的时候，你是嘴角上扬的，是透露着羡慕的眼光的。再比如说自己孩子考砸了，然后你虽然没有骂他，可是家里的氛围是沉重的、压抑的，孩子都能够去感受到这些，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压力。
0: 也就是大家通常

0: 会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孩子在不知不觉当中吸收的。焦虑其实它就像感冒一样，它是会传染的。当父母过度焦虑的时候，孩子也会焦虑。我们刚才说了，就是会向情绪传染嘛。其实除了情绪传染的话，焦虑的父母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些典型的表现，这些表现是会影响到孩子的。就比如说他们会过度的监控，不停的催促，严格的去限制孩子的自由，然后会过度的去帮忙，就像直升机父母一样。然后还有的家长是会过度的比较，总拿孩子跟别的优秀的孩子进行比较，打压孩子，就让孩子永远都觉得无法满足家长的期待。父母为什么焦虑呢？我总结了三个原因哈。第一个的话是，有些家长对自己的现状是不满意的，他就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第二个原因的话是，有的家长他婚姻不幸，他就以孩子为生活重心，过度的依恋孩子。那第三个的话是，有一些家长他要把自己成功的经验或者是失败的教训应用到孩子身上。也有很多家长他是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好好学习，现在混得不好，就逼着孩子去学习。那在这些情况当中的话，孩子都会压力很大。其实我们每个家庭都会有人去承担一些情绪，理想的情况是父母去承担，但有一些家庭里边的话，这个角色就被孩子接管了。你想，孩子他本身承受能力又不足，然后他还要承受来自自己的压力和父母的压力，他就像是背着两座山，压力山大。
1: 而且孩子可能很难找到自己释放压力的一个出口，慢慢的就堆积在自己幼小的内心了，会影响他今后的这个成长。接下来我们看看啊，您看作为心理专家，您教教听众朋友到底应该如何来区分青春期的正常情绪波动和那些需要干预的心理疾病呢？包括如果区分出来以后，我们作为家长又应该如何来帮助孩子呢？
0: 我觉得主要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进行区分。第一个的话是持续的时间，正常的情绪波动它是时效性的，然后它就像天气一样，可能今天是阴天，明天就放晴了。一般孩子他有一些小的挫折矛盾的话，他可能在几天之内他就能够自己消解。那如果说这个持续时间，比如说像抑郁症，如果你持续到了两个星期甚至更久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引起重视了。那其次

0: 孩子的心理问题其实也是一样的，他问题不光只是一个受伤的植物，我们也是需要让那个受伤的环境做出改变才行。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建议孩子不只要进行药物的治疗，心理的治疗，有的情况还需要进行家庭的治疗。
1: 接下来您教教家长朋友啊，看看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办是更科学的。如果一位家长他怀疑自己的孩子出现了心理的困扰，应该怎么办呢？
0: 第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是先不要慌，要稳住自己。如果家长慌了，孩子就会更慌。其次的话，我们要用平静开放的态度去跟孩子聊一聊，我们不是去指责去盘问，而是表达关心。可以跟孩子说，我注意到你最近好像不太开心，我有些担心你，如果你愿意说，妈妈一直在，爸爸一直在，向他表达这样子的一种开放和理解。那第三步的话就是寻求专业帮助，我们可以预约学校的心理老师或者一些正规的医院的心理科进行专业的评估。我们不要自己给孩子去盲目的下诊断，也不要讳疾忌医。
1: 会不会有很多家长跟您反映说觉得跟孩子沟通特别的难，比如说问什么都给您回复的是还行没事儿，你不懂。那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愿意对我们的父母打开心扉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沟通技巧提供给大家？
0: 当孩子不愿意说，往往是因为不够信任，或者说他曾经说过，试了几次之后发现不被理解甚至被批评，他就不愿意再说了。我觉得技巧固然有用哈，但是亲子关系如果本身是紧张的，那再好的技巧也很难起到作用。那下面的话我就可以分享一些比较简单的沟通技巧，可以帮助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第一个的话，我们可以把一些封闭式的问题换成开放式的问题。就比如说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可能你的答案只有还行两个字，你可以换成今天有没有发生什么事让你觉得特别烦或者特别开心的，能够去激发他往下说的一个欲望。其次的话，就是我们也要多分享一些自己的事情，而不是总要去问孩子发生的事情。就比如说可以跟孩子说，妈妈今天也遇到一些很挫败的事儿，我觉得没有被平等的对待。那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引发孩子对你的共情，让他也愿意说一些。第三的话，就是当孩子开口说的时候，我们要接住他的情绪，不要去评判。比如孩子说，我讨厌数学老师，有的家长可能说，你怎么能够讨厌数学老师呢？那这种时候他就再也不会跟你说了。我们可以先听他说完，再慢慢的去跟他聊。就本质上的话，就是要让孩子觉得跟你沟通是安全的，你是值得信任的。
1: 也有专家说过一句很有力量的话，当孩子情绪崩溃的时候，他需要的不是被纠正，而是被接住。我们应该怎么来正确的理解这句话呢？
0: 我特别认同这句话，因为他说出了很多家长没有意识到的一件事情，是情绪崩溃的时候，孩子是没有理智的。因为在我们的大脑中哈，管情绪有两个区域，一个是杏仁核，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前额叶。如果你情绪比较激烈的时候，你是启动了杏仁核，它会让你像是把你劫持住了。那与此同时，你的前额叶被抑制了，你的情绪调节功能发挥不出来，你是没有理智的。那这个时候家长跟你讲道理就没有用，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去处理孩子的情绪，再去处理孩子的问题。
1: 说完了家长应该怎么做，我们来看看社会上还能做一些什么，包括学校、社区和我们的公共心理服务体系能够为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提供哪些帮助。您看除了家庭，学校能做些什么来预防青少年朋友的心理危机呢？
0: 我觉得学校可以做的其实很多。首先的话，就是希望可以增加一些孩子的户外活动时间，像现在教育部也明确提出要保证每天体育锻炼2小时嘛，要鼓励推行课间15分钟。我们前面讲过，可能这种户外的活动身体的碰撞其实对孩子是有很多的益处的，希望可以多一些这样子的活动。那其次的话，很多学校也会做心理筛查，但是就是止步于筛查，筛查完了之后的话，还希望能够去跟进。我们都知道筛查的结果不一定准确，我们就要进一步的去跟疑似有风险的孩子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进一步的评估，然后再去帮扶。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要让孩子觉得求助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是很方便的。我之前有聊

0: 了解到，像天津他们打造了一个15分钟心理服务圈，就是一个孩子如果想找人聊天的话，他在15分钟之内是可以找到比较专业的成人跟他进行沟通的，这也是一些很好的尝试，希望能够多多的去推广。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培训老师，但是我们不要让老师去当心理医生，那我们可以培训老师的是怎么去识别一些危险的信号，然后知道如果孩子出现这种情况，他可以找谁能够获得帮助，进行恰当的转介，也是很重要的。
1: 嗯，您看家庭和学校应该共同的来支撑我们孩子的心理健康。
0: 是的。
1: 但也有一些学校啊，已经开始引入了心理健康课、心理委员制度，甚至于是教师的心理培训。您认为这些措施当中，哪个最有针对性，哪个见效最快呢？
0: 其实很难说，我觉得他们是分工不同，各有侧重。嗯，就比如说心理健康课，它是普及性的，面向所有学生的，是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它会教孩子怎么样能够求助，然后会把一些心理健康的知识给孩子进行科普，比如情绪是什么，压力怎么应对，什么时候该去求助。那在这些课程当中的话，其实现在很多学校也都在执行的。第二个的话，刚才讲到的是教师的心理培训，我觉得教师培训的主要作用是在于去危机的识别和应对，去解决我们第一反应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孩子他在学校的时间比在家里要多嘛，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家长特别是班主任，他可能对班上的同学都很了解，他如果能够准确的及早的发现孩子的一些情况的话，他可以去链接到心理老师，或者是及时跟家长沟通，来进一步的全方位的去帮助孩子。那再一个就是心理委员制度，它其实解决的是发现一些隐性问题，因为有时候孩子他可能不愿意跟家长跟老师去说自己的一些心事儿，但是朋友之间是知道的，同学是知道的，那心理委员的话就像一双额外的眼睛，可以帮老师去发现那些平常没有注意到的一些风险。
1: 您看，您刚才在介绍这些制度的时候，其实发现和应对和解决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那我们也真的是特别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我们不再简单的认定现在孩子是脆弱的，多重成长压力、家庭养育方式，其实都在影响着他们。

0: 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真心的希望每一位孩子都能够被理解、被包容，茁壮开心的成长起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下期节目再见。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0: 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五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北京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酱香口味的酱货啊，就是猪蹄儿。
0: 这猪蹄儿相比于其他猪的部位，肉不算多吧？块儿不算大吧？
1: 是
0: 样儿不算好看吧？但是就是因为口感非常非常丰富，受到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喜欢，尤其是我观察啊，咱北京好多的女性朋友，无论是姑娘还是阿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真的是喜欢猪蹄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1: 对，为什么说这么多人喜欢吃猪蹄啊？首先就是它的口感特别的复合啊，这个酱香和

0: 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咱们说这个猪蹄儿啊，怎么才能好吃？其实就得火候到位。那火候到位的前提是什么呢？
1: 这个猪得好，猪蹄儿得够大。
0: 哎，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这个猪蹄儿，都是大个儿的，它得个儿大才能好吃，才能吃着过瘾。
1: 哎，
0: 有这个厚一点的皮，有这筋儿，它里边还得有肉，它得有量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正经的云中牧场的散养猪啊，这个个头够，而且养足12个月的大年猪，所以说这猪蹄儿它自然也就够大，而且每一个猪蹄儿跟大家保证全都是三无好猪蹄儿。
1: 对，这里面是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没有这个促长剂的，可以放心的去吃。
0: 您买回去拿到手里边，您会发现，哎，这猪蹄儿挺大的。而且呢，肉多皮多筋儿多，就是因为它散养的过程当中，它活动量大呀，肉质呢紧实而富有弹性，而且瘦肉的比例。

0: 五块钱啊，
1: 小八两的猪蹄儿。
0: 嗯，是的，所以我们不管说是自己去买生的，自己回来酱卤，还是说我们买这熟食店里面、超市里面现成的，都没有这个便宜和划算。
1: 哎，所以说呢，如果您需要的话，喜欢吃猪蹄的话，赶紧下手，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收到手这猪蹄呢，它里边都是有一个密封包装，
0: 哎，
1: 而且。跟您说，这酥蹄儿您收到手的时候，它都是新鲜日期的。另外用的猪蹄儿全都是牧场自有的猪蹄儿，
0: 没错、
1: 啊，安全放心。北广全新升级了冷链的仓库，给您保着鲜，再加上京东快递快速送到您家。今天12袋猪蹄儿只需要299块钱。
0: 嗯，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这猪蹄儿买回去以后，听你们介绍完了，非常好吃，但是它这个特点在哪儿呢？我告诉您，俩字儿，烂乎。
0: 哎，
1: 因为这猪蹄儿啊，特别怕什么，买回去嚼不动，
0: 是
1: 吧？咱们今天这个猪蹄儿买回去以后。咱真能啃得动嚼得动，而且吃起来非常非常香。首先跟大家说，颜色跟外边那个红彤彤的猪蹄相比，咱们这个是正经的酱色，
0: 嗯
1: 啊，看起来没有那么鲜艳啊，咱们吃起来也就有一定放心。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辉能牧场的每一个猪蹄啊，它都有检测报告。
0: 是的，
1: 这个检测报告您可以联系我们客服去看啊，里边是有一项专门标注它是不含胭脂红的，
0: 嗯，
1: 所以说它这颜色您可以放心了。
0: 对，
1: 另外它里边用的东西比较干净。给您念一下配料表，猪蹄儿、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了，
0: 嗯
1: 啊，没有添加剂，
0: 哎，是的，
1: 吃着比较放心。另外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对吧，啃个小猪蹄儿，哎。

0: 味啊，而且它新鲜啊，这个酱味也比较突出。
1: 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惠农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儿啊，而且呢性价比很高。
0: 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啊。那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这价格太实惠了。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报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给大家算笔账啊，您看啊，一个将近8两的猪蹄儿，您到手一个20多块钱，啊，相比于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好了的熟食，或者说您自己买点这生猪蹄儿回去再自己再剁吧剁吧，然后呢又费火又费时，不一定这个味儿有人家专门做这个做的好，所以说您就放心买就行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猪蹄儿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做的干净。刚才跟大家说了的，配料表：猪蹄儿、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了。没有化学的这些添加。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这毛腿的特干净，
0: 对，给大家清理的非常干净啊。它是先经过火燎，然后反复的刷洗，拔净了它上面这个细毛了，而且加入了多种的香辛料啊，还有就是里面这个香辛料一共有13味的天然的佐料啊。接着呢，用这个旺火煮1个小时，煮出油来再取出，所以说大家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没有那么太油腻的感觉。
1: 哎，做的干净啊，卫生，同时拿回去以后您会发现到手的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北广的升级的冷链的仓库，加上京东快递给您送到家。另外给大家一个建议，拿回去以后一定热热吃，那个香味才冲。
0: 对，简单加热一下味道更好啊，
1: 凉着啃也没问题啊，当个下酒菜。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惠农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儿啊，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整的半个猪蹄儿啊，到手2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A 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了，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4: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5: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6: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7: 经济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7: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发展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1555开局之年，京津冀广袤乡村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当绿水青山遇见新质生产力，好风景正在孕育好前景。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乡村振兴故事特别策划，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京津冀乡村的转型之路。 FM100.6 敬请关注。
1: 在燕山南路龙骨山以西，有一座村庄因为山石多为黄岩而得名，黄山店。60年前，一条藤条背篓背着煤油、酱油和针头线脑翻山越岭，温暖了深山里的千家万户，那是不让群众一时为难的初心。2010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黄山店村毅然关停了所有的资源开采与粗加工产业，告别了祖祖辈辈靠山吃山的采矿营生，将荒山变成了游人如织的坡峰岭景区。这之后，黄山店村并没有停下脚步，他们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改善人居环境，让青山更绿，家园更美。2010年，黄山店村被评为全国美丽乡村，昔日的荒山变成了网红景区，曾经的破破岭如今是层林尽染的坡峰岭，被游客称为是京郊的小香山。一座座由老宅改造而来的精品民宿、姥姥家、桃叶谷、黄芦花开散落在青瓦石墙中间，村民不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守着家门口就能赚钱。2025年，全村的旅游综合收入突破了4000万元。从地下掘金到上山栽绿，再到以红带绿，黄山店村历经了3次产业转型，走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之路。这就是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最鲜活的注脚。京津冀之声乡村振兴故事节目特别推出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京津冀乡村的转型之路，请您收听第一集《背篓起处满山红》。让我们首先来听一听黄山店村党支部书记

的产业做起来。围绕这个呢，我们从2010年开始逐渐打造我们这个村庄。中年呢，我们现在也是在做美丽乡村，包括新农村建设。在2018年呢，我们被评为全国美丽乡村。由于呢，我们现在要做产业转型，完了以后就打造好我们的这个环境，从环境美到我们现在这个宜居，这样把我们新的产业拉动起来。环境这块呢，我们从2002年开始，我们引进了一个利马水泥厂。在利水泥厂引进了以后呢，对我们的环境破坏比较严重，每天进进出出运输这个石灰石啊，包括我们出的这个水泥啊，环境很差。这样我们村委会组织了我们一些闲散劳动力，这个村子的距离比较大，比较长，过街道上有10公里。为了保护这个呢，那我们村子就投入

0: 道里边进行了这个维护修理，把水做起来了，环境做起来了，而且呢在马路的两边啊做了绿化，村庄里边绿化也是投入了很大的这个人力物力。
1: 咱们整个的村域好像是东侧就是一条溪水的小河，
0: 我们这条河叫加阔河。其实我们开始做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个水做出来，因为这个水沿村子而下嘛，就是我们做了这个蓄水，把河道的水给蓄起来了，做了拦洪坝呀、截水坝呀，这样完了以后呢，常年呢在我们的河里有水，使我们的生态环境有了很大的提高。当时就是你淘汰了那个以资源开采和资源加工的一个产业以后，那我们现在就定位到这个叫生态旅游、休闲旅游。你看像高丽

0: 7月21号，咱们北京有一场特大洪水。其实我们的村子是一个重灾区，当时在政府的关心下呀，我们选址建了这个安置区，把村民全部上楼了。这样在上楼的同时呢，我们也把险户险片进行了这个科学的治理，河道也进行了加宽。这样完了以后呢，我们腾出了一些个产业用地，老百姓呢，我们的安居工程已经建设完了，老百姓搬进了靠山向阳的楼房，使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和生活环境有所提高。而且呢，我们又把这个地方既有的这些空间腾出来以后，我们要利用这个农户的宅院进行了这个民宿打造，所以说我们也提升了我们这个地区的旅游品质。我们也引进一些业态进来，你包括我们的麦子光芒、香帮，还有我们的非遗小院，包括我们研学基地，还有我们的乡村剧场，包括我们的会议中心。50年代末60年代初时候呢，诞生在我们黄山店的红色背篓这个故事呢，在这上面就挖掘传承，这块成了我们北京市的这个党教活动中心等等呢，都是在这些年呢，我们一个是利用政策的支持，包括我们百千工程。
1: 那么我们在美丽乡村的这个基础上，您是怎么把它转型到全域的这种经济发展的？
0: 总书记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其实我们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践行者，就一定要养山，利用这个变成金山银山。我们打造了破风岭景区，破风岭景区是09年开始建设，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举办了第15届红叶节了。而且呢，我们还打造了这个童话森林，主题是亲子的小的公园，就使我们旅游的这种业态资源呢更加丰富了。通过我们的打造呢，包括我们的民宿，包括景区，我们每年接待游客将近50万人，也给这个地区呢给予了一个拉动。这黄山店呢，我们也是被评为全国首批、北京首个乡村振兴示范区。你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沟峪里边呢，一共是56平方公里，是7个自然村儿。现在我们这沟峪发展的呢，就基本上村村有旅游的产业，而且呢都不同类型的业态在经营着。包括我们最高点的葫芦棚村儿，有大屋小舍，还有非常天空的咖啡厅，这些都是一些网红打卡地。包括我们长流水的这个乡野咖啡、丽香曼谷等等的，这些个都是在这几年发展起来的。通过这次就是美丽乡村的打造建设呢，给这个地区呢一个拉动。
2: 如果说黄山店村的转型是一场接力长跑，村党支部书记张进刚便是那位始终站在最前方、不曾退后一步的领跑者。而在张景刚身后，还有一群同样坚守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周口店镇黄山店村经济合作社的社长赵一民便是其中之一。随着北京市百千工程的启动，这里的绿化景观再度升级，村民搬入了新居，明清的旧村则被整体保护性的改造修旧如旧，老房子的青瓦石墙被完整的保留，一座座乡间民宿就在这些有温度的老宅中生根发芽。从一条步道开始，黄山店人用双脚趟出了一条通往美丽经济的康庄大道。
3: 我们书记从01年上来以后，就一直在做基础设施的建设跟环境的打造，之前就一直在我们资源型企业嘛，就是村里边搞矿山嘛。15年以后就全部退出以后呢，逐步在打造，治理进入黄山店村以后，本着基本这一步一景的这么一个思路，包括为什么我们在22年有一个乡村示范片区的一个项目，利用这个项目就打造一个4个节点。进我们村的时候，我们那块大石头，包括我们的甘井公园、立马公园，让这个游客也好啊，还是我们村村民也好啊，在这个节点内呢能活动啊，比如健身啊，进行一些这个吹拉弹唱的一些刺激作乐，挺多的。
1: 我们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的转型过程当中，您认为我们在哪些方面的经济转型是比较有突出特点的？
3: 也不叫特点，因为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责任心的问题。当时包括打造蓬城景区的时候，我们也是经济压力就是没有什么钱的。
1: 为什么要做一坡峰岭景区公园呢？
3: 其实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矿山那时候没有水泥厂，就是给他供这个原材料，就是老百姓入股的矿山，搞运输。那会儿其实挺红火的，但是我们书记当时就意识到这个，因为资源嘛，资源就有枯竭的那一天。2006年就开始谋划这个事儿，但是到2008年的时候，奥运会以后真的提出了这个关闭废煤矿山嘛。所以我们前期还是做了充分准备。说实话，这个带头人很重要。我们当时想的就是搞旅游这块，但是其实说实话，当时真的不知道旅游是什么，不知道旅游怎么搞。我们也2008年的时候建鱼池呢，就想搞垂钓也好，是弄餐饮，效果不太好。但是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那会儿说修个登山步道吧，看到山上有点红叶，能不能让游客来爬爬山来？当然也没想到那么多。结果在2009年就开始建，2010年就完全建成了一个6000米的一个上山下山的一个环形步道。这是在2011年的时候呢，就举办了第一届红叶节，当时不收费的，当年来喽也就几万人吧，但是就觉得挺多的。后来2013年我们就景区开始收费了，当时还认为怕收费没人来呢，刚开始收的是15块钱。其实随着人对这个休闲啊，对这个登山的爱好啊，还有在户外运动这块逐步提高，后来提出了有什么登山步道啊，什么观景步道，这才一步步。然后我们当时建景区建完以后也是就修了个步道，后来弄了一个小餐饮部，也叫红色杯柳餐饮部。这几年就是逐步提升吧，也现在呢，通过百千项目启动以后，给咱们在上面建了一个云湖，边上给修成步道，把水面咱们做起来。之前有索道，但是呢，上海站牌很简陋，通过咱们百千项目呢，把它提升了，包括周边绿化景观，包括做一些木栈道，包括去年这个游客反应都特别好，也出片。
1: 景致我们有提升，这种上山下山的设施有提升，那么餐饮呀、服务啊、配套啊，像您的村街区的这些面包房啊、咖啡厅啊，是不是也都引进到了我们这坡峰岭景区，然后服务这样的游客呢？
3: 现在基本上成了一系列吧，就是这种闭环了快，包括我们民宿可以叫集群了，还有咱们的我们一个红色杯柳纪念馆，它呢也是跟我们坡峰岭景区有互动，来了以后重走这个杯柳路的时候也可以到景区去看看。
1: 那现

0: 民宿这块的，还有一个是农副产品销售这块的两大块，我觉得还是比较显著一点的。主要就是柿子，前几年冻在树上没人摘，因为3-2毛钱一斤不够人工钱，所以就不摘了。但是咱们景区建成以后，随着游客增多，柿子最贵的卖到3块。
1: 产业有了，游客来了，但黄山店人知道，热闹不能只靠一季红叶，让美丽可持续，让经济有韧性，才是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的真正内核。那么谁来把这份美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服务和口碑呢？谁来把老宅变成有温度的家？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一听黄山店村民宿的主要经营人杜燕杰的介绍。
2: 现在咱们自己的运营的院子有90间客房，我们有几个品牌呢？我们现在自己运营的是9大品牌，包括咱们比较有名的像姥姥家，它已经是全国一级民宿，北京市甲级。然后像这样的甲级和一级民宿咱们还有很多。
3: 姥姥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修建的呢？
2: 姥姥家呢，其实它呀修建时间呢也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但是姥姥家呢它是晚清的老宅改建的，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从我们这个古朴的外墙到它这个比较奢华的现代化的这种装修，其实它的对比还是很强的。这个是我们比较有代表性的，叫黄龙花开。我们一共15个院子，这个项目呢是因为我们坡峰岭山上2000亩的黄栌树正好是开花的时候，然后我们这个名字取自黄栌花开。而且您看我们这个院子，虽然说它这个院墙比较破旧啊，其实我们这个主街您整个看上来就是我们这个一个老街。为什么我们打造就是这种不改变这个村子的原貌？而且我们这些所有院子其实在我们整体的运营过程中，其实它是有很多这个优势的。就比如像我们这些客房的床都是2米的超大床，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出行的，一个是家庭出行，他有2孩了，2个宝宝小床住不下，这样的话我们是2米超大床可以满足家庭出行。还有呢，我们这个床还有个机关，它是可以分开的，它分开是一个标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满足像团建呀、研学还有包括一些康养的这样的人群。而且我们所有的客房都是做到了独立卫生间干湿分离。这个教室呢是我们会根据季节做季节性的活动，就比如说端午我们会做端午相关的，因为现在刚刚过了这个端午节嘛，
3: 是的，
2: 我们做香包，哎，食中药。而且我们所有的活动是每个月不重复，就是您这次来是这些活动，下次来可能就变了，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增加这个客户粘性的一个方法。现在我们这些像民宿管家呀，还有我们这些基础岗基本都是本村村民，而且像咱们这些管家大姐特别热爱在这儿工作，觉得在这儿一个是离家很近，第二个我在这儿工作我是有情怀的，只要他有意愿就业，我们基本都能满足他100%的就业。其实不光是像民宿管家，像我们一些景区的这些保洁呀，比如说年龄稍微大些可以值夜班啊，还有包括一些年轻人，像秋兰树看呀，都是引进的我们本村这些年轻人。哎，又好学，我又热爱家乡，这样的话我们就把他请回村里，我们努力去发展他，培养他。
3: 那现在返乡就业的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多吗？
2: 嗯，很多，大家现在都喜欢回村工作。
3: 前面是乡村剧场，
2: 咱们的开心麻花乡村剧场，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项目，就是当时开心麻花是在我们这个村里，然后和咱们就是达成一个共识嘛。去年的时候开心麻花在咱们这儿一共是做了5场演出，
3: 当时爆满吧？
2: 爆满。
3: 我们平时还有什么演出吗？像这剧场
2: 有，比如说咱们房山每年做的这个4季春晚，还有咱们的一些跨年晚会呀、元旦联欢会呀，还有包括跟很多公司做企业年会团建都会在这儿，还有很多像我们和一些机构合作，他们做这些比如说主持人的选拔赛啊，还有包括春节最火的姥姥家唱大戏都在咱们这儿，这里就是每天爆满，连着是唱了5天。
3: 所有的市民都可以来吗？
2: 都可以来，免费看。而且这里我们这些灯光音响全都是专业的这些音响设备。住在我们民宿的话，我们还有一个福利，就是你像晚上天气好的时候，像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些篝火晚会，冬季的时候我们不方便在这个室外活动的时候，我们会在这里做阳光派对，就这些灯光啊全都打开，我们的 CEO 老师带着大家在这一起做游戏呀、跳舞呀，我们一起做活动。很多人给我们的评价就是在黄山店村是最有年味的这个乡村民宿集群。春节的时候我们整个街里这些民宿全都基本就是满房。
1: 从20年前的贫困村到如今接待游客40多万人次的京郊明珠，黄山店村的每一步跨越都离不开一个人，村党支部书记张锦刚。他见证了黄山店从采矿的轰鸣到山林的寂静，再从寂静中唤醒新的生机。在他的眼中，这场转型没有终点，只有一程又一程的赶路。从2002年，村集体总收入200-300万元，人均收入刚过10000元，到如今，集体收入突破了4000万元，人均收入跃升到2-3万元。在数字的背后，是一个村庄脱胎换骨的生命力。但张锦刚和黄山店人并不打算止步，他们的目光已经投向了更远处，从观光旅游向旅游度假区全面升级，让一日游变成多日器，以沉浸式主题故事吸引不同年龄段的客人。要深耕银发经济，让老年人在山水间找到康养的归属。与此同时， AI 技术也将被引入产品设计和旅游推广，黄山店正用科技为乡村赋能，用想象力为未来开路。时不我待，只争朝夕，黄山店的经济转型步调从未停歇。
4: 2002年开始引进了利马水泥厂，而且开了矿山，那会儿我们集体收入每年也就是200-300万，人均收入也不是太高，应该是在10000多块钱、20000块钱左右。那现在呢，我们集体整个旅游综合收入，我们去年达到了4000多万，而且我们人均收入达到2万到3万左右了。虽然说我们现在包括我们这个村子有景区了，有民宿了，而且有餐饮了，还有一些业态融进了，但是我们怎么能把它做大做强？这是我们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还是要把我们的业态啊，跟一些个主理人呐、逐渐要从观光旅游走向休闲度假、微度假的这么一个形式上的，要使我们这儿形成一个叫旅游度假区，这样完了以后呢，才能使我们这个景区呢，在旅游这上面呢，更能够走得远一些。我们也在对景区进行提升，更能适合不同人群呢，包括从形式上，我们的民宿的里边的打造上就要进行改变提升。去年呢，把我们的云上石屋的民宿进行改变了，而且在那儿做了我们的云上花海、云上花境，其实也受到了一些咱们广大的那游客的好评。包括我们又在坡峰岭上面做这个云湖，尤其到秋天以后呢，尤其红叶节时候，那块也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了。童话森林呢，今年我们也进行提升，把一些个原先的这个萌宠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无动力设施啊，怎么能让它有故事主题，以主题的形式出现，这样我们打造一些个 CO 啊，包括一些故事啊，要给它沉浸式的要植入进去进行打造。那民宿呢，我们逐渐也在提升。再有一个呢，我们要把银发经济做起来。那我们现在营销这块利用了 AI 的这个技术啊，包括我们的产品设计啊、活动策划呀，其实我们现在逐渐在用 AI 的生成这种办法在打造，用科技在帮助我们做这种旅游运营上的一些工作。
1: 从背篓商店的煤油灯火，到坡峰岭上的漫山红叶，从采矿的炮声远去，到55座民宿院落的灯火通明，黄山店村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蝶变。这不仅仅是产业的转型，更是一种发展哲学的升华。当绿水青山不再是被索取的对象，而成为被守护、被经营、被赋能的珍贵资源，当美丽乡村不再是静止的风景画，而成为流动的、生长的、能够持续创造价值的经济体，黄山店变成了从颜值到产值、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的精彩一跃。 这条路是黄山店人自己走出来的，他以生态为底色，以产业为笔触，以人为灵魂，以创新为引擎。他告诉我们，乡村不是城市的附庸，而乡村可以成为引领潮流、定义品质生活的新高地。这是北京房山周口店镇黄山店村的故事，一个关于坚守、转身、突破与远方的故事，它就发生在燕山脚下，它的回响却足以激荡整个京津冀的广袤田野。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童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FM 幺零零点六。

0: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提起农业，我想大家脑海里浮现的都是广袤的土地上农民们背朝黄土面朝天的耕种，但是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一座会思考的植物工厂，延庆区茂源广发育苗基地，听一听科技是如何为苗床插上智慧的翅膀，让种苗生产跑出加速度。在这里承载着希望的苗床不再是静止的，它们就像高铁一样在轨道上有序地穿梭，开启了一场从汗水农业迈向智慧农业的奇妙旅程。
1: 我是延庆区茂源广发公司的经理，我叫韩永茂。咱们这个广济屯村就是以种植这个彩椒辣椒类这个作物为主，还有一些个这个西红柿呀黄瓜呀西甜瓜，还有一些个叶菜。现在咱们合作社有基地是600亩，其中有这种春秋大棚是240多栋，温室是30多栋。实际咱们2008年就开始这个做这个蔬菜种植这块儿。本来在那个小的时候呀，跟在家里边跟那个父母就是种菜，后来念书了又学这个种菜，当时毕业以后到这个当时延庆那个蔬菜公司在那边种菜啊。2008年的时候，村里边搞设施农业，叫上我一起搞，当时的规模还小一点，是几十亩，后来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发展到现在大概是基地有632亩。咱们现在基本都种的是苍蝇菜，当然有极个别的那个朋友是给这个科研单位搞了一些个实验示范的这个蔬菜品种。2024年的时候咱们搞了一个100多个辣椒品种的实验示范种植，在去年又搞了40多个辣椒品种的种植。现在咱们跟这个中国农大、北京农科院，还有咱们那个北京市农业局下属的推广站呀，种

动。现在在咱们基地种菜已经实现一大部分的机械化了，经地呀、旋地呀、切垄呀、移栽呀，然后还有一些个植保方面。

0: 红地或者是那个农民种不了的土地，通过村委会流转过来，现在咱们集中经营。
1: 咱们跟几个村儿现在在合作呢？
0: 现在有两个村儿。
1: 那么我们现在用的这些工人呀，包括技术人员呀，是来自我们村里的，还是说我们在外边聘请的呢？
0: 咱们村儿这个设置蔬菜比较多。剩余的劳动力还是不是很多，所以说咱们现在是聘请的都是周边的一些个村子镇子的有时间干活的农民。
2: 您怎么称呼啊？
3: 卓李群。

0: 西瓜苗一般的就是30多天就能栽。
1: 这是西红柿，这还没出苗呢，是吧？
0: 这不是，这边刚出，刚今天出。
1: 哦，今天出啊，这是什么时候种下来的？
0: 这是15号那天吧。

0: 菜都经过咱们严格的各个把关吧。现在咱们基地已经也配备检测的设施，基本上是每一批菜从咱们基地出去的都要通过咱们地头的这个检测，达到合格之后才流向市场。绿色防控，你比方包括一些个这个使用的一些个这个物理防控方式呀，就比如说双网覆盖、遮阳网和防虫网的利用，然后使用一些个这个植物提取素，你比如说一些个除虫剂啊，一些个这个农药来防止，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咱们一些个天敌，你比如说这个瓢虫呀，防止蚜虫，严格按照绿色防控的标准去做。咱每一天每一批次的菜流向市场，自己都有一个检测设施，一些设备专门配备的人员会去检测去，然后咱们还是定期和定向的由这个区里边呀市里边呀再进行检测。现在咱们消亡的地区是不少，可是针对咱们自己消亡地区不是很多，因为咱们通过中间商他们去做销售，咱们现在主要是以这个生产为主。现在咱们这是一年长期的大概有五六十人，这个旺季的再雇一些个零散的工，八九月份吧，得有一百二三十人。咱们这个公司这块的人员开支大概在300到400万元。比如咱的彩椒可能销得远一点，通过中间商有的可以出口了，到这个四川呀、广东深圳呀、这个上海呀这边都有，但是大部分还是以咱们北京地区为主。
1: 我是贸易广办严青，主要负责蔬菜的检测、农事的记录，就是每天他们这个棚干了什么，浇水、施药或者采收，登记一些所有的农事记录。因为每一批蔬菜咱们出园区之前必须经过这边先检测，没有农残以后才可以上市。因为他得保证就所有蔬菜在出我这个园区之前是保证安全的，因为防止有万一之前施过药或有污染的出去有一个保障，我们自己会留一个保障，万一有事的话自己心里有底。
2: 像咱们这个园区哈，从这个育苗开始，它用的这个肥呀、包括我们灌溉的水呀、包括我们的土啊、包括我们育苗用的这些椰壳啊等等，这些
1: 都会进行检测。每年都有专门他们农业做来做土样还有水检，因为主要是地下水，咱这个机制所有都采用是有机的，因为园区主要做有机的，它不是所有你都可以进来的、提前都是每年他们会抽检我们所有的蔬菜、就是政府每年会有一部分人会过来抽检，就是抽看是合不合格，安全重要。
2: 您比如说我们现在种的这个血盘，我们血盘里现在这些叫什么的，
1: 这个叫机制，有机的机制，
2: 机制必须是有机的。
1: 对，因为你后期你对于这个机制是有要求的、就有国标的，它不是说你所有的你机制上来就能用的，因为它不是你外面随便的土或者粉碎的就可以的，它有专门的标准。
2: 那这机制也是我们采购的还是我们自己？
1: 我们自己采购的，因为有时候会国家会给一波，但大多都是我们自己弄的。因为我们每年育苗太多，每年苗期上市，我们卖苗的时候有上市的时候他们有抽检的、他们对所有你的苗种子每一步都有抽检。
2: 每一步？那您的种子的抽检也归您这儿吗？
1: 一般我们的种子是农业他们给提供一部分，然后我们自己买一部分，但是上面都有国标的。主要是以产量说话，你买的那些种子如果后期发芽率采收的就产量低，那我们也不会用它。
2: 对，
1: 所有的苗都是正规的，园区是有机的，每年它会做水的抽检、土样的抽检、时间段的，因为有时冬季看你这一年的土壤，比如说你用过药以后你残留物还有咱的粉碎的秸秆、地膜，因为有的东西会渗到土里面就会抽检。 对，防止有万一会做抽检、
2: 那我们怎么防止我们粉碎的东西能够渗入到土里呢？
1: 我们就粉碎机，然后高温闷棚，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要采收完了结束了、拉秧了，我们会高温闷，因为这个棚如果一旦放下来高温闷个五六天，它里面的温度能达到60-70度，最多俩月里面所有的东西干干净净、因为它是通过高温以后杀菌以后，
2: 对，
1: 里面没有啥、
2: 不是用过药，不是通过药，
1: 不是通过药、是通过自然的环境、高温去闷它。因为政府对这边所有蔬菜、特别这两年对食物的要求，所有蔬菜、瓜果类的蔬菜必须你经过，
2: 所有
1: 吃的东西必须安全。
2: 韩总您看咱现在这是什么苗啊？
3: 这是芹菜苗。
2: 这个是咱们育苗床吗？
0: 对对对，这个棚目前为止是比较接近现代化、成本比较高的一个棚。
2: 现代化怎么个现代化法？

0: 现在咱们看到的那个工人正在操作那个是水肥一体化那个机器，通过这套机器就把这个水肥药给它那个喷施了，大大的节省了这个人工。如果说没有这两套机器的话，咱们这个棚是占地四亩，有这种苗床是155张，每一张苗床又放了55张这个苗盘，每一张苗盘是128宿。咱们这一个棚同时能育大概是200多万棵苗，常规的这个育苗咱们这个棚就会长期的得用到10个8个的人工。所以说现在咱们通过采用了这个水肥一体化的车，还有咱们这种这个苗床的整一个转移车吧，就说整一个
1: 这是干嘛用的？
0: 实际它也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机器人，通过它就能省去咱们这个平时用工的80%-90%。

0: 钱加起来。
1: 对对对。
0: 哦，加起来之后干嘛呢？
1: 加起来能行走。你比如咱们需要这个、哦、这个苗盘，
0: 嗯、
1: 哦，需要从那边挪过来。
0: 哦。
1: 以前就是人工，一人拿两盘往过挪，因为咱这个棚是200多米长，两盘的时间就得大概在这个10分钟左右。现在咱们通过这个机器，就能把整床的苗盘、嗯。端起来就走了，这一下都减少了10几倍的人工。
0: 我看您这儿还有一些喷淋的设施。

0: 省人工得省这个十倍。再一个，你要人工喷洒，它必定它不匀啊、有的地方喷的多，有的地方喷的少、就能造成这个苗子的这个有的地方需要的水是超标了、有的地方是需要的水达不到标准。然后咱们这个机器呢，它会一个标准的水肥药施到这个苗盘上，效益高了，一个是节省了人工。通过咱们这个转移车，因为它这个苗子呀，它有一个这个趋光性，万物生长，这个像太阳，跟向日葵一样。它时间一长了，它这苗方向就向着那个太阳一方，就等于歪头了。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工人要搁两三天，这个这么着去拿进苗盘里，
1: 倒一下方，
0: 180度，你看这一看都重整了，
1: 没错，
0: 倒一遍。现在咱们利用这机器就是几秒钟，它把它吊起来之后，180度一旋转，整个咱们这55盘的这个在几秒钟当中都转过来了，
1: 所以这个效率是提高了
0: 几十倍，对，所以说现在咱们这苗床里边长期就有两个人，一个技术员，一个工人，两个人就把这个4亩半地的这个苗棚就管理起来了。这要是按这个平时的话，就是不用这些设备的话，至少得要十几个人。
1: 您只是育苗吗？育完了苗之后，把这苗要给谁？是您自己种呢，还是给咱们老百姓呢？还是给下游的产业呢？
0: 咱这是一个机械化育苗，大的育苗棚。通过这块育苗又省了好多事儿、
1: 对，
0: 而且咱们这设施也完整、而且咱们这个技术也全面、所以说在这块就应该比一家一户育苗要提高几十倍、咱们这些苗呢，是一个是由咱们基地自己用，再由周边的这个一些个企业呀，一些个农户呀跟咱们订购，然后呢也方便了他们的这个用苗，而且也给他们大大的提高了这个单产的效益、而且还有一部分苗呢已经是在周边的那个省市也在用咱们的苗。
1: 您这个苗是从苗籽儿开始的吗？
0: 对，从一粒种子开始。
1: 一粒种子，
0: 对对对、
1: 您等于是买来一粒种子，还是这种子就是您也是您自个儿从上一批接下来的了？
0: 现在这种子呀，一般的都是这个高科技种子，像这个杂交种子、F1代呀、太空育种呀，都是一些个高科技的种子。有的种子是比较便宜，现在咱们有的种子一粒种子要1块多钱，甚至要几块钱、还有的种子甚至一粒种子要10几块钱。所以说这些个东西像咱们还没有这个具备这个繁育这个种子能力，像现在基本大部分这种子都是通过这个渠道去购买。你比如说咱们相当于咱们中国农学院呀、北京农学院呀、这些个专门研究的种子单位，还有一些个这个进口那个进口种子呀，都要通过他们大的种子公司，咱们需要购买过来进行这个育苗。
1: 像这个苗哈，我们遇到什么程度我们就可以销售了呢？
0: 每一种苗子它有每一种苗子的这个程度、你比如说像

0: 说是现代化，实际是他对这个标准要求的严格了，这个育苗也要讲究一定的水平了。
1: 您算过没算过啊？从您育苗开始，您的蕉类就有上百个品种，您的西红柿可能有几十个品种啊。您算过您这基地育过的苗的品种能有几千个？
0: 准确的数字没有算过，当然说这肯定是千八百种是有的，因为咱们每年育苗量都在五六百万株以上，这是一个环流风季。有时候咱们这个棚，因为它这个东西向，它这个南北照光程度不同，它有一些个这个湿度呀什么的它不同，因为它南边的湿度要大，北边的湿度要小，咱们会开个这个周流风季，调节这个棚里边的温湿度。
1: 那我们这个大棚的边上这些黄色的和蓝色的纸是做什么用的？
0: 这就是绿色防控，这是粘虫板。
1: 粘虫板
0: 它是根据它一些个这个虫子的趋性，你比如有趋黄性的，有趋蓝色的，它发现这个东西它都会比较亲切，飞到上面了，它上面有粘度，就把它粘住了。这是一种这个物理防控的方式。
1: 就等于我们不是用这种喷药的方式防虫，我们是纯粹用的物理的方式，所以这也是绿色标准之一。
0: 对对对。咱们这个棚呀，这个它的整体跨度是14.5米，后边是土墙，对于咱们这个种植上，它这功能是非常好的。因为土墙第一个它可以吸热，它能调节棚里的温度。你比如咱这温度高了，它的土墙它会把热量吸到墙里边去。等到晚上棚里边温度低了，它会把这个热量再放出来。这个就相当于咱们一个大的一个储热器。现在有的人说我要用水除热，我要用这就不如拿这土，而且它的厚度就能完全起到保温的作用，而且它又能吸热，晚上能放热。还有一个最好的功能是它能吸湿，它能调节咱们棚里边的这个湿度。你比如咱这棚里边湿度大了，它会吸到土墙里边去了。棚里边湿度小了，它就从这个土墙里边放出来。所以说这是传统的东西，还是不能丢的，是非常好的。
1: 对对对。
0: 而且咱们那边是光伏板，充分利用我后墙的这个功能，它的这个光伏板造出这个电力，基本上就够咱们这个棚里边这个设施的用电。
1: 您这已经是低碳种植了。我看您的这个大棚也是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布就会
0: 对棉被
1: 棉被
0: 放
1: 下。
0: 对对对。
1: 这个棚的室温基本上是恒温的吗？
0: 它会保证咱们这个蔬菜苗子的安全的温度范围之内。
1: 咱们现在这个棚有多少度？
0: 现在这个棚应该是20度左右吧。
1: 您看我们现在哈，这初春的时候到这棚20度左右，如果我们到了七八月份的时候，这个棚该怎么办呢？
0: 七八月份咱们那边有水帘，这边有风机，开开水帘风机，再把周流风机开开之后，咱们这个棚里也能达到这个温度，基本上能保证在它这个安全范围之内。
2: 先进的流水线最终都要回归到舌尖上的安全，合格的蔬菜离不开每一道关口的质量检测，只有通过层层的检测，才能确保从基地走出去的每一株苗每一颗菜都能安全放心高品质。那么面向未来，整个厂区还有哪些发展的方向呢？智慧种苗工厂的模式又将如何进一步的延伸？
0: 这是辣椒苗，
1: 这是几个品种的？
0: 每一个小牌子就是一个品种。
1: 像这个辣椒它需要育到什么程度您就可以发苗了呢？
0: 一般的这个辣椒是6片以上针叶，茎粗达到这个0.6以上，然后看到它这个根系比较发达，就跟刚才那芹子的根已经都满了，根系比较发达，而且子叶健全，茎叶绒毛均匀，株高在10公分以下最好。
1: 我们看这个棚主要是以芹菜苗为主，
0: 因为咱们这个棚大，你看这边是芹菜，这边是圆白菜，还有西红柿，还有西瓜，有这个柿子椒、辣椒，因为咱们这个刚才说了叫千娇百媚园，在咱们这园子体现的椒类的品种是比较多的，在咱们实验示范当中就有100多个品种，实际的椒类的品种远远不止这些，而且本身这个椒它自身，它包括形状呀、口感呀、颜色呀，它都有这个不同。你比如颜色分七个颜色，红、黄、黑、紫、橙、绿、白，然后形状上呢有螺丝型的，有这个羊角型的、牛角型的，还有这个葡萄型的、南瓜型的、风铃型的，咱们最常见的你比如说咱有这个方形的，所以说它这个形状是各异， 然后在口感上，按现在年轻人的可能有变态辣，有巨辣啊，有这个味辣，有麻辣，有酸辣，有苦辣，所以说有甜的，
1: 辣的，
0: 对，还有不辣的啊，还有甜椒。你看咱们现在有这个水果椒，甜度能达到10点多，甚至12、13点的这个辣椒也有了，哎，所以说口感上它也是不一样。而且从这个种植上，分有什么抗寒的、抗热。

0: 就给起了个名叫千娇贝。
1: 那么这么多的品种啊，基本上有多少是咱传统的品种，多少是您和咱们科研单位合作的呢？
0: 传统的品种现在很少了，因为它本身辣椒它原产也不是咱们这个中国，现在还都是高科技的撒娇品种呀，一些个太空的育种呀，各种的人工的组合，所以说形成现在这个千娇百媚这个这个局面。咱们也有一个辣椒，将来就是通过咱们走访一些个专家呀，一些个厨师呀，一些个民间的一些个手工艺者呀，将来咱们要搞一个辣椒工坊，就是通过对辣椒的制作，你比如说辣椒面呀，辣椒片呀，辣椒干呀，将来还有辣椒酱呀，这个辣椒糊呀，然后再延伸到辣椒的食用，包括说的辣椒炒肉呀，辣椒炒鸡蛋呀，辣椒炒豆腐呀，所以等等等等，
1: 等于你们把这个辣椒文化和我们的种植结合起来了。
0: 对对对，咱们还要建一个辣椒博物馆，通过辣椒的起源发现，到这个驯化，到引进，到咱们现在贴近人们的生活，如何的食用，咱们都要在咱们这儿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展示，让人们来到咱们的园子，通过对辣椒的了解，贴近这个辣椒的跟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所以说这个咱们要有一个辣椒工坊，有一个辣椒博物馆。这个因为咱们要搞一些个研学呀，亲子呀，然后旅游呀，所以说结合科研这块，到咱们园子可能了解会非常全面。
2: 从靠经验到靠数据，从分散作业到工厂化的流水线，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化农业的无限可能。物流苗床系统的稳定运行，不仅跑出了育苗生产的加速度，更跑出了乡村振兴的新路径。在这里，科技不再是冰冷的机器，而是成为了优质的育苗摇篮，成为了先进的扩散器和农民增收的助推器。我们相信，随着智慧种苗工厂模式的不断成熟，科技赋能农业的故事会越来越精彩，为保障粮食安全，实现农业现代化注入更强的动能。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您即将收听的是《我是实习生》。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4: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5: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6: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3: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5: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3: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7: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9: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8: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9: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8: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9: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 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8: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9: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8: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0: 为生命护航。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9: 调频10.6兆赫。

0: 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1: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0: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1: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0: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1: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0: 伴你成长。
1: 直路同行，伴你成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我是马潇。
2: 我是实习编辑刘磊。
1: 那现在呢，暑期已经接近尾声了啊，又一批同学即将步入毕业年级，面临着毕业求职了啊。那除了求职之外啊，相信也有不少人是有创业甚至是跨界创业的计划的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来聊一聊创业或者说跨界创业都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2: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来了两位重磅的嘉宾。首先呢，就有请用代码种番茄的跨界先锋许峰老师。许总您好。
3: 主任好。
2: 另一位呢，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辅导员林焕祥老师。林老师好。
4: 主持人好。
2: 那么接下来两位老师呢，会从实战经验、政策分享和答疑解惑几个角度，帮助大家把跨界梦落地成行动指南。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问一下许峰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创业经历？
3: 大家好，丰农业呢是我23年创办的一个企业，但我本人呢是2015年出来创业的。
4: 我是42岁出来创业的，就2015年出来啊。
1: 那当时您是用代码种番茄哈，也就是说之前您从事的是 IT 行业是吗？
3: 是的，我是97年大学毕业，在这个体制内待了18年。在这个体制内的时候，我们一直是搞这个信息化，搞软件，而且在03年参与了奥运会、世博会的一些，还有南京奥组委的一些项目建设。所以说这个一直在 IT 行业，我们工作了18年。
1: 那怎么就想到说，哎，我不想干了，我出来做农业？
3: 这个创业是不是突发奇想的？是我们在服务于奥运会、世博会之后，我们就考虑过一个问题，就是奥运很好的经营理念。奥运会给我们传递了很多很多很好的思想，所以在08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考虑过后奥运后世博，我们从中继承和传承了什么。那么我们就思考过，那这个领域适合什么呢？我们当时主要负责特许这个板块，
1: 特许经营，
3: 特许经营就福娃、奥运福娃、吉祥物、会徽的衍生品、艺术品，
1: 我们现在叫 IP 是这意思
3: 啊，特许经营这板块。所以我们当时想到，我们的老领导啊提出来，就是我们继承了奥运和世博这样好的理念，我们将来在哪些领域能够给它应用甚至发扬光大。所以我们就在那个时期就考虑了其中的一个方向，就是农业的品牌化、标准化。后来我提供了四化融合，就是农业品牌化、标准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融合。所以就那时候就有这个沉淀了。
1: 明白。那怎么就下定决心说，哎，我就要迈出这一步了？肯定当时有什么契机是吧？
3: 契机就是从03年到了2014年南京奥组委一结束，南京奥运会，就是南京奥运会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是世界上第二届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南京举办的。
1: 那是青奥会是吧？
3: 对，第二届青年奥林匹克叫青奥会。结束之后呢，就是有一次创业机会，就是说有一个项目我们感觉到还有挺好。另外一个之前的储备农业这个板块就尝试了，在07、08、09、10年就尝试在农业

0: 端的项目不计的。那么这个市场经济的情况发生很多的转变，我们就感觉到自己的创业之初的理念想法还没有完全得到落实，所以我们就想收缩聚焦到某个细分领域。站在22年我们就锁定了几个大单品，就是说我们想搞这个中药材的精准种植模型，搞这个大田作物的精准种植模型，还搞个涉事农业的西红柿的精准种植模型。所以说基于22年的准备了一整年，什么都没干就研究，然后到了23年决定把那两个也收缩掉，就留了一个单品，就是西红柿，水果西红柿的精准种植。所以说到了23年之前也找了一些合作伙伴想为他服务，结果找来找去也没找到啊。后来说那还不如自己就下地来种吧，所以我们在23年就投入成立一个农业公司，就开始一手种西红柿一手做研发，研发我们西红柿的种植模型。
1: 明白。那也就是说之前可能是属于那种我什么都负责什么都管，然后到现在开始专走这一条路了是吧？
0: 对，之前我们是以项目为载体，就是比如说
1: 你给我来什么我弄，
0: 你来个苹果我就给你解决苹果的问题，你来个红枣解决红枣的产业问题，
1: 更多的是偏技术项和产业方向。
0: 对对对，因为它根据社会农业项目一些项目结合的，你说人项目是什么你就得服务什么，那他就会把你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精力和人力资源是有限的，那么你每个项目做完之后他的可能就解决项目本身当期的那个要求，你往深了扎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精力和没有能力，甚至没有资金，就扎不透，所以我们就停留的更多是表面的不深但比较广。那么你要想真正的在农业板块想做深就必须得聚焦了，我们后来就锁定了一个单品，就是涉事农业。为什么我们涉及到涉事农业里头的这个板块，就涉事农业的风险相对可控，对吧？
1: 这个涉事农业怎么理解？
0: 我们有大田农业，就是我们的农业分了很多，什么种植业、养殖业，对吧？渔业。那么其中涉事农业就是在大棚里，温室大棚。温室大棚有两种，一种就是像我们的联动温室，玻璃联动，大家看到的非常高大上那种；还有一种就是那个成本比较高的嘛，就是日光温室，就是靠太阳光取能，增加它棚内的温度。来调节，这个日光温室是比较接地气的，就是大众老百姓常用的。
1: 简单理解就是在温室里边或者在大棚里边的
0: 啊，对对，
1: 是吧？
0: 对，这种农业它的风险相对可控，比如说这个风啊雨，
1: 因为都是您自己控制的嘛。
0: 对，它这个外界因素对这个大棚影响是有限，有限。如果你棚的建设比较合理，说你的保温性能好啊，采光性能好，那你基本上这个风险就比较小，所以在涉事农业里头，我们选择了一个种西红柿，种水果西红柿是高品质的，所以说是刚才讲的有这么一个历程，我们历程这11年，就逐步逐步锁定到了种植，用什么种植呢？用我们的精准种植模型，就 AI， 去种植，在涉事农业里去种西红柿，
1: 那其实对于很多想要跨界的人，或者说想要转行的人来讲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之前的能力，在我现在的这个行业当中如何去体现？那像您从 IT 行业转到这个智慧农业的这个方向，您觉得有哪些能力，或者说有哪些经验是之前的这些行业延续下来的吗？
0: 我认为针对一个创业者来说，无论是你原先在哪个行业哪个领域，你要想把事做好做成，继承和传承的最核心的是学习能力。就是你跨界来，原先这个行业你不了解，甚至说你可能是了解的是表面的，那么一旦真的扎进来以后，你会发现你不懂的东西太多了。就种一个西红柿要想把它种好

0: 儿，哎，说说味儿 啊，苹果味道，那么这就很难
1: 啊。
0: 然后还有很甜啊，你说它又不是特别甜，但是它有一定的糖度，那么叫高糖高风味儿，这就非常难了。那我不仅

0: 所以这点最大的就是学习能力，就你要学习如何去种地，你先不要考虑你的模型。
1: 嗯，
0: 我们当年第一年种地的时候就遇到问题，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就很强大了。
1: 嗯，
0: 我
1: 技术很成熟了，
0: 我已经搞了十年了。然后我们用22年一整年时间，我们收集西红柿的各种数据，比如什么农科院的，对吧？国际的，包括这个 ChatGPT 刚出的时候，我们就疯狂的去收集它的数据。但是实际上在种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很多问题，就是你的模型跟真实的种植管理啊是差距很大的，
1: 嗯，
0: 非常大，就是理想和现实很差距很大的，
1: 理论和实践的区别哈。
0: 所以说学习你要必须学，从土壤学。好，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种西红柿能种好？土壤什么结构啊？温光水气肥的如何组合？然后各种病害虫害的预防，
1: 嗯，
0: 你都要从模型里跳出来。你要说，我先不考虑模型，
1: 嗯，
0: 我就考传统到底种好，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一套这种方法论，
1: 嗯，
0: 叫三级标准化。就第一级标准化就是我们要选种植能手
1: 啊、
0: 学习
1: 啊、
0: 就是我们入乡随俗，跟当地的种西红柿的最好的盘锦啊、锦州 啊什么这个国内的一些种植基地好的，我们就要去学习
1: 啊、
0: 广泛的去学习它，
1: 走下去是吧？啊，
0: 要深入到田间地头，需要跟他去深入交流。
1: 嗯，
0: 他一年360天，他都干什么？
1: 嗯，
0: 每个阶段引导他，因为这十年多搞智慧农业的过程中，我们积累这种方法论，
1: 嗯，
0: 我们叫三级标准化体系，
1: 嗯。
0: 效果非常好，我们就不断的学习它传统种植总结，因为我们是搞软件的，那善于挖掘需求、
1: 啊、
0: 善于提炼需求，善于总结，
1: 对，
0: 这就我们把第一手材料就拿到手
1: 了、嗯、先画个思维导
0: 思维导头对，就从这个过程中你就会学习到了哦，然后土壤我必须改，
1: 嗯
0: 啊，土壤改什么呢？我们用稻壳秸秆，
1: 嗯
0: 啊，又学习日本的自然农法的方案。

0: 去和当地的农机团队，我们农业局体系啊，中国农业体系有每个城市、每个区域、每个县，它有都有农机的农机推广站了，土肥站了，植保站了，这些老师他们很有经验，就我们要跟他再去交流学习，还有就是卖肥的
1: 啊，
0: 卖药的啊，他们还是很有经验的，虽然他们有目的啊，是想让你用他的肥，用他的药，但是他也会讲出一些很好的理念，
1: 对，
0: 很好的方案。很好的经验。

0: 是跟各种人去学习他们的经验，然后为我所用啊，这是一个学习能力的体现。
1: 其实还有一个经验，
0: 嗯，
1: 就是你曾经不管你是做什么行业的啊，就人人活着嘛，发展过程中肯定沉淀了很多经验，
0: 嗯，
1: 个人的一些经验，团队的经验，
0: 嗯，
1: 这个经验的传承和转化也非常重要，
0: 嗯，
1: 就是我除了学习以外，我们把我们曾经我们这个团队的核心就是说承接了。奥运会世博会一些很好的经营理念，
0: 嗯，
1: 把它转化到农业领域去，
0: 嗯，
1: 然后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
0: 更多的是项目团队管理这方面，
1: 对，还有就是什么方法论的啊，比如过程管控、结果导向，那么农业最适合这个，你过程你要管不好，你说耕种管收你管不好，那你一茬果可能就坏了，
0: 对，
1: 啊，你就没有结果，没有好结果，
0: 嗯，
1: 那么只有把过程管好了，把种植管好了，你才能有很好的产品，那这就为后期我们做品牌运营奠定基础了。这农产品最大的特点什么，就是高品质的农产品最大特点就是不稳定，我们没有很好的品牌是因为我们很多种植过程中它不稳定，
0: 嗯，标准化
1: 标准化、啊、标准化以及标准化的稳定执行落地、嗯、对吧，你才能持续稳定的才能解决问题，产业才能发展，所以我们就把它转化到我们的管理过程中去，
0: 嗯，
1: 就经验的传承和应用。
0: 明白，其实更多的就是一个是学习新的知识、嗯、另一个就是善于运用自己已经有的这种能力、嗯、把它去放到新的这个挑战当中去、嗯、啊。
1: 对对，
0: 那说到这个挑战哈、啊、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讲，想问一下林老师，那刚刚走出校门，可能对于创业是有一种抗拒的心理，或者说一种恐惧的心理在的，那不知道在学校里边是不是会有哪些学生们对于创业的一些误解，包括学校里边应该也有很多的这种模拟创业的这种资源啊，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作为学校来说的话，就我跟学生的日常的接触过程中，其实我觉得很多同学有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觉得我要创业，
0: 嗯，
2: 那我就是要辞职，
0: 嗯，
2: 我要 all in，
0: 嗯，
2: 我要背水一战，
0: 嗯，
2: 那我可能才能真正的去进行创业，
0: 嗯。
2: 但是刚听完徐总的经历之后，我也深受启发，
0: 嗯，
2: 徐总讲到了两点，一是既然要去创业，那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学习能力，第二是有经验。啊，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说，其实创业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验证自己方向。

0: 我零经验啊，虽然像您说的，我有无数的试错成本，但是机会还是比较有限的，比较珍惜的啊。那像对于老师来讲，或者说校方来讲，能不能给同学们提供一些这方面的帮助或者说指导？
1: 我们学校一般会有这个学校的招生就业工作处的就业指导中心啊，来为同学们提供一些政策的讲解，团队的支持，包括这些师资上的引领啊，都是会有的，可以帮助同学们在前期能够更好的去了解这个赛事，包括我要去准备哪些材料。那在平台的搭建上呢，我们学校是有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的，我们也叫五六创，跟我们中央民族大学非常契合啊，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就是我们会把这个创新创业空间呢完全让学生自主的发挥，他可以利用这个空间去建立自己的创新创业工作室，甚至说很多现在比较有名的一些企业都是从我们这个工作室孵化而来的，所以无论是在政策上还是在平台上，其实都会给同学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0: 那可能有些同学没有参与到这个平台当中去哈，那是不是有一些因为徐总前面也说到了，这个想要转型也好，或者说想要创业也好，一个是自己的学习能力，那对于学生来讲，学习能力肯定没有问题啊。那但是欠缺的就是经验，那我除了这种参加比赛和平台之外，我这些经验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参与学校的活动甚至一些社团组织来获得呢？

0: 秀的毕业的学长学姐呀，这个创新创业的导师，他们会一对一的去帮扶一些可能有创新创业想法的一些学生，去向他们进行针对性的指导，包括我们在研究生导师的选择上，也会有一些这个业界的老师，来给我们授课，就是说像其他比较知名的报社呀、电视台呀，都会有老师来带学生，我觉得最大的一点优势就是可以让学生真正去走出学校，去了解业界到底是怎么样的，真正的工作是怎么样的，真正的社会是怎么样的，真正的创业环境是怎么样的。
1: 对，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讲，可能一开始我并没有一个想要去创业的想法啊，但是我在不断的实习，包括实践的过程当中，想法可能就来了，
0: 哎，对，
1: 是吧？这个想法来了之后，我们再去参加一些，比如说像林老师提到的各种比赛也好啊，依靠学校的各种平台也好，你再去试错，可能这一步就走起来了。
2: 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也差不多了，我们先稍事休息，稍后再听两位老师跟我们接着聊。
3: 注意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4: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5: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6: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7: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0: 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

0: 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1: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儿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5: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6: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5: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6: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5: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6: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5: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6: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5: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6: 伴你成长。
5: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马潇，
7: 我是实习编辑刘磊。
5: 那现在呢，暑期已经接近尾声了哈，又一批同学即将步入毕业年级，面临着从校园步入职场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了哈。那我相信有很多同学可能会想着，哎，我要不要趁着年轻尝试一下创业呢？另外呢，我相信很多已经在职场的朋友们可能也会想着，我要不要尝试一些新的挑战呢？比如说跨界创业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邀请到了从 IT 行业跨界到智慧农业的许峰许总，以及来自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辅导员林焕祥林老师哈。两位呢，在上半段的时候也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的他们的经验以及一些经历哈。那不知道刘磊，你听完了之后有怎么样的一个感受？

0: 可能对比听完徐总说的这个生动而鲜活的这个创业经历，它还是有很多的误区的。
1: 嗯，
0: 所以像企业导师这种，我觉得可能还确实是能提供很多的帮助。
1: 嗯，
0: 那还是想问林老师，除了企业导师，我们学校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老师可以给我们学生提供一种这样的帮助或者是答疑的资源呢？
2: 我觉得学校其实有很多层面上的老师都可以来给学生做创新创业相关的一个辅导啊。从学校层面上来说，学校的招生就业工作处啊，其实是有就业指导中心有一个团队啊，有个老师团队是专门负责这个事情的。他们会定期的去给学生去举办讲座，对于学生的一些想法，一些比如说创业的申请书、申报书去进行修改和指导，包括在我们五六创也有相关的指导老师，会根据他们前期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想法啊，去进行这个针对性的指导和帮助。那么在学院呢，无论是专业老师还是我们作为辅导员老师啊，其实都是会给同学们一些经验上包括心理上的一些帮助的。包括像我经常会跟同学们说，就是因为他们也会找我聊，说老师我想创业，但是我觉得不知道从何而起，我不知道应该从哪开始。
1: 对，
2: 包括我也会感觉到我非常的焦虑，我应该怎么样去做。那我常跟同学说，我说你的焦虑情绪是正常的，甚至我觉得是一种健康的情绪。那就说明你没有在随波逐流，你有自己的想法，
1: 在思考，
2: 你有在真正思考这个事情该怎么做。所以我就说你应该多去尝试多去试错，多去利用学校学院提供的平台，在不断的试错中可以找准自己的方向。同时呢，不要老局限于我会不会成功这件事，而是说我要定期的去想一想我最近有哪些成长啊，我又学到了哪些新的知识，我到底是适合还是不适合，从我会不会成功啊到我应该怎样去做，这个过程的转变其实焦虑的情绪就会消解到很多。
1: 对，因为你的注意力被转移到说具体的操作步骤当中去了。
2: 对对对。
1: 而且像李老师提到的这种焦虑的情绪，我相信不仅学生有，像徐总这样经验丰富的人应该一定有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哈。
2: 是。
1: 您有没有过那种就是遇到了一些问题，觉得我这么做对吗？我这样做是还能继续下去的这样的情况吗？
3: 其实是无论是学生还是企业家还创业者，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烦恼啊，那个学生有学生的烦恼，我未来做什么？我创业适不适合创业？我们一样，我们也面对这个问题。你看，我们走了11年了，今年，我经常开车从基地回家的路上，我就想，我是干什么的？我在做什么？我们是做软件的，我们做模型的，我们做算法的，我们是做 AI 的，然后我们还是种地的。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自从
1: 自我定位是吧？
3: 对，到了23年以后，这个种地的过程中，这2-3年，我一直在问自己，就困惑，我到底是干嘛的？我也找了很多专家，就是企业家咨询交流，就困惑了，迷茫了。我们到底是干嘛？我为什么就种地很难的？种地要是种不好，没有规模就挣不到钱。那你到底是干嘛的？我现在干嘛？现在我很清晰了。经历过这个过程，这个很痛苦。很多人就会放弃的，因为你迷茫了。我曾经给一个盒马的联合创始人沈立，我们俩通电话，打了好长时间，他帮你去分析。我就问他我是干啥的，我在做什么，我将来是走哪条路。我们交流很多，就这过程中也给了我很多信心。所以我就感觉迷茫的时候，什么时候能让你坚持下？就你要有坚定的信念。说我们为什么除了创业，我们创业初心是什么？创业初心是为挣钱吗？肯定要挣钱啊，挣钱是肯定的，
1: 目的之一。
3: 目的之一就是它不完全能支撑你，就是说挣钱一旦遇到困难了，你放弃啊，你没挣到钱，那你怎么能支撑你？因为有坚强的信念，就是你非常坚定的去往前走。
1: 那我比较好奇哈，就是您最开始产生这样的一个迷茫的时候，或者说产生这样的一个质疑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契机，还是遇到了什么样的挫折吗？
3: 对啊，肯定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种的这茬果效果不好，出现问题了，那远远超出想象和预期，你的管理
1: 对吗？
3: 对吗？有这么大的差距，另外一个团队，团队也很重要， 就创业不光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团队的智慧。
1: 嗯，
3: 那团队出现问题了，就是大家沟通啊，认知啊，
1: 嗯，
3: 甚至说有很多人开始怀疑了。
1: 嗯，
3: 那因为没有达到预期，那他实际上比别人那好。
1: 嗯，
3: 他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时候，就开始怀疑自己，甚至什么都怀疑了。
1: 嗯，
3: 怀疑这条路对不对了？
1: 对
3: 啊，
1: 因为做农业至少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哈，可能觉得我这一年白忙活了，或者说我这条路这一年忙活的方向对不对
3: 啊？对。
1: 但是我听徐总的整个的分享，就是去和其他的人去交流，老师也好，或者说其他的同行也好，一个是坚定自己的想法，另一个也是去更正自己的方向，
3: 对，
1: 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3: 对。
1: 那其实林老师也提到说，在学校里面学生如果遇到这样的纠结焦虑的情绪的时候，可以向老师去求助。

0: 一般来说，在学校的话，学生最多接触的其实就是自己的辅导员老师啊，所以我们辅导员老师也被称为这个思政老师嘛啊，所以从这个学生的各个方面，无论是从学习还是这个就业啊，甚至说可能生活方面啊，我们也都会去有很多的接触啊，所以在同学们有困惑的时候，会经常来先跟辅导员老师先聊一聊。啊，一般辅导员老师会从几个方面吧。第一是从政策方面啊，先跟同学讲清楚，你想做这个事情，有什么政策上的支持引导，哪些是你能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这是大的方面。再往这个中观方面呢，就是你想做这个事情，学院能给你提供哪些支持，学校能给你提供哪些支持，让学生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啊，我在学校里我能有多大的空间是可以我去施展我自己的才华的，去实现我的这个创业的梦想的。然后再从比较微观的方面，就是辅导员老师会结合自己的一些经验，自己的一些学习上的一些收获，会跟同学们讲述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那最后其实还是会建议同学们要结合自身的情况、自身的条件去进行一个判断。那除此之外呢，学生其实也可以到学校的就业指导中心啊，去找这个更专业的老师去聊一聊，学习一些比如说最新的跟创业啊、跟就业相关的政策的导向。同时呢，同学们也可以跟自己的导师聊一聊啊，因为有些导师是业界老师嘛，所以他们可能会对于政策上动态的把握，我觉得可能会比学校老师更前沿一些。对的，
1: 明白。其实同学们还是有很多的渠道。
2: 我其实听徐总说，刚才在组建团队这块还是很感兴趣的，因为创业不能一个人出来创业嘛，所以他组建团队的过程当中，您比较看重的是一个人的什么能力呢？
3: 就是我们的核心班底。就核心班底，它最核心的能力就是要善于沟通。因为你核心班底要有事要商量，大家有各负一方面的责任，那么他的沟通力也是极强。也不能说沟通不好，达成不了共识。这是最主要一个能力。在这个能力基础上呢，还有就是学习能力，因为我们在创业过程中不断地去探索、试错，然后调整，再探索，再试错，再调整，逐步的就逼近这个方向了。所以就都要学习，各个板块都要学习，这是很核心的。再一个人品，我们比较看重的除了能力以外，就是这个人，他肯定是发心是好的，他一定是善良的，他一定是想为社会做贡献。像我们的价值观里头就是维他利他，就是你一定要有是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话大家那个就是价值观能一致，就便于我们去共同去发展，就这是很重要的。
1: 明白。那其实您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学习能力，包括您去用人方向，在招团队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会去考量的一个情况。那也有一些人是可能在某一方面特别有天赋啊，我们说叫天赋怪或者天赋异禀啊。那您是更希望要这种天赋比较好的，还是说这个方面天赋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差，但是他像您说到的，我可以去跟各种人去学习，这种学习能力比较强的，您更倾向于哪种？
3: 我更倾向于学习的。因为天赋可能在某个阶段，甚至说某个点上，他可能确实很厉害，
1: 一时的，
3: 一时的。我们更需要就是他踏踏实实的去学习，赋能，学习赋能这个过程。那么天赋我们可以借用，但是更主要的是我们在后期的学习过程中，因为你面对的是什么？是未知未来，你也不知道自己把企业做成什么样。我们去追求一个目标，一个小目标，再一个下个阶段的目标，在追求过程中实际上是不断变化。所以说环境那边，你看现在人工智能发展这么迅速，这两年你在2年前、3年前，大家提这个事情，你相信吗？不相信啊。现在可能很多工作你都用 AI 去实现了，对吧？那你就不断的要学习，这个天赋就不是一个层面的事了。
1: 明白。其实我们说一般天赋好的人学习能力也不差。那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明徐总在看这个简历的时候，可能着重看的是你都去掌握了哪些知识，而不是你在某一方面特别的突出，是这样吗？
3: 但也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对特别有天赋的人，那我们一定是要用的，因为这种可遇不可求啊，对吧？但对绝大部分人，我们还是要看的学习能力。
1: 明白。
3: 一旦我们手里真有一个天才，那我们要抓到手里，那是个宝啊。
1: 就是在简历或者去介绍自己的时候，如果在某一方面特别的擅长，也要积极主动的去展示。
3: 那一定最重要的要展示这个，我有绝对的天赋，我有这个很强的学习能力或很强的研发能力，这个是我要展示的。那至于 学习能力呢，像您讲的，有天赋的人学习能力也不差，
1: 嗯，
3: 但如果有天赋他不去
1: 再去深耕，
3: 再去深耕
1: 啊，
3: 那可能他就可能
1: 浪费了自己的天赋了，
3: 对对对，
1: 嗯，
3: 要挖掘天赋，不断给他充实，
1: 嗯。
2: 我在替比较关注农业的同学们提一个问题，
3: 啊啊啊，
2: 您觉得现在这个智慧农业领域最缺哪种人才呢？
3: 农业就缺很多很多人才，
1: 嗯，
3: 智慧农业缺更多的人才。因为未来的农业一定是以科技为核心，
1: 嗯，
3: 未来的农业一定是科技为核心，就是我们现在是连农带农啊，可能带动传统农业的发展啊，带动传统农民的这个增收，
1: 嗯，
3: 但是这不是我们的核心目标，未来的农业一定是科技，
1: 嗯，
3: 科技创新，所以说我们的智慧农业里头，首先要懂农业，要懂科技，懂信息化，懂人工智能，
1: 嗯，
3: 这种复，我们叫复合型人才，
2: 嗯，
3: 这些人，在这个体系里来，能够带动传统产业的发展，
1: 嗯，这是智慧的这一部分，
3: 对对对、
1: 啊。那么我们说到农业这一部分，其实农技也好，或者说在这种新的一些技术方面，是不是也是需要不断的去深耕和学习的？
3: 是的，
1: 或者说这是两个方向，还是说我可以兼具的？
3: 应该说是一个大方向，
1: 嗯，
3: 就智慧农业和农业是不能分离的，
1: 嗯，
3: 你无论怎么做智慧，都是要服务农业的，
1: 对，
3: 对吧？
1: 设施再好，没有技术也种不出来
3: 啊，对对对，啊、就设施再好，你没有技术，那你可能也种不出来那么高品质的东西，
1: 嗯，
3: 对吧？所以它是一件事儿，只是我们采取的手段不一样。未来农业一定是叠加智慧、叠加科技啊、叠加管理、叠加规模化，
1: 嗯，
2: 嗯。那么我们下面请我们一些来自高校的学生代表来进行一些提问。
1: 那我们首先请到的是中央民族大学的这位同学，先做个自我介绍。
4: 我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程玉婷。首先我想先向许峰老师提问，作为一个想要跨界的一个学生来说，您觉得从基础的岗位到了解这个行业的概况大概需要一个多长的时间呢？
3: 如果是一个学生或者一个新人从一个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我说最快那3到6个月比较成功，
2: 嗯，
3: 慢点呢可能在1年左右，再慢了可能就不适合了，
4: 嗯，那您觉得在这个期间我们如何判断说我们是否是真的适合这个领域？
3: 当你进入到这个领域以后，你首先要了解这个行业这个业务是什么，你是否对它感兴趣，
4: 嗯，
3: 如果说你了解过程中你都不感兴趣，甚至说你看不到它的前景和希望，那我认为3个月以后你可能未必能做好，
1: 嗯嗯。您指的这个看不到前景和希望是自我判断的，
3: 自我判断
1: 就是你已经对它丧失了信心了，
3: 你要了解，你要研究，现在的途径很多啊，
1: 嗯，
3: 比如说我们这个豆包啊，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啊，各种的互联网啊手段都有，你可以深入的去了解这个行业这个领域，当你了解过程中就会暴露出来很多问题，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啊，它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啊，以及它欠缺的和它的机会都会体现出来。那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你发现你是感兴趣的啊，你眼睛都发亮啊，我认为你很快就会转到你这个正常状态，甚至说更超前的状态。
1: 嗯，
3: 如果你感觉到也看到是都是问题，很难，都是困难，那你也就很难了，那就证明你不太适合在做这个领域，因为你都不喜欢啊，你感受不到。

0: 校的这些跨学科的课程以及创业大赛，对于我们实际上的跨界创业有没有一些帮助呢？
1: 我们所说的跨学科其实也就是学校一直在提倡的交叉学科。拿我们新闻与传播学院来举例，我们一直在跟信息工程学院作为交叉学科的一个联合培养。目的就是为了适应在当代的人工智能趋势浪潮下，我们如何培养像徐总说的复合性人才。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尝试。从这个成果上来看呢，我们学校每年会组织学生参加挑战杯以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我们学院在获奖上基本上每年都会有国家级省部级的一二等奖。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生能力培养上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也通过这些比赛其实也催生了一些同学对于跨学科跨领域创业的这个想法。我觉得跨学科的方式对于同学来说能力上有很大的帮助。
0: 好的，谢谢林老师。
2: 我听你的整个对于徐总的提问包括对林老师的提问啊，你是有这样的一个想要去创业或者说想要在某个方向上去尝试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吗？
0: 作为新传的这个学生，我觉得新闻与传播是各个行业都能进行赋能的。那么我觉得如果说除了传统的新闻行业或者是报业之外，我们其实也能跟就像林老师说的跟交叉领域能有合作。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创业的话，其实我更想接触其他的更新兴的领域，因为无论是宣传也好还是品牌建设也好，都需要我们这方面的人才。所以我更想多了解一下现在的行业现状。
2: 明白。现在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说有做出这样的尝试了吗？
0: 现在
2: 暂时还没有。
0: 暂时还没有，正在观望。
2: 那你担心的点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难的是跨出第一步。
2: 两位老师有没有方法帮助同学们能够勇敢迈出第一步？
3: 我说一下啊，就是你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是你要找一个你关心最关心的那个点，你去找他。比如说你喜欢品牌品推，你喜欢这个行业，那好，你在这行业里找一家企业，你到那去实习，感受一下，
2: 先去了解，
3: 先去了解它。因为你现在不要去做，因为你还没有对这个行业认识，
2: 一切都出于自己的
3: 想
2: 象。
3: 那你去感受一下，感受完之后你再反思一下，说原来是这样的。我是不是在这个里头真的喜欢？甚至说我找到了一个方式方法，我能突破传统，甚至说我能所谓创新。我有一个创新点，那我好，我认为可行，那我就尝试。在这做一点事情，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有很好的试错的机会。说我尝试了，我做了一段时间再复盘，然后我再往前再探一步。因为你现在是学生。你所有的事情都要去敢于走出这一步。不要犹豫，没有什么可犹豫。
0: 好，谢谢。
2: 林老师有什么补充吗？
1: 我个人的建议的话其实跟徐总差不多啊。就是你可以结合三个低成本来走出你的第一步。第一步呢是实践成本要低，就是你可以通过一些暑期的实习实践呀，包括一些这个短期的项目啊，去接触到你想真正去做这个行业到底在干什么。第二点我觉得是经济成本要低，就是你可以借助学校的给予你的资源啊和平台啊，去用好这些资源啊，就可以大大节省你自己付出的这个经济成本。第三点我觉得是心理成本要低，就是你对于迈出第一步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2: 不怕失败。
1: 不怕失败。

0: 一个自我介绍。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研究生，我叫张悦。刚刚听了两位老师的分享呢，我有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想要向徐总提问。如果说我的目标是在未来成为一名新农人，反哺家乡，那么我是应该先去上几年班，在行业内积累资本和人脉，还是说直接就带着我的这个想法在毕业后开始行动？您觉得是应该怎么样？
2: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严肃的，因为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工作了几年之后，你可能

0: 适不适合，能不能做好。如果适合能做好，那义无反顾一毕业就直接就来了。
1: 嗯，
0: 啊，就我有好多校友是在大三的时候就创业了。啊，第二种情况就是，当你没有准备好，没准备很充分的时候，先工作，工作一段时间，在工作过程中，你再重新梳理你的梦想，甚至说你的追求，看看是不是你还是坚持原先的那个初心，
1: 嗯，
0: 对吧？然后过程中再沉淀一些资源、人脉，甚至说知识，对这行业的了解。那将来有一天，你认为差不多的时候，也不能说所有的四平八稳，那也谈不上创业了，
1: 嗯，
0: 对吧？当你认为你有所准备，准备到可以走出去那步的时候，就毅然决然的可以走出去。
1: 嗯，
2: 那其实徐总提到的更多的也是我们先去尝试，先去了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验证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要做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喜欢做这些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经验，然后去坚定自己的道路，哪怕是发现自己可能我不是那么喜欢，或者说我没有那么适合，那也可以及时的去更换赛道。
0: 对，因为你是学生，所以说很多事情是没有基础的。
2: 对，
0: 所以必须在学校期间就应该尝试他未来想要做的事情。
2: 嗯，
0: 啊，这就是三个低成本。
2: 对，像李老师提到这个三个低成本。
3: 好的，谢谢徐总。
2: 好，也感谢两位同学带来的提问。最后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想请两位老师再给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从两位老师的角度来出发，如果说我想要去创业也好，或者说我想要去尝试某一个方向、某一个领域也好，能不能给大家做一句话总结的经验的分享？徐总先来。
0: 就是先探索，先了解。
2: 嗯，
0: 就是无论你想创业，还是为了创新，还是说为了将来工作，都要了解自己适合做什么，就是找到自己，我要知己知彼，我要对自己有个了解，对社会、对行业都有个了解，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个就是我认为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刚才林老师讲的心理准备，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心理压力。但是还要给自己动力，所以说为将来能够走出创业或走出更好的创新，那做好充足的能力的储备啊，知识的储备，做好准备。
1: 来，那李老师。好，那从辅导员角度上来说，我会更希望同学们能够在不断的验证和试错中找到自己的方向，找到自己的赛道，不要凭想象来给自己下一个结论，不要总想着我要不要创业，可以先给自己设定一个具体的答案，比如说我愿不愿意为这个方向多付出一点时间，多付出一点精力，走得晚不要紧，最怕就是不行动啊，所以大胆的走起来，迈出第一步是最重要的。
2: 就是想到了那句话哈，什么时候种树最合适，一个是十年前，一个是现在啊，我只要出发了，可能就不会白白的浪费掉。那其实今天徐总和林老师给我们分享的很多的这样的实用的经验和干货，尤其是像徐总从他自己的一些经验出发哈，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的心路历程。那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勇于去尝试，尤其是对于刚刚走出校园或者即将要走出校园的同学们来说，不要害怕失败，也不要害怕前路不明，我们先去了解一下，一个是去找到自己内心的方向，另一个也是给自己今后的发展不断的积累经验。那对于想要跨界的，可能或者说我们最开始提到的这种想要去转型或者说转行的人来讲呢，可能就需要去梳理一下了，自己掌握的已有的能力和经验是什么，你的学习能力是不是充足，包括对于你想要去转向的这条新的赛道是不是那么的坚定，来找到自己的方向。因为跨界呢，从来都不是盲目的去转某个领域，而是能力上的一种迁移，需要充足的准备，不是冲动。我相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听了徐总和林老师的这些分享，一定明白了跨界也好，或者说创业也好，不是一个推翻过去，更多的是一种能力的继承和经验的继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既要懂得行业的趋势，也要积攒对应的业务能力，最后呢还是要用好不管政策上还是身边的资源，才能够事半功倍。
0: 是的，
2: 节目的最后呢，也再次感谢徐总和林老师两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包括两位同学带来的他们的问题，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马潇。
3: 我是实习编辑刘磊。
2: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
4: 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 100.6，我是实习生。

0: 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2: 宝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他满天的乌云。
4: 谢谢你啊！
3: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5: 真是多亏你了！
3: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6: 向雷锋同志学习，
7: 向雷锋同志学习，
8: 向雷锋同志学习。
3: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9: 向雷锋同志学习。
0: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10: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0: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1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2: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3: 别慌，有办法。
1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3: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15: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4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16: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7: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18: 京津冀之声。
19: 京津冀之声。
18: 调频100.6兆赫。
19: 调频100.6兆赫。
1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 以下是广告时间。
2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8月20日至31日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平常呢都少不了饮料的选择。那么随着健康观念的普及啊，你发现在饮料的选择上，大家对于健康的需求呢也是越来越重要。
1: 是的，
0: 比如说大家习惯呀，看它那个成分配料了，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啊。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饮品上的好选择。说是饮品，其实呢算是果蔬汁，也叫蔬菜汁。蔬菜汁其实跟果汁一样，这两年特别受大家的欢迎。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好喝的，来自于番茄的超健康的番茄汁儿。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产品呢？其实是有两个主要的因素，一个就是因为它健康，另外就是一个它的味道，相比于市场上的一些果汁儿和蔬菜汁儿，它的味道还要更加的好。
0: 其实一说番茄汁儿啊，很多人的反应就觉得它是一个蔬菜汁儿。其实呢，我尝了一下，这个还真是，既有蔬菜的那个味道，同时呢还有果汁儿的味道啊。喝起来的话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喝。
1: 咱们一个来说啊，首先来说说它的这个健康。现在饮料的消费呢，其实挺常见的，孩子和家中的老小孩啊，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们可能更加喜欢喝点带甜味的、带酸味的。很多家长呢，为了健康不让小朋友喝，但是，为人父母的，其实与其说对于孩子控制，不如找健康的饮料给家中的自己、给家中的老人和孩子。那么蔬菜汁、水果汁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番茄汁呢，就是一款非常典型的，叫做什么？健康型的饮料。不同于别的果汁啊，番茄本身呢就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元素，比如说富含着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这个胡萝卜素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
1: 然后呢，之前有家里边的这个家长给孩子说平常吃点胡萝卜，但是我相信家里边有一些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然后家里边的小孩不爱吃胡萝卜，不爱吃西红柿，不爱吃番茄啊。这个番茄汁里边呢还富含什么呢？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还有蛋白质啊、有机酸啊、维生素啊等等，对于成长期来说急需多种营养物质的青少年特别特别的有益，更别说咱们中老年人本身的营养就是需要获取的更加全面一些。但珍贵的

0: 应该说呢，现在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个东西呢，可以说打破了传统的印象啊。因为大家觉得番茄汁不就蔬菜汁吗？蔬菜汁呢肯定不是特别的好喝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啊，确实是非常的好喝，它有浓浓的番茄的味道，而且酸酸甜甜的，真的让你喝起来停不下来。但是配料表当中我看了一下，是非常的干净，里面只有水，还有浓缩的番茄汁以及葡萄糖。糖呢当然是为了给番茄汁调味啊，加了一点点，那么喝起来可以。是尝一口的话呢就不忘了，
1: 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
1: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番茄的超健康的这个番茄汁。刚才跟大家说了，首先番茄就是一种特别特别适合什么青少年和中老年去吃的东西，营养特别特别的丰富，对于什么成长期急需各种营养物质的青少年来说非常有益。

0: 二个是欧洲的地中海的地区，第三个您想不到，
1: 我国新疆，
0: 我国的新疆，对，在新疆呢有40000亩的自有种植基地，阳光非常非常的充足，而且呢日均16个小时以上的日晒，昼夜温差非常非常大，而且呢饮用的是天山雪水去进行灌溉的，土壤特别特别的肥沃，微量元素含量特别高，而且新疆您知道，幅员辽阔，
1: 对
0: 啊，所以说呢它远离城市的污染，空气也特别新鲜，特别适合种植番茄，而且有一点，新疆的番茄啊，由于它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说呢它这个新疆的番茄糖分沉淀呢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哎，稍微的带点甜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番茄汁的原料，它是甄选的优良品种。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番茄的超健康的这个番茄汁呢，它是来自于新疆本土的，叫做原生种。第一，非转基因；第二呢，种植出来的那个味道和小时候那种浓郁的西红柿的味道特别特别的一样，
1: 好吃的西红柿，
0: 哎，果实成熟之后呢吃下去第一口感叹，原来西红柿的这个味道还是以前的那种传统的味儿，
1: 这么好喝，
0: 哎，它不是纯甜的，而且呢它也不是那种新奇的这个西红柿味儿，它是那种传统的西红柿带点酸口的，所以说呢榨出来汁以后特别特别的窜，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的西红柿汁啊，它还是经过高温熟制的，这番茄红素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的这个番茄汁，因为它大榨汁以后呢同时进行了浓缩，要知道一盒125毫升的这番茄汁，您知道相当于吃了多少番茄吗？哎，相当于吃62颗小番茄，小西红柿啊，吃了大西红柿不到4个。咱就说每天的这个番茄红素和各种营养的补充有多么的全面，而且多么的充足，这样的浓缩的西红柿汁番茄汁是特别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的，就是一杯下去后补充一天的营养所需。而且呢咱们这个说的这个数据啊是有检测报告的，这个番茄的超健康的番茄汁里边每100克当中含有6毫克的番茄红素，咱们这个125毫升一盒，相当于里边呢光番茄红素就有7.5毫克，那么一颗小西红柿咱们说了含有0.12毫克左右的番茄红素，一颗大西红柿平均含有2毫克左右，这就印证了刚才我说的，一盒相当于62颗左右的小西红柿，相当于大西红柿不到4颗的这么一个量，所以说这个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也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就是125毫升可能就是半杯牛奶的量就能保证您一天的营养摄取，无论是番茄红素也好，还是胡萝卜素也好，还是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各种各样的矿物质、蛋白质、有机酸和纤维素，这些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说都是特别营养的补充，尤其是急需补充营养的这个青少年，对于他们的身体是非常非常有益的。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您日常饮料上的新选择，对于家里边的孩子，对于家里边的青少年，对于家里边的老人来说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佐餐的饮料，那就是来自于番茄的超健康的番茄汁儿，
1: 哎，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性价比高，
1: 哎呀，真的是啊！你这么一说的话呢，大家对于今天这个番茄汁儿啊是充满了向往啊，但是就怕钱贵。刚刚我看了一下这个组合呢，价格还真的是性价比蛮高的啊。咱们给大家呢主品呢是番茄汁儿125毫升。30盒，
0: 哎，这个30盒呢是在外边卖的这么一个组合，一般呢这30盒卖多少钱呢？299块钱，
1: 10块钱一盒
0: 啊，10块钱一盒，因为什么呢？它里边浓缩的这个科技含量特别特别的高。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的组合呢，在299块钱的基础上，不是让您拿走30盒了，让您拿走更多。
1: 没错，我看了一下啊，后面呢再赠给大家10盒、啊，跟那是一样，也是125毫升的，给大家10盒，这40盒了，
0: 40盒了。
1: 另外呢，如果今天呢在节目播出期间打电话的话呢，又是我们新品的首发，所以今天呢我们组合翻倍啊，那么刚才40盒了吧，再给大家40盒，那大家拿到手的应该是80盒，
0: 但是价格依旧是
1: 299元啊，所以呢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现在呢也就是合一盒不到5块钱，
0: 哎，不到5块钱，4块钱多一点儿，
1: 是，我们北广 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咱们经常说是北广购，放心购啊。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呢番茄两个字就能收到呢购买的链接了。那如果你想购买的话呢，还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2: 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番茄汁儿，是因为呢，目前来说，我们的家庭里边，无论是老人和孩子，还是女性朋友，可能日常对于饮料的需求都不少。
1: 是，
2: 那么这个时候呢，选择一款健康的饮品是特别特别的重要，也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我们的生活的必需品。那么这个时候，番茄汁儿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番茄的超健康的番茄汁儿呢，它对于健康来说，真的是下足了功夫，因为它里边有一种浓缩番茄汁儿作为它的原料。首先，它的原料产自于新疆，这个是在它的盒身上已经明确给大家写明白了。而且呢，第二点就是什么？它因为浓缩了以后，您虽然看到的是125毫升的这样的一个小盒，但是里边的健康的营养是特别特别高的。就像我刚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啊，从番茄红素这个角度来说，喝一盒125毫升的番茄的番茄汁儿，相当于您一天吃了62颗左右的小番茄，相当于吃了不到4个的大番茄。那么对于孩子和老人来说，一天吃4个西红柿，那对于这个负担呀，包括咱们日常也没有说天天坚持说每天吃小4个西红柿的。
1: 对，
2: 那么这个时候选择一杯番茄汁儿，它其实营养就特别特别的合适了。
1: 其实在这点上我印象特别深刻，比如这个多吃，那个怎么怎么样，但你多吃得一定程度才能达到，比如说对你身体有好处这样的作用啊。
2: 您说的没错。
1: 但是说你说那个拿到这个番茄来讲，4个大番茄谁吃了啊？吃完以后撑得不行了。但是今天这一盒里边就相当于62颗小番茄，而且4个大番茄，
2: 大番茄。
1: 所以说这个呢是一个特别好的，既好喝，同时对于你的身体呢有很好的作用的一个饮料了。
2: 另外还有一点，就这个番茄汁里边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添加防腐剂、色素和增稠剂的。您喝到的番茄汁虽然入口以后浓浓的、稠稠的，但是里边没有增稠剂。它全是一个一个的小番茄、大番茄给大家压榨出来的，所以说这个汁儿就是特别特别的天然。
1: 是，
2: 要知道它的配料表里边非常的纯粹，水、浓缩番茄汁儿，还有一点点葡萄糖，没有了，就这三样。这样的番茄汁儿，我告诉您，特别特别的健康，而且执行标准特别高。侧面用一个数据说明，它这个生产企业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里边的单位成员。也就是说您平常坐飞机的时候吃的那个航空餐
1: 啊，飞机餐，
2: 它给您的就是这个番茄汁儿，补充您的营养。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家里边的老人大人一定听清楚了，这个番茄汁儿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
1: 这个挺重要啊。
2: 这个营养餐协会就是您平常在学校里边吃的那个营养餐，有的学校会给大家配一个这个番茄汁儿，保证咱们学生的营养，
1: 就是他有资格提供这个。
2: 这就是为什么从侧面说明了它的这个东西有多营养、多安全、多健康。而且呢，它在包装上有明确的标注，就是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以及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这是他给您写明了的。我说这样的这个番茄汁儿拿回家，无论是老人去喝，还是给家里边的学生孩子去喝，咱们心里边都特别特别的放心，
1: 可信度非常高，
2: 对于营养的补充也特别特别的充分。
1: 是，
2: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番茄的超健康，对得起这仨字儿，叫超健康的番茄汁儿，而且组合价格特别特别实惠。
1: 对，今天呢我们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呢是30盒，另外我们又赠送大家10盒，是40盒。那今天呢我们又是第一次跟大家首发见面啊，同时呢也给大家呢鼓励嘛，所以呢又在原来的基础上40盒基础上翻倍，现在大家拿到的首是80盒，那么价格只要299元，价格非常合适。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拱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拱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经常听众都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民间的智慧啊是无穷的。说到这个芝麻，比如说无论是老人呢、小孩啊，还是女人们啊，就说吃点黑芝麻对身体非常的好。确实，经过我们研究啊，这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食材。它里边呢不仅含有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什么核黄酸呐、叶酸呐、烟酸啊等等，所以人吃了以后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对，其实呢，在这个每年的三月中旬到当年的这个十月份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咱们的身体呢就会处于一种生发的这种状态，究其原因呢，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气温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呢普遍不再严寒，适合吃一些这个外发的这种东西，养足一年的精气神儿。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刚才周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黑芝麻。黑芝麻呢，它里边呢不光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里边包括硫氨酸啊、核黄酸啊、叶酸、烟酸等等，这些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太能常见的营养元素，也是对于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那么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叔叔阿姨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一些健康的油脂。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了解知识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哎呦，油脂啊、脂肪啊不是特别好。但是其实您要知道啊，健康的脂肪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能够参与到有关的相当多的人体的这个生理活动过程当中，身体呢也需要健康的脂肪呢来吸收脂溶性的营养成分。这个时候呢，去摄取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来自于黑芝麻当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来维持咱们的身体运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黑芝麻也是特别适合比如说小孩啊、女性来多吃一点的，是因为它里边呢富含着非常多的这个青花素啊、黑色素啊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说起来它的制作方法和它的这样的形式其实是非常非常古老和传统的。以前呢，古人吃黑芝麻通过黑芝麻和蜂蜜给它攒成一个小丸子，每天当做零食来吃，补充黑芝麻当中的营养。而且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叫做九蒸九晒。它是要经过九次的蒸煮之后呢，再晾晒九次。这九次循环为的是什么？使这个黑芝麻当中的细胞壁破裂，让它的这个营养物质释放出来。您看，同样的这个经过九蒸九晒的黑芝麻，它的外形是一样的，但是它里边的营养，您吸收的效率可是大大不同的。同时，今天给大家选用的是来自于河南驻马店的非常著名的好的黑芝麻。您看到这个黑芝麻丸里边的每一颗黑芝麻都是那么饱满，都是那么锃亮，这就说明它的这个选料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而且呢，整个的我们的黑芝麻丸都是采用的原黑芝麻去进行制作。为什么不再给大家磨成粉呢？第一是保留原材料，真材实料您能看得见。第二点，它是黑芝麻的含量更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嚼劲儿更香了。您能够通过牙齿去咀嚼，把这个黑芝麻的香味给它咀嚼出来，这样大家才爱吃，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才能够想起来吃一点黑芝麻丸，才能养成这种补充营养的这种习惯。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它里边还添加了另外的两种东西。首先是低聚果糖，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益生元，一种膳食的补充剂，能够帮助咱们整个身体啊能够掌握一种生态的平衡。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里边添加了陈皮，这个陈皮还是挺关键的。
0: 对，这个陈皮和黑芝麻的结合真的是非常的精妙啊。因为陈皮呢本身是苦辛而温的食物，另外呢它有一种自然的清香味儿啊，那么这个清香的感觉呢，确实有一种呢让你味觉大开的感觉啊。那么它呢跟黑芝麻揉在一起呢，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的油性比较大，那么陈皮呢又有一种天然的这种香气，所以呢就有一种化解了油腻感的感觉。
1: 而且呢二者都是性平的，所以能够融合，都有着羔羊的香气，争香斗艳，咱们吃起来更香。另外刚才我提到了，就是黑芝麻其实能够帮助咱们人体去吸收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物质，而陈皮当中富含着非常丰富的脂溶性的这个营养物质，比如说有类同化合物啊、鞘脂类化合物啊、多糖多肽等等，都是需要黑芝麻帮助去进行吸收的。所以二者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而且呢，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陈皮掺和到当中的黑芝麻丸是特别特别的对于身体有好处的。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 非常的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哎，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
1: 嗯，
0: 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
1: 嗯，
0: 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10盒。
1: 嗯，
0: 赠品呢是再给大家5盒，一共是15盒。
1: 市场价是68块钱一盒，整个的组合加起来要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对，但是如果大家呢足够手快的话，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而且您是北京地址，我们再送一盒，一共

0: 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品牌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盒是108克的重量，我数了一下，大概是10几粒的这个黑芝麻丸。您每天吃一颗，其实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对于您的身体的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还有一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黑松露黑芝麻丸，也是来自于吉心堂。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把这个黑松露换成陈皮了呢？是因为考虑到在今年热的时候，大家能够补充到不同的营养，根据节气的时令来获取不同的营养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以往是199元12盒，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加到了16盒的这个量，等于说加质加量不加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黑芝麻和陈皮的结合啊，确实是双重的口感。黑芝麻呢，它的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的那种颗粒的劲道啊，让口感呢非常的复合。另外味道呢也感觉有一种复合的味道，因为黑芝麻呢它确实是非常的香，那么陈皮呢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啊，所以这种香香结合的话呢，真是达到了一种1+1=2的效果。
1: 对，其实呢陈皮和黑芝麻结合到一起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结合，一老一新。什么叫一老一新呢？就是新的黑芝麻是非常的香气高扬的，那么经过九蒸九晒的这个处理之后呢，黑芝麻的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那么和它配在一起，很多的食材啊都会相形见绌，但是陈皮却不会。陈皮是越老越香，越经过时间存放以后呢，这个陈皮的味道会越加的沉稳醇厚，二者结合到一起以后，您再去吃这个黑芝麻丸，会有一种香香结合。而且呢嚼的时候，一粒一粒的这个黑芝麻您嚼下去以后，越吃越香，让它在您的口中多停留一段时间，再隐隐透出来这个陈皮的味道，不经意的捕捉到，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整个的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的黑芝麻丸，它的制作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比如说它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低聚果糖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这个益生元，对于咱们的身体有好处。还有它的甜味来自于蜂蜜，没有蔗糖的添加，其实对于很多糖敏感的人群，或者说对于糖比较在意的人群来说，也是非常值得您去尝试一下的。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吃起来健康又安全，所以说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特别值得尝试一下。而且每一粒它都有一个独立的包装，您随身携带，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啊，或者给孩子掖到包里边啊，掖到口袋里边，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养成一个日常补充黑芝麻的习惯，其实对于您身体的营养的全面性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主品加赠品15盒。如果您是北京的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送您一盒，一共是16盒，价格依旧是以往的价格，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3: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2: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4: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5: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4: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5: 怎么用呢？
4: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5: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3: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6: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9: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8: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9: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8: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10: 开始了。
0: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1: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曾经有人说呀，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其实啊，这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分别讲述了我国三次大型的人口迁徙活动。提到下南洋，我们就不得不提到马来文化中的巴巴娘惹。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聊聊有关马来巴巴娘惹的文化。他们的祖先是传说中的中国公主，他们认为孙悟空是大圣佛祖，他们的衣服充满了明清风格的图案，但是汉语却说得不那么流利。他们不断地寻找自我，不断地形成自己的风格。他们究竟从哪里来，又是如何发展的呢？话说天下，王明君跟您聊聊回望故乡的巴巴娘惹文化。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啊，中国的历史上有这么一个规律，那就是每逢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忍受不了战乱的普通百姓和丧失权力的前朝贵族都会纷纷移居海外。那么他们会去哪儿呢？由于离得近，东南亚往往会成为中国移民的避难所。而这种移民呢，在历史上被称为下南洋。这下南洋、走西口和闯关东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要说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啊，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的汉代了。据《史记》和《汉书》等文献记载，在公元一世纪左右，中国就与缅甸、越南等国互有来往了。到了唐朝的时候，移民的人数就开始增多了，他们被当地人称为唐人。到了明朝和清朝的前期，随着郑和下西洋的创举，下南洋的华人人数也就更为可观了。咱们今天要说的是巴巴娘惹文化。那什么是巴巴娘惹呢？它指的是啊，15世纪初期定居在现在的马六甲、印度尼西亚以及新加坡一带的中国明朝移民的后裔。这些华人的后裔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地马来人和其他非华人族群的影响，男性称为巴巴，女性呢则称为娘惹。他们大部分的原籍啊是中国的福建或者是广东的潮汕地区，小部分呢是广东和客家籍，很多人都与马来人混血。巴巴人讲的语言就叫做巴巴话，他们并不是单纯的福建话，而是在使用汉语语法的同时，根据地区的不同呢，还掺杂使用了马来语和泰语的词汇。此外呢，当地的闽南人也有一句成语叫做三代成巴，也就是说，所有在马来西亚出生的第三代华人都会成为巴巴。巴巴娘惹这四个字很神奇啊，读的时候上唇和下唇要碰触两次，舌头和牙齿呢得接触一次，并且还要卷舌一次，这够拗口的吧。很多人可能知道这个词是因为那部被称为新加坡版大长今的电视剧《小娘惹》。不过你还别说，马来西亚的中国女性后裔啊，个个都是烹饪的能手啊，他们平时做的菜那就叫娘惹菜，是令人交口称赞的南洋菜式之一啊。后来甚至某个快餐的品牌还推出过娘惹烤翅，这至少让不少人知道了娘惹这个名字。关于巴巴娘惹文化的来源一般只有两个，一个是源于郑和下西洋，在经过马六甲时有一部分随行人员就留在了当地，这些人定居后和当地的马来族或其他民族的妇女通婚，有人称他们为土生华人或海峡华人。而另一个更为神秘的说法是关于那位淹没在史籍里的汉丽堡公主的。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过海洋包围中的马来王国。而马来人呢，也是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天朝过来的豪华船队。在马来的传说中啊，中国的船队这船舱里到处插满了金针呢。据说当时的船长给马来的苏丹王带来的中国天子的一封信，信中说道，每一根金针代表我的一个臣民，你要是能够数得清有多少根，你就会知道我的权力有多大。这就像马可波罗的游记给无数欧洲人带来幻想一样，苏丹王对中国的庞大和富庶也产生了无限的想象啊，那对中国的天子那叫一个崇拜啊。这个结果正好就达到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这上万人的船队甚至远洋到了非洲啊。他们不为探险，也不为经商，只是想借着海上的盛大巡游显示明朝的强大国力，典型的炫耀式的远洋外交啊。对了，那个传说咱还没说完。这传说苏丹王虽然很崇拜中国天子，但是他也不想示弱，于是就在郑和的船上装满了米，让他带给中国皇帝，并在信中说，你要是能数得清船上的谷米，就能准确地猜出我有多少臣民，也就会知道我有多大的权力了。不过这传说呢，不一定是真的，事实上或许只是郑和给苏丹王带去了很多的金银赏赐，而苏丹王呢，看到中国确实很强大很友好，就有意归附，成为被保护国。因为那个时候啊，马来王国老是受到邻邦暹罗，也就是现在的泰国的欺负和骚扰。在达成外交协议之后，苏丹国就进贡了很多大米给中国皇帝，况且郑和的船队在马六甲也需要补充大量的粮食和淡水，所以苏丹王会往郑和的船上装米，这也就容易被理解了。那么让我们回到之前提到的汉丽堡公主上来。据说这个汉丽堡公主啊，是明成祖的女儿，可是在中国的史籍上呢，

关于和亲的时间以及地点的描述啊。但是别看咱们这儿的史书没记录，可是在马来典籍的《马来纪年》里却记录了一段民间艺人用描绘仙女下凡的笔法描述的汉丽堡公主下嫁马来的故事。这故事里说呀，汉丽堡公主乘坐着豪华的宝船来到了马六甲，她带来了500个随从，宫女们呢个个肤色皎洁如玉，打扮得非常漂亮。马六甲的市民呢倾城而出，观看这史无前例的场面。大家都觉得看看这位公主吧，自己也会沾上福气和喜气的。苏丹王满素沙专门划出了一座小山，给汉丽堡公主建造宫殿，以便安顿她和她的大批的随从。这座山就取名为三宝山。三宝呢，指的就是三宝太监郑和。如今这宫殿已经消失了，三宝山成为华人的墓园，但是汉丽堡井的水却依然甘甜清澈。据说这口井啊，现在已经成为了许愿井，如果你把硬币投进去，一定还会重游马六甲。苏丹满素沙统治的时期，也是马来王国最强盛的时期。汉丽堡公主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并且完全适应了在马来王国的生活。他甚至率领全体的随从啊，都皈依了伊斯兰教。没想到呢，野心家沙姆尔既垂涎公主的美貌，也垂涎满素沙的权杖，他突然袭击了王宫。汉丽堡为了保护苏丹满素沙，以身挡箭，香消玉殒。如同所有和亲的故事一样，汉丽堡公主在宫廷的生活以及她的心情并没有更多的故事，人们只是知道她为马来王国奉献了青春和生命。因为她留有血脉相承，所以如今很多马来西亚华人都自称是汉丽堡的后代。这个故事虽然很符合悲剧的特征，但是却有很多说不通的地方。因为郑和是在1405至1433年间七次大规模航海的，而在马来纪年里，汉丽堡公主是在1459年嫁到马六甲的，这时候啊，郑和都已经去世24年了。而且郑和去世后不久，明朝政府认为下西洋除了劳民伤财没有任何益处，就宣布了禁海令。在这种严厉的闭关政策下，汉丽堡公主如何能在皇室的主持下铺张的远嫁南洋呢？或许这位公主是诸多美好愿望的化身吧。因为在宋明以后啊，中国福建广州一带的商人就经常往返于东南亚与中国之间，一般情况之下呢，他们的妻儿都被留在老家，但是这些商人们呢，往往会再娶一个当地的女子为妻。当他们回中国的时候啊，他的异国妻子就代为经营在当地的生意。这样一个结合中华民族和马来民族文化特色的族群就逐渐形成了。这些商人在当地的后裔啊，自然也会希望通过汉丽堡公主的美丽传说确立自己土生华人的血统。在南洋的华人民间信仰非常繁多，就连中国神话小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也被尊为了大圣佛祖，甚至建造了祭祀大圣佛祖的庙宇。位于新加坡的保安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圣佛祖便是该庙的主神。那么为什么南洋华人会如此钟情于这个形象呢？

咱们都知道，《西游记》是中国著名的文学作品，孙悟空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其实中国民间很早啊，就有把齐天大圣奉为神明的记载了。据说福州人从前啊，都有在家里和庙里供奉孙行者的习惯，而祭祀齐天大圣的庙宇啊，也都很壮观。关于祭拜齐天大圣，还有一个传说。据说山东有一个姓许的男子，跟随哥哥来到福州经商，他们携带的货物很多，可是很快就销售一空，一下子发了大财，很多人都十分的羡慕。于是有人就提出了忠告，说你们的货物销售的这么快啊，多亏是齐天大圣显灵了，你们啊，应该赶快到齐天大圣的庙里啊去祈福。漂泊海外的华人对于孙悟空的这个形象就更为钟爱了。20世纪的最初20年，许多巴巴娘惹都拜祭齐天大圣，他们称之为大圣爷。他们相信齐天大圣法力无边，可以协助信众减轻病痛，并且为他们指引正确的方向。他们不但到庙里去拜祭，在家里也供奉着齐天大圣。事实上，与中国本土的人相比，海外华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加执着，相对保留的也比较完整。毕竟我们现在很少听说还有崇拜孙悟空这样的习俗吧。加上20世纪初，有人把一系列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包括《西游记》，都翻译成了马来文，巴巴娘惹们通过这些翻译作品，就加深了对齐天大圣的认识，对着齐天大圣也就更加敬仰，因而形成了一股祭祀的热潮。在新加坡的巴巴娘惹里，祭拜齐天大圣的人虽然不少，但是以齐天大圣为主神的庙宇却不多。其中最为著名的广福庙，是由原籍广州和肇庆的华人所建，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67年，但是真正的建庙年代不详。当年广福庙坐落在新加坡劳明达街与嘉冷路的交界处，这嘉冷河呀就在附近流过，四周地势低洼，当年有许多的板厂啊、砖窑啊，还有牛皮厂。传说有一个老翁在那儿啊，和自己养的一只猴子相依为命。老翁去世之后，猴子也跟着死了。再之后呢，就有人看见一块形状如猴子的石块，就怀疑他是猴子的化身，就把他尊为了神明来膜拜。想发横财的人更是去拜祭，有人还真就是中了大奖，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认为那块石头有灵气，于是附近的居民便建议立庙供奉齐天大圣，从此广福庙香火鼎盛。后来还增建了戏台，之后呢，戏台充作了广福学校的校舍，广福庙也曾经拨款协助广福学校造福庙宇附近的工人子弟。不过很可惜啊，广福庙和广福学校已经在很多年前就拆除了。广福庙因旺财而出名，那坐落在新加坡中巴鲁的齐天宫呢，则以能够治好生病的小孩子的病而闻名于世。齐天宫也是一所以齐天大圣为主神的庙宇，它建于1920年。在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的巴巴娘惹中，很多孩子都得了一种不知名的怪病，病童好动啊，动作就像猴子一样，爱吃水果，可是身体却日益消瘦。中西医都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于是许多父母只好把这孩子啊带到齐天宫来，算是有病乱投医吧。甚至一些父母呢还让孩子给齐天大圣做义子，可见当时人们对孙悟空的形象笃信不一啊。在老一辈巴巴娘惹的心目中，拥有齐天大圣称号的孙悟空先是大闹天宫，随后呢又护送了唐三藏西天去取经，一路上战胜了无数的妖魔，克服了重重的困难。孙悟空泼辣勇敢，机智善变，所以做生意的人祭拜孙悟空，希望自己能够像齐天大圣那样有灵活的头脑，而父母们呢祭拜孙悟空是希望孩子们可以像他一样聪明可爱，更多的信众呢则希望获得齐天大圣的庇佑。
一生平平安安。这些孙悟空的信徒们，通常在农历正月十五或者是十六，以及农历的八月十六庆祝齐天大圣的诞辰。祭品呢，就是水果，有的人呢，甚至还买来价格很贵的进口的桃来祭拜呢。不过现在呢，土生华人祭拜大圣爷的已经不普遍了，在家中供奉大圣爷的大概也没几家了。过去啊，他们还喜欢在齐天大圣祭典游行的时候，在窗边放一只玻璃瓶，看看齐天大圣是否有特别关照他这一家。据说齐天大圣的轿子经过，如果玻璃瓶发出响声，那就表示齐天大圣在这户人家显灵了。无论是汉丽宝公主的传说，还是对孙悟空的崇拜，巴巴娘惹这个独特的文化群体，处处都带有华人的文化特征。前面咱们说过，男性称为巴巴，女性称为娘惹。男性多半学习了西方文化，女性呢，还是遵从中国文化。早期的巴巴呢，敢于冒险，勤勉刻苦，又善于理财，多半成了当地的富豪。在18至19世纪，大多数的巴巴都进行豆蔻、槟榔和鸦片的贸易，投资开矿或者是房产，接着就开始涉足金融界。因此，在宗教、经济、政治等重要的领域里，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的大多数还接受了英文的教育，从事洋务，穿着西式的服装。但是在另一方面呢，娘惹们留在家中，还是从事中国式的女工。女孩子们从12岁开始，就在母亲的指导下绣制自己的婚服，保留着中国传统女性的持家状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巴巴们阅读西洋文学，打网球、桌球、垒球、排球，甚至是出入赛马场，随着留声机播放的音乐，在热闹的舞厅里翩翩起舞。而娘惹们呢，则依旧严格地承袭着华人的祭祖与婚礼形式。娘惹的装束在马来传统服装的基础上，改成了西洋风格的低胸衬肩，再加上中国传统的花边修饰。服饰多用轻纱制作的，颜色不仅有中国传统的大红和粉红，还有马来人的吉祥色土耳其绿。点缀的图案呢，多是中国传统的花鸟鱼虫，还有龙凤呈祥。此外，娘惹菜更是一种文化的结合体了，它主要是中国菜与东南亚菜式的混合。巴巴娘惹文化既有着浓厚的东南亚风格，却又在从服装、菜系到信仰各方面有着非常典型的中国风。几百年的文化交融，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宝贵的传说和回忆啊。好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明天我们继续聊聊关于下南洋的故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到来自于咱们状元海品牌的这个拳头型的美食了啊。
0: 嗯。
1: 这个美食是什么呢？南极磷虾酱。
0: 哎，北京人对于虾酱啊还是情有独钟的。
1: 哎，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经常比如说用虾酱啊、拌东西啊、蘸生菜吃啊、蘸葱吃啊、甚至还什么炒菜啊做汤都用它。
1: 对，因为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虾酱，包括周老师吃的虾酱，大多数都是养殖的这个毛虾做的这个虾酱，而且是发酵过的。这一般的大多数的客户啊一般吃不惯。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南极磷虾酱呢，是没有防腐剂，没有发酵过程，整个的味道是鲜咸口的。那么南极磷虾酱为什么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推荐呢？就是因为咱们在市面上一般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因为整个南极磷虾这个生存环境啊，它是处于整个南极的这个常年寒冷深海的污染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周老师哈。而且呢，南极磷虾是自由生长的嘛，所以它的生长周期长达6年，大小有5厘米左右，它所含有的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个磷虾怎么捕捞呢？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然后我们不是说今天捕了明天还能捕，它是去一次去到半年到1年，而且呢必须要权威部门取得这个捕捞证明才能进入整个的南极捕捞。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它是咱们中国科考队31次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呢，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周老师，是咱们的上海，因为上海那个时候是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所以说上海，他们是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
0: 其实说到这个虾酱啊，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吃那个虾酱的，好多都是用虾皮儿什么做的，做完了以后呢，它特别的咸，甚至还油乎乎的，吃起来的话呢，那个怪怪的味道啊，有些人还真的是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呢，说到这个虾酱啊，这个著名的文人呢，汪曾祺啊笔下的《北京饮食》里边就有这样的说法，说是有咸有淡有滋有味。他描写之前的北京呢，剩饭和面呢和在一起，擀一擀烙成饼，菜呢是一团干虾酱，来一勺干虾酱，吃几口菜啊，吃几口饭，有时候呢也做点熟菜，像熬白菜啊，可谓是简单当中的有滋味。这是描写这个虾酱。
1: 对，而且这个虾酱你回去无论是做蘸酱菜啊，或者是炖豆腐呀，或者是包饺子呀，或者是一定要拿咱这个虾酱回去炒个鸡蛋啊，炒个鸡蛋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鲜的啊。
0: 赛螃蟹。
1: 对，赛螃蟹啊。再就是咱们这个虾酱里面全都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油，包括 Omega 3 DHA EPA， 包括虾青素，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包括咱们家里加班熬夜的男士都可以来使用，非常的方便，不添加防腐剂。
0: 那这么好的话呢，我们今天得说一下这个组合。刚才我看了一下组合呢，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呢，专柜一罐是24块钱，价格也能接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整整的12大罐，价格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0: 好，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
1: 但是周老师，你别着急哈。今天呢，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今天在12罐的基础上，我再赠送12罐啊，也就升级到24罐，价格199块钱。
0: 好，咱们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啊，199元拿到的是24瓶，而且每瓶是135克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需要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说到这个虾酱啊，咱们说是叫虾酱啊，但是我打开瓶子，我能看到里边咯噔咯噔的那种虾肉的感觉啊。
1: 因为咱们这个磷虾酱，朱老师是整虾虾头虾壳虾肉做到一个整虾的一个破壁
0: 哦，
1: 所以说打开之后它不是说像以往的那么稀，咱们是真正的颗粒感非常强，它是真正的南极磷

0: 韭菜，搁点鸡蛋，放两罐虾酱，直接和馅，直接包饺子，一舀一包汤，那个汤用我们大连话说流线流线的，特别特别鲜。
1: 没错，有时候做汤的时候呢，你来一勺虾酱的话呢，哎，那个汤也是非常鲜的。
0: 对，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啊，是有主品有赠品。南极林虾酱主品呢是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那么赠品呢是同样的情况翻倍，又给您加了12瓶，
0: 哎，
1: 那一共是24瓶，可以说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那么价格199元，
0: 199。
1: 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得多少钱？
0: 要买的话大概是700多。今天咱们是正常12罐，给大家赠送12罐呢，只有在直播的时候，因为这个产品不是说天天能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的，
1: 是
0: 因为每年的捕捞季只有一季，我们整个捕捞一去就是半年呢。捕捞回来之后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所以说今天所有的南极林虾酱，咱们保质期多长时间啊？咱们是24个月常温储存啊，不需要冷冻储存，不占冰箱地方的。您放心来订购。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在吃什么磷虾油胶囊、Omega 3的 DHA 的这些胶囊，或者虾青素的，你可以停了。为什么呢？咱们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里面有咱们的 EPA， 家里有老人呢您可以多吃，完了还有 DHA， 相信大家都懂的，孩子可以多吃。咱们如果说家里有很多的一些加班熬夜的男士，它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可以吃，包括女士，对不对？它有丰富的虾青素，大家可以上任何的权威的网站都可以去查一下，南极磷虾它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而且再跟大家提一点，就是磷虾它是自由生长，它没有养殖过程。
1: 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状元海的南极磷虾酱。状元海这个公司呢是非常大，已经是个上市公司了。
0: 这虾酱咱们是上市企业的品质，而且是专柜的正品。
1: 今天呢我们连主品在赠品啊，就是南极的磷虾酱的135克一瓶，主品赠品12瓶，加上12瓶，一共是24瓶。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其实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24瓶的话要6-700了，但是今年199元您就拿走。当然了，如果您手快的话呢，才能有这样的优惠啊。前100名。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前两天周老师有个客户还说，说你们什么时候上北广购物？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状元海上市企业给大家准备每一款商品，我们不过多于夸大的去宣传，我们都是实事求是的。而且呢，咱们老百姓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所以说产品一定要给大家做到一个安全的使用，放心的来使用。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包括我们以后的话会给大家带到很多类好商品，包括今天这个虾酱。
1: 不过有些朋友在问说，这都是一瓶一瓶的哈，说不用搁冰箱里，在咱们平常日常的这样的环境下就可以，是吧？
0: 回家之后啊，你要开罐的话哈，没使用完的话你可以放到冷藏箱里放着。
1: 对对对，
0: 如果说未开罐的话，您直接找个阴凉干燥处存放就可以了，它不需要放冰箱。而且呢，咱们所有的玻璃瓶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你什么时候吃开上一罐，买上2勺3勺都是可以的。
1: 有些朋友说了，安全是重要的，里边有没有什么防腐剂之类的？
0: 我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啊，因为咱们状元海做了将近15年这么一个品牌，而且是上市企业，首先第一点，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保证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所有的客户咱们到家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极磷虾酱，是状元海的啊，他们呢是连主品在赠品的135克一瓶，给大家是12瓶，加上12瓶24瓶，那么市场价呢要6-700，今天199元您就可以拿走，当然是前100名听众朋友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平日里啊，为了方便图省事啊，尤其家里面有聚会的时候，或者是晚上想喝两口，就缺点这个配餐哈。所以熟食就成了大家伙经常的这个选择。
0: 对，你说的非常非常的贴切。你看现在，比如说老两口在家，或者是您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有时候做点肉菜呢，其实就是解解馋，或者是补充一下营养，但是啊，就是做完了以后，基本上就是吃一两顿就入冰箱里边了，经常是吃剩菜剩饭。
1: 是，
0: 所以说呢，熟食就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那么说起熟食，市面上的这个熏鸡、烧鸡，各种样的鸡五花八门，可真正能让咱们回头反复去复购的，而且是吃得舒服的，肯定还得是味道做得好的、肉嫩的，而且得是干净卫生的。
1: 没错。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山东的一个特产，也是一种鸡，叫做什么呢？扒鸡的一种，叫做阿胶散养扒鸡。
1: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广播，估计您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二三十年前，如果您坐绿皮车路过山东的站台，然后大家都在那儿早早的啊，在这个火车门那边等着，然后风驰电掣般的冲向站台上的扒鸡小贩那儿啊，拿着油乎乎的那种纸包扒鸡，然后挤出人群返回座位，再准备好一杯小酒，然后开吃。
0: 这个场景我相信勾起了很多大家的这个回忆。
1: 是，
0: 特别有这个年代感，但是不变的是什么呢？大家对于山东的扒鸡还是比较认可的。
1: 对，
0: 您看啊，今儿呢，咱们就跟大家聊聊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您买回去尝尝，没准还能回忆起年轻的时候呢。
1: 对，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您看啊，我们再跟大家聊聊具有年代感的事儿。以前的鸡为什么比现在的香？好多人都有这个疑问，是因为以前的物质不丰富，现在成天随手就能买着吗？有这个可能，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以前啊，那个鸡竟是农村家里边院子散养的。
1: 对，我们常说就是溜达鸡，
0: 不是工厂速成的，它那个味儿其实就是不一样。您看啊，现在咱们北京好多的叔叔阿姨，就是退了休以后有车的，一到周末或者说一到这个天好一点的时候，都一习惯什么，跑近郊的大集，
1: 是
0: 买点便宜菜，找找这个农村的散养鸡，买只回来以后拾掇拾掇，做个菜。其实为什么？因为这个农村的散养鸡确实咱们吃起来还是有那个以前的香的那个鸡味儿。
1: 您看那速成的啊，就是便宜，价格低，但是哈，这种鸡它纤维比较松散，然后呢皮下油脂厚重，吃起来是一种水水的口感，而且它容易发腥。
0: 你知道这个腥？你像我吧，就不是很敏感，但是我发现就像我们家里人有人对鸡肉就很敏感，就是这个鸡如果要是不新鲜，它就有腥味。
1: 是的，是的。
0: 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聊城的特产呀，阿胶散养扒鸡，它用的是散养的土鸡，也就是说现在还搁村里这个说撒谷物啊，让这个鸡自己都小虫这么搭配着吃。生长周期呢也足够长，所以呢薄鸡皮自带一种什么的清亮油润，而且吃起来就有那个鸡肉的香味。
1: 是，
0: 它这个鸡皮底下那一点薄薄的

0: 是咱们今天这个阿胶散养扒鸡的选料。
1: 嗯，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胶散养扒鸡，它用的全都是足龄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阿胶鸡呢，每袋是500克，
1: 哎，
0: 一斤。
1: 是的，而且都是进过糖的。
0: 对，是进了糖之后的一斤。
1: 嗯，
0: 您就能想这鸡活的时候得有多大，
1: 挺大个的。
0: 而且就是因为呢，它是足龄的，其实成本呢要比咱们刚才说的那个速成鸡要高不少。
1: 没错。
0: 另外呢，这个鸡是腿肉厚实弹嫩，
1: 嗯，
0: 这鸡胸紧实不柴，您去尝尝。好的扒鸡，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就说过，就是如果爱吃鸡胸的，您要是这个鸡胸入了味儿，其实它不比鸡腿差。
1: 嗯，没错，而且呢，哎，肉比较嫩哈，这是土鸡的一大特点。
0: 哎，对，嚼在嘴里边有恰到好处的那种韧劲儿，不费牙，也不会软烂的，没有嚼头，就是说一滴了那骨头就脱骨了，不会。
1: 嗯，
0: 但是它不费牙，纯粹自然的鸡肉是鲜香，从头持续到收尾，没有腥气和杂味儿。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的扒鸡。
1: 嗯，是这样一只鸡，真的，咱们上大集上买，估计都不便宜啊。
0: 对啊，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聊城的这个特产。要跟大家说一句啊，为什么这里边加入了阿胶？这个阿胶还不是轻轻一家的，是因为什么呢？您听啊，阿胶的产地就在东阿县。那这东阿县在哪儿呢？
1: 嗯，哎，是不是在这聊城市啊？
0: 对，它现在就隶属于聊城市，是聊城的下辖县城。
1: 嗯，
0: 东阿阿胶的总部厂址就在聊城市东阿县的同城街道。
1: 哎，
0: 所以说今儿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的扒鸡，它是聊城的特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里边得放一点这个阿胶。
1: 嗯，那放了这个阿胶之后，这个鸡能好吃吗？
0: 哎，我跟您说啊，不是单纯的加噱头，从整只扒鸡的口感和香气的角度，人家研究这个特产，就是让这个肉更嫩，让这个八角桂皮卤制的扒鸡更有一种鲜香的味道。
1: 哎，
0: 然后呢，同时加入点阿胶。您看，阿胶是胶原蛋白嘛？
1: 没错，
0: 它经过了卤制之后，把这个鸡汤啊变得黏黏糊糊的，
1: 嗯，
0: 然后渗入这个鸡肉当中，更好吃。那么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扒鸡。待会儿我和晨曦再给大家介绍这阿胶啊，到底加入里边以后对这个鸡肉质味道有什么改变。
1: 嗯，
0: 咱们先给大家说说这个组合和价格。
1: 是的，今天的组合价格啊也非常的实惠。
0: 嗯，
1: 每一袋这个鸡是500克，而且都是进过糖之后的啊。
0: 哎，
1: 每盒里面一共是4袋。
0: 哎，
1: 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组合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8袋啊。
0: 哎，
1: 每袋是500克。
0: 哎，
1: 这个一袋市场售价我看要卖到59.9元。
0: 因为它是土鸡，是散养鸡，另外呢整个还是个比较大的，但市场售价是59.9元，那么8袋就是300多块钱了。
1: 是的，
0: 对吧？今天呢我们北广售价是299元，同时保质期是8个月的时间。嗯，

0: 5151。
1: 嗯，咱们今天这个八袋的阿胶扒鸡啊。有两个礼盒，
0: 哎，
1: 这个就是方便您，
0: 这个也方便大家送人啊，送亲朋好友，
1: 让大家尝尝这聊城的特产啊。然后呢，每只鸡合下来也就20来块钱，
0: 哎，没错，
1: 哎，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您想，在外边咱们随便买一只扒鸡，
0: 嗯，或者买一只活鸡，再回去加工一下，20多块钱都是买不下来的。
1: 下不来的，对。今天呢，我们北广售价299块钱，带走的是八袋，每袋是1斤的进过糖的，给您做好的，而且还是山东聊城特产的阿胶扒鸡，您买回去尝尝，真的有以前的那种味儿，因为它的用料好，它的这个老卤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里边加入了阿胶，对于它的肉质啊和香气有一点点的提升的作用啊。
0: 没错，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299块钱八袋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说啊，就是阿胶加入这个扒鸡，它是不是能让这个扒鸡变得更好吃？
0: 嗯，
1: 我来先说说这个肉质。
0: 哎，
1: 其实呢，阿胶加入之后，这个肉啊是变得更嫩了。
0: 嗯，
1: 这也是能直观吃出来的差距。
0: 哎，
1: 您看，阿胶里边富含大量的动物胶原啊，它是来自于驴皮嘛，对吧？驴皮阿胶
0: 是的，
1: 熬入这个老汤之后啊，去喂煮这个鸡，胶原呢会充分溶解，分散在这个老汤当中。刚才也跟大家说了，这汤啊就变成黏糊的了。然后呢，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制作这个扒鸡的过程当中，持续的渗入这个鸡肉的纤维。啊，然后呢，溶有阿胶胶原的这个卤汤，
0: 哎，
1: 会在鸡肉纤维表层呢形成一层轻薄润感的保护层，也就是说，您在吃这个鸡肉的时候会感觉，哎，
0: 有点水润润的，
1: 有点水润润的感觉。嗯，然后呢，这个鸡汁儿怎么比以前更浓了？
0: 对，汁水比较丰盈。
1: 哎，哪怕是放凉了再吃，您也会感觉什么？这个肉质不是那种发柴的，不是那种发干松的，嗯，依旧保持很有弹性的感觉。
0: 对，
1: 而且就是因为这点胶原蛋白融入了这个扒鸡当中，你会感觉，哎呦，这个土鸡也能做得这么嫩，它也能把这个鸡肉做得特别特别的好吃，让它有弹性。哎，这就是加入这个阿胶之后，让这个扒鸡更加的肉质好了。
0: 对，这是肉质变了啊。嗯，与此同时，这个香味儿也变了。
1: 哦，
0: 你别看光是加了一点点阿胶啊，
1: 嗯，
0: 普通的扒鸡的香味儿基本上就是咸鲜的那种香味儿啊。
1: 哎，
0: 但是阿胶我们知道它本身就是自带柔和绵长的那种淡淡的胶原的香气。
1: 嗯，
0: 那把它融入到这个老汤，文火慢炖的时候，就能够中和这个八角、桂皮这样的香料的尖锐刺激感。
1: 哎，很多人不太喜欢那种香料的
0: 比较冲的味道。
1: 对，
0: 然后就把那种很浓烈的卤香给它柔化给拉长了。
1: 嗯，
0: 所以闻上去啊，先是清爽不冲的鸡鲜味儿。
1: 嗯，
0: 然后中层呢是这个醇厚柔和的老卤的酱香。
1: 嗯，
0: 尾调，哎，你有点还有点那个阿胶的独有的温润淡香。
1: 嗯，
0: 所以这个鸡您吃下去有3层香味儿，而且那个香味儿是层层递进的啊。
1: 嗯，
0: 不会互相掩盖，您就大口的嗦完这只鸡，然后唇齿间依然会留有柔和的鲜香。
1: 嗯，
0: 吃完之后不会口干，也不会觉得咸，也不会觉得发齁啊。
1: 哎，对，就是这样的。这个阿胶加入之后，会把这个肉质和香味都给它有一定提升。
0: 哎，
1: 哎，这个肉质变了，香味变了，但是好吃是不变的。这个阿胶扒鸡啊，它的鸡皮吸饱了那个阿胶的老汤，
0: 嗯，
1: 油脂呢，因为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哎，您会发现这个鸡皮就是特别特别紧的贴在这个鸡肉上，哎，它没有什么肥的东西，油脂呢被胶原中和了，
0: 嗯，
1: 油润却不腻嘴，
0: 哎，
1: 所以说天热点啊，哎，吃的时候也没问题，抿开之后软糯顺滑，没有糊嘴的这种厚重感。
0: 是，
1: 去吃这个鸡肉的时候，香料的咸香，土鸡的原生的这个鸡肉味儿，咱们刚才说了，用的全是足龄的，让它自己刀小虫的那种鸡呢，
0: 嗯，
1: 啊，然后呢，阿胶柔和的润的这种三者交织，哎，所以说吃起来味道非常非常的均衡。另外还有一点，我是特别特别欣赏的，
0: 嗯，
1: 了解我的听众会知道，我在很多的这个挑选食品的过程当中，都会特别注重这个味道是不是咸，
0: 哎，
1: 因为咸了，它就掩盖了一些香味儿。
0: 对，咸会掩盖掉本身的这个食材的鲜味儿啊。
1: 对，另外呢，咸了以后，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没有那么好处。
0: 嗯。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扒鸡，它那个味道呢就是比较淡的，因为什么呢？让您吃到这个肉的香味儿， 而且人家做的是比较新鲜的，不是那种冻鸡，所以说呢他用不着做那么咸，这个呢也是咱们白口就能吃，直接当个下酒菜啊，当个熟食，扯着一个鸡腿什么的就能啃的原因啊，这也是他做的好了以后才能成为山东聊城特产的原因。
0: 没错，
1: 你买回去以后可以尝尝，咱不用跑那么远了，也不用像几十年之前做那个绿皮还得去站台上面抢了，对吧？
0: 或者是大周末的啊，就起个大早去赶个大集，上大集上买点土鸡，完全不用，直接给您包邮到家。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山东聊城的特产。提起山东吃什么？吃鸡。那么聊城的特产是阿胶的散养扒鸡，今天给您在北广的节目当中带来。我们今天一共给大家主品加赠品一共是两个盒，每盒里边是四个独立的包装袋，这个包装袋全是真空的啊，您可以保存8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每只阿胶扒鸡是500克，是浸过糖之后剩的纯肉的那个，500克一斤啊，一只市场售价59.9元，这个8只68428就400多块钱了。
0: 对，
1: 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
0: 299元，是的，非常的划算啊。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赶紧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赶快去尝尝我们好吃的这个山东特产聊城的阿胶扒鸡吧。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8: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晨曦，这人啊一上了年纪，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哈。
1: 嗯，
0: 那其实呢有一个东西就特别好，就是栗子。
1: 嗯，
0: 它是很多人尤其是咱们北京人的心头好啊。
1: 嗯，
0: 第一，栗子这个软糯适合牙口不那么好的人群，比如说老年朋友啊。
1: 哎，
0: 那第二呢，就是栗子它比较甜，味道浓郁。
1: 嗯，
0: 很多人喜欢栗子就是因为它有那种不可替代的栗香味儿。
1: 哎，但是晨曦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现在咱们北京的街边说能买到炒栗子的是越来越少了。
0: 没错，
1: 而且呢尤其是像以前那种就是沙炒的，
0: 哎，
1: 越来越少了。而且呢另外就是这个栗子呀，它放不住。
0: 嗯，
1: 我就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里边家长给我买栗子特喜欢吃。
0: 嗯，
1: 但是这个就得就着那热乎劲儿，
0: 对，
1: 尽量的多吃，但放到第二天甚至第三天的时候剥壳特别难。
0: 对，
1: 然后里边的那层带毛毛的那个绒的膜，
0: 对，它就不好抠下来了。
1: 哎，
0: 而且口感也会受影响。
1: 而且吃的时候就这个指头尖啊老弄得黢黑黢黑的。
0: 嗯，
1: 这炒的嘛。而且呢忙活半天吃不上几个整的那栗子仁。
0: 嗯，
1: 而且放几天就不甜了。
0: 没错。
1: 哎，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您在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的新鲜的栗子。
0: 嗯，
1: 而且不费事儿，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正，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它的甜度特别特别高的栗子仁儿。
0: 没错，那这款栗子呢是来自神栗集团的，叫做即食宽程板栗仁儿。它里面呢是开袋即食的。
1: 嗯，
0: 而且全是小袋独立包装。
1: 嗯，
0: 不用咱们自己亲手挨个去剥这个栗子仁儿了。
1: 哎，那这就挺好的，你就不用担心，哎，说放凉了以后它就不好剥了。
0: 嗯，对
1: 吧。
0: 对，
1: 咱们给大家推荐那个宽程板栗仁啊，今天得跟大家聊聊这宽程板栗。
0: 嗯，
1: 我先开始不知道，后来一了解才发现，就是咱们北京普遍吃的还都是东北地区的，尤其是这宽程的板栗仁是非常非常好的。它属于哪儿的呢？属于承德。
0: 哦，
1: 而且是典型的咱们北方的叫做什么山区县。
0: 嗯，
1: 啊，就是这个县里边大部分全是山地，而且人家当地呢山林覆盖率达到了65%以上。
0: 嗯，
1: 是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域。但是就是这栗子它做的非常非常的出彩。
0: 嗯，没错，
1: 也是咱们板栗的优质的核心产区。因为有山地，因为有沙质土壤。
0: 嗯，
1: 能让这个板栗呢根系充分吸收营养，再加上山区嘛，这个昼夜温差大，就是因为这个温差大，所以栗子生长的时间就长，而且长得甜度啊特别特别高。所以说这宽程板栗从源头就具备了什么，您记住，糯，
0: 嗯，
1: 香，甜，这三大的先天特质。
0: 没错，而且呢因为李红是北京人啊。
1: 嗯，
0: 就之前咱们北京也是有很多的干果店啊。
1: 嗯，
0: 普遍都是有卖那个糖炒栗子的。
1: 嗯，
0: 您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就是之前咱们北京有哪些这个品牌店啊。
1: 哎，上个世纪30年代初，也就是说建国之前。
0: 嗯，
1: 人就有什么前门大街的通三义，大栅栏西口的这个聚顺，和大蒋家胡同西口外的这个信义园，其实都是出了名的这个干果店。
0: 哦，
1: 他们用的栗子基本上就是咱们北京周边的山区的啊。所以说呢您要想吃好栗子，眼瞅哪儿，东北啊。
0: 嗯，
1: 眼瞅这个承德的宽程县。
0: 没错。
1: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呀，它在这个袋的后边印着俩标志。
0: 哦，
1: 印着什么呢？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从2003年就批准了宽程板栗，就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了。另外还有一个，因为宽程当地有百年以上的古板栗树啊，4.5万余株，这个是在网上在文献上都有可查的。
0: 嗯，
1: 所以说宽程板栗是现在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0: 哎，
1: 啊，人家印了俩标。
0: 是，
1: 咱们刚说完这宽程板栗这么好，哎，它到底好不好吃呢？得跟大家介绍介绍。
0: 嗯，其实就是如果说您吃过甜味儿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呢，您看见过甜味儿，闻见过甜味儿吗？
1: 对，这个板栗仁儿有特点，就是能看得见甜味儿和闻得见甜味儿。
0: 嗯，这个就挺神奇的。
1: 挺神奇的啊。
0: 嗯，
1: 您看啊，宽程这种好的板栗啊，果仁淡黄结实，肉质细，水分少，甜度高，糯质足，香味浓，这都是它的特点。
0: 嗯
1: 啊，您拿回家以后，哎，您会发现这个板栗仁啊非常非常的饱满。哎，手感呢偏软，不粘手，而且我告诉您，它这个甜是能看得见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吃这栗子仁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
0: 嗯，
1: 您看，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溜啊，这个亮亮的
0: 啊。
1: 哎，这不是拿糖果的，外面那点光都是栗子本身自带的糖分。
0: 嗯，
1: 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栗子仁您去看配料表里边，它只有板栗仁这一个配料。
0: 嗯
1: 啊，没有添加蔗糖，它那甜度 既高又温润，您吃下去以后就觉得满口的都是这甜味，但是不腻不齁，吃完了之后呢，咽下去后还嘴里边还留着这个甜甜的香味儿。
0: 哎，这是看得见这个甜啊。那我给大家说说为什么说它是闻得见的甜啊、哎、因为它自带一种焦香味儿、这个焦香呢是在工厂里炒制的时候，因为这师傅掌握的这个火候啊，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能够激发出来、哎、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款这个宽城板栗仁啊，让你闻得见甜，然后看得见甜、哎、一看就觉得好吃，
1: 然后吃着咱还得甜呀、而且呢除了甜以外还有糯，入口以后，哎，我之前吃栗子仁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不喜欢什么，喜欢那脆的，
0: 对，
1: 哎，它必须得是软糯的，有那个栗子面的干干的那种感觉。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就是有那种绵密粉糯的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而且不用费力咀嚼，牙齿就能轻轻的一下就给它嗑开，完全不费牙。而且什么，它虽然是糯的，但是您记住我刚才说什么，不粘，所以说它不噎的。
0: 哎，对对，
1: 哎，这点其实挺重要的。而且即便是您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可能叔叔阿姨牙齿不太好了、对吧，吃这个也没问题，完全可以放心吃。另外它细腻无渣，还有一点什么，没有硬芯儿。哎，这个栗子要是熟透了然后炒的够火候，它是没有硬芯儿的，没有柴感、每一口都是非常非常的饱满，另外有着宽城板栗独有的非常浓郁的栗香。还有一个，这是

0: 哦，过去我们吃的肠是外面比较硬一点，然后里面软一点哈。
1: 哎，它这个就是熟度够，然后炒的火候也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园。神力他们家确实做栗子是在当地非常非常有一套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不是按袋儿卖了
0: 哦
1: 啊，都是给您包好的纯的栗子仁，开袋即食。但是我们今天是按一斤一斤的卖。
0: 是的，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组量贩的家庭装啊，
1: 哎，
0: 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是2斤。
1: 嗯
0: 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有一个首发的加赠哈，所以等您到手一共是什么呢？是4斤，不是2斤了啊。
1: 对，就要买一组送一组。
0: 没错啊，您到手4斤这个板栗仁，我们是什么形式呢？就是一小包一小包包装的。
1: 哎，全都给您分装这小包，为什么？告诉您，管着您。
0: 嗯，
1: 因为什么呢？以前买这个栗子呀，就是装一个大纸皮袋，
0: 是吧？哎，是
1: 一吃就容易吃多了。但是这个东西呢，吃多了以后，一个是不那么通畅了，对吧？另外一个稍微的容易上火。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分装那种小袋的，您自己也能控制量，对吧？今天这个4斤到手一共是多少呢？39-40袋左右，因为它是按重量分装的，
0: 没错，
1: 每一袋可能稍稍的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但是总量跟大家保证了。今天是买一组赠一组，一共到手4斤，市场售价4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宽城板栗，同时它还是栗子仁儿，
0: 没错。
1: 为什么要把它做成栗子仁儿？告诉您几个原因。第一个，彻底告别剥那个栗子壳的烦恼。
0: 对，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之前不喜欢吃栗子的原因就是不喜欢剥壳，
1: 不会嗑。
0: 喂，所以说板栗仁已经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我们能干嘛呢？撕开那个小包装，我们就能直接开吃。
1: 你还记得以前买那个板栗吗？栗子炒栗子得快点吃，只要一凉了以后就不好剥了。这个您不用担心了。
0: 我过去都是把它剥好了，然后统一储存起来。
1: 这样你放凉了以后，它就没有那么多甜味了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还适合什么？就是您牙口如果稍微差一点的话，跟您说这个炒板栗它容易硬，但是呢因为经过了这个精细化的蒸制工艺之后，既保留了甜度，同时让这个栗子又有软糯的口感。
0: 是的，
1: 哎，所以说呢牙口不好的您也放心吃。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做成栗子仁它能标准化。
0: 哎，没错，
1: 就是它得是工厂出产的，它不是人工手工包的啊，全程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什么的都是有步骤的，同时高品质的得有人工去精选，也就是说它变成栗子仁以后人还得再筛一遍，就是保证无虫无蛀，个大均匀的，是您拿到手的栗子仁，然后再经过300度左右的这个高温炒制去皮后再选，也就是说您拿到手的基本上都是好的，
0: 哎，
1: 啊，都是没有什么看着歪瓜裂枣的，这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0: 是的，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精选过的，甜度非常非常高，真的您吃一口就能感觉出来，或者说您不吃您就收到袋以后拆完那袋
0: 闻一闻，看一看，
1: 看一看您就知道，哟，这栗子仁确实甜啊。然后给大家吃一放心丸，就是因为它有权威认证，因为咱们选吃的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板栗仁，不添加香精、色素、调味料和绿色种植都能达得到。然后它有什么？跟大家说，美国的有机认证。这个是板栗原料100%有机种植，全程不打化肥农药，全程不施化肥，天然无残留，这个是美国的有机产品的食品标准。另外欧盟的有机认证它也是有的，然后咱们国内的 ISO 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它也是有的，也就是说它达到了很多地方的这个认证，它是安全放心的。配料表您收到手以后只有板栗仁的一项，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就是您拿到手的板栗仁。但是它还能做到什么？高甜高糯，这就是源于它是宽城的板栗。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做的特别好的就是它是锁鲜状。你要知道好原料要有好工艺，同时还得有好包装。这款栗子仁呢是从鲜果到您手里边的这个炒好的栗子仁，经历25道精细工序，37次左右的严格检测，从原料筛选、栗子加工、包装再到高温杀菌，都能做到了说为了咱们吃到和您外边买的那个炒栗子
0: 一个口感，
1: 包完了以后 一个口感。
0: 是的，我们必须得说一下，这个包装它是用四层铝箔袋材质，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工艺。
1: 哎，
0: 它是什么作用呢？既能隔绝空气，防止这个氧化变质，
1: 就是它不会坏了。
0: 对，又能牢牢锁住这个栗仁的它的软糯口感和天然的香气。
1: 给大家打一比方，就这东西，因为有了真空冲淡，因为有了高温杀菌，因为有了这个四层铝箔袋的这个材质，所以说它里边是不用放防腐剂的。然后这东西您拿回去，您第一天收到货和您放几个月再拆袋，那个里边的栗子跟刚包出来是一模一样，就口感啊、味道啊，包括它的水分啊，包括它的软糯程度是一模一样的。第一个月和第十二个月也是一模一样的。咱们这个保质期一共是多少？一共是一年半18个月。
0: 哎，
1: 所以说39袋到40袋，总共4斤的栗子，您且吃呢，可以放心存放。但是跟您保证的是，因为有了它这个好的外包装，所以说咱们什么时候吃
0: 都行，
1: 都跟自己刚包出来的一样。
0: 对，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啊，又干净卫生。咱们出门遛个弯啦，或者是走亲访友啦，都可以揣兜里几袋，随吃啊，一次吃那么一袋，也不会因为说我们打开了一大袋然后受潮，剩下的栗子都浪费了。
1: 哎，这就是好处嘛，科技带来了好处，
0: 哎，
1: 原材料好带来了好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主品加赠品是2斤栗子，因为这个是首发啊，咱们之前没有卖过神力集团的这个宽敞马铃，所以说呢买一组送一组。咱们今天到手一共是四斤，它是按量去称的啊，每一袋小包装呢可能不太一样啊，各自不太一样，但是保证您到手是4斤，39包40包左右啊，这个量。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0: 是的，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啊、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糊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
0: 嗯、
1: 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嗯、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
0: 嗯、
1: 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嗯、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
0: 嗯、
1: 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啊、
1: 嗯，
0: 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嘛。
1: 没错，
0: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
1: 嗯、
0: 人家那边做这个

0: 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儿，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晃。
1: 哎呦，
0: 有那种颤颤巍巍的，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介，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1: 抽真空的哈、
0: 哎。
1: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6两的量，今天每碗和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一顿饭够吃了啊！
0: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1: 对，是独立碗装。
0: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1: 是，
0: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1: 而且还不腻。
0: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1: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哎，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死。
0: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 半透明的胶质，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1: 哎，
0: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1: 没错，
0: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

0: 他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1: 是，
0: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2: 我们带着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
0: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2: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0: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2: 哎、
0: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2: 没错，
0: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2: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2: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00。
2: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4: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5: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6: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一周节目精编，首先请听红酒为您带来的说说心里的事儿。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为大家安排的是说说心里的事儿。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一听就有共鸣，甚至是一边听一边点头，哎，对对对，我家就是这样。是什么呢？那就是退休后第一次旅行，为什么我的体验感并不好。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究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办。一位呢是来自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老年心理专业工作部副主任兼秘书长，西长安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龙春玲。龙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另外一位是来自中国医学创新杂志社的主编，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老年心理专业工作部的副主任李永志。李老师你好。
9: 大家好。
7: 我先跟大家讲一个真事儿啊，有一位老哥哥退休前呢是单位领导，一辈子开车上下班，技术那是没得说，退休之后终于有时间了，那带着老伴儿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游。结果呀，刚上高速，这老伴就开始念叨，您开慢点儿，别超车，哎，你看你跟那么紧干嘛。哎，到了服务区呢，老伴又嫌这个厕所不干净，到了饭店呢，嫌这个菜太咸太油了啊，到了酒店嫌房间靠马路太吵了啊。老哥哥终于忍不住了，说我都开了几十年车了，用得着你在这瞎指挥吗？老伴也火了，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这是安全呀，你什么态度啊？哎，好好的一场旅行啊，变成了吵架之旅。朋友们，这样的场景熟不熟？很多老年朋友可能有过类似的困惑。这个上班的时候呢，两口子各忙各的，周末一块吃吃饭，看个电视，和和气气的。怎么退休天天在一起了，反而看对方都不顺眼了呢？哎，这个原本期待的退休旅行啊，怎么就成了吵架之旅？退休之前怎么好好一个人，退休之后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脾气大了，挑剔了，动不动就发火。哎，还有的夫妻退休后倒是不吵架了，话是越来越少了，真的是各过各的。所以说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啊，当然这也牵扯到另外一个更大的话题，就是退休第一年 为什么是夫妻矛盾的一个高发期啊？我觉得两位专家肯定也有过上门咨询的这样的一些夫妻吧，为什么会退休之后这个人就变了一样，就让对方觉得挑剔了，动不动就发脾气，退休对人的性格真的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吗？
8: 其实确实是有的啊，因为我在做咨询工作当中，还有我的身边的亲朋好友当中，就是退休以后完了夫妻之间出现矛盾的找我来咨询的确实不少啊。首先咱们说退休以后夫妻相处这个过程是一个需要磨合和适应的阶段。首先就是说什么，原来上班的时候他们相处的时间是有限的，完了呢退休以后有大把的时间是24小时在一起的，完了这种密集的相处的时候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所以这会儿的时候容易把就是各自平时隐藏的那个部分，比如说分歧啊，都能暴露出来。所以刚才你说的那几个案例就是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的常见。另外一点呢，还有就是说呢，出去玩去大家都有期待，就是每个人的期待是不一样的，这会儿的时候呢俩人的期待可能都会可能有不一样的差异的时候，就容易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产生矛盾。
7: 啊，
8: 另外一点我觉着就是退休以后，就是有些时候咱们常常就会遇到，就是说什么咱们好话不得好说的时候，往往对自己的亲人啊，这一部分也有可能就是比如退休以后就是这个适应的这个人，因为俩人退休不是一块儿嘛，所以其中可能有一个人退休，有一个人已经退休了，退适应过程了就很适应了，另外一个刚退休，这会儿的时候他们的适应的就是期限不一样，就是感受也不一样。那刚退休这个可能这会儿的时候他突然一下退下来，他有一些比如说不适应，突然一下就是原来每天都工作，现在突然一下就是大把时间在家了，休闲时间太长了。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原来社交圈比较广，退下了以后他一下社交圈就变窄了，这会儿的时候俩人这会儿的时候就容易就说有矛盾，在有矛盾的过程当中，这个刚退休这个

0: 师您觉着呢？
1: 嗯，我觉得退休，尤其刚才说到第一年哈，它是一个新的生活模式的开启。原来不管即便是天天在一起，但是各有各的工作，不管为孩子也好，为工作也好，为自己也好呢，大家都在一个固有的频道上。但一退休呢，可能这个整个频道都乱了。
2: 对
1: 啊，都要建立一个新的模式出来。而建立新的模式就两种可能，一种呢就是积压一些情绪啊，或者说就莫名其妙的就是退休失落感、失落症。第二个呢，那就是可能小兴奋啊，终于自由了，终于想干啥干啥了，而且两个人也能够长情在一起了，所以有点高期待。所以不管哪一种情况呢，它都是一种情绪的反应。但是这个情绪的反应，老伴儿之间在一起很难同频。因为大家都处于这个年龄段，或者说都处于这个状态，所以出去旅游是一种高期待啊，玩嘛，放松嘛，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然后有新鲜感嘛。但在两个人相处的过程中，两个人的模式并不陌生，因为这是陪伴了一辈子的人嘛，所以就不免就有个人有个人的观点。而另一方就是，哎，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就不自主的去挑着对方是不是在针对他挑刺儿。我身边确实就有这么一个，每次只要出去玩就吵得不可开交，回来就说我没想到他怎么这么多毛病，所以一辈子的人了在一起了，他没想到这么多毛病，其实是因为退了休以后，不管情绪的失落还是对新生活的期待，两个人暂时又要进入一个新的磨合、新的模式，所以这时候吵我倒觉得很正常，只是怎么面对这个吵，怎么接纳这个吵，大家到底是在相互的诋毁着吵，相互的挑着毛病吵，哎，还是就是一个磨合的过程，逐渐的发现，哦，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哦，其实我们完全可以那样，就做一些调整，我觉得不一定是坏事，就看怎么面对就是了。
0: 为什么旅行会变得这么敏感呢？是不是还是因为处的时间长了，还是说做决策的次数太多了？
1: 我倒觉得旅行啊，因为它要面临一个挑战，一个未知。
0: 嗯，
1: 我们旅行肯定要去一个我们想去的地方。
0: 对
1: 啊，在面临未知的时候，我们应对当下都是直播，都没有剧本。
0: 是
1: 啊，不管路上加一个油啊，服务区休息一下，订什么样的宾馆啊，到景点以后啊，开始做了哪些攻略啊，你都要去面对一个新的未知。这时候人是被激活的，他不是说像以往放假了回家。或者放假了去看某一个亲戚某一个朋友啊，它是一个既定的，大家去了都知道会发生什么，应该怎么做。但你旅行呢，它是面临一个未知，是面临一些好奇，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一个被激活的状态上，那必然就有期待，那有期待有状态就必然有分歧啊，这也是正常的。
0: 有老年朋友反映啊，说老伴退休之后啊变得事儿特别多啊，说家里东西怎么摆，饭怎么做，衣服怎么叠，全都要按他的来，说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控制欲所导致的一个不和睦，他就是归结为是控制欲太强，是这样吗，龙老师？
2: 不能这么全面的说，我觉得更多的有的老人就是他退休以后，原来可能他把全部精力都聚焦在工作当中啊，可能是这会儿时候他回归家庭了，他关注度就转向家庭了，转向家庭的时候以前他可能不关注的，现在开始关注啊，比如刚才你说的这个东西放哪儿，这个东西放哪儿啊，他可能开始关注，这会儿的时候他就开始去说他其实是把工作那种掌控转移到家里头，实际上是一种转移方式的，就是掌控欲的转移方式。这会儿的时候，因为原来的老伴儿都是他自己想怎么着怎么着，这会儿突然有一个人在管，尤其是他的老伴儿原来不管倒管，他是不适应的，所以这会儿是很容易出现矛盾的啊。所以我想的就是说，老年夫妻时候，尤其是在退休以后，就是这个角色转换的过程当中，需要适应的过程当中，夫妻之间要学会包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啊。不是吵得厉害，而是呢从相敬如宾变成了相敬如冰，啊，冰雪的冰，哎，发现退休之后两人话越来越少了，然后呢真的是各过各的，就是这种冷下去的感情是不是比吵架更令人伤心，它的危害度更大一些。
2: 确实是，刚才你提到了相敬如冰，这个冰到了冰点，
0: 冰点，
2: 对， 这个其实就在说他就在拒绝沟通，而且呢他是为了避免冲突，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感情投入就少了，两人的互动就少了，所以就到了冰点嘛，所以这个是不可取的。
0: 很多老年朋友也说了，我呀真不想跟他吵，我呢就想好好沟通，可是怎么一开口最终的结果就是吵架呢？所以涉及到一个问题，夫妻之间怎么才能所谓的好好说话，有没有一些简单实用的沟通技巧？
2: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好好说话，这个是尤其我们作为父母在儿女面前其实也要以身作则，首先夫妻关系要和谐，而且当着儿女面夫妻怎么好好说话，这是非常重要的。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好的简单的沟通方法，其实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再说情绪在先内容在后，所以我们怎么调控好情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要是想避免矛盾，比如说在情绪上头的时候，我们就先什么呀，先暂停一下，比如一听俩人说话，这个人说话带着刺儿就说起来了，那这会儿时候你就要暂停一下，或者呢先离开一下，找一个理由先离开啊，离开这会儿的时候呢，就是让彼此情绪都降下来了以后再去说的时候，就彼此不会说你情绪急我也急，互相马上就传染。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情绪就是瞬间的，你一嚷我第二声就嚷起来，为什么？这是瞬间传递的，好情绪坏情绪，坏情绪传递的更快。哎，所以这会儿的时候，一个是暂时离开，让自己彼此冷静，完了以后等情绪都平稳时候再沟通，这是容易就是避免矛盾，这是一种方法。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呀，就事论事儿。有些时候就夫妻吵架吧，陈枝子烂谷子全都就这会儿一吵说情绪急的时候都说出来，其实就是当下这个事儿，咱们就说当下这个事儿啊，别把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什么你娘家我婆家什么这些事儿都扯出来。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什么，要学会倾听。有些时候他前面说别啊说一大堆，其实都不是真正的需求，背后那需求可能在背后呢，你都没听完，你气着咔嚓就表达你的感受，其实对方呢就觉着为什么跟你吵啊，因为你没理解我呀。其实倾听很重要，有些时候我们要学会倾听，听话外音其实就是先慢下来等一等，等对方都说完了你再去说，而且呢可以谈不拢，要适当的去妥协，不必非争就是谁对谁错。有些时候夫妻之间也爱争对错，完了呢争了谁对谁错，输了赢了其实有什么，最后不还得过这日子吗？所以就说不争对错，这会儿的时候也能够避免矛盾。另外一个就是降低期望，就是稍稍的降低一下对对方的期望，不要强求对方必须得认同自己的观点。有些时候我们非得让对方得按照我的意思去做，有些时候我们要允许别人有别人的想法，有别人处理问题的方式，这会儿你稍微的降低一点，可能包容一下，避免了很多矛盾。
0: 当然了，也有些夫妻呢，在退休之后选择了各玩各的，啊，比方说一个喜欢钓鱼，是吧？喜欢安静，另外一个呢是喜欢跳广场舞啊。那今天你去钓鱼啊，然后我去跳广场舞，就是这种分开玩的模式好不好？

0: 我觉得刚才你说的是个两个问题，一个是在一起，还有一个各玩各的。
1: 嗯，
0: 我觉得夫妻应该各自有各自的空间。
1: 嗯
0: 啊，首先就是说允许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不是说24小时都黏在一起。其实大部分夫妻就是有各玩各的，完了有在一起的时间，比如说一起去超市买菜，一起购物，偶尔有一天一起出去玩玩去。但是平常的时候，你看我的同学，他就是现在退休了，俩人都退休了。他平常呢喜欢跳舞，比如星期一、星期三去跳舞，偶尔的时候周末的时候还跟我相约一下。但是呢，他比如说平常的时候，他也有和他爱人，比如说今天就出去了，去近郊玩去了，有时候一块儿去买菜去了，有时候回家俩人再聊聊天，就是有相同的有不同的，各自因为有各自的兴趣爱好嘛。我觉得就是尊重彼此独立的爱好，这是第一。第二一个，保留固定的共同的时光，就是在一起的时光，完了交流啊，完了呢交谈呀，就维系这种夫妻的情感。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要勉强，就有的人就非得要求什么爱人得陪他逛商场，爱人得跟他一块儿怎么怎么着。其实我觉得不要勉强，勉强就容易吵，就是争吵。所以这会儿你要不勉强的时候吧，反而呢就是各自玩的还特别开心。另外一个就是说什么呀，夫妻一定要就什么有交流的时间，就是别各玩各的，回家有没有交流的时间，一定要有交流的时间。其实交换一下思想，谈谈感受，其实抒发一下情感，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2: 嗯，当然这里还要考虑一个因素哈，就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因为大家到了退休了嘛，
0: 对，
2: 年龄也越来越长了，生活起居也改变了。如果说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有了自己的空间，但是某一方需要照顾的时候，还是要考虑怎么去平衡和协调这个关系啊。爱好、兴趣和时间的消磨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但是两个人在一起的陪伴还是很重要的。
0: 所以就还是沟通很重要。
1: 沟通的方式也很重要。
0: 对，
1: 其实你会发现退休了之后啊，并不代表着你就可以改变一个人了。这
0: 一辈子也改变不了，
1: 绝对是不能划等号的。
0: 对，
1: 说以前好家伙，咱们各自干各自的活，各自有各自的岗位，是吧，也没有时间去改变你。退休之后啊，我一定要把你变得更好。
2: 这还真是有一批人有这个概念啊，说我们再重新活一次啊，
1: 我们再重新活一次 啊，拥有更好的自己。
2: 这个我一直这一辈子都快都听你的了，终于退休了哈、啊，我也可以说了算了、啊。
0: 对，
2: 我来规划我们的生活啊，你看我这样对你一定是对你好啊、
0: 嗯，
2: 等等。其实这个有这个想法也很好，在相互这个能够允许、能够接纳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啊。啊，谁说的好，谁做的更有意义，相互靠拢一下。但是如果只是为了控制，只是我要改变对方，没有任何人愿意被改变，啊，只有一个相互的适应的问题。
1: 嗯，其实咱们都说，爱情需要仪式感啊。
0: 嗯。
1: 这个不光是对年轻人吧，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比方说结婚25周年了，30周年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比方说老伴儿的生日，比方说咱们的七夕节，是吧，就很多点其实都是可以表达的吧。我觉得你现在退休之后有时间了，是不是这表达的方式就不只是红包这么简单了。
2: 其实很重要，爱，什么叫爱？爱是要流动的，它是建立在信任、尊重、欣赏的基础上，这个爱就流动起来了。现在刚才我们提到说老年人好像不会爱了，甚至觉得还有必要爱吗？但是亲情在了，因为经营了20-30年的婚姻，还有孩子，还有老人，自己的老人，我们依然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个亲情的概念了。而他一定有对方是有优点的，是有可以欣赏的，是有可以尊重的地方，只是因为我们太近了，不太在意了，那么爱它就不流动了。不流动的爱，那就好像冷冰冰的，没有爱了。像刚才罗老师说，一个拥抱可能就足以让对方感动一下，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啊，包括肢体的触摸，包括刚才提到过个节啊，有点仪式感啊，啊，你给我买了个小礼品啊，哎，就叫上几个朋友啊，一块招呼，一块吃了顿饭啊，等等，它都是让他在流动的过程中产生相互的欣赏、尊重和信任。所以它其实应该是个很简单的事儿，仪式感只是触发这个爱的流动。

0: 而恰恰仪式感也就能做到让爱流动起来。所以仪式感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借着他的仪式感，我又想讲一个案例。其实我社区有一对老夫妻，这个丈夫身体特别不好，前些日子就可能还抢救过一次，完了抢救完以后呢，就过了以后，这个夫妻俩平常的时候，这个阿姨老是嫌弃的，天天黏，或者说我烦死了。实际上呢，当这个叔叔一病的时候，哎呦，他比谁都着急，哎呀，哭啊，着急啊。其实这会儿表达出来，我说姐，你还是爱你爱人的。我说要不你不会这么着。我说你平常嘴里嫌弃着，实际上是更爱。后来他们俩呢，就是老夫妻俩呢，就是举行了一个就是所谓你说的仪式感。他们原来结婚没有这些仪式，穿上婚纱，完了那个叔叔穿上西服，完了还去了一个城堡，完了呢就是举行的婚礼。在婚礼就是这个仪式过程当中呢，这个叔叔得有一个就是向阿姨表达，就说人家那个主持人说你爱我吗，完了那叔叔原来听不到，他阿姨说从来没听说他这么洪亮，完了拿那麦克风说我爱你一辈子，特别大声的喊。其实你说这个
0: 创造个仪式感，
1: 创造了仪式感以后喊的声音，他说哎一看就跟没病似的，就底气特别足。但是这仪式感完了以后，又叔叔这身体精神状态说好几天都情绪特别好，阿姨也特别好。好，这个说实在的，仪式感爱的表达其实老年人更需要
2: 、
0: 因为他亲情是底，你想想相伴了这么多年，
1: 对，
0: 他就有亲情在了，所以我刚才说他只要流动起来就是爱。那爱什么叫爱？流动起来表达就是爱。
1: 说那阿姨说那天本来平常你看上楼都得杵棍儿，说那天上楼噔噔噔的就往上走。所以你说这个爱表达出来以后，这个力量还是很大的啊。
0: 被尊重了嘛，相互之间尊重。
1: 对，所以你说仪式感，老年人更需要啊，
2: 更需要。
1: 对，老年夫妻也更需要啊。
2: 是。就着今天我们的话题，退休后第一次旅行为什么体验感不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结果，但是呢原因有很多。刚才呢我们也延展开去说到了退休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相处，以及我们怎么样去表达爱。
1: 对，
2: 我觉得呀，如果一个人每天被爱浸润着，他的脾气一定很好。
1: 啊，对，
2: 是吧？
1: 他是满足感，
2: 所以就是一定要让这个爱流动起来啊，让爱流动起来，让我们这个怨气啊，是吧，越来越少。
0: 所以退休以后不是吵架，而是要重新规划，
2: 重新规划，
0: 在规划的过程中达成共识。一起执行，这难道不就是重新爱一次的开始吗？
1: 其实有一个研究显示，就是夫妻双方吵架次数越多，对他们的健康状况影响就越大，而且也不利于他们的长寿。所以夫妻恩爱其实对于我们老年人身心健康是有益的，也祝我们幸福和长寿嘛。
2: 好，
1: 嗯，
2: 也给我们提个醒啊，一定要对未来的生活有规划，同时呢，让我们再重新的爱一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
0: 是
2: 在我们内心埋下了爱的种子哈。感谢刘永哲老师，感谢罗荣林老师。
3: 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4: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5: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6: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3: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周末节目精编，刚才和您聊的是如何保持心理健康，接下来和您聊聊如何让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让我们一起了解带状疱疹以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您一定听说过带状疱疹，那么您知道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吗？本期节目和您聊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比缠腰龙更缠人的痛，并为您提出解决方案。潘功峰，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北京老年医院皮肤科主任兼医疗美容科主任，中国食药安全促进会抗衰老医学与主动健康分会常务委员，北京整合医学学会皮肤科分会委员，临床工作20余年，在皮肤病和医美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擅长老年性皮肤病的诊治以及各种皮肤美容问题和抗衰老治疗。那我想问一下汤主任哈，就是这个带状疱疹经常会听说，它还有一个俗名叫缠腰龙哈。在以前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说法，说缠腰龙如果腰上长到一圈长满了，那人可能就生命就没了，有这么一个说法，就说的这种病还挺凶险的。那么这个说法有道理吗？您先跟我们大家来说说。
4: 我首先说缠腰龙这个说法，只能说这个病有些人疼得很厉害啊，让老百姓产生了一点恐惧心理，有这个情况。但是真正要缠腰这是不可能的。除非啊，有些免疫力特别低下的，咱们临床上碰到一些艾滋病病人啊，免疫力特别低下的可能会出现全身的疱疹。但这跟所谓的缠腰龙最后说的那么厉害也没多大关系。因为咱们正常人的免疫力是100度在一侧，
3: 所以大可不必那么害怕。但是还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这个是最重要的。
4: 对，尤其应该重视预防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3: 是的。究竟什么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接下来汤功峰医生为您解疑答惑。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和您聊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比缠腰龙更缠人的痛。带状疱疹是怎么回事？这个后遗神经痛又是怎么回事？
4: 我首先说一下带状疱疹啊，叫缠腰龙、蛇盘疮啊，这个老百姓都这么叫。但这个病呢，其实如果从它的发生发展到最后的一些出现典型的一些临床变化来看，其实可以跟一个故事情节一样，我大概描述一下。
3: 我们要讲故事了，太好了。
4: 这个病毒啊，咱们往往都是幼年感染，幼年感染了，所以都带状疱疹病毒。当你幼年以后，他把人体机体作为一个他的休眠基地啊，就在咱们机体内就休眠了。这种病毒他慢慢就会潜伏到咱们的脊髓后神经根或颅内神经根内。这神经根内潜伏以后就像一个沉睡的一个火塞一样，它是一种静默的状态。
3: 它潜伏得很深是不是？
4: 潜伏得很深，一种静默的状态。但什么时候会出现问题呢？往往都是当机体的免疫力下降了，比如像咱们老年人年龄增大了，合并各种各样的基础疾病，再加上有些老年人失眠啊，或者是有些就是睡觉特别不好，特别晚的，就容易出现免疫力的下降。机体免疫下降以后，咱们这种病毒就会复苏，就叫二次激活。医学上叫病毒二次激活。病毒它会沿着咱们外周的神经纤维到咱们周围的皮肤，在皮肤上就会出现典型的一个临床表现，就是一侧的红斑水泡加上明显的神经痛啊，这就典型的带状疱疹，出现一侧的疼痛，大家也要往带状疱疹去考虑一下，千万别误诊了，因为像有些一侧的以为右下腹以为的阑尾炎了，左边的以为的心绞痛了但这些病咱们首先得引起重视，也可以先让皮肤科做个鉴别。
3: 那么它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
4: 这种 刚开始啊，它一般会有一个前驱期，往往是没有皮疹，可能会有点痒、痛、麻木，一侧慢慢的会出现那个灼烧感、撕裂感，或者是针刺样的疼痛的感就出来了。
5: 是持续的是吗？
4: 是阵发的。
5: 哦，
4: 是
5: 阵发的，
4: 有时候就突然之间的啊就会出来，
5: 就是容易被忽略是吧？
4: 容易被忽略。潜伏期平均1到5天之后会出现一个典型的病人会出现触诊期，会在一侧在红白期中出现水泡，
5: 嗯，
4: 有些糖尿病病人甚至会出现大泡
5: 啊，
4: 脓泡啊都可以出现，
5: 嗯，
4: 同时伴有更加明显的这种神经痛，
5: 嗯，这个带状疱疹它是沿着我们这个神经发出来的，所以其实它这个疼痛感是不是比一些其他的可能会疼痛的疾病它那个疼痛感更明显？
4: 有些老人跟我描述这门诊啊，就说真是有点生不如死那种感觉，他说这种疼让我晚上睡不好觉，
5: 嗯，
4: 然后心情很糟，甚至都不想坚持下去了。
5: 哦，这么严
4: 重。有些人疼得真的挺厉害，但是也有些不典型的，免疫力相对强一点的，只有一些痒痒麻木这种疼相对好一点，
5: 所以也因人而异，
4: 因人而异。
5: 但总的来说，它有可能的结果就是非常的疼，
4: 老年人还是感觉症状还是疼得特别明显。
5: 嗯，这种疾病它的易发人群或者高发人群主要是什么样的？
4: 主要还是跟机体免疫力下降有关系，高发人群还是老年朋友，因为老年人比较容易合并各种高血压、糖尿病，甚至麦阻肺啊各种慢性疾病，同时也会应用好多药物，比如有些甚至用一些免疫抑制剂啊、糖皮质激素啊，会导致机体免疫力更下降。当然现在咱们发现门诊也有些年纪轻一点的，晚上不好好睡觉的，熬夜的，生活不规律的带状疱疹人数也在增加。
5: 嗯
4: 嗯，但老年人还是一个高发人群。
5: 嗯，所以我们

0: 一听哈，
1: 对，
0: 而且我们也有可能我们也会中招嘛，是吧？
1: 对，
0: 所以我们每个人了解都没有什么坏处。那刚才说到了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又是怎么回事？它跟带状疱疹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咱们指的是带状疱疹的皮疹消失了，但是它这个疼痛持续存在，
0: 就是
1: 超过一个月以上
0: 了，视觉上看起来好像好了，但是我们自己的感受疼痛它还是在，
1: 视觉上可能会有一些炎症或者色素沉着，就有点色斑，但是泡啊红斑啊基本上都消失了，从消失以后超过一个月以上还疼，咱们就诊断为带状疱疹后神经痛。
0: 那它这个神经痛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确实它这个感觉比我们生带状疱疹的时候更难受？
1: 绝大多数人还是更难受。
0: 绝大多数人。
1: 对，因为带状疱疹它为什么会出现后遗神经痛，也是跟机体免疫力有关系。这种病毒持续的把咱们神经纤维破坏以后啊，出现神经的水肿肿胀，它免疫力不够强的话就愈合起来是很慢，甚至有些出现不可逆的一些损伤。如果

0: 了。那另外我还想再多加一个问题，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不是比其他年龄段的人相对来说也是高发这个后遗神经痛的？
1: 老年人确实是高发，年轻人啊，由于机体免疫力相对还比较好，有些人甚至是扛一扛啊，有些两三周自己也愈合了，自限性。
0: 自限性还有这个可能，
1: 但是老年人可不能这么扛，因为老年人的免疫力在下降，咱们各种细胞功能都在衰退啊，所以老年人我建议是尽早来治疗啊。如果治疗不及时，免疫力持续下降的话，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越疼越睡不着觉，越睡不着觉心情
0: 越
1: 差，免疫力越低。
0: 为什么说带状疱疹是预防大于治疗的疾病？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和您聊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比缠腰龙更缠人的痛。预防大于治疗，在带状疱疹方面是不是是非常的适用的？
1: 预防大于治疗，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尤其咱们现在带状疱疹出现疫苗以后，在老年人群当中，平常门诊我也是反复给他们强调，打疫苗是很有必要的。疫苗呢，其实它会主动刺激人体的一些免疫，对带状疱疹病毒，哪怕你感染以后，它一个是症状会比较轻，第二个呢，感染以后有后遗神经痛的几率会明显的降低。卫健委也在鼓励大家啊，去打这个带状疱疹疫苗。
0: 现在好像市面上不止一种疫苗哈，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提供一个大概的一个思路？
1: 市面上的疫苗现在目前主要就两种，一个是重组蛋白疫苗，一般适合老年人打。第二个呢就是解毒活疫苗。解毒活疫苗一般小于50岁，一般40到50岁之间人可以打。重组蛋白的这种疫苗呢，打了以后的一个并发症啊，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会相对比较少啊，所以现在老年人还是鼓励打这种重组蛋白的疫苗啊，这一般需要打两针
0: 啊，
1: 打两针，中间可以间隔2到6个月不等，但是老年人因为合并其他病啊，不是说你打完这一针以后
0: 就100%。
1: 对，所以说咱们必须间隔一段时间，等他老年人各种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各种麦阻肺症状平稳的时候再去打的疫苗
0: 啊，
1: 是可以打的。
0: 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效的提示。
1: 对，
0: 就是等我们的慢性病它是病情比较稳定的时候去打。
1: 稳定的时候可以打。
0: 什么样的人适合打疫苗，什么样的人不适合，您给我们大家一起来说说。
1: 其实疫苗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去打疫苗，但是下面几种人暂时不能打疫苗。一个是急性发热期，或者是急性的一些那个疾病加重的时候，不要去打疫苗。
0: 比如说呢，发烧肯定是不行。
1: 发烧不行，比如是有些那个肺部感染了，或者是有些那个出现麦阻肺加重了，或者出现血糖很不稳定的时候啊，或者出现那个血压特别高、波动特别明显的时候啊，我是不太建议去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孕妇或者哺乳期的妇女啊，这是也不建议去打疫苗的。
0: 可以过了这个阶段再打。
1: 过了这段时间也是可以打的。其他情况呢，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可以。当然，比如像有些人目前正在用一些免疫抑制剂，或者是应用大剂量糖皮质激素，也建议在病情稳定以后啊，或者停药以后，间隔2周以上再去用。
0: 使用激素的话跟这个是有冲突的。
1: 当然还有一些，比如在肿瘤放化疗之前，如果在放化疗这个周期前能腾出2周也可以打上这个疫苗。
0: 在放化疗之前，
1: 对，这也是好多专家也建议也可以打的疫苗。绝对禁忌呢，还是比如对的疫苗成分过敏的，那绝对不能
0: 打。那是不行。
1: 对，
0: 对，
1: 但是绝大多数咱们老百姓还是可以去打。
0: 那大家也关心一个问题，我打了这疫苗我就100%得不了了吗？
1: 这也是不一定啊。从目前的资料一些调查研究来看，90%以上还是可以起到这个预防的作用。哪怕是感染带状疱疹，打完疫苗的人症状也相对比较轻。
0: 这个也非常重要，这个信息。
1: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发生率在打完疫苗以后接近于零。
0: 您看看，所以
1: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0: 必须得打，是吧？那有的朋友也说了，那我都得过带状疱疹了，有必要打吗？
1: 带状疱疹咱们刚才讲的是可以2次激活，也可以3次激活，它可以
0: 反复激活。
1: 对，可以反复激活，主要取决于人体机体的免疫力。所以你得过带状疱疹以后，可能当你机体下降了，尤其老年人，像刚才那位网友观众朋友是身体比较健康了啊，80多岁了，
0: 自愈了，
1: 对，
0: 太厉害了。
1: 但是绝大多数老年人免疫力还是相对比较低，再加上好多基础病，所以我建议还是去打的， 因为咱们二次带状疱疹的发生率占到10%以上，所以说这个也是有一定发生率的。
0: 是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副作用的问题，大概会什么样子，能不能承受？
1: 从目前我了解来看，带状疱疹的这个疫苗打了以后，一般前三天，有些人会有些低热会有，
0: 它持续三天吗？就有可能。
1: 一般有些人是有，但有些人也没有低热主要局部的脊柱的部位有点疼
0: 肌肉注射的地方，
1: 肌肉注射那个地方会有点疼，然后胳膊抬起来有点酸疼不适
0: 这
1: 种感觉。但是绝大多数的，尤其那个重组蛋白的疫苗，相对副作用还算比较轻的。
0: 所以大家不用顾虑，而且呢，有低热这个或者疼痛也是正常的，别以为说。

0: 目前一些资料了解来看，维持8到10年、
1: 哦、啊、这个，那也还行啊，
0: 那还可以的，
1: 对，
0: 8到10年。
1: 再一个就是去哪儿接种的问题，是去医院防疫部门还是社区？
0: 目前据我了解，还是在各个社区的卫生服务站。
1: 嗯
0: 啊，但是现在呢，包括像我们医院也是，现在我们疾控部门也在开始联络，让我们皮肤科啊、承担这个打疫苗的这种任务。
1: 哦，就是以后可能
0: 以后
1: 赛季
0: 医院可能也会承担这单能疱疹疫苗的这个任务
1: 啊、
0: 但是目前我还了解到，咱们北京有个健康云 Pro 这个平台可以预约
1: 啊、
0: 也可以在上面预约，大家可以试一试。
2: 如果已经得了带状疱疹，该怎么治疗？落下了后遗神经痛怎么办？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和您聊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比缠腰龙更缠人的痛。
1: 汤主任您看哈，就是我们每期节目当中呢、都有那种学习委员、就是学习特别好的朋友替我们把嘉宾说的一些关键要素都给总结了、今天也不例外，我们的这位1528的朋友就说了，带状疱疹疫苗呢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但是并不能确保不再发作，免疫力低下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但是呢可以减轻发病的症状。您看这总结的还挺到位的，
0: 他说的真是挺正确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吧，就是我们千防万防，最终还是没有防住得了这种病，但是呢也不要担心，不要焦虑，还是有很多办法可以让我们减轻这个病痛，并且呢把这个病程给缩短的。接下来呢就请汤主任跟我们大家讲讲，如果说已经得了带状疱疹了怎么办呢？
0: 大家把握一个原则，就是72小时的黄金法则。72小时指的是发病以后，从疼痛开始算啊，从疼痛开始算，发病以后72小时之内，尽快的用上抗病毒的药。
1: 三天
0: 。抗病毒药主要是咱们常见阿昔洛韦、法昔洛韦、范昔洛韦啊、这个药。现在一些资料研究也发现，越早用上抗病毒的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发生几率就越低啊。所以咱们越早用上是对后遗神经痛的预防有很大的必要。除了这个抗病毒药，咱们其他的就是营养神经治疗啊，因为我们早期的也会用一些甲钴胺、蟹甘钴胺、维生素 B1、B12 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当然第三个呢就是对症的一些治疗，就是别让皮肤水泡破溃感染，咱们也得用点外用的药啊。有水泡期可以擦点芦甘石洗剂，咱们可以用点阿昔洛韦乳膏、根昔洛韦乳膏，一些抗病毒的药膏。第一周啊左右是最疼的，咱们也可以口服点非甾体的消炎止疼的药，像布洛芬啊也是可以的。这个抗病毒、营养神经啊，及早的对皮损进行护理，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个咱们根据最新的一些相关带状疱疹疼痛的治疗指南，尽早的用上普瑞巴林、加巴喷丁这一类抗抑郁的药，其实是现在发现对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也有很大的必要，同时也能缓解点疼痛啊。所以现在我们正常的来就诊的病人，我们会在抗病毒、营养神经基础上，也会用上普瑞巴林这一类的药物。
1: 也就是说我们是多管齐下，我们外用的药我们要用上，减缓我们皮肤的不痛不适的感觉，同时我们内服的药，这个抗病毒的药要用上，然后营养神经的药用上，然后防止这个后遗神经痛的药也要同时
0: 用上。
1: 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又在72小时之内，相对来说它的治疗效果预后就是比较理想的，
0: 后遗症的几率就明显降低了。
1: 但是你也说了，它前期的时候它是不显示漏水的，对，没有疹子，可能觉得痒了，是不是被蚊子咬了，或者说是不是就是它自己痒了。
0: 所以在这儿我想重点再提醒一下啊，几种特殊类型的带状疱疹，因为如果一经出泡了，可能会上皮肤科来 了，咱们会尽早用上抗病毒药。但是也有些老人给我们反馈，在门诊当中也能碰到，其实我当时疼我就没上皮肤科来，因为这地方右下部疼，我就去普外科了，因为都阑尾炎了。有些
1: 他会跟阑尾炎混淆是吗？
0: 会混淆，阑尾炎也是右下腹一侧的疼痛，这种疼有的时候跟阑尾炎的疼痛也有点相像的，只不过是阑尾炎急性期会发烧。带状疱疹呢一般刚开始不发烧。还有个带状疱疹就是筛查神经痛，面部带状疱疹，这也是落下后遗神经痛最多的一个部位了。
1: 对，是的。
0: 筛查神经痛呢，好多人也是刚开始像偏头痛一样，一阵一阵的。
1: 那谁能往带状疱疹
0: 去想呢？对，可能去神经内科啊，其他科疼痛科先去看了。我在门诊过程当中，我有的时候把我们大厅的一些呢分诊台的一些工作人员，我给他们做过培训。
1: 哦，您太厉害了。
0: 如果出现一侧的疼痛，我说先让他挂皮肤科，哪怕 不是皮肤的问题，我们再退号，再让他挂相关其他科。
1: 您太负责任。
0: 这样的话，咱们尽可能不要因为去其他科做一套检查下来以后，把黄金的72小时治疗时间给耽误了。这样的话，病人后续万一留下后遗神经痛，那就比较头疼了。
1: 就是也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一个诊疗的一个思路，就是如果我们身体不管是哪个部位发生了一侧的这种疼痛，
0: 对，
1: 那么我们就可以先排查一下是不是带状疱疹，是不是？
0: 对，应该，因为带状疱疹现在发生率还是比较高。这发病率高的话，我觉得首先让皮科大夫做一个筛查。这是很有必要。
1: 那我想问一下，去了皮科之后，大夫会怎么筛查呢？是通过肉眼，还是有一些指标或者有一些检查的手段？
0: 这个主要我们还是跟相关疾病，我们首先会比如这个部位啊，它疼痛的特点，因为带状疱疹中疼跟其他疼还是有点区别的，然后再加上它有没有合并发烧，有没有合并机体的其他情况，也可以先抽个血常规看看血象的一些情况，大概来判断。我觉得基本上凭我们有经验的一个皮科大夫，对带状疱疹还是这种诊断率还是挺高的，
1: 也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是就是能看出来，不是也能看出来。
0: 那除了极个别特别不太典型的这种疼痛，咱们也有可能需要其他科来协助会诊。
1: 那就是太好了。就是如果我们刚才说到这些都做到的话，预后相对还是比较理想的，是吧？
0: 对，其实如果尽早抗病毒、营养神经，再加上刚才说的一些普瑞巴林这些药，尽早的用上，其实对后遗神经痛发生率是明显降低的。

0: 治疗不及时或者免疫力特别低的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咱们像老年医院呢，有些患者可能到4周左右好了也有可能。如果一个月的时候还疼，不能说带狼疱疹后遗神经痛，因为咱们指的是皮疹消退以后超过一个月还疼，所以叫后遗神经痛。所以像我们医院筛到4周完全恢复，基本上绝大多数人这个节奏我觉得都还是挺正常的。
1: 所以得了带狼疱疹您也别太心急了，说哎呀怎么都过去1周了还没好啊。
0: 但是得理解患者的这种心情，因为确实是挺疼，睡不

0: 对，
1: 好的也相对快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得后遗神经痛呢？
0: 还是老年人最常见。首先第一个情况就是治疗不及时，就刚才说的
1: 超过了72小时。
0: 对，有时候哪怕超过72小时，我们建议比如是一周之内都有用抗病毒药的这个必要性啊，因为哪怕这个没黄金时间用，但是后续也得用上。没规范用抗病毒药是导致出现后遗神经痛最常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非不典型的一些带状疱疹导致误诊了，耽误治疗啊，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好多老年朋友就用药不规范，给他用上以后，他自己就没好好
1: 今儿用，明天不用，
0: 对，没好好吃药啊，也没注意休息啊，
1: 就所谓的依从性没有那么好，
0: 依从性不好，所以导致后遗神经痛慢慢就发生了。但主要还取决于他机体的免疫力。
1: 反正就是我们总结出一句话，就是听医生的没错，是吧？我们按照医生的说的去做，那我们就不会出什么差错。但是呢，假如说已经出现了神经痛了，那我们还得治啊。这个治怎么治呢？我之前是听到了它有很多的治法，中西医的方法都有。我不知道就是您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咱们刚才说了，普瑞巴林加巴喷嚏这个药在早期用上以后，其实后续可以继续用。这个对后遗神经痛恢复还是很有必要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医院现在也成立一个多学科门诊，把疼痛科、麻醉科管的疼痛科、
1: 结合在一块儿了，
0: 还有中医科，还有康复科啊，一块儿对针对这种后遗神经痛的患者进行联合诊治。这个皮科正常用药的基础上啊，康复科有些理疗，有些神经组织，有些射频消融啊，这种手段啊，来阻断了神经的疼痛，促进神经的修复。当然还有一些中医中药啊，这些联合治疗啊，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打算开带状疱疹特病门诊的一个特色啊，这样也可以促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恢复。当然咱们对患者的一些教育也很重要啊，让他首先得有信心啊，自己很疼咱们很理解，同时呢对真的止疼得给他弄上，那他首先改善这种体验，
1: 对，
0: 让他晚上能睡好觉。
1: 对，没错，这个
0: 这样的话咱们再结合一些理疗手段，再用上刚才说的这些药，其实绝大多数患者还是能慢慢缓解的。
1: 所以说了，就是我们一旦有了这个后遗神经痛，就像您说的，我们首先得有信心。别觉得这个事儿就缠上我了。
0: 对，
1: 我们有信心它能够很快的康复。
0: 其实经过正规治疗，这我们医院我观察也平均3到6个月，6个月之内绝大多数患者还是缓解了。
1: 那已经很快了，
0: 很快的了。
1: 对对 对，就是要依从性比较好，这个很重要。
0: 对，但也是从患者角度体验他这个病确实很疼。所以咱们让他经常来回诊啊，对症的给你治疗，指导他，
1: 所以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我觉得今天跟您做这期节目有一个特别大的收获，就是您一直是站在患者的这个角度上去替他们着想。那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都愿意站在他们的出发点去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一位医者哈特别好的一个品质。
0: 医患本来就是一体的，所以患者的这种体验感是最重要的。从患者角度想问题，对我们医生也是一种促进啊，其实共同把这个疾病给他治愈了，这是最主要的。
1: 太好了，这样说。那么接下来呢，我也想请您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就是我们作为患者当然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家人呢同样也非常的痛苦。一方面看着自己的亲人被这种后遗神经痛折磨，那肯定是心情不好的哈。另外一方面我还得给他一些照顾啊，是吧？就是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对患者家属，尤其是老年患者的一些子女啊，我的建议就是要要同情我们的父母亲啊，爷爷奶奶，他们这是个病，确实是非常疼，非常影响他的生活质量。首先在生活上尽可能的关照他啊，让他没有那么多的压力与烦恼。第二个呢，我觉得等这个后遗神经痛如果缓解以后啊，也预防出现第二次带状疱疹，也给老人去社区卫生再打打疫苗。
1: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我是小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玩转京津冀》，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好，听众朋友们，我想啊，您可能吃过冬枣，但是可能不知道有一片千年的古贡枣园，700多岁的枣树至今还在结果。您看过大海，但可能没有踏上过那条和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还有南美苏里南齐名的世界级古贝壳堤。你吃过海盐，但您可能没见过中国产量最大的长芦盐厂，百里盐田如雪山绵连。那我说到这儿，有听众应该是已经猜到了，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的就是英雄之城，也是冬枣之乡、盐业之都沧州黄骅。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揭开这座宝藏城市的神秘面纱。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渤海新区黄骅市文广旅局副局长陈世玉。陈局长，欢迎您。
5: 局长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咱们玩转京津冀，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黄骅。
4: 嗯，陈局，您看这个黄骅呢，它是用一个英雄的名字命名的城市，那我想这背后一定是有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那能不能先给大家讲讲这个感人的故事呢？
5: 好的，黄骅呀，原名叫黄金山，1911年的时候呢，出生在湖北省阳新县，192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和长征。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奔赴到抗日前线。在出发前呀，他才改名的黄骅，立志在民族救亡图存的洪流中做一匹革命的骏马，所以他这个骅呢带一个马字旁。到了1943年，黄骅任咱们冀鲁边军区的司令员，但是在同年6月30日，他在新海县大赵村主持军事会议时，不幸被叛徒杀害了，年仅32岁。为了纪念他，1945年新海县就更名为黄骅县，1989年撤县设黄骅市，2022年6月启动了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现了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运行，遂改名渤海新区黄骅市。
4: 嗯，32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哈。你看一座城市以英雄为名，那我觉得这本身就承载了一种精神的力量哈。
5: 是啊，黄骅的精神塑造了英雄的城市，英雄精神在红色文化中代代传承。黄骅人从小就是听着黄骅英雄的故事长大的，在这种红色文化的熏陶中，已经融入了我们这座城市的精神血脉。
4: 嗯，那今天节目当中就请陈局长好好带我们认识一下这座英雄的城市吧。陈局长，我听说黄骅的文旅资源哈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概括，叫做五色旅游，就听上去觉得很新鲜，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对，这是我们华华文旅的一张特色名片，我们深度挖掘了红绿蓝褐白五色旅游文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五色旅游体系。这五种颜色呢，分别代表了我们黄华五种不同韵味的那种文旅资源。
4: 红绿蓝褐白，哎，我听着就特别有画面感。那咱一样样的来哈，我们先来说这个红色吧。
5: 红色也是我们黄华最厚重的底色了吧。以赵伯升故居、黄华烈士牺牲地遗址、黄华烈士陵园为主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红色文化旅游线路。
4: 那您刚刚介绍了黄华烈士哈，那赵伯升烈士呢？
5: 赵伯升是黄华人，1897年生在咱那个滕庄子镇瓷庄村，是宁都起义的核心领导人，我们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他毕业于那个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1年秘密入党的。同年与董振堂等人率领17000多名官兵发动了宁都起义，组建了红五军团，屡立战功啊，并且获得红旗勋章。33年在黄石渡战役中，赵伯升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不幸壮烈牺牲，年仅才36岁。他留下了我死国生，我死犹荣的铮铮誓言。09年赵伯升获评全国百位革命英雄模范人物。
4: 这些诗句其实至今读起来仍然是令人觉得非常动容的哈。
5: 是的，我们黄华赵伯升纪念馆呢，包含2处这个红色场馆，一处就坐落在咱黄华市烈士陵园，另一处世纪展览就在这个烈士故里滕庄子镇瓷庄村，这2个都是省级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常年呢面向咱们党员呀、师生啊，讲述咱们英雄的救国历程，是传承咱们红色基因、开展党史研学、缅怀革命先烈。

0: 最根实的传承吧。
1: 真的是哈，就是大家在共同守护一段记忆，我觉得这份坚守真的让人敬佩，让人感动，真的。
0: 除了这些阵地建设呀，我们还联系了我们这个市容媒体中心，把我们黄骅革命烈士的事迹制作成视频发布到网上，录制了黄骅革命先烈事迹等主题片，拍摄了电影《英雄黄骅》，创作了长篇革命历史小说《血魂黄骅将军》。通过这种多种的艺术形式，让我们的红色文化薪火相传。
1: 真棒！从电影到小说，从短视频到光盘，红色文旅的传播方式其实也是越来越丰富了哈。
0: 是呢，在这个红色文化的熏陶下呢，我们这些年黄骅涌现了将近1100多个道德模范、先进个人和集体，其中有3个人啊荣获的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20个人荣获中国好人称号，也就是说是英雄的精神塑造了我们这个英雄的城市，他的那个英雄精神在红色文化中啊代代传承。
1: 从红色英雄到身边好人，这是一种精神的传承。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红色哈，哎，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绿色吧。
0: 绿色文化游呢，主打是一个生态休闲。我们这里既有这个田园风光，又有那个生态湿地。
1: 田园和湿地一动一静，还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节奏哈。说到这个湿地呢，那我们大家肯定也都知道，这南大岗湿地就是黄骅的一张生态名片。
0: 没错，南大岗湿地就在我们黄骅市东北部啊，在这个渤海岸的西岸，占地有7500多公顷。它是那个从东亚到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停歇地、觅食地和繁殖地，也是咱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重要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你听听这些，哈哈，这些那个名啊头衔，
1: 对。
0: 我们这里有整个环渤海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是名副其实的候鸟天堂。我们这儿有鸟类，大概270多种。有丹顶鹤呀、白鹤、东方白鹳，这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就17种；大天鹅、灰鹤，国家二级保护鸟类52种。每年这个春秋季迁徙季，数十万只候鸟就在我们这儿停歇觅食啊。我们景区还有观鸟亭、观鸟栈道、望远镜，这给咱们广大这个摄影爱好者啊、游客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拍摄视角。近距离观测湿地鸟类，感受咱们自然生态之美的那个理想之地。我们这一年啊，四季风景如画呀，景随时宜，春如翠潭，夏似绿波，秋如落雪，冬为晒金，生态环境十分良好，空气负氧离子呢还特别高，啊，非常适合疗养，素有"心灵港湾、富养之乡、康养福地、观鸟天堂"哈这么一个美称。24年7月啊。咱们沧州南大岗候鸟栖息地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组成部分，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填补了我们河北省世界自然遗产的空白。
1: 世界自然遗产，哎呦，我觉得这个分量是非常足的啊。
0: 对，不过你可能想象不到啊，20多年前我们南大岗湿地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那时候啊，迫不得已，人们为了谋生嘛，在咱那个围塘养鱼、收割芦苇。再加上当时的环保意识不太强，湿地生态呢受到一定影响。它的转变呢，从2002年啊，南大岗湿地和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成立开始，一系列的生态修复工程啊，就这么相继展开了。总共退养还湿面积达到300多公顷，让土地呢重新自然呼吸。我们还开展它那个水系连通，疏浚了河道28公里。增强它这个水体的流动性，改造了鸟类的栖息地200多公顷，改善生态环境3000多公顷，为咱们鸟类打造一个理想的栖息繁衍之地。这些硬核的举措，才让我们这片湿地啊，算是重获了新生。
1: 退养还湿，水系连通，哎，这些专业的生态修复措施听起来就挺有力度的。
0: 是啊，将近10万多只鸟儿用翅膀给我们点赞。哈，湿地内呢还有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类啊，广袤无垠的芦苇荡， 以及清澈见底的湖泊。随着咱这个季节更替啊，数以万计的候鸟在此栖息觅食，让我们这个南大岗湿地成了观鸟爱好者的天堂。
1: 您刚刚说特别好啊，十万只鸟用翅膀点赞，哎，这大概是自然界给我们的最高评价了吧。
0: 嗯，
1: 您看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立刻扛着望远镜去南大岗蹲一天了哈。哎，不过咱们沧州的绿哈，我觉得不光长在湿地的芦苇荡里，还挂在枝头上。那我知道黄淮有一种果啊，果子啊，也是从这片水土里长出来的绿色名片，特别有名。其实在节目开篇，哎，我也跟大家透露过啊，就是我们的冬枣。我们是不是该说说咱们黄淮冬枣了？
0: 对呀，黄淮种植冬枣啊，大概将近3000年的历史了。
1: 嗯，
0: 上溯到可以秦汉之前啊，史书上记载燕赵千树枣啊，自古有这个鱼盐枣之饶这种记载。黄淮冬枣的传奇故事还是我们沧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1: 哎呀，3000年的种植史哈，而且是市级的非遗，看来这冬枣啊，咱这冬枣还不只是甜，还带着故事和传承。哎，那在我们黄淮这个冬枣树最集中的地方大概在哪儿，陈局？
0: 大家在那个齐家坞古剧馆那个故宫枣园了。
1: 嗯，
0: 对，它南临简河啊，星际简河，俗称是娘娘河。故宫枣园总共有面积啊大概1000多亩，是我们中国现存最大最古老的古冬枣园。更难得的是啥呢，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唯一一个以植物类的单位。这个园内啊，100年以上的冬枣树就1000多株，600多年历史的枣树将近200多株。
1: 嗯，
0: 这里是我国啊现存栽培历史最长、面积最大、品质也是最好的故宫枣园了。
1: 那您刚说的这个600年的枣树，现在还能再结果吗？
0: 结呀、啊、结呀、啊，这些古树现在还是依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啊。那个关于这些冬枣的传说啊也很多，像据传说，当年汉武帝在张武筑台求仙的时候，当地人就给他奉上冬枣，就把它称之为仙枣。明朝那个弘治帝啊，孝宗朱佑樘，他的原配张氏啊是清县星济人，张皇后招谕他这个弟弟张鹤龄和张延龄督办疏浚这个星济简河，随后啊人们就管这条河啊叫俗称娘娘河啊。
1: 嗯，
0: 娘娘河紧靠我们这个冬枣园，这个甘甜的河水给我们这个冬枣啊质量提升就带来了良机了。不仅让冬枣成为了皇宫的贡品，还成了当时那个达官贵人呢、富豪士绅呢互相那个赠送的那个
1: 礼品。嗯，
0: 对，这个习俗呢一直延续到清末，故宫枣园呢由此而得名啊。现在我们每年秋天啊，游客都可以来采摘采摘尝尝我们这个百果之王的美味。
1: 嗯，600多年的古树至今还在结果，天哪，我觉得这哪是枣树，这就是活的文物。听您这么一说哈，哎，我就觉得这个秋天我一定要去这个剧馆村亲手摘一颗百果之王，我来尝一尝哈。
0: 欢迎啊。
1: 嗯，那您看除了这个巨观的古贡枣园，那黄淮还有哪些地方能够让大家体验这种采摘的乐趣，还有这种感受一下乡村的这种慢生活？
0: 我们这个滕庄子镇也有一个孔店的万亩冬枣采摘园，那是一个省级的农业旅游示范点。我们目前做的比较成熟的呢是我们齐家坞镇啊，它依托这个那个独特这个自然资源和这个深厚这个农耕文化，精心打造了摘果宝冬枣、品冬枣文化、享垂钓之乐、得乡野之趣的这么一个乡村旅游业态，吸引了好多游客过来深度体验咱们的乡村的慢时光。
1: 摘冬枣、品文化、享垂钓、得野趣，哎呀，这个慢时光这三个字儿，我觉得光是听听就觉得顿时松弛下来了哈。哎，绿色生态游的田园诗意咱们是品到了，那接下来我想带大家把目光从我们的枝头和湿地转向更辽阔的地方。哎，都说沧州有海的一面，河海之城嘛，对不对啊？那
0: 对
1: 这片土地和大海之间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呢？哎，陈局长，来，咱们的蓝色文化游该从哪儿说起？
0: 蓝色文化游就是我们黄淮的海洋风情了，主要包括南海河风情小镇、黄淮古贝河堤，还有我们这个码头出海游。
1: 哎，一听这些景点哈，我觉得就跟刚才的这个绿色生态游是完全不同的玩法哈。
0: 嗯，
1: 哎，陈菊，
0: 非常不一样。
1: 嗯，陈菊，这个海洋风情游里，嗯，您感觉最不能错过的是什么？
0: 嗯，先介绍我们那个地理环境吧。
1: 好，
0: 我们黄骅呀，东临渤海，拥有长达100多。

0: 公里的海岸线，沧海风文化风景区啊，就有咱们全国最大的人工金沙滩。2017年呢，咱们被列入这个河北省的十大重点旅游产业开发名录，游客可以在咱这个金沙滩呀观海景、乘快艇、看表演，旅游旺季呢还不定期举办什么风筝节呀、音乐节呀、篝火节啊这些活动。东渡码头是我们沧州首家的海港旅游码头。
1: 十里金沙滩能撒花，东渡码头能出海，那这蓝色文化游真是动感十足哈。那您刚提到的这个古佩壳堤呢，哎，这名字听起来就很有这种历史感，而且我觉得哎，我对它充满了好奇。古佩壳堤，
0: 这个可有的说头了。
1: 嗯，
0: 我们黄骅的古佩壳堤啊，是世界上三大古佩壳堤之一，与这个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贝壳堤、南美苏里南贝壳堤齐名的。它是由六道与咱这个海岸线啊基本平行的这个古贝壳堤组成，总延伸呢有76公里，大概从7000年前就开始逐步形成了。
1: 天哪，
0: 它这个发育时间长，对，规模大，出路好，连续性强，序列还比较清晰啊。它这个时间跨度和包含的地质古环境啊，整个世界说比较罕见，在咱那个国际第四季地质研究中啊，具有十分重要这个地位，被誉为咱这个天然海洋博物馆。
1: 哎呀，真的是跟美国、南美的贝壳堤齐名，能被称作世界三大之一，我觉得这个分量真的是不一般哈。不过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哈，脑海当中冒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贝壳堤它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呢？哎，还有就是它怎么形成的呢？
0: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那贝壳堤呀，说白了就是由海生的贝壳和其那个碎片，细沙、粉沙，包括泥炭啊、淤质粘土，这个薄层组成的，与海岸线呢大致平行或者是夹角很小，这么一个堤状的啊地貌堆积体，它是一个堆积体。据专家考证啊，咱们这个贝壳堤呢是由这个海洋潮汐长期的不断的冲刷而成，海水啊潮涨潮落，年复一年，就像那个大浪淘沙似的，将这个细小的贝壳逐渐都推到岸边来，一层一层沉积下来的。对，它是我们研究这个黄河变迁、海岸线变化、这个贝壳堤岛形成的环境等这些重要的一个基地。98年呢，经过省政府批准，黄骅这个古贝壳堤啊成了咱这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啊。保护区总面积大概有117公顷，游客走在上面啊，当然现在咱们尽量不要走啊，就有点破坏了。眼前可是几千年前的贝壳啊，那种时空交错的感觉，这非常令人震撼。
1: 几千年的贝壳，耳边呢是潮起潮落的声音，这种时空交错的感觉，我觉得就是我们想象脑海当中想象一下，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奇妙啊。那听了您刚才对海的诉说，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也该让嘴巴动起来了？就有没有这么一处地方呢，让我们把海的味道尝个够？
0: 必须有啊。我们首选呢就是这个南白河的风景小镇。咱南白河呀，依托这个渔业加旅游啊，统筹这个陆海资源，这个和这个大海的潮音是吧，重塑渔家唱碗、河海垂钓，还把特色美食等休闲旅游东西啊资源转变为产品，将这个乡土的文化艺术、海洋文化等地方元素融合发展，浓墨重彩的打造了最渔乡、最渔味儿啊、最渔俗的原生态生活体验地。咱们游客来了以后可以赏海滨的风景，品这个渔村的美食，甚至可以体验一下渔民的劳作。近年来了呢，咱那个南台河这个小渔村通过发展旅游成了一个热门的打卡地了。我们敢把到河北度周末来黄骅吃海鲜作为我们这个头号名片。

0: 旅游。
1: 哎，您看陈局，听着您的这个描述，我仿佛已经闻到了这个海鲜大排档的这个香气啊。
0: 是，
1: 哎，而且仿佛听到了渔船的汽笛声，哎呀，这鱼香原味生活还真的是让人很心动哈。不过咱黄骅的文旅资源远不止绿和蓝两种颜色，您看刚刚我们说到了从湿地又说到了海岸啊，我们再往历史深处走一走，我们说到历史，我们先从哪儿开始探寻呢？
0: 那就是我们这个褐色历史文脉游了。
1: 嗯，
0: 褐色呀，就是代表的就是历史的厚重，
1: 哎，
0: 主要包括呢就是我们的福利城遗址和海丰镇历史博物馆。
1: 褐色，我觉得这个颜色选的特别准哈。你看，我觉得就是它第一个就让我想到了，你看各个博物馆也好，基本上都是一个颜色的主色的基调，对吧？而且，哎，对，让我想到了土地根脉，想到了那些哎被岁月沉淀下来的故事。我们黄骅这方水土到底承载了多少层的历史厚度呢？陈局，带我们仔细看看聊聊。
0: 哎呦，黄骅的历史可悠久了，最早啊可以上溯到那个新石器时代。
1: 嗯，
0: 在7000年前呢，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了。这儿啊，古称那个兖州之地。春秋战国时期呢，啊，先后给那个为这个齐国、燕国所属。到了秦朝啊，设置柳县。这个柳县呀，是我们秦推行郡县制嘛，首批制县之一。当时秦始皇28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219年的时候，他让那个方士徐福给他求那个长生不老之药。
1: 嗯，
0: 率千名童男童女，就各500名嘛。
1: 嗯，
0: 途经此地啊，我们在这儿呢还发掘了那个瓮棺葬，就是什么呢？我们老家用来腌咸菜那个缸，你知道吧？
1: 啊，知道。
0: 陶瓷做的缸，对，用瓮棺，用这种瓮，当时不叫缸啊。
1: 嗯。

0: 像一本厚厚的书，我们光靠文字记载还不够。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有没有什么能看得见摸得着的食物，就让我们大家比如到了那儿，真真切切的能够触摸到那段时光啊。还有就是陈军，你看我们比如您刚刚说到这一点，这个考古当中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发现给我们一些答案？
1: 是的是的，咱这个伏地城凤冠藏群这种发现啊，为咱们这段历史呢提供了一个实物的佐证。这个伏地城遗址承载着它是战国遗风，是这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花市博物馆呀、设有伏地城啊凤冠藏考古展示大厅，我们游客可以到那儿真实看看啊、现场的那个考古现场，感受一下2000多年前的咱们这个历史的温度。
0: 嗯，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我们节目稍后继续。
2: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3: 啊！不要呀！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6: ，FM 幺零零点六，
5: 京津冀之声。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玩转京津冀》。哎，刚刚我们陈局讲了，可以到我们的黄骅市博物馆，我们游客可以真实的到我们的这个考古现场，感受2000多年前的历史温度。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瓮棺葬群呢，让人能够触摸到2000多年前的呼吸，而历史的长河还在向前流淌。那我听说我们黄骅还有一处金元时期的北方第一大港，陈局是吗？
9: 没错。当时的海丰镇就是我们金元时期北方的最大的港口，它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北起点。海丰镇遗址啊，就在咱们那个黄骅市杨家庄镇和海丰镇村啊杨庄村中间，于86年全国文物普查时啊首次被发现。遗址啊南北1200多米，东西1900多米，面积啊超过了200多万平方米。经过了3次挖掘，出土器物啊主要以这个瓷器为主，有专家就认为了咱们海丰镇遗址应该就是宋金时期、宋元时期，是吧？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北方起点，瓷器呢就从这里远销东北亚、韩国、日本，甚至更远的一些地方。

0: 还埋藏着一座这个千年以前的港口城市呢。黄骅呀，其实是一种从大河文明走上海上文明的。
1: 嗯，
0: 海丰镇遗址啊和福地城遗址都是我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骅市作为咱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城市联盟之一，河北省唯一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城市，境内啊有两处国宝单位入选全国这个总共五处的聚落类海丝拾遗点。
1: 从新石器时代的文明星火，到战国问官葬的生命标记，再到金源海丰镇的千帆竞发，褐色文脉就像一串时光的钥匙，帮我们打开了黄骅一页一页尘封的过往。不过当这种历史的褐色和大海的蓝色相遇的时候，哎，还催生出了另外一种颜色，是不是陈局？
0: 对，
1: 白色
0: 啊，我们这个代表的就是盐文化。咱们这儿有河北海盐博物馆、海丰镇唐代盐业遗址，还有这个长隆盐厂啊，以这些为主体。
1: 嗯，那我们这个黄骅盐业历史大概有多久呢？
0: 黄骅啊，自古就有鱼盐之力闻名天下。这个长隆盐厂呢，也是我国海盐产量最大的盐厂，产量呢就占全国海盐总产量四分之一。啊，黄骅是这个长隆盐厂的发源地，境内啊光盐田就30多万亩，原盐产量150多万吨，历史上就有这个万灶青烟皆煮海的这个盛况。黄骅市内呢有这个张武城遗址啊、海丰镇遗址啊、唐代主盐遗址啊，再现了这个数千年前这个主盐盛况。
1: 万灶青烟皆煮海，就是这个画面，我觉得一想就很壮观。这些散落在历史当中的盐业记忆，如今我们在哪能够集中的看到触摸到呢？
0: 我们这个海盐博物馆啊，2009年10月份就开馆了，是河北省首家这个盐业博物馆，也是咱们全国展示盐业资料最全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以全国各地的给盐业资料为基本展示内容，分为叙听啊、华夏盐宗啊、当代盐业、神奇的盐四大部分，那个涵盖了海盐、湖盐、井矿盐等各种盐种的这个发展历史，以及盐啊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再现了那个我国4000多年前就开始的盐业生产和盐民生活这种文化风貌。
1: 哎，从4000多年前到今天，这个盐的历史，哎，就是一部文明史哈。
0: 对呀，黄骅这个产盐啊，历史非常悠久，也是我们中国盐业的发源地之一。据这个黄骅县志记载啊，从西周开始，这里就有产盐的历史，春秋时期就开始盛产了。那个怎么说呢？叫宋之盐以河北称冠，元之盐啊以河间著，明则银花玉叶，驰誉长芦。这个黄骅海盐呢，统称就叫长芦盐，经久不衰，盐称至今。
1: 嗯，
0: 这个咱们最有名的，这是黄骅最早采用传统工艺制盐的一个村落，也是自古至今仍延续啊以盐业为主的产盐专业村儿。全村祖祖辈辈世代传承，就靠制盐为生。这个2008年，在这个村的东南啊，发现了一处战国时期的遗址，发现了很多这个古代的煮盐用的器具。据着咱们省文物部门考证呢，说这个战国时期这里的先辈们就用那个陶罐，当时用陶罐熬盐的历史啊。新立灶，这个村民中这个灶字，咱们那个灶台啊，古意啊就煮海为盐的灶地。新立灶啊，意思就是辛辛苦苦建立起的煮盐的地方。就算到了现在，咱们黄骅的这个人工制盐技艺啊，这个也是我们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哎呀，您看，真的是哈，从西周到明清，再到我们今天的长芦盐厂，我们黄骅的这个盐文化，真的是用海水写的一部活历史哈。哎，
0: 对，
1: 特别是您刚提到的这个新立灶村啊，村民里这个灶字儿，哎，灶台的灶，它就是藏着上千年的故事。哎，陈局，那么这个原始制盐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呀？还有就是这门手艺现在还能看到吗？
0: 能看到，这个涉及的这个就比较专业了，我也是了解的比较肤浅，我大概给你说一下啊。这个原始制盐啊，是一门这个技术性很强的这个手工技艺，从西周啊到明初啊，它经历了很多阶段。一开始制盐呢是用煎熬的方式啊，使成煮海为盐， 它是用那个陶罐熬制出来的、
1: 嗯、
0: 啊，下面用咱当地的芦苇啊、蓬蒿啊、荆条啊、煮盐啊作为煮盐的材料，起火烧沸那个卤水，把水分蒸发出去啊，到了解盐出锅，盐就出来了。
1: 嗯，
0: 到了明代中期呢，这个随着这个产量的需求变大啊，改煎为晒，啊，把咱这个潮水啊，用潮水把这个卤水啊弄到我们的盐田里面，通过风和阳光对咱们这个结晶池把这个卤水啊蒸发出去，
1: 哦，蒸发
0: 啊。对了，剩下的就成我们这个盐了。到现在啊，村里面各摊啊叫碾头啊，我们这碾头制盐的一个高手和刨鲜啊制卤的这个老盐工啊，他们这个秉承着传统的制盐艺术，沿用五莲子法。什么叫五莲子法呢？这他取那个莲子啊，
1: 嗯，
0: 测试那个水的，测试那个卤水的浓度啊，卤水它由这个浓度由浅变深啊，它这个浓度变高以后，这莲子从卤水的底部慢慢就浮上来了。
1: 等
0: 一颗莲子浮上来，说明卤水还不太够啊，接近了。等到五颗莲子都浮上来以后，这个卤水就到火候了。这叫五莲子法啊。这个咱们这个新立灶村啊，距离这个市区啊大概35公里吧，就紧挨着咱们这个长芦盐场。离渤海岸边呢也就3-4里地。
1: 嗯，很近哈。
0: 对，它地幅非常广阔，有丰富这个卤水和大片的滩涂、所以说它是这个得天独厚的这个产盐圣地。他们这儿产的盐这个粒儿大啊，晶洁啊，它那个结晶啊比较干净啊，颗粒均匀，含盐量还高啊，质量好，味儿纯，远赴盛名。这个精制盐呢，颗粒小，品质纯啊，干燥洁白如雪。咱这个主要含那个氯化钠嘛，
1: 对，
0: 氯化钠含量能达到99.3%，
1: 哇，够纯的，真的好纯啊！
0: 对，既是这个食用盐的上品，它同时还是那个化工啊、印染呀、冶金、炼油啊、食品工业这些上等的原料盐，它的声誉很高的。
1: 哎呀，真的是哈，您看啊，就是刚刚呢，我们给大家详细介绍了红、绿、蓝、褐、白。
0: 对，
1: 这五色旅游，我就有一个感受哈，我觉得这个黄骅的旅游资源真的是非常的丰富。你看这五条线路，五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啊。哎，陈局，你看我们刚刚聊完这五色，我们是不是得说说五味呀？
0: 哎呀，你总结得太好了。我们那个黄骅不仅有这个五色的美景，更有这五味的美食。哎，说到吃的，我可得给你好好介绍介绍。
1: 哎，我最期待这个环节了。其实你说民以食为天，是不是啊？咱们靠海吃海，到了黄骅，我觉得肯定我们得整一顿海鲜大餐呀，对吧？
0: 啊，那是必须的。
1: 哎，那陈局，您给我们介绍几道地道的，或者说当地人家常做、招待客人拿得出手的那种海鲜。
0: 行。这个到河北度周末来黄骅吃海鲜，这是我们的一个金字招牌。这里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介绍啊，那个最家常的，也是我本人最喜欢的啊海鲜美食。一个是清蒸梭子蟹，一个夹熬八带，还有我们这儿这个吃鱼的口诀叫一平二筷三塔嘛。
1: 哎，这个我听过。
0: 对，第一道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清蒸梭子蟹吧。
1: 好，
0: 对于黄骅人而言啊，最好吃的就是海蟹。海蟹哪儿又最好吃呢？就必须是黄骅本地出产的这个渤海梭子蟹。这个黄骅梭子蟹啊，不仅是咱这个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啊，更是以其这个卓越的品质征服了这个无数食客的味蕾。每年3月到5月啊，9月到10月，这是生产旺季。
1: 最肥的时候哈。
0: 对，这是它最肥的时候。它为什么好吃？关键在3点：第一，生长环境特殊。咱们渤海湾啊是泥质海滩，这个浮游生物和这个底栖生物特别丰富，梭子蟹吃得好，长得壮，这个肉啊它就肥。第二个呢，就是一个鲜，海鲜啊，主要是
1: 吃
0: 个鲜，
1: 就吃鲜。
0: 那个渔船一靠港，那个梭子蟹可以说是没有直接就上桌的。鲜度这跟那个冷冻产品包括啥不能比，
1: 没法可比，没有可比性，就没有可比性，
0: 没有可比性。对，第三呢，就是做法要简单，就是清蒸。 不加多余的调味料啊，吃的就是这个蟹肉本身的鲜甜回甘啊。如果谁必然你来，
1: 哎，我觉得我的口水已经流出来了。
0: 我一定要请你吃一下这个梭子蟹啊！
1: 好，一言为定。
0: 鲜到极致，它是发甜的。
1: 对。对的，
0: 对，这个蟹肉是发甜的。
1: 对，
0: 哦，
1: 这个清蒸梭子蟹，我们吃的就是它是原汁原味儿。您真的不用去又蘸什么姜啊、醋啊，真的不用调那些调味料，您就吃它的这个原汁原味儿。嗯，
0: 是。
1: 这刚您说的这是第一道啊，梭子蟹。那第二道这个加熬八带应该也是一种风格。八带还有这个加熬的这种，它到底是一个什么讲究？熬到什么程度？
0: 这个加熬啊，说白了就是那个我们在家里自己熬煮炖啊，就是这么一个通俗的说法。
1: 嗯，
0: 这是咱们那个黄华最地道最有烟火气的这个烹饪手法。
1: 嗯，
0: 就是大锅炖，
1: 铁锅炖，铁锅炖。
0: 啊，八带啊，八带就是章鱼嘛。
1: 对对对，
0: 从清明到立夏这段时间啊，它是最肥的了，肉又厚，还没有沙子，口感呢还特别脆嫩。这个黄华人对这个八带的新鲜度啊要求也特别高，第一得看你眼睛亮不亮啊，必须得眼睛亮的，那说明是活的
1: 啊。
0: 第二得看吸盘呢有没有劲儿
1: 啊，就有人会拿，就拿这个手去摁它那个吸盘，能不能吸住，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啊，只有这个最新鲜的八带啊，它才能经得住这个长时间的熬煮了。
1: 所以说这个加熬哈，哎，它不是说简单的炖，其实还是有功夫的。
0: 对对对对，加熬讲究的是慢火细炖。汤汁啊还得收浓，先把咱的八带啊煮到变色，腿打卷去以后啊，加上葱姜啊，葱姜蒜酱油，用高汤啊或者是鱼汤啊，慢慢的给它熬，把咱这个八带这个汤汁啊浓郁滋味全吸进去，这个火候最见功力了啊，既得炖的还软嫩入味，还不能把那个八带煮老了，不能失去它本身的那个 Q 弹的那个嚼劲儿。
1: 就是这特别有画面感，而且就是其实我是特别爱吃这个八带。来，您给大家介绍一下，陈局，这个吃起来的这种感觉。
0: 我的感觉啊，这个它这个最妙的就是它的口感层次，第一口啊是那个浓郁的这个酱香味儿，咬下去还有点 Q 弹有嚼劲儿，你再细品呢，就能品到这个海鲜里的鲜甜了，就在嘴里慢慢的就散开了啊。最后呢最绝的是啥，我最喜欢就那锅汤汁儿，
1: 往米饭上是不是一浇。
0: 对了，
1: 您看您这一说着，这真的是一会儿这口水都流满了哈。这说到我们的前两个，还有您刚提到了这个我也听过，一瓶二块三塔嘛，听起来像顺口溜，其实它就是三种鱼。
0: 对，在这个黄华呀，乃说整个渤海地区啊，渤海湾都流传这么一个关于吃鱼的一个谚语，一瓶二块三塔。
1: 哎，对，
0: 这个啊不要误会，不是说给他们搞排名啊，其实这句话呢是一个关于他这个分量的一个美食的密码。指的是一斤的平鱼、二斤的快鱼和三斤的塔木鱼，这个规格啊它是最好吃的。
1: 哎，所以大家来我们黄华，大家要记清楚啊，注意是一斤的平鱼、
0: 二
1: 斤的快鱼、三
0: 斤的
1: 塔木鱼，这是指这个就一条就这个斤秤
0: 啊。对对对，一条。
1: 对对对
0: 啊，
1: 这个规格是最好吃的
0: 啊。先说一下这平鱼啊，这个平鱼也叫银鲳鱼，它这一斤左右啊，也就长差不多这么大吧。
1: 一长，
0: 它这油脂特别足，肉质呢还特别嫩，刺儿少肉厚，老人孩子都能吃啊，红烧是最经典的了。再说这快鱼啊，这个二斤的快鱼鲜味是最浓的，哎，它这号称海中最鲜的鱼，但是就是刺儿多。
1: 对，
0: 一般我们说啊，刺儿多的鱼鲜嘛，啊，就是刺儿多。
1: 对
0: 啊，那个黄华人吃它了，就讲究一个趁着鲜清蒸。对，虽然挑刺儿呢费点功夫，但是为了那股鲜啊，也都值了。
1: 哎，对，这个鱼就是这种刺儿多的鱼，其实它是格外的有一种鲜味儿的。该说三塔嘛了，
0: 这三斤的塔木鱼啊，就是口感最好的规格了。这个塔木鱼啊，吃法呀、非常多样，基本上就是加熬和红烧。当然了，这个物以稀为贵嘛，三斤规格的塔木鱼啊也比较少见。价格呢也比较可观。
1: 对，因为我们可能见的比较多的是那种小塔木了，老人讲叫小塔木尖儿啊。
0: 这塔木尖儿，这在黄华最常吃的就是塔木尖儿。
1: 对，油炸一下，对不对？
0: 把那个鱼皮撕掉去，然后裹上蛋液啊，或者裹上面糊，
1: 对，
0: 炸，哎， 外酥里嫩，外咸里鲜，这个香味儿能让人记一整天。咱们这个黄骅渤海湾这三道美食啊，每一道就凝聚着咱这个遗址海滩这个大自然的馈赠，还有咱这个渔家人的这个烹饪智慧。就是这个黄骅人信奉的嘛，靠海吃海嘛。
1: 嗯，对，
0: 最好的味道从来不需要复杂的修饰啊，新鲜的食材和这个恰当的烹饪方式，就是对咱这个大海最好的致敬了。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已经想好了。也给大家我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提个醒，您到了黄骅呢，先上蒸锅蒸咱们的梭子蟹，哎，再来一道熬八带。啊，最后再照着一平二块三塔嘛的方子挑鱼，哎，这顿饭吃下来才算没有白来。但是我觉得光吃完海鲜，还不够，我觉得这不算是完整的黄骅味道，是不是陈姐？
0: 对，我们黄骅呀，还有一种独特的面食，
1: 哎，
0: 像花，吃着呢像这个艺术品，
1: 哎，
0: 还带着咱这个盐碱地的这个独特的印记，
1: 没错，
0: 就是这个黄骅面花，
1: 哎，
0: 对。这是我们这个黄骅最具代表性的这个非遗美食了。
1: 对，你在别地儿是找不到的。
0: 啊，对，我就我们这个这一带啊，只要过年的时候才会做这个面花，选用啊必须是我们当地这种旱碱麦磨成的面粉。
1: 嗯。
0: 啊，咱这个渤海湾的盐碱地啊，这个昼夜温差大啊，冬春呢比较干旱，这就造成了这个旱碱麦独有的特质。光在这个纯鱼养旱作的这个自然法则下啊，旱碱麦经历了大概250多天这个生长周期，沉淀了13%-16%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优质蛋白，远超那个普通小麦。它还富含什么钙、铁、锌等微量元素。这个所以说这个优质的旱碱麦啊，是我们这个黄骅特色面花的根儿。
1: 哎，这个盐碱地里种出来的麦子哈，这个蛋白含量反而是更高的哈。
0: 哎，对呀，对呀，这就是这个大自然的奇妙之处了。
1: 嗯，
0: 啊，旱碱麦的麦粒啊，比普通小麦啊短小，但是呢饱满结实，它磨出来这个面粉啊，有股独特的这种香甜，啊，再加上这个面花制作啊，它不是简单的啊，我们就直接
1: 不像我们
0: 出来
1: 对蒸馒头似的那样，嗯，对，不是的，
0: 还要经过反复的这揉面、磕花、晾花、醒花、蒸花等等吧，10多道工序呢。
1: 对，
0: 啊，
1: 而且我知道这个面要揉的那种，我们当地人可能叫揉的特别杠，就是很硬。
0: 对对
1: 啊，不然你这个可是刻不出来的。
0: 对，
1: 嗯，
0: 并且我们还独具匠心，把这个面花模子雕成各种各样的吉祥图案，
1: 嗯，
0: 因为我要过年要吃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啊，有雕那个12生肖的，啊，有雕鲤鱼的、桃子的、石榴的、花篮的等等等等吧。
1: 对，还有这个鸡的这个形状哈，刚说的12生肖里边都有，嗯。
0: 对对对，啊，腊月28打糕蒸馍贴花花啊，我们这个谚语，黄骅人过年蒸面花的风俗已经延续了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寓意呢就是蒸蒸日上，红红火火。
1: 嗯，其实您看这个面花，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它是一种文化符号，对吧？
0: 对，没错，对，面花的渊源啊，可以追溯到这个明朝弘治年间，据传啊，当时的这个孙记面花就是用咱们这个旱碱麦为原材料。用他们那个制作手法啊，入宫献给了谁呢？茶不思饭不想的张娘娘，就是咱们之前说的那个那个张娘娘，娘娘河，
1: 对，娘娘河的那个，
0: 对，留下的什么碧玉佳肴时可见，面经妙手方为花啊，这个佳话，我们这个地。

0: 手艺。到了2009年的时候呢，咱们黄毫面花制作就入选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500年的匠心加上现代科技，让我们的非遗美食走得更远了哈。陈珏，您看啊，您刚说了5种颜色啊，5条线路，5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如果说让您用一句话把我们黄骅的这个精神气质和文化底蕴给串起来，那会是什么？
0: 我想那应该叫慷慨英雄地，余言东枣乡。这10个字啊，浓缩了我感觉，浓缩了黄骅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底蕴。慷慨是黄骅人骨子里边那种豪迈实在啊，英雄地是对我们革命先烈的致敬。余言呢，是我们向海而生的生计。东枣呢，又是我们3000年农工文明的结晶。
1: 说得太好了。那么对于想来黄骅玩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推荐的线路吗？
0: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我建议安排2到3天啊。第一天咱们走咱们的蓝色路线。上午呢去金沙滩啊，去或者东渡码头啊，华中码头。吃住就在南白河镇啊，民宿体验一下咱的沿海风情，品尝这个大海的第一口鲜。第二天呢，我们就走绿色加白色这种旅游线路，去南大岗湿地观鸟啊，然后去巨馆古贡枣园采摘冬枣。当然了，得冬枣熟了的时候啊。
1: 对，其实马上就到了哈，马上就到了。
0: 下午嘛，我们就去海盐博物馆，吃住呢就在黄骅城区就可以了。第三天呢，我们再走一下红色加褐色路线啊，从烈士陵园啊看一下赵伯升故居、伏堤城遗址啊，那个海丰镇遗址。当然了，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啊，自由组合一下。黄骅绝对是你是一座你值得慢下来住下来的城市。黄骅这颗镶嵌在渤海湾畔的明珠啊，正在发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芒。勤劳、智慧、朴实、好客的黄骅人民，真诚地欢迎四海宾朋的到来。
1: 哎呀，说得太好了！慷慨英雄地，余言东枣乡，黄骅值得每一个人用心去感受。再次感谢陈珏做客我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
0: 谢谢雨阳。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黄骅。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玩转京津冀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1: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

0: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呢，要带您来看一看青少年朋友的心理危机背后到底有哪些真相。那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一个现象，身边不愿意去上学，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需要看心理医生甚至于住院的孩子好像是越来越多了。打开社交媒体，关于青少年抑郁、自伤、休学的讨论也是铺天盖地的，于是一个声音就开始出现了，现在的孩子们到底是怎么了？现在的孩子们怎么这么脆弱？我们小时候那么苦都过来了。这个声音很大，也很熟悉，它来自于家长，来自于老师，也来自于社会，甚至是来自于孩子们自己。数据告诉我们一些事实，2023年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风险检出率约为 14.8%， 也就是说大约每六个青少年朋友当中就有一个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另一项针对全国中学生的调查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报告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些数字是孩子变脆弱了，还是我们终于开始统计那些还是我们终于开始统计那些以前就存在，只是从未被记录的痛苦呢？那今天的我们这期节目就为您邀请到了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的讲师，同时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的博士王娟老师。王娟老师的研究领域包括家庭、同伴、学校和生态环境对我们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现在呢，就让我们跟随王娟老师一起走进这一代青少年朋友的内心世界。首先欢迎王娟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听众来看看现在的孩子是不是真的更脆弱了呢？孩子们这个心理危机背后到底有哪些真相，我们来揭秘。那首先既然要说到脆弱啊，我们就看看脆弱这个词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您看孩子变脆弱了和我们关注度提高了这两种解释，您认为哪一种更接近于事实呢？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 我觉得这两个说法其实是同一个真相的两面，需要结合到一起来看。首先关注度提高了确实是一方面，在一二十年以前，小朋友们的生活环境其实物质条件还是相对匮乏，像我们的父母、学校还有整个社会其实没有那么多的余力去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那另外一方面，因为关注度上，我们那个学科发展当时也是还处于比较薄弱的状态，所以缺少一些专业的评估。
0: 您指的是儿童青少年心理这方面的学科的研究？
1: 对，是的。还有包括像教育系统以及公共卫生系统也缺乏专业的师资力量或者是从业人员去实施这些评估。那现在嘛，很多学校它都有配备心理健康教师，然后也会做心理健康普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数据确实是被统计到了。那另外一方面，心理问题的发生率也确实是在上升的。就有一本书叫《焦虑的一代》，它里边就统计了西方一些国家过去一二十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数据，会发现一个比较一致的一个2010年的拐点现象。在2010年之前的话，很多的心理问题包括抑郁、焦虑、自伤、自杀是相对平稳的。从2010年开始的话，这些数据都在急剧的上升。就比如说2010年起，美国10到14岁的青少年，也就是1995年到2000年之间出生的孩子，他们男生的自杀率上升了91%，
0: 那么多。
1: 对，女生的自杀率上升了167%，而且这种现象并非是在美国独有的，在其他的像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这些西方国家也是存在着相似的上升的模式。
0: 真的是触目惊心的一组研究数据了。您看，过去的孩子真的比现在的孩子要更坚强吗？在您看来，过去的孩子所承受的这种心理痛苦，是不是只是没有被大家看见，没有被统计到呢？并不代表他们心里不痛苦呢？
1: 我觉得坚强这个词儿在心理学上它可能被称为心理弹性，我自己挺喜欢这个词儿的，因为弹性比较形象。我们想象有一个弹簧，然后当我们有一个物体压在上面的时候，它会被压缩，但是当物体拿开的时候，它会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我们把这个过程理解为有弹性。
0: 有一句话叫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就是你说的这个。
1: 对对对，那心理弹性的话，也就是可以理解为我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能多大程度上去承受压力，以及压力过了之后我们能多快的去恢复到之前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过去的孩子心理弹性真的比现在的孩子要好吗？我觉得不能简单的说是或者不是。
0: 那其实也就是抗压性和这个自我修复的能力。
1: 对，可以，或者是抗挫折能力。但是除了弹簧本身，我们承受的压力也是不一样的，在过去和现在。那在现在，一方面我们都知道学业压力比过去大了很多，那与此同时我们的自由玩耍的时间在减少，就缺少了很多天然去释放情绪的出口。那还有像一些社交媒体的发达，网络的发达又会带给我们新的冲击，所以我觉得很难光去比较我们的弹性是否是更弱了，而是整个社会也在发生着变化。
0: 那您看，既然您帮大家说了这个脆弱它到底背后有一个什么样的含义，我们就来看看现在的青少年朋友啊，到底在经历些什么，成长的环境是如何来变化的。那您看，现在孩子的成长环境和家长或者是更为年长一辈相比，发生了哪些根本性质的变化呢？
1: 我觉得根本上的变化可以概括为，童年从户外搬进了屏幕里，就是孩子们的童年空间被挤。

0: 他们的这种以前可以自己决定玩什么，怎么去承担一些后果，怎么去解决一些问题，这个是他们自主感和控制感发展的一个前提。可是现在这个部分也是被削弱了很多。那再有一个，就是现在的一些内卷文化，让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就是不允许慢慢长大。你包括以前我们经常听到说什么"静待花开"，每个人的成长节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快，有的人慢。但是现在的话，你几岁应该去参加些什么比赛，拿到什么一些奖项，考什么级，好像都是有一些时间表的。如果你落后了，就会被贴上不努力、不上进的一个标签。这种氛围的话，就会让孩子们特别焦虑，不敢休息，一直都在奔跑的一个状态。
1: 其实也就代表着，不光是家长朋友们感到焦虑，感到其他的小朋友在努力，我家孩子也要努力。其实孩子自己的内心也是有这种焦虑感和这个压迫感的。
0: 是的。
1: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互联网的问题哈，您看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也是在近年来青少年朋友成长过程当中这个环境很大的一个变化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您觉得对青少年的心理影响能够有多大呢？
0: 总体上来说是消。

剥夺，然后是睡眠的剥夺，还有注意力碎片化，还有成瘾。我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是社交剥夺，刚才我们也已经讲了一些自由玩耍时间的变化，我这里可以给到一组数据，比如说2012年的时候，美国青少年他们平均每天和朋友面对面相处的时间大概是

0: 上会学习解决冲突，但是线上的社交的话，首先你是可以去编辑的，对吧？
1: 嗯。
0: 然后你可以使用表情包，你看不到对方的表情的变化。与此同时，我们的质量也是在受到影响的。你比如说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每个人手机放在那儿，然后你就会把注意力分散到手机上，只要手机一响了，你就会去看，然后你的这个聊天的质量也是受到影响的。这是社交的剥夺。现在 AI 也发展了嘛，还有很多人他会跟 AI 做朋友，比如说他有一些陪伴的需要或者情绪支持的需要，他会去找 AI， 这也是一个新的现象和问题。第二个，睡眠剥夺。小孩子每天是至少要睡到7到8小时的，但如果说像放暑假呀、寒假，很多孩子他就可以用手机嘛，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睡眠就会被严重影响。其实我们成人也会有这种体验，我今天好累呀，我就想玩一会儿手机，结果我就玩多了，玩多了之后我就睡不着，睡不着之后的话第二天的工作状态就不好，那对于孩子他的学习强度很大，更需要他集中注意力，就会受到影响。然后就是影响到下面一个，注意力碎片化了。有一个统计哈，他就说一个年轻人每天要从社交或者是信息类的应用程序上收到大概192条信息。如果我们排除每天要睡7个小时，那也就是我们清醒的时间大概有17个小时左右。那每小时我们要看11条消息，每5分钟我们要去看一条消息，你的注意力一定是碎片化的。然后还有一个研究，他就是把一群年轻人带到实验室来做研究，但是呢他会有不一样的设置，比如说一组学生就是让他们把手机放在他这个待的房间的门口，另外一组学生的话就是比如说允许他随身放到自己的包里，还有一组的话就是放在他的桌上，然后让所有的学生都做同样的一些认知的测试，测量他们的一些认知能力或者是记忆能力。结果会发现手机放在桌上的是受损最严重的，表现最差的，其次的话就是放在身边的，最好的是放在门口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手机放在我们身边，我们就会分散一些注意力在上边。然后就是第四个，成瘾，这个也是大家最头疼的一个问题。现在的手机不是说你想要控制你就能控制，对吧？我们都知道现在手机有一些程序上的设置，那这里边它运用了心理学上的一种原理，就是给你一些不确定的奖励。你不知道下一条短视频你会刷到什么，你就会一直想刷刷刷刷，然后你就不知不觉，
1: 非常的巧妙，而且它可能比你更了解你喜欢看什么。
0: 是的是的。然后这种成瘾还有包括前面说的这些问题，他们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是相互影响，彼此放大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情绪健康。
1: 嗯，对孩子的这个心理影响和这个思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对，
1: 您看过去的孩子们玩泥巴跳皮筋儿，在院子里面疯跑，现在的孩子呢从小就被安排在各种的补习班兴趣班里来度过他们的业余时间，这种游戏消失的童年对于心理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叫做生物圈二号，就是美国人他们在沙漠里建了一个巨大的玻璃罩子，想要把地球的生态系统复制进去，然后里边有海洋啊，有雨林啊这些，他还想让8个人住进去，看看他们能不能活，但这个实验失败了。然后很多树苗一开始是能够茁壮成长的，到后边就不知道为什么长着长着就突然倒下了。后来研究人员才弄明白，那些树木长不大是因为没有风。我们树呢，在自然里被风吹的时候，它会微微的弯曲，但是这种弯曲的话，其实也会激活它的一个应激反应，让它长得更加结实，它就会有抵抗力。没有风的话，它就失去了这些练习和锻炼的机会。是对于孩子也是一样的，自由玩耍时间的这种游戏的消失哈，就会让他们缺少了很多这样子的面对面的碰撞呀、冲突的解决呀，这样子的一些机会。那现在我们很多时间也被补习班给填满了嘛，那很多情况下都是大人在盯着孩子的，他也没有一种自主的安排或者是自己去面对失败的一个经验，就特别像那些没有被风吹过的树一样，他可能长着长着就不知道会出什么问题。
1: 那除了刚才您介绍的这个游戏消失的问题，现在还有一个词叫做内卷。内卷这个词现在已经不光是职场上的一个现象了，其实已经深入到了中小

0: 学当中。现在的孩子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能感受到竞争压力了呢？这种起跑线焦虑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呢？
1: 我觉得这种压力还是开始的非常的早。举一个例子哈，现在小学一年级，他们学拼音只会学4到6个星期，但是在我们读书的时候是差不多一整个学期都要学习的。这个时间被压缩了，可是要求并没有降低，就会让学校和老师默认说

0: 些焦虑也一定是会传递给孩子的。
1: 嗯，在课堂上跟不上怎么办呀？这种焦虑都会有。
0: 对，
1: 那社交焦虑在青少年当中也是越来越普遍了。很多的孩子们害怕被评价，害怕被拒绝，害怕在人群当中显得自己有点奇怪。这种对社交的高度警觉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0: 其实我们人类天生就是对社交信息比较敏感的，这是进化过程当中就繁衍出来的。因为在以前哈，我们能够活下来就意味着我们是融入集体的，会对社交比较敏感。在以前就是从原始人来讲的话，如果说他被部落排斥了，可能意味着死亡，因为他就会没有食物，没有人保护他，帮助他。所以说我们大脑的话就会天然的对这种被孤立呀，被羞辱这些信号很敏感，它是我们生存的一个本能。那这个本能的话，在青少年阶段的话，他会社交敏感更加的强烈，因为在这个阶段孩子特别在乎同伴怎么看我，特别在乎友谊。小时候可能家长的话是特别重要的，可是到了青少年期的话，就是朋友怎么看自己，甚至可能比老师比家长还要更重要一些。他们特别渴望被同伴接纳，会害怕被欺凌，被冷落，被当成一个奇怪的人。那与此同时，我们现在的这个网络世界很发达嘛，也在这加剧青少年的一个社交的焦虑。这是怎么加剧的呢？刚才我们讲到说游戏的童年消失了，他们本身像社交能力就减弱了，对吧？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现在网络世界可以满足他们很多的一些社交的需求，他们就有可能会觉得说，哎，我不需要面对面的社交了，就更不愿意去社交了。他们的这种能力就更加退化，然后发展出了社交焦虑，不愿意去走到现实的社交当中去。
1: 嗯，那被孤立的孩子过去也是一直在存在的，但现在有了网络以后，看不见的伤口往往比看得见的伤口更难愈合了，这个是为什么呢？
0: 那看不见的伤口它都包括一些什么呢？就以前我们如果说孩子受伤了，在身体上会有反应，我们是能够观察到的。那这种看不见的伤口，一种的话是通过网络来实施的一些像社交孤立，对吧？那比如说班级群里所有人都在聊天，唯独没有人去回复你的消息，或者说是你发了一条朋友圈，很久都没有人点赞，但是呢你又看到别人的朋友圈下边非常的热闹，或者一个宿舍六个人，但是呢另外五个人私下建了一个微信群没有你，这些都是一些社交孤立的现状。但是如果你不留心，可能你就不会发现。我们遭遇社交孤立的孩子通常会有自我伤害的一个风险。那在之前我们比较熟悉的是身体上的自我伤害，他会有伤口，家长能看到，能去及时的给予关怀。但现在有一种新的自我伤害的方式，叫做网络自伤。它是指有的孩子匿名在网上去，比如说辱骂自己，或者是发表一些对自己特别不好的言论，看起来像是他被别人网暴了，实际上是他自己自导自演的。但这种孩子的话，他们也是很痛苦的，他们这么做也是为了缓解情绪，或者说是引起关注。也有的孩子呢，他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真的遭遇过欺凌，他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引起关注，揭露被霸凌的这样子的一些真相。那这种方式又很匿名，不容易被察觉，就会让这个伤口持续存在，没有被得到关注，然后也就不会有人回应，就像你的伤口没有及时得到处理，它就会一直发炎一样。
1: 嗯，那也是非常隐蔽的，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它更难愈合了。
0: 嗯，
1: 现在也有很多家长会感到困惑啊，这个问题也非常的重要。家长会感觉到，我给了孩子们一切，为什么孩子还是感觉到不快乐呢？给予一切和感到快乐之间到底差了什么？
0: 我的理解，家长的给予一切通常指的是物质上的、资源上的一些投入，好的学校、充足的玩具啊、吃穿不愁啊等等。有的家长甚至会牺牲掉自己的工作，全职陪伴孩子读书。但是孩子他想要感到快乐的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呢？是他们核心的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得到满足。那这三种需要的话是自主的需要、胜任的需要，还有关系的需要。 如果说这三个需要能够得到满足，他才会觉得幸福快乐，如果没有的话。

0: 啊，可能再多的物质也是没有办法去替代的。那自主的需要的话，说的是他能够掌控一些事情，能够自己做决定一些事情。但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孩子所有时间都被安排满了，都是被决定的，他们的掌控感是相对比较低的。然后胜任的需要的话是他有成就感，他有能力完成一些事情，那学业压力又很大，对吧？然后随着年纪这个压力还在增加，他们其实很难，越来越难获得这种成就感了。还有就是关系的需要，就是他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被理解的，被爱的，被无条件的爱的，而不只是因为自己考得好，成绩好才被爱。那这三种心理需要的满足的话，其实都需要家长后退一步，给他一些更宽松的环境。但实际上的话，我们家长在给这些的时候，往往是带有一些隐形的期待呀，这些东西，或者是隐形的比较，没有办法去真正满足孩子在这三方面的一个需要。
1: 嗯，但其实是每一个孩子在心理上对这三方面都是有需求的。
0: 对。
1: 但是可能家长他没有看到哈，
0: 嗯，
1: 您看在青少年时期本来就是我们心理发展的一个高度敏感时期，在这个阶段呢，大脑激素、自我意识、人际关系都在剧烈的变化，这种生理性的动荡和社会性的压力叠加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应呢？
0: 我们经常会比喻说，青春期的孩子就像一辆油门很灵敏但是刹车还没有装好的车，他的情绪反应是特别快的，然后情绪波动也很大，
1: 所以家长有时候看的孩子很冲动。
0: 对，很冲动，但是可是他的控制能力没有跟上。为什么控制能力没有跟上呢？我们大脑跟这个控制能力相关的区域是前额叶，前额叶的话它通常要到25岁左右才会发育成熟，所以在青少年这个阶段是没有发育成熟的，他的自我控制能力、情绪调节能力都很不成熟。那与此同时，他们面对的社会上的压力、同伴的压力、学习上的压力又比以前多很多，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处理这些压力。
1: 现在我们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马上也要结束了，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5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月月。我们呢，首先请回今天节目的嘉宾，来自于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的讲师，同时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王娟老师。王娟老师您好。
0: 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王娟老师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着家长带着听众来看看现在的孩子是不是真的更脆弱了呢，看看他们心理危机背后的真相是什么。那上半时段呢，王娟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剖析了一下现在孩子的这个成长环境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哈。接下来我们看看家庭和教育方面的，我们到底是

0: 很多家长会说，我从来没有给过孩子压力呀，我只是希望他能健康快乐的成长，能长大。可是孩子们为什么仍然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呢？家长的无意识期待和隐形比较是如何传递给孩子，被孩子们解读为压力了？
1: 其实当家长们这么说的时候，很多上是理智上知道心理健康很重要，快乐很重要，但心里呢还是会期待孩子能够更好。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比如说夫妻两个人，他们成绩都很好，然后现在的话工作也很令人羡慕，可是他自己的孩子成绩平平。有一天就突然知道说，哎，自己的一个同学他曾经是成绩不好的，可是他的孩子现在考上了985。那面对这种情况，你还能够去允许自己的孩子成绩平平吗？你会不会也忍不住想要让他再努力一些呢？那家长的这种隐形的比较或者无意识的期待是怎么传递给孩子呢？我觉得是通过情绪传染的方式，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的一些微表情或者是甚至无意识的沉默都能够被孩子捕捉到。就比如说周末要结束了，明天要开学了，孩子作业还没写，你就不自觉地皱了眉头，什么话

0: 氛围是沉重的、压抑的，孩子都能够去感受到这些，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压力。
1: 嗯，也就是大家通常说的这个脸色好看不好看，一眼就能看出来。
0: 是的。
1: 那您觉得这个时候家长他自己感受到了我给孩子带来压力了吗？
0: 很多家长其实是无意识的。
1: 无意识的。
0: 嗯。
1: 那有一种现象呢叫做直升机父母，在孩子头顶盘旋，随时的介入，随时的纠正。这种养育方式为什么会削弱我们孩子的心理韧性呢？一个从未经历过失败和失落的孩子应该怎么来学会面对挫折？
0: 直升机父母确实在这几年比较流行哈。他其实剥夺了孩子去试错的一些权利，
1: 其实就是家长的这种保护欲
0: 过度了，
1: 过度了。
0: 嗯，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孩子他学车，如果每次快要摔倒的时候家长都去扶他，他可能自己很难学会。其实孩子他的成就感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啊，我快不行了，但是最后我解决了这个过程。如果我们保护过多了，他的这种过程就少了很多。
1: 您指的是靠他自己来解决了的这个过程。
0: 对，是的。其实包括我们的抗挫折能力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能够培养起来的，还有心理弹性的这种能力。家长保护太多了，孩子他就没有机会去体验我遇到困难了，最后我自己解决了。
1: 那只要学习好，其他的都不重要，这句话呢其实在很多家庭里边也是一个默认的规则。学生嘛，学习是第一位的。当孩子所有的人生价值都被绑定在成绩这一个点上的时候，一旦成绩下滑了，他的自我价值感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0: 会受到重创甚至崩塌。因为当成绩被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的时候，孩子他会形成一种自我价值的推导公式，是成绩好等于我很好，我值得被爱，成绩不好等于我不好，等于我不值得被爱。一旦我们这套公式形成的话，它的价值就完全建立在一个外部的不稳定的变量上，也就是成绩。可是成绩会波动呀，谁也不能保证永远都是考第一的。而且随着学业的强度的增加，你要永远保持第一是特别难的。你如果说即使这一次考了第一，你也会担心我下一次维持不住怎么办。那如果说你是失败了，那你就觉得天要崩塌了。其实对于很多尖子生的话，他们也是感觉像是在走钢丝一样，就是会觉得前面是茫茫没有尽头的，后面呢又是万丈深渊，努力想要自己站在这个上边，但是你不知道自己还能够维持多久。
1: 一方面是想突破自己达到更好的成绩，另一方面是怕自己成绩下滑以后带来的这个冲击和心理的压力。
0: 是的。
1: 如果父母本身就焦虑的，对于孩子的成绩焦虑，对于孩子的未来焦虑，甚至于对于自己的人生焦虑，这些焦虑会如何被孩子所吸收呢？孩子们会不会变成家庭的容器，替父母承载那些不敢表达的不安？
0: 会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孩子在不知不觉当中吸收的。焦虑其实它就像感冒一样，它是会传染的。当父母过度焦虑的时候，孩子也会焦虑。我们刚才说了，就是会向情绪传染嘛。其实除了情绪传染的话，焦虑的父母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些典型的表现，这些表现

0: 不幸，他就以孩子为生活重心，过度的依恋孩子。那第三个的话是，有一些家长他要把自己成功的经验或者是失败的教训应用到孩子身上，也有很多家长他是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好好学习，现在混得不好，就逼着孩子去学习。那在这些情况当中的话，孩子都会压力很大。其实我们每个家庭都会有人去承担一些情绪，理想的情况是父母去承担，但有一些家庭里边的话，这个角色就被孩子接管了。你想，孩子他本身承受能力又不足，然后他还要承受来自自己的压力和父母的压力，他就像是背着两座山，压力山大。
1: 而且孩子可能很难找到自己释放压力的一个出口，慢慢的就堆积在自己幼小的内心了，会影响他今后的这个成长。接下来我们看看啊，您看作为心理专家，您教教听众朋友到底应该如何来区分青春期的正常情绪波动和那些需要干预的心理疾病呢？包括如果区分出来以后，我们作为家长又应该如何来帮助孩子呢？
0: 我觉得主要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进行区分。第一个的话是持续的时间，正常的情绪波动它是时效性的，然后它就像天气一样，可能今天是阴天，明天就放晴了。一般孩子他有一些小的挫折矛盾的话，他可能在几天之内他就能够自己消解。那如果说这个持续时间，比如说像抑郁症，如果你持续到了两个星期甚至更久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引起重视了。那其次的话是要看对他的社会功能有没有影响。那社会功能的话就是指他能不能正常上学，能不能正常的跟别人相处，能不能正常的吃饭睡觉。像有一些抑郁的人，他们的认知是会受损的，就以前一篇文章自己是很快就能理解阅读的，但现在可能看不进去，不知道在说什么，就感觉大脑像蒙了一层雾一样。还有的孩子他就会比如说体重也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些都是社会功能的影响。那关于怎么帮助呢？我觉得首先是家长要自己减少给孩子带来的一些压力，就有些压力是来自家庭本身的，这些是我们要努力去避免的。其次的话，不管孩子怎么样，都要愿意去倾听和陪伴孩子，不要给他们讲道理，直接的给建议，而是要告诉孩子，无论发生什么，父母都是愿意倾听他、陪伴他的，给他一种接纳的感觉。那第三方面，如果说情况确实是比较严重，我们就要带孩子去就诊，找专业的人士来进行一下评估，再看怎么针对性的去帮他。
1: 嗯，孩子的情绪家长帮他接住了，让他有安全感。那如果家长和老师一直不把孩子的情绪问题当做一回事儿，说长大就好了，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0: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孩子他不会合理的去表达自己的情绪，他在有情绪困扰的时候他不会去寻求帮助，他就一直压抑在自己那儿。可是情绪不会因为压抑了他就消解了，他只是会通过别的方式转移出来，比如说通过躯体的症状或者一些更严重的心理问题的发生。
1: 嗯，有一些孩子呢，在心理咨询或者是药物治疗以后，发现出现了好转，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再次回到那个充满压力的现实环境之中以后，症状可能会反复出现。环境如果没有改变，仅靠个体的修复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吗？
0: 其实很难，这就好比一盆植物，它的叶子发黄了，然后我们现在给它换了新的土，施了肥，它暂时的绿了，但如果是你又把它放到原来的位置上，它每天都经历了

0: 帮助，我们可以预约学校的心理老师，或者一些正规的医院的心理科进行专业的评估。我们不要自己给孩子去盲目的下诊断，也不要讳疾忌医。
1: 会不会有很多家长跟您反映说，觉得跟孩子沟通特别的难？比如说，问什么都给您回复的是"还行，没事儿，你不懂"。那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愿意对我们的父母打开心扉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沟通技巧提供给大家？
0: 当孩子不愿意说，往往是因为不够信任，或者说他曾经说过，试了几次之后，发现不被理解，甚至被批评，他就不愿意再说了。我觉得技巧固然有用哈，但是亲子关系如果本身是紧张的，那再好的技巧也很难起到作用。那下面的话，我就可以分享一些比较简单的沟通技巧，可以帮助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第一个的话，我们可以把一些封闭式的问题换成开放式的问题，就比如说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可能你的答案只有"还行"两个字儿，你可以换成"哎，今天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儿让你觉得特别烦或者特别开心的"，能够去激发他往下说的一个欲望。其次的话，就是我们也要多分享一些自己的事情，而不是总要去问孩子发生的事情。就比如说，可以跟孩子说："哎，妈妈今天也遇到一些很挫败的事儿，我觉得没有被平等的对待。"那这种情况下，哎。

0: 活动、身体的碰撞，其实对孩子是有很多的益处的，希望可以多一些这样子的活动。那其次的话，很多学校也会做心理筛查，但是就是止步于筛查，筛查完了之后的话，还希望能够去跟进。我们都知道筛查的结果不一定准确，我们就要进一步的去跟疑似有风险的孩子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进一步的评估，然后再去帮扶。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要让孩子觉得求助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是很方便的。我之前有了解到，像天津他们打造了一个15分钟心理服务圈，就是一个孩子如果想找人聊天的话，他在15分钟之内是可以找到比较专业的成人跟他进行沟通的，这也是一些很好的尝试，希望能够多多的去推广。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培训老师，但是我们不要让老师去当心理医生，那我们可以培训老师的是怎么去识别一些危险的信号，然后知道如果孩子出现这种情况，他可以找谁能够获得帮助，进行恰当的转介，也是很重要的。
1: 您看家庭和学校应该共同的来支撑我们孩子的心理健康。
0: 是的。
1: 但也有一些学校啊，已经开始引入了心理健康课、心理委员制度，甚至于是教师的心理培训。您认为这些措施当中，哪个最有针对性，哪个见效最快呢？
0: 其实很难说，我觉得他们是分工不同，各有侧重。就比如说心理健康课，它是普及性的，面向所有学生的，是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它会教孩子怎么样能够求助，然后会把一些心理健康的知识给孩子进行科普，比如情绪是什么，压力怎么应对，什么时候该去求助。那在这些课程当中的话，其实现在很多学校也都在执行的。第二个的话，刚才讲到的是教师的心理培训，我觉得教师培训的主要作用是在于去危机的识别和应对，去解决我们第一反应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孩子他在学校的时间比在家里要多嘛，那这个时候家长特别是班主任，他可能对班上的同学都很了解，他如果能够准确的及早的发现孩子的一些情况的话，他可以去链接到心理老师，或者是及时跟家长沟通，来进一步的全方位的去帮助孩子。那再一个就是心理委员制度，它其实

0: 在辽宁嘛，我去的这个地儿呢比辽宁还得再往北，我去黑龙江了。
1: 那有什么好东西
0: 那儿呢？我给大家带回点木耳来、小的食材。因为大家都知道像木耳啊，其实全国啊基本上可能都产，因为就是木头上生长出来的。
1: 对对对，是。
0: 但是呢我觉得这次啊我真没白去，我去了黑龙江省的这个东宁市、它就是在那个宁古塔的东边。宁古塔那个地儿大家都知道，这个地区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寒冷的，所以呢像这个东宁市啊它确实冬天特别冷，那冬天特别冷就意味着这个木耳

0: 们，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1: 就是没有什么化肥、农药、激素、除草剂，这些都是没有的。
0: 理论上说，木耳的生长其实就不需要这些东西。它其实像在这种东宁市绥阳镇的这个原产地上，这个木耳基本上品质都是不错的。
1: 而且当地人也吃，是不是？
0: 当地人吃，当地人呢一般把木耳呢采摘下来之后呢，然后用冷水泡发4个小时，这样保证它的营养不被破坏，然后还主要的是保证它的口感，就吃起来特别肉头。这个木耳啊，咱们是那个特别小，有点像小动物的那个耳朵大小的这样的，所以你看起来形状也非常好。有的时候呢，家里就会说，哎，早上呢抓一小把木耳，因为它的这个木耳的泡发率是1:15，就是你放进去一个量的这个大小，能够泡发起来出来有15的这个量，所以它的泡发率是很高的。对，那你抓一小把木耳，早上放在一个清水的碗里，有的时候你中午吃饭或者是晚上吃饭的时候，哎，你把它再拿起来，因为它上面已经没有木屑了嘛，它是切根采摘的，拿到清水里再给它稍微冲洗一下就可以吃了。你怎么吃了？你比如说我可以炒菜吃啊，可以拌菜吃，是吧？好多这个老爷们儿愿意有的时候晚上像喝点这个酒的时候拌一个木耳，或者是木耳黄瓜，或者是木耳洋葱，里面加一点这个小米辣，放点

0: 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大家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

0: 生经过面诊、舌诊、问诊和把脉等流程，得到了一份详细的身体情况报告，还有饮食、用药等建议。
1: 通过他那个机器检测，他的有的说得很对，就是我有点体寒嘛，肠胃不太好嘛。因为我是现在是在做这个中医方面的，我想说，如果是到我的门店，我是不是买一台这样的机器放在这里，让用户来的时候检测一下他身体的状况。
0: 北京正通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AI 推广中心主任田野说，这台 AI 中医筛查仪搭载了自研的大模型，融合了56位国医大师、227位名老中医的智慧。
2: 去年的5月份开始进入到市场的，基层的医疗、康养机构啦、养老院呢，这都有应用。我们是面诊、舌诊、脉诊，然后加上问诊，直接出检测报告，会显示出你的五脏六腑哪里正常、哪里异常、哪里有风险提示，给到你一些这个干预的方案。微信扫码报告直接到手机上了。
0: 户外的超大市集也氛围热烈，观众能够在90多家特色摊位一站式打卡网红小吃、3D 打印手办等等。这是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北京亦庄机器人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商业运营事业部总监孟延培表示，
3: 去年的话呢，我们更多的展品呢都是跟人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站在外边看。今年的话呢，很多机器人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它都可以作为独立的这种销售单元来服务。我们大家这个消费热情非常高嘛，可能从实际的交易额的

0: 是企业全球化布局的重要举措。未来3到5年， Galileo X 将作为企业商业化发展的核心产品，推动全域移动机器人从场景试点加速走向规模化落地。企业将全面开放软硬件核心接口，联动产业链上下游伙伴，搭建硬件加算法加行业解决方案的产业闭环，稳步实现从硬件设备供应商向全域机器人生态服务商的转型升级。
1: 再来关注即将于下月举行的服贸会。本周五召开的2026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媒体通气会上介绍，本届金融服务专题展以置换新生金融聚力为主题，围绕 AI 数字赋能主线，将搭建全球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展示，重要政策和行业规则发布，合作伙伴洽谈，前沿金融体验四大平台。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作为服贸会九大专题之一的金融专题展，汇聚了多元优质中外参展主体，机构参与度、行业覆盖面、品牌含金量持续提升。北京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王颖说，
3: 目前线下参展企业已达75家，包括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53家，其中国内机构39家，外资机构36家，国际化率为48%。
2: 展会上，国内头部金融机构集体亮相，显示了金融强国建设主力军的实力。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行长蔡兴华说，精心打造了企业出海展区，全力支持中国企业走向全球。
4: 中国银行总行已经发布了支持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推出了10大出海产业服务方案和出海国别服务指南，创新提供出海金融产品。
2: 展会上还将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数字赋能金融生态的新成果。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聂信说，
5: 针对机器人融资租赁行业痛点，我们推出综合保障方案，还有集成电路首次流片费用损失保险、高端装备研发及装饰费用补偿保险、生成式 AI 内容侵权责任险以及普惠科技保险。
2: 本届金融服务专题展还将首次呈现近千平方米的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成为数字赋能金融惠民生系列活动的最大亮点。北京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王颖说，
3: 设置了 AI 智能购物、数币一键支付、智能红包等特色的体验项目，引入了限定文创快闪店、主题打卡装置、盲盒兑换机等潮流的跨界元素。
2: 发布会上，北京银行万事网联的负责人也介绍了参展亮点。据了解，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
0: 来关注其他活动。在本周五举行的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农工委委员、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连武表示，15-5时期，北京将加强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农业科技赛道。陈连武表示，北京将立足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定位，着力推进农业中关村建设，推动农业科技赋能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具有区域带动力、全国引领力和全球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1: 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将于9月3号到5号期间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届展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共享福祉，将首次设置脑机接口专区，集中首发100多款创新产品。
0: 展会汇聚多国参展商及国内多地助残产业集群，上万种助老助残产品亮相，涵盖传统康复辅具与脑机接口、康复机器人等前沿科技成果。今年展会还创新推出辅具市集，落地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目录内产品现场购买可享15%立减，单件最高减免1500元，实现体验、下单、补贴一站式办理。
1: 再来关注经济和金融方面的消息。河北省统计局本周五发布了今年1到7月份的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今年1到7月份，河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在三大门类中，采矿业增加值增长3.3%，制造业增长6.2%。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3.0%。
0: 从企业规模来看，小型企业保持较快增长，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4.5%和5.4%，小型企业同比增长7.2%，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7个百分点。 在

0: 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统计的40个行业大类当中，28个行业实现增长，增长面为 70%。
1: 河北省政府新闻办本周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河北全省银行系统将紧扣河北省15-5规划重点任务，纵深推进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各项工作，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升。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宋潇潇发来的报道。
2: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发挥跨部门工作协调机制作用，推动信贷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充分释放金融五篇大文章效能，创设500亿元既产融、既科融、既绿融、既消融、既贸融、知农知小再贷款专项额度，撬动金融资源向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

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推出再贷款加集群企业信用贷，再贷款加数据资产质押贷，再贷款加小额循环贷等专属信贷产品。上半年再贷款专项额度已带动金融机构增加上述领域贷款投放2159.7亿元，推动民营企业再贷款深入落地，确保再贷款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实体。上半年全省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911亿元，带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民营中小微企业贷款投放超4600亿。

0: 至今年六月末呢，我行的信用卡的消费余额达320亿元，个人消费贷款的余额是185亿元，较年初呢增幅超40%，普惠贷款的余额呢超2000亿元，较年初呢增加是320亿元，增量持续领跑，为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注入了强劲的金融动能。
1: 在出口方面，北京海关本周五披露今年前七个月北京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据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北京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为2.12万亿元，同比增长16.3%，其中出口3704.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增长5.1%，进口1.75万亿元，增长19%。
2: 从企业类别来看，民营企业出口、进出口增长明显，占北京地区进出口总值的比例提升。在北京地区出口的产业类别方面，集成电路拉动力显著。今年前七个月，北京地区出口集成电路361.5亿元，增长153.1%，拉动北京地区出口值增速6.2个百分点。同期，电工器材、汽车、电脑及其零部件出口值分别增长51.5%、41.1%和120.5%，合计拉动北京地区出口值增速4.8个百分点。
1: 继续来关注产业方面，8月21号，数算融合智企未来2026数据产业交流活动暨通五郎数据要素产业园开园仪式在天津举行。会上，通五郎数据要素产业园和通五郎数据产业联盟正式揭牌，首批入园企业代表现场签约。今年2月，国家数据局明确北京市通州区、天津市武清区、河北省廊坊市联合体入选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试点，三地立足各自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全力构建算力供给、数据流通、产业孵化、场景驱动于一体的数据产业生态高地。
2: 作为试点建设的核心标志性载体，通五郎数据要素产业园坐落于天津市武清区京津产业新城核心区国际企业社区 K5 栋，总建筑面积约2500平方米。园区将搭建覆盖数据采集、治理、标注、流通、应用的全链条产业体系，建设数据场景概念验证中心、数据资产工作站、人工智能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三大特色板块，推动模型能力、数据资产开发、产业价值三位一体协同提升，着力打造京津冀跨区域数据协同发展样板。
1: 天津港保税区本周五介绍，中船大连造船大船天津为维多国际航运公司建造的第二艘11.5万载重吨成品油轮伊兰德拉霍克轮顺利命名交付，交付日期较合同约定提前40天。该船载货量、航速、油耗等核心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充分体现了中国造船在绿色、智能、高效方向上的技术突破。
2: 在城市发展方面，作为首都西部的生态涵养区，北京门头沟告别了资源开采的旧发展路径，全面驶入绿色高质量转型的快车道。在门头沟区本周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晒出了“十四五”发展答卷，同时对外详解了“十五五”规划蓝图。从生态保护、城市风貌到民生保障、新质生产力培育，昔日的京西煤城正全力书写京西福地的全新篇章。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3: 说起门头沟，大众的印象多是青山连绵、古道古村。如今这片山水沃土已悄悄完成华丽蜕变，以优质生态为底色，科技创新为引擎，实现生态、文旅、产业全方位跃升。站在十五五全新起点，门头沟如何守好生态底线，激活生态价值，释放发展动能？门头沟区委副书记、区长吕明表示，
4: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我们的立区之本，也是我们的亮丽底色，更是我们的发展之基和独特优势。严格落实自然生态空间的用途管控，确保这些红线底线不突破，性质不改变，功能不降低。
3: 有了好生态，城市格局也要同步更新。借着两园一合的协同发展东风，门头沟

0: 来关注一则热点新闻。8月22号，网络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视频中拍到一辆正在装车的货车司机表示，这辆车大白菜将运往江苏宿迁。还有一个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视频最后，该博主表示，已在合肥某市场的大白菜中检测出了甲醛，确认是从河北运来的大白菜。
1: 据新华社

0: 本届会演将持续到9月10号。
1: 近日，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受天津滨海机场海关委托， 对39件钱币类文物进行鉴定工作。 经专家鉴定，这批钱币类文物中多数为禁止出境的文物。 在此次鉴定工作当中，天津市文保中心邀请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共同参与，跨区域专家协作机制的高效运转，为鉴定工作的科学精准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0: 参与这次在天津鉴定工作的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王培武表示，这次鉴定的对象是古代钱币，其年代跨度从唐、北宋直至清代，还甄别出了一枚当代仿品。 京津冀3地文脉相通，在文物鉴定领域具备良好的协作基础，未来也应进一步深化区域协作，加强人才交流培养，增进行业互动，进一步深化3地业务交流与合作。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 前不久，医疗器械产业出海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北京市昌平区贞观村生命科学园举办。北京市第一个医疗器械企业出海合规指导服务站同步授牌。服务站将聚焦北京市1000多家医疗器械企业出海注册、跨境贸易、涉外法务、广告营销等方面的难题，常态化摸排企业出海需求，通过将国际合规专业服务前置到产业一线，提升北京市医疗企业出海能力和国际发展水平。
1: 8月21号，位于河北石家庄裕华区苍盛路的山姆会员商店正式开业。山姆石家庄店是河北首店，山姆会员商店落地石家庄，填补了石家庄市高端会员制零售业态空白。石家庄及周边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选购众多高品质商品与全球好物。
0: 8月21号，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明晰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细化了人民币买卖活动的监管要求。根据这次发布的公告，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公告同时规定，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但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3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阴转多云，最
2: 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3: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4: 妈，
5: 喂，
4: 最近身体挺好吧？
5: 我在北京，
3: 享受生活，
4: 身体也挺好，
3: 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6: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 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京津冀之声 FM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0: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

0: 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1: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3: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

0: 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七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2: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3: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4: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 3.8

0: 常的。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0: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3: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

0: 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1: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2: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3: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100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

0: 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1: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

0: 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1: 大牛15，小牛10块。肖红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2: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3: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5: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6: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溪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溪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7: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4: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8: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4: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9: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0: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3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1: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龟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3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3: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12: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3: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21号

0: 化协商解决分歧。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

0: 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1: 开始了。
2: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

共439人相约来到天津塘沽港。他们只是知道要准备登船去南洋，去一个叫做北婆罗洲的地方。这些对未来充满向往的人们很快就熟悉了起来，开始互相聊天，毕竟都是老乡嘛，有些甚至还是亲朋好友呢。因此在港口的他们很多人还是开心，甚至是非常激动的。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这次航行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啊。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一生再也没能回到故乡。大家登上了一艘英国轮船，漂泊了8天8夜来到了香港，又转船上了史德利船务公司的一艘名为加阳号的崭新轮船，据说这是世界上第一艘烧煤的轮船。虽说一连折腾了很多天，但是这艘轮船啊，还是让这些只见过帆船的人们感到新奇不已。不过新鲜劲儿马上就被困难替代了，船上的淡水不够了，食品还有生活的必需品也十分的短缺，还有一些人开始不适应炎热的气候和海上漂流的辛苦，纷纷病倒。大家只能互相帮助吧，甚至用衣服接落下来的雨水来喝。就这样又漂泊了28天，加阳号于1913年11月1日停靠在英属北婆罗洲海滩，也就是现在的马来西亚沙巴州首府哥达金纳巴鲁市，华人一般都称它为亚庇市。那个时候啊，这儿只是一片海滩，连码头都没有，轮船根本就无法靠岸。于是只有男人们先跳上岸，再将自己的妻子以及怀抱着的孩子一个一个用筐从大轮船挑到小船上，再一船一船地运到岸边。这些人就是现在接近10000多人的天津村人的祖先。这些天津人所到的北婆罗洲，也就是现在的沙巴州。沙巴州是马来西亚的第二大州，它1881年开始被英国人统治，1963年脱离英国统治，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当年西方列强在开发东南亚各国的天然资源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为此英属的北婆罗洲政府就与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了条例，接收中国的移民到当地进行开发。按照当时中英政府的协议呢，第一批华北移民以250户为限，然而当时抵达亚庇的移民仅有108户，可是费用却高达了2500英镑，这个太不值了。于是呢，英国政府就取消了进一步的安排。马来西亚靠近赤道，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常年蓝天白云，风景秀美，年平均气温为23至35摄氏度。在那里一套夏季服装就可以穿上一年，从来不用添置厚衣服。或许有人会说，这样的天气是度假的好去处，但是对于这一批下南洋的人来说，等待他们的却是无尽的苦难。

那就让我们把历史翻到1913年的那一夜吧。当时的这亚庇市啊，还是一片原始森林呢，没有房屋，也没有适合农耕的土地，一切都还是零。有些人看到这样的情景啊，嚎啕大哭，不知所措。毕竟是远离家乡的地方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这里之前啊，根本就不知道南洋这国家和气候究竟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究竟该在这里如何生存。尽管很多人已经做了艰苦生活的准备，但他们还是被这样的情景给震惊了。当时啊，大伙只能暂住在码头的大货舱里，之后呢，他们就被安排到了亚庇1公里以外的地方。当时的英政府啊，为这108户人家在滨南邦路一带搭建茅屋，然后抽签，从1号

吃苦耐劳，一点点地开垦土地，认真地耕作，终于有了收获。由于当地土地肥沃，他们种植的薯类啊、番茄啊，还有各种菜类啊，每年都获得丰收，人们的生活呢，也就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富裕了。后来啊，树胶的价格又大涨，大家就开始偷偷地种植橡胶树。为什么说是偷偷地种呢？因为在当时，渣打公司啊，严禁他们种橡胶。可是毕竟利润太诱人了，大家伙呢，就一个传一个，偷偷摸摸地开始种。刚开始啊，谁都没有种橡胶的经验，结果没有一粒可以长出芽来。后来经过几年的反复实践，终于获得了成功。那个时候，这些移民才真正开始有了自己收入的工作。因为橡胶树啊，要等五六年才可以开割，天津村人在这段时间里呢，比如在码头上扛货呀，或者是做搬运工啊，挣。

原来啊，很多人误以为这批华北移民是山东人的后代，其实并不是这样。据说当年的英国殖民者呀，听说中国山东人身强力壮，并且农耕技术好，于是就专门派人去中国的北方招募山东人。可当他们从天津新港下船的时候啊，遇到了一个叫毛国兴的人，这个人会说英语。他听说英国人以优厚的条件招募山东人去南洋开垦土地，他就告诉了很多穷苦的天津朋友，肥水不流外人田嘛。这些天津朋友们一商量啊，说这帮老外他们哪分得清山东口音或者是天津口音啊，干脆咱们就说自己是山东人，那不就完了吗？于是招人的英国使节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把一帮天津人给招了回去。他后来啊，干脆将错就错，就把这帮天津人居住的地方叫做山东村了。尽管说法不一吧，但根据沙巴华北同乡会1987年11月9日发表的《山东村父老下南洋花名册》中记录，最早的一批移民来自天津府的户数和人数占了 75% 以上。这天津府指的也就是今天的天津市以及河北省部分地区。后来啊，这些移民又渐渐地把山东村改为了金桥村、天津村，还设立了金桥坟地，墓碑上清晰地刻着祖籍河北、天津等字样，让后代时刻记着自己祖先的发源地。从第一批天津村移民到马来西亚算起，过了12年，也就是到了1925年，当初的108户仅剩下73户留下来了，其余的又返回了中国。这些留下来的天津人继续着他们在马来西亚的艰苦打拼。天津村的第一代移民在整整打拼了27年之后，生活终于有了着落。然而不幸的事情却接踵而来。

在1941年，日本人占领了北婆罗洲。天津村的村民们并不甘心自己的家园让日本侵略者践踏呀，他们组织了一支民间的抗日武装游击队。因为这支队伍活跃于马来西亚的最高山峰神山山路，所以他们就取名为神山游击队。当时啊，天津村的一个村民叫石春华，他就是神山游击队的发起人之一。游击队成立之后，天津村的热血青年们纷纷加入其中，而村里的老人和妇女们呢，更是积极地给游击队员提供藏身的地点、衣服还有食物，支持神山游击队抗日。1943年，神山游击队在一次成功突袭亚庇日军宪兵总部以及警察局之后，被前来救援的日军反攻，因为寡不敌众，他们被日军围堵了整整两个月。游击队员被俘了200多人。所幸的是，石春华等七名游击队的领导人在天津村民的掩护下藏身在了山洞里，躲过了一劫。可是气急败坏的日本人却放出话来，说如果不交出游击队的领导人，他们就要杀害所有天津村的村民，为了全村老小的生命啊。包括石春华在内的七名游击队领导人主动走出了山洞，甘愿被俘。第二年，石春华等176名神山游击队成员被日军杀害。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像石春华这样牺牲的天津村人不计其数啊。

从头开始重建家园。他们在村长的带领下，决定向英国殖民地政府申请1000多英亩的农业地，种植橡胶树，成立了现今位于巴巴县乌鲁金玛丽的第二天津村。当时的乌鲁金玛丽是一块土地肥沃的原始森林，最初那里一共只有20多户人家，以种植橡胶为生，生活十分贫苦，只能食用野生的动物和野生的果菜，很多人连鞋都没得穿，身上只能穿着面粉袋缝制的衣服，一年只有一次机会由大森林走出来搭火车去亚皮市过过年。不过随着第二天津村人口的增多，大家都以种植橡胶为主，于是呢，生活也就逐渐好起来了。在村长的带领下，大家互相帮助，一间屋子一天就可以盖成，种橡胶树也是大家一起种，然后橡胶的价格呢一路提升，大家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改善。有了经济基础，村民们开始往城区发展了，他们有开商店的，有的做运输生意，有的收购家禽等等，生活呢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经济改善之后，人们有了更多休闲的需要了，所以呢，大伙一起办戏班子，拉胡琴，唱大戏，喝酒，练武功等等，生活气氛异常的轻松啊。如今第二天津村人的家庭呢，就像世外桃源一般，他们按照家族散居在一片原始森林中，过着以农业为主的生活。丰富的土地资源使他们可以建造足够多的双层木屋，供众多的子孙居住。这种木屋可不一般，它们的基本结构是由最坚固的铁木搭成的，可以几百年而不朽啊。村民们喜欢将木屋漆成蓝色、黄色、橘红色等鲜亮的颜色。您想想吧，一家20多口人一起居住在大大的木屋子里，多热闹，多温馨的。

他可是天津村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由于刘老村长德高望重，能将村务管理得井井有条，所以就连附近的土著们有了什么纠纷也会请他去调解。其实啊，除了刘老村长，天津村的华人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的中国根。为了将民族文化传承下去，天津村还成立了一个叫做华北同乡会的组织。这个组织成立于1976年，不过这个同乡会是民间组织，没有经费来源，甚至有好几次都被政府封了门。一直到1994年，一个叫张景成的人当选同乡会的主席，他决心改变同乡会的处境。这个张景成啊，可是个能干的人。他首先就干了一件大事，他要为同乡会购买一座永久的会馆。可这钱从哪儿来呢？张景成决定

那就连成了一张血亲大网。当然了，这个规矩现在听起来确实有点封建，也有点不太人性，或者是不太有人权。但是不知道您是否能够感觉到，这老一辈移民定这个规矩的苦心呢？您想想，人在异乡，种着人家的地，吃着他国的米，好像什么都不是自己的，那就只有这份血脉才真正属于自己啊。所以啊，这些海外的游子们总是想着尽可能多的保留一些家乡的血脉传统啊。当然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规定到了20世纪80年代就逐渐的被打破了。然而正是这样的规矩，也使得天津村始终保持着家乡的风俗习惯和语言特点。即便是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接受了西式教育了，但是依然保留着天津地区传统的节日习俗、生活习惯，乃至非常纯正的天津方言。这儿的茶餐厅啊，甚至还打出了天津水饺的招牌来吸引顾客呢。在这儿，听着天津话，吃着水饺，我们甚至会有一种身在天津的错觉。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2: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2: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大家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国际机器人大会正在举行，国际客商来京寻找机遇，见证机器人产业活力。
1: 今年1到7月份，河北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政策措施发力提效，新动能加速成长。
0: 通五郎数据要素产业园开园，将共建京津冀数据协同新地标。
1: 河北一地被曝大白菜占甲醛保鲜，当地发布情况通报。
0: 央行等部门发布重磅新规，划定人民币买卖红线。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近期的重要活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于8月19号到23号期间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本届大会升级办会规格，近30家国际机构参与支持，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到30%。在展会现场，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外客商络绎不绝，无论是行业从业者还是普通观众，都对这场机器人盛会给予了高度关注。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3: 大会现场随处可见的机器人展示吸引着观众的目光，人群中西班牙小伙亚德利安和女友也是瞪大眼睛左顾右盼，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他说，在西班牙国内看到机器人大会的新闻后便心生向往，于是特意定下这几天来北京旅游，同时走进大会，近距离感受前沿机器人科技。
4: 这个活动很棒，就是没想到参会的人这么多，我们西班牙没有这么多种类的机器人，亲眼看到这些机器人如何工作，如何运动，如何跳舞，如何跑动，真的很让人疯狂，非常棒。
3: 同样远道而来的德国客商玛丽就职于一家建筑企业，在煎饼机器人展台前，她和同事停下脚步，饶有兴致地观看自动化摊煎饼的全过程。
5: 我觉得这台机器很不错，是一款很棒的自动化设备，很有意思。我同事刚刚还说，这台机器摊出来的煎饼比他做的还好。这次大会有很多设备都很棒，令人眼前一亮。但是我们所关注的建筑行业户外作业机器人还是有不少难题有待攻克，不过看到各家企业都在为此发力，还是很振奋人心的。
3: 英国客商本·洛佛尔在曼彻斯特运营一家机器人企业，深耕仓储物流赛道，此次赴京参会，他专程为企业客户考察搭载仿人机械手的自主移动机器人解决方案。
6: 中国已经是机器人市场的全球领军者，因此我们十分期待看一看这边的技术成果，不少厂商都带来了非常出色的产品。我看现场来了很多孩子，不少小朋友正在了解机器人技术，学习机器人编程语言，这点足以彰显中国在机器人科普事业上的成果。
3: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比利服务于一家数据采集企业，长期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企业提供数据采集标注服务，本次参会意在对接行业资源，考察合作机遇。
7: 这里太棒了，有种置身赛博朋克国度的感觉，机器人行业一定会持续增长，并且将由中国引领。目前全球90%到95%的机器人都产自中国啊，数据需求至关重要。现在机器人行业就好比人工智能领域 GPT 技术诞生之前的时代，智能机器人正处在黎明起步阶段，只有源源不断获取高质量数据，机器人产业才能不断向前发展。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总面积近万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街首次亮相，街区汇聚20多家机器人产业链头部企业，集中展示涵盖商用服务、家用消费、餐饮制作、互动体验等全品类的前沿机器人产品。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赵明聪的报道。
8: 走进消费街，各种机器人化身大厨，现场制作咖啡、煎饼、棉花糖，丰富多彩的智能餐饮体验成为消费街的人气打卡点。元虎煎饼机器人前排起长队，他正在熟练地摊面饼、打鸡蛋、涂酱料。三分钟左右，一个热气腾腾的煎饼果子出炉了。顾客周女士说：“
9: 我觉得挺好，除了有点慢吧，但是味道啊什么跟人差不多，没有什么区别。”
8: 大虎智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张茂利介绍，公司在北京布局了约50台这样的机器，
10: 主要的场景是在医院、写字楼，投放都很成功。每天一台机器平均的话是30到50张，那像北大医院最好的这一个的话，每天能跑到80。
8: 在一台 AI 中医筛查仪前，李先生经过面诊、舌诊、问诊和把脉等流程，得到了一份详细的身体情况报告，还有饮食、用药等建议。
11: 通过他那个机器检测，他的有的说的很对，就是我有点体寒嘛，肠胃不太好嘛。因为我是现在是在做这个中医方面的，我想说，如果是到我的门店，我是不是买一台这样的机器放在这里，让用户来的时候检测一下他身体的状况。
8: 北京正通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AI 推广中心主任田野说，这台 AI 中医筛查仪搭载了自研的大模型，融合了56位国医大师、227位名老中医的智慧。
12: 去年的5月份开始进入到市场的基层的医疗康养机构啦、养老院呢，这都有应用。我们是面诊、舌诊、脉诊，然后加上问诊，直接出检测报告，会显示出你的5脏6腑哪里正常、哪里异常、哪里有风险提示，给到你一些这个干预的方案。微信扫码报告直接到手机上了。
8: 户外的超大市集也氛围热烈，观众能够在90多家特色摊位一站式打卡网红小吃、3D 打印手办等等。这是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北京亦庄机器人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商业运营事业部总监孟延培表示，
13: 去年的话呢，我们更多的展品呢都是跟人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站在外边看。今年的话呢，很多机器人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它都可以作为独立的这种销售单元来服务我们。大家这个消费热情非常高嘛，可能从实际的交易额的角度来说哈，可能会过100万。另外一点的话呢，对于很多企业，它真的把设备摆到我们消费街里边，也会收到很多客户的真实反馈，为设备迭代呢做更多的数据上的支持。
1: 正在举行的机器人大会上，坐落于天津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伽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携全新地面机器人产品 Galileo X 参展，并完成了这款新品的全球首发，标志着企业自主研发的全域移动技术正式迈向更广阔的产业化舞台。
0: 伽利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新品首发是企业全球化布局的重要举措。未来3到5年， Galileo X 将作为企业商业化发展的核心产品，推动全域移动机器人从场景试点加速走向规模化落地。企业将全面开放软硬件核心接口，联动产业链上下游伙伴，搭建硬件加算法加行业解决方案的产业闭环，稳步实现从硬件设备供应商向全域机器人生态服务商的转型升级。
1: 再来关注即将于下月举行的服贸会。本周五召开的2026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媒体通气会上介绍，本届金融服务专题展以置换新生金融聚力为主题，围绕 AI 数字赋能主线，将搭建全球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展示、重要政策和行业规则发布、合作伙伴洽谈、前沿金融体验四大平台。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3: 作为服贸会九大专题之一的金融专题展，汇聚了多元优质中外参展主体，机构参与度、行业覆盖面、品牌含金量持续提升。北京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王颖说，
14: 目前线下参展企业已达75家，包括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53家，其中国内机构39家，外资机构36家，国际化率为48%。
3: 展会上，国内头部金融机构集体亮相，显示了金融强国建设主力军的实力。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行长蔡兴华说，精心打造了企业出海展区，全力支持中国企业走向全球。
15: 中国银行总行已经发布了支持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推出了10大出海产业服务方案和出海国别服务指南，创新提供出海金融产品。
3: 展会上还将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数字赋能金融生态的新成果。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聂信说，
16: 针对机器人融资租赁行业痛点，我们推出综合保障方案，还有集成电路首次流片费用损失保险、高端装备研发及中试费用补偿保险、生成式 AI 内容侵权责任险以及普惠科技保险。
17: 本届金融服务专题展还将首次呈现近千平方米的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成为数字赋能金融惠民生系列活动的最大亮点。北京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王颖说，
14: 设置了 AI 智能购物、数币一键支付、智能红包等特色的体验项目，引入了限定文创快闪店、主题打卡装置、盲盒兑换机等潮流的跨界元素。
17: 发布会上，北京银行万事网联的负责人也介绍了参展亮点。据了解，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
0: 来关注其他活动。在本周五举行的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农工委委员、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连武表示，15-5时期，北京将加强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农业科技赛道。陈连武表示，北京将立足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定位，着力推进农业中关村建设，推动农业科技赋能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具有区域带动力、全国引领力和全球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1: 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将于9月3号到5号期间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届展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共享福祉，将首次设置脑机接口专区，集中首发100多款创新产品。
0: 展会汇聚多国参展商及国内多地助残产业集群，上万种助老助残产品亮相，涵盖传统康复辅具与脑机接口、康复机器人等前沿科技成果。今年展会还创新推出辅具市集、落地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目录内产品现场购买可享15%立减，单件最高减免1500元，实现体验、下单、补贴一站式办理。
1: 再来关注经济和金融方面的消息。河北省统计局本周五发布了今年1到7月份的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今年1到7月份，河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在三大门类中，采矿业增加值增长3.3%，制造业增长6.2%。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3.0%。
0: 从企业规模来看，小型企业保持较快增长，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4.5%和5.4%，小型企业同比增长7.2%，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7个百分点。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统计的40个行业大类当中，28个行业实现增长，增长面为70%。
1: 河北省政府新闻办本周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河北全省银行系统将紧扣河北省15-5规划重点任务，纵深推进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各项工作，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升。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宋潇潇发来的报道。
18: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发挥跨部门工作协调机制作用，推动信贷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充分释放金融五篇大文章效能，创设500亿元既产融、既科融、既绿融、既消融、既贸融、知农知小再贷款专项额度，撬动金融资源向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聚集。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京辉，
19: 推广再贷款支持模式，指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推出再贷款加集群企业信用贷、再贷款加数据资产质押贷、再贷款加小额循环贷等专属信贷产品。上半年再贷款专项额度已带动金融机构增加上述领域贷款投放2159.7亿元，推动民营企业再贷款深入落地，确保再贷款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实体。上半年全省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911亿元，带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民营中小微企业贷款投放超4600亿元。
18: 今年以来，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坚持金融为民，立足河北第一信贷银行定位，不断增强消费金融服务的适配性和可得性，为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市场扩容提质提供有力金融支撑。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滕云静，
20: 截止今年6月末呢， 我行的信用卡的消费余额达三百

0: 20亿元，个人消费贷款的余额是185亿元，较年初呢增幅超40%。普惠贷款的余额呢超2000亿元，较年初呢增加是320亿元，增量持续领跑，为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注入了强劲的金融动能。
1: 在出口方面，北京海关本周五披露今年前七个月北京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据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北京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为2.12万亿元，同比增长16.3%，其中。

0: 进出口增长明显，占北京地区进出口总值的比例提升。在北京地区出口的产业类别方面，集成电路拉动力显著。今年前七个月，北京地区出口集成电路361.5亿元，增长153.1%，拉动北京地区出口值增速6.2个百分点。同期，电工器材、汽车、电脑及其零部件出口值分别增长51.5%、41.1%和120.5%，合计拉动北京地区出口值增速4.8个百分点。
1: 继续来关注产业方面，8月21号。数算融合智企未来2026数据产业交流活动暨通五郎数据要素产业园开园仪式在天津举行。会上，通五郎数据要素产业园和通五郎数据产业联盟正式揭牌，首批入园企业代表现场签约。今年二月，国家数据局明确北京市通州区、天津市武清区、河北省廊坊市联合体入选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试点。三地立足各自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全力构建算力供给、数据流通、产业孵化、场景驱动于一体的数据产业生态高地。
0: 作为试点建设的核心标志性载体，通五郎数据要素产业园坐落于天津市武清区京津产业新城核心区国际企业社区 K5 栋，总建筑面积约2500平方米。园区将搭建覆盖数据采集、治理、标注、流通、应用的全链条产业体系，建设数据场景概念验证中心、数据资产工作站、人工智能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三大特色板块，推动模型能力、数据资产开发、产业价值三位一体协同提升，着力打造京津冀跨区域数据协同发展样板。
1: 天津港保税区本周五介绍，中船大连造船大船天津为维多国际航运公司建造的第二艘 11.5 万载重吨成品邮轮伊兰德拉霍克轮顺利命名交付，交付日期较合同约定提前40天。该船载货量、航速、油耗等核心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充分体现了中国造船在绿色、智能、高效方向上的技术突破。
0: 在城市发展方面，作为首都西部的生态涵养区，北京门头沟告别了资源开采的旧发展路径，全面驶入绿色高质量转型的快车道。在门头沟区本周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晒出了“十四五”发展答卷，同时对外详解了“十五五”规划蓝图。从生态保护、城市风貌到民生保障、新质生产力培育，昔日的京西煤城正全力书写京西福地的全新篇章。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2: 说起门头沟，大众的印象多是青山连绵、古道古村，如今这片山水沃土已悄悄完成华丽蜕变，以优质生态为底色，科技创新为引擎，实现生态、文旅、产业全方位跃升。站在十五五全新起点，门头沟如何守好生态底线，激活生态价值，释放发展动能？门头沟区委副书记、区长吕明表示，
3: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我们的立区之本，也是我们的亮丽底色，更是我们的发展之基和独特优势。严格落实自然生态空间的用途管控，确保这些红线底线不突破，性质不改变，功能不降低。
2: 有了好生态，城市格局也要同步更新。借着两园一合的协同发展东风，门头沟把永定河这张金名片做深做实，打造山环水绕的京西水岸魅力山城。门头沟区常务副区长崔旭龙表示，
3: 那门头沟区呢，是两园一合战略向西延伸的山水承载板块，我们呢与丰台区、石景山区都建立了常态化的协同的联动的机制，在生态治理、交通衔接、项目布局等方面密切联动，促进山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推动京西地区协同发展迈上新台阶。
2: 山水之间，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崛起。门头沟跳出传统资源发展路径，重点布局人工智能、超高清视听、心血管创新药械，打响三股产业品牌。门头沟区委常委、副区长曹子阳介绍说，
4: 我们将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全力打造京西智股、京西巨股、中国新股三大产业 IP， 构建识别度高、竞争力强、聚集度高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力争到十五五末三大产业规模达到450亿。
2: 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百姓的幸福生活。门头沟山区占比高，老龄化程度突出，当地瞄准医疗、养老、托育难点，推动优质资源向山区下沉，补齐城乡民生短板。门头沟副区长冯涛说，
5: 门头沟区将紧扣区情实际，坚持兜底保障、普惠提质、产业赋能三位一体，兼顾城区集约优质、山区均衡完善的发展需求，全力构建覆盖全人群、围绕生命全周期的民生服务保障体系，实现养老照护与健康服务无缝衔接，打造城乡一体的医养融合服务新范式。
1: 来关注一则热点新闻。8月22号，网络博主渔猎奇哥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视频中拍到一辆正在装车的货车司机表示，这车大白菜将运往江苏宿迁。还有一个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视频最后，该博主表示，已在合肥某市场的大白菜中检测出了甲醛，确认是从河北运来的大白菜。
0: 据新华社的消息报道，8月22号，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发布了情况通报，全文如下。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我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了实地核查调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当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和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同时，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感谢媒体及网民的监督与支持。
1: 来关注文旅方面。8月21号晚，由中宣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以及廊坊市委市政府共同承办的第4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在廊坊开幕。
0: 本届汇演来自北方15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6家戏曲院团，将集中呈现16台优秀保留剧目、25个精品折次戏，涵盖近30个戏曲剧种。在演出阵容方面，15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将亲情献艺，老中青三代戏曲演员同台薪火相传，以精湛的演技为广大戏迷奉上一场场高水准的戏曲盛宴。本届汇演将持续到9月10号。
1: 近日，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受天津滨海机场海关委托，对39件钱币类文物进行鉴定工作。经专家鉴定，这批钱币类文物中多数为禁止出境的文物。在此次鉴定工作当中，天津市文保中心邀请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共同参与，跨区域专家协作机制的高效运转为鉴定。

0: 从唐、北宋直至清代，还甄别出了一枚当代仿品。京津冀三地文脉相通，在文物鉴定领域具备良好的协作基础，未来也应进一步深化区域协作，加强人才交流培养，增进行业互动，进一步深化三地业务交流与合作。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前不久，医疗器械产业出海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北京市昌平区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举办，北京市第一个医疗器械企业出海合规指导服务站同步授牌。服务站将聚焦北京市1000多家医疗器械企业出海注册、跨境贸易、涉外法务、广告营销等方面的难题，常态化摸排企业出海需求，通过将国际合规专业服务前置到产业一线，提升北京市医疗企业出海能力和国际发展水平。
1: 8月21号，位于河北石家庄裕华区苍盛路的山姆会员商店正式开业。山姆石家庄店是河北首店。山姆会员商店落地石家庄，填补了石家庄市高端会员制零售业态空白。石家庄及周边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选购众多高品质商品与全球好物。
0: 8月21号，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明晰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细化了人民币买卖活动的监管要求。根据这次发布的公告，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公告同时规定，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但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0: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个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时间20:00，
7: 京津冀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7: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协同发展

0: 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2: 2026高考落幕，2027命题风向是否发生变化？ AI 时代更看重的核心能力是什么？机械刷题到底还有多少用？站在新高三起点，怎样开局才不跑偏？一轮二轮分别抓什么？不同分数段的题分核心有何不同？盲目赶路只会事倍功半，踩准节奏才能事半功倍。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赢在规划，踩准高三每一步，全年备考有章法。邀请新高考研究专家、全科辅导教师祝云天，结合2026最新命题特点，拆解高三全年备考路径，为您提供可落地的分阶段规划方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主题是新高三的备考节奏分层策略和多元路径解析哈。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新高考研究专家、全科辅导名师祝云天祝老师来跟大家来讲一讲哈，结合最新的考情，把高三全年的备考路是走好走顺。祝老师，您也是刚刚带完了26届，宏观来说吧，我们说命题特点，大概是往哪个方向，就是怎么来总结一下今年的命题特点。
3: 其实关于北京高考命题特点，在高考结束当天，然后考试院或者说官方已经给出对试题的评价。但是这个试题的评价呢，也是比较学术啊。我呢，就是站在高三家长或者说高三考生的角度，我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第一个方面呢，我个人觉得就是，今天的高考考察，无论是语文、数学还是英语，还有其他学科。第一个层面就是对学生做事素养的考察。我们在一线教学的时候，我们经常跟学生去分享，我们从现在的学习到以后的工作，其实都围绕一个主线进行展开的，就是把事情做好。包括我们今天做这场节目，然后这个再加上这个时间段，再加上现在的主题，我想起今年高考作文，高考作文就是我们做规划跟下功夫，就是我们把规划做好，然后在正确的规划的角度上，我们不断的完善，不断的去下功夫。然后我觉得这个点，这个时间的点特别好。然后我首先还是在第一个层面进行展开的，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其实我们无论是学习还是去做其他的事情，然后我们首先把本身这件事情做好。然后我们在讲语文的时候跟学生经常讲，我们要在几个层面上来看这个事情。比如说选进试卷中的文章，无论是散文还是古诗词，文章的质量是好的，那我们就得去研究归纳，然后作者是如何把文章写好的。像这些内容呢，它也是考试的内容。那第二个就是命题老师如何把题出好的，站在文章本身的角度，站在命题的角度。第三个阅卷老师，阅卷老师跟大家都费心费够的，人家凭什么给我们高分，凭什么打分，对吧？凭什么给我们高分？然后这些他背后的逻辑也给讲清楚。还有呢，我们只要是做学生都想考高分，都想进步，那高分学生如何把题打好的，

0: 学习还是效率还是很可观的，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嗯，思路不清楚啊，对
0: 对，这是第一个层面，做事的层面，
1: 做事的层面。
0: 第二个层面就是，我觉得我今天听了两次这个岛屿的详细讲解，在 AI 的时代，
1: 嗯，
0: 我们这个在 AI 的时代，然后人工智能的时代，我相信死记硬背、机械刷题，肯定是一定是不适合时代发展了，是这样。如果说我们背书的话，随便买一个存储器，或者说我们无论怎样去背，无论是背单词还是背所谓的这个知识点，我们是背不过人工智能的。
1: 嗯嗯。
0: 但是我们这个考试呢，要把这个人工智能暂时还不具备的能力考出来，比如说感受能力，比如说今年第二篇语文的作文，就是从大家感受能力，然后开始进行拓展。是这样的，
1: 具体来说，
0: 这个，
1: 感受能力是，
0: 就是人的感受。比如说，我看今天我们的主题后面，我提前分享一下，
1: 嗯，
0: 然后这个我看今天问题提的特别好，比如说高三学生如何用好错题集，
1: 嗯，
0: 然后我经常跟学生开玩笑说，在人工智能的年代，可能错题集有点落伍了，
1: 嗯，
0: 我们应该是在错题集的基础上做一个升级，应该把错题集变成感受集。
1: 感受集。
0: 对，感受集。比如说错题集是有局限性的。可能20年前大家还在考虑错题集，30年前更远，还是为错题集不断的盯着错题，我把我的题，然后这个错误的原因，然后甚至这个题的原题粘在笔记本里，我们经常会看到好多学生做一些这个错题本。但是这个随着新高考的推进，特别是人工智能又发普及的时代，有的时候我们跟学生开玩笑，你做这些错题可能就是错了就错了，未来的错题还需要你去完善。但是这个高考高三这一年的错题集，你平时错的加高考错的，把它完善到一起，就是完整的错题集。但是对你的学习可能是启发的作用，或者说起到的作用，应该不是特别大。如果说我们把错题集变成感受集，
1: 那感受集我记
0: 什么？感受集就是我今天看到数学我紧张啊，我担心试卷做不完了，我看到这些题不舒服，我读不懂啊，我把这些不好的感受写下来。
1: 嗯
0: 嗯，就等于我回到家里面看到家里很乱，那我觉得家里很乱它不是错题吧，那我把这个把它这个乱的这个这各种各样的这种摆设给它规制好了，然后这感受变好了，那我就觉得这个更加幸福了嘛。那我们学习考试也是这样的，然后错题集呢它是有局限的，比如说我第三题做错了，然后这个现在我会做了，那其实考试那第三题你是花多长时间做这个，或者说第五题你做对了，你花多长时间做的，我看到第五题我感受并不好，然后在临近交卷的时候我把它改对了，是这样。他不会把第五题放在错题集里的，因为他错题集仅以对错这两个维度来这个对来统计自己的学习过程吧。
1: 嗯，
0: 如果说我们把感受集拿过来，就是说我不喜欢某些题，我看到某些题就烦，但是我烦在哪些地方，我害怕哪些地方，它其实比错题集丰富的。就是在人工智能的时代还是注重大家感受的，人的幸福感，
1: 嗯，一个是你的，一个是客观的，
0: 对，
1: 嗯，
0: 这个感受它是跟人性跟人的情绪，
1: 嗯，
0: 跟我们遇到的然后好多不确定的困难随时绑定在一起的。
1: 嗯，
0: 所以说今年的高考，然后如果说按照150分的篇幅来考语文的话，无论是散文的阅读，然后还是作文，然后我相信感受，他感受能力，然后还是占大部分分值的。
1: 嗯嗯，
0: 是这样，这第二个层面。
1: 第二个层面。
0: 对。第三个层面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在命题的背后，刚才我说第一个层面做事的素养，其实我们把做事的素养，然后放大的话，我们就是背后命题的逻辑，它就是选人，就是通过题，然后把不同的学生他面对的教学

0: 如果说在这个考试的选拔人才这个角度上看，如果说我们在拓展的更高的层面上去看的话，可能知识不是最重要的，就是今天的考试知识是往后放的，那把哪些能力往前放了呢？比如说我对做事的素养、做事的要求，比如说还是我们刚才化学工艺流程这样的，那我这个可能命题老师在命题的时候就觉得，如果有一天你真的从事化学这件事，从事工艺生产了，你是不能出错的，所以说对自己的这种要求标准，然后责任感，这是人的品德。我们高考所有的学科，然后摆在大家面前的都是说以德树人嘛，立德树人嘛，就是这件事情我们要做的话，就把它做好，不能出错的。第二个呢，就是我相信各个学科它都有素养，这个学科素养呢，它就是学科学习的灵魂。然后我们就是每个学生都想考高分，但是我们在现实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少很少有学生，或者说只有少部分学生，他把别人是如何做事的，别人是如何把事做好，把题做好，拿过来赏析。就是说我们的道德方面，这个我们的鉴赏能力，就是灵魂方面。第三个就是，然后我们的这个过程，在不同的过程，它有不同的阶段，在过程跟阶段，它其实是一种思维，就是过程跟效应思维，在不同的过程，然后我们要达到怎样的效果，是这样。其实高三学习也是这样，高三这一年，然后我们把高三这一年分成几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过程，我们应该达到怎样的效果。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来规划全年的学习，其实也是过程跟效应思维。这三个思维呢，这三个角度，比如说人的对自己的要求、责任感，第二个就是然后我看到别人是如何把事情做好的，通过总结归纳他们是如何把事情做好，我们来体会人家做事的灵魂，第三个就是过程跟效应思维，这是摆在知识前面的。第四个，然后可能再谈到知识了，知识我们平时学习的，然后知识内容是这样的，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可能就是我们这个答题的这种素养了，答题的这种表达，文字表达了，是这样的。所以今天考试，然后我在这三个层面上把新高考的特点做一个梳理。第一个层面就是做事，第二个层面在人工智能的时代，把人的优点、把人的优越性、人比机器的优越性考出来。第三个层面就是我们要明白，就是命题背后的选人的逻辑。
1: 命题背后选人的逻辑。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啊，把三个思维捋清楚以后，我们也回到今天一个大家很关注的主题，就是说马上新高三，就是新高三的同学嘛，因为开学了嘛，新高三的同学要避免的是走一步看一步嘛，要有整体的思维。我们从现在开始再到明年，应该说暑假之前，对不
0: 对，
1: 就高考结束之前，这一整年我们如果按阶段来划分，可以划分成为哪些关键的阶段，然后不同阶段它的核心任务是什么？
0: 这个问题特别好。我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做一个详细梳理。其实高三它的不同的阶段，它不是由时间来定的。
1: 那是什么定的？
0: 它是由一个大考的节点来定的。比如说高三学生提前开学了，就是我们把9月1号之前的这开学补课，然后都是定为提前开学，但是开学他就是开学了，是就是高三学生了，我们不再是高二的，说离高考还有一年时间了，从时间层面上看已经是没有一年时间了。但是我们以大考的角度，因为这个高三学生他学的好与不好，他可能是最终这些效率啊、信心啊、情绪啊，都是通过成绩来呈现的。也就是说高三整个一个阶段是由大考做一个重要的节点。比如说从现在我们就抛出一个

0: 这种考试，从往年的时间段上看，一般都是在11月的上旬。11月的上旬就是现在8月份、9月份、10月份，然后11月份、11月份的上旬，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对高三学生来讲还是很漫长的，但是漫长也是很有效的，是这样。因为这个阶段大家应该做哪些事情呢？应该是衡量学生的主线就是效率、适应跟效率。我能不能适应高三的节奏？因为高二可能就是晚自习，然后事情比较少，完成作业就好了。高三可能晚自习有些老师会上课，然后这个还有一些作业量大了，是这样。我能不能适应高三的节奏？在第二个层面上，就是适应节奏之后，我这个效率如何？是这样的情况。
1: 抓准适应节奏，
0: 对，
1: 把握效率，
0: 对。但是关于效率呢，大家肯定问我这个效率到底是怎样才能提升效率呢？那肯定会根据自己需要，我自己需要什么，我自己需要哪些呢？不是说我每天需要早点起床，我需要晚点睡觉，它还是在奏题的体感上，在对题的驾驭上所体现的。也就是这段时间他要去梳理，然后答题的关键点。因为高三了，他时间轴基本上是固定的，但是不同的题型也是固定的。比如说语文作文肯定考吧，物理作文肯定考吧。我跟一些学生开玩笑说，我们如果说语文作文是50分的话，我们不能开学的时候考36，到高考的时候还是36。如果我这个时间维度一年时间维度都下来都是36分，说明在这个作文上我没有提高，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他如果说要想把这个时间段转变成效率的话，然后第一个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己比如说在知识层面上，然后解题能力层面上要做一个梳理，然后这个梳理它最终的回归方向就是我梳理完了以后能不能做题，这些题型都固定的，比如说像散文呐、古诗词鉴赏啊，像数学的函数导数啊，然后像这些，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就是适应跟效率，它是关键。
1: 这是第一个阶段，好，
0: 第一个阶段，对。
1: 开学然后到11月中旬，
0: 对，
1: 中上旬吧，这个应该属于高三的上学期的期中考试，
0: 对，
1: 这是第一个阶段。往后我们继续来看，
0: 它也是低能复习，然后这个起步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还是以大考为准线，就是期中考试结束以后到期末考试。期末考试一般是在1月的中旬或者是上旬，然后11月的上旬，然后到1月份的中旬或者上旬，又是2个月时间。这2个月对高三学生来讲非常关键。为什么非常关键？它是低能复习，然后进入下半程。因为期中考试它仅仅是阶段性考试嘛，那期末考试也是属于阶段性考试，但是期中考试它涵盖的知识面、涵盖的题型，然后可能跟期末考试相比的话还是有点局限的。也就是说期末考试它考试的内容更广，然后题型更趋向于高考。但是如果说从这个考试节点上我们再跟时间吻合起来的话，1月份新一年开启了，我相信就是2027届学生，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然后多数学生吧，还是不希望2027年那么快到来。如果我把时光停留在2026，我觉得还是明年考试嘛。但是2027就在期末考试的时候到来了，元旦过后那就期末考试。而且这个期末考试这个节点呢，我发现从往年的经验上看，学生普遍的考不好，为什么呢？
1: 原因是对，
0: 知识面广了，大家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大家进入一个疲惫期了。上半程我们刚才提的效率、适应，可能在下半程，特别是，这个学期的下半段遇到挑战了，

0: 期末考试这个节点很重要，因为期末考试结束以后就放寒假了。如果期末考试考不好的话，对高三学生来讲是影响过年的心情的。对。所以这段时间呢，它就是持续高效的努力，它是关键点。就是我这个上半程期中考试这个节点，就是我高效率的学习。那下半程我要持续，我要坚持。坚持可能不仅仅是对学生耐心情绪的这种挑战，而且是对身体然后心理都是一种挑战。都是一种挑战。所以说我建议这个学生就是特别是期中考试结束以后，天也渐冷了，然后那时候有第一次英语的听课考试，然后那时候高考也展现在面前，同时2027年就真正到来了，快要到来了，然后这个学年也接近尾声了，那时候还要坚持锻炼，然后对，然后把心态放平。然后这个还要不断的去围绕效率，然后去做规划做功夫，是这样。然后这两个阶段结束以后，这个学期基本上就结束了。
1: 结束了，好。
0: 对。
1: 好，感谢朱老师的分享。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赢在规划。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新高三的备考节奏，还有说比如说分层策略等等吧，主要是聚焦新高三哈。然后呢，今天正在做客节目的是新高考的研究专家、全科辅导名师朱云天。朱老师也是我非常钦佩的哈，带了无数的680以上的同学。然后我们持续来讲哈，就说很多经验要来分享。刚刚所说的其实我在这儿有一个想补充追问的地方哈，因为我们今天做客的很多都是就是我们现在正在音频视频前的很多都是家长，他可能会把这个知识点分享给自己的孩子。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了高三的第一个学期上半程关键词是适应，是效率，
0: 对，
1: 下半程的关键词是坚持，是努力，
0: 对，
1: 这是孩子。对于家长有什么配套的地方吗？就是孩子比如说我坚持不下去了，或者我适应起来我特别费劲，就是家长有没有什么可以来协调的点？
0: 其实家长我们其实家长学生成绩还是分层的。那其实家长吧，就是我们不能说家长的这个身份啊，职业啊，对吧？我都是学生家长，对吧？都一视同仁。但是我们就是不同的学生成绩层次背后，家长他关注的内容是不同的。我在这里就分享一下高分学生家长他关心的哪些内容，或者说高分学生他培养高分孩子的过程中，
1: 这个您最有经验，
0: 他关注的内容，对
1: 对。
0: 然后比如说就是家长肯定要关心高分竞争形势。高分竞争形势，比如说我的孩子开学语文考135，那家长还是很高兴的，因为高考135分，在高考这个层面上已经很高很高了，是这样。他绝对不会批评孩子，你还扣15呢，是这样。但是这样很少了，说明高三家长就是要关注得分形势、竞争形势。然后还有一个，他要关注孩子的薄弱环节是由哪些因素导致的。其实家长，我从家长的这个层面上看，或者说我接触这么多家长总是觉得我的孩子成绩不好，他很极端的就觉得你不努力，你玩手机。其实这个孩子他的学科薄弱环节他有好多好多因素导致的。比如说这个教学，对，比如说这个教学老师的经验环境，还有他自己的这种习惯，还有自己的这种比如说这个我们经常会讲的文科思维、理科思维吧，有的时候好多薄弱环节它不是这个孩子不努力导致的，所以说家长会关注形式，关注孩子哪些弱点，是这样。第三就是这个情绪跟健康。其实绝大多数家长还是关心孩子情绪跟健康。为什么高三家长他这一年都比较收入，就怕话说重了，孩子不喜欢
1: 收着
0: 对对。还有一个就是有些细致的家长他做的笔记比学生全面。他每次考试以后学校都会给一个分析表，分析表都是10分因素10分的提醒10分的因素。比如说我这次作文为什么写不好，然后这个分数比如说仅仅是考了31分，然后学生跟家长讲，然后这个十分因素的话主要是我答题太慢了，我写到作文的时候时间不够了，家长就记录下来，你看你这次作文没写完，时间不够，那你下次要不要调整呢，是这样的情况。那还有呢，就是高分家长就觉得他特别是关注对手。对，你比如说这个像西城区高分学生家长，这个孩子他这个在西城区排名可以了，他会关注海淀。 这个海淀会怎么样？这些家长他是无疑会关注的，会关注自己身边的人。哎，这个你们孩子班级，然后这个数学140的以上的学生有多少？他会关注这个，因为敏感嘛，因为他通过横向纵向来比较，知道自己接下来干哪些事情。还有一个，家长对大考还是重视的。大考就是特别是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期中期末一模二模，大考还是重视的。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得持续努力，刚才我们第二个节点也讲了持续努力。高三家长就觉得你高三了，舍计也别玩了，然后你就每天像有诺基一样，然后这个你坚持一年就可以了。所以高三家长，他高分学生家长也会关注这个，如果孩子哪个阶段放松了，家长肯定会去说的，是这样。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同的阶段，然后家长他其实做一个陪考的话，我用简单的几个方向来做一个总结：关注形式，关注孩子健康，这个情绪健康，然后关注孩子他的这个十分的因素。
1: 嗯
0: 啊，不是说这个十分的态度，十分的因素，态度仅仅是十分的一个方面。第四个就是关注周围的这些环境，是这样的。周围的这些家长，他就觉得，哎，我这一年搜集志愿信息啊，然后我去不断的去听讲座，听，然后这个，比如说，看面对面这个节目，
1: 对，
0: 然后看考试院，然后分析，哎，我就把这些有用的拿过来做好后勤，是这样的，对，做好这个内容上的后勤，是这样。不过有用没用，反正我努力给他搜集出来了，是这样的，去听练。
1: 好，这是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好，各位观众听众，我们刚刚所说的其实中间岔出去了一段。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刚刚应该说的是高三整个学年的规划。我们在第一个时段呢，刚刚讲的是说从九月份开学到第一个学期结束，中间按期中考试劈开分两段，第一个前半段呢，重要的是适应还有效率，这两个适应高三的学习节奏，并且把自己的效率从高二的基础上提上来，
0: 对，
1: 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们说的是如何持续的坚持，这个很重要，因为到后半程特别容易塌下来，对吧？有疲倦倦怠心了哈，然后同时持续的努力，这个很重要。好，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哈是高三上学期的内容，到了下学期啊，包括中间不止啊，还有寒假，
0: 还有个寒假。
1: 对，我们埋个伏笔在这儿，马上进入广告，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啊，我们持续请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啊，新高考研究专家、全科辅导名师朱迎天朱教授朱老师，跟大家持续来讲解，好不好？今天的主题就是踩准高三的每一步，全年备考都得有章法哈，全年的规划、全年的路径，还有分层的提分策略，一会儿持续跟大家分享和聚焦，一会儿见。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

0: 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4: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5: 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6: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7: 您好，您的快递。
8: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6: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0: 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五
3: ，FM 幺零二点五，
1: 教育面对面。
4: 好，欢迎回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新高考研究专家、全科辅导名师祝云天祝老师哈，我们来聚焦的主题是新高三的备考节奏、分层策略，还有说时间的规划轴，持续来跟大家来聚焦哈。在上一时段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讲到了说高三的时间规划轴，上第一个学期啊比较好理解，从中考来劈开，前面要适应，要有效率，后面要得坚持。那关键下一个阶段到了寒假啊，提前算好。

0: 不能给孩子报那么多班，然后做那么多作业。其实我就觉得寒假调整就好了，但是我们先休息好，在休息好的基础上我们总结得失，就是我这个时间利用率怎样，我的资料怎样，然后转化率怎样，我的资源怎样，这个孩子自己要去总结得失。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家长可以去陪伴他总结，就是调整，在调整好的基础上我清醒了，我也休息好了。然后这个其实寒假它时间很短，高三学生的寒假一般都是15到20天左右。
1: 嗯嗯嗯，对，寒假调整，调整很好，
0: 就调整，对。
1: 这是主旋律。好，那调整完了之后，我们应该就是开学了。
0: 开学了，对，
1: 一模二模，这大家都很熟悉。
0: 开个玩笑说啊，就是我们遇到太多太多走过高三的学生，你问他你三月份干了哪些有用的事儿，因为三月份他没有什么大考。然后这个我包括我们自己说，你当年，您当年，然后这个高三那一年三月份做了哪些有用的事儿，或者对你学习有启发的事，绝大多数人想不起来的。
1: 是是这么精确的话，
0: 对，但是三月份在古诗词里好啊，阳春三月，烟花三月下扬州，对，三月又是一个换季的季节啊，对吧，这个春光明媚的时节啊，其实三月份春光明媚了，也换季了，但是学生，高三学生学习效率还是不高的。还是不高的，也就是说三月份，然后他要把这个具体的周，甚至具体天要细化了，要细化，就是我三月份有获得，或者说在知识的巩固层面上，特别是对题型的驾驭上有获得感就好了，也就是三月份有收获。有收获就好，我每天能这个做到自己有收获，在解题能力上在收获就好了。三月份是这样。对，
1: 那
0: 我大家都
1: 那四月了，
0: 四月份就一模了。一模的时候那肯定要定方向了。一模不仅是要定方向，然后确定方向之后我还要强化，特别是因为一模的时候他这个高三这一年知识点或者说题型基本上都练过一轮了，甚至练过二轮了，然后知识点也巩固的这个差不多了，是这样。然后这个这时候就应该去确定往年的高考方向，然后跟今年的高考方向之间的这种区分点，就是定方向。定方向基础上我要强化，通过一模暴露出来的问题，我适应不适应啊，对题的适应不适应，不是对高三节奏适应不适应，然后我要做出一个调整。
1: 这是一模定方向，
0: 对，
1: 关键是今年高考的方向。
0: 今年高考方向学生定不了，学生定不了，但是我可以通过往年考试，然后这些题型，同时还通过模拟考试的大考，然后来看我对不同的题型的适应能力、驾驭能力，然后呢，这个再根据学校，因为这个高考方向的这个事情，或者说高考这个试题分析的事情，是学校层面上，然后做的事情更多一些，不能把这事情给学生、给家长，然后对他们来讲挑战还是很大，是这样。但是定方向的话，就是对往年高考题的这种题型的这种驾驭，然后这个比如说学生的得分点，然后背后的这些数据分析，这些学校做的事情比较多，是这样。
1: 好，那二模总不至于是继续延续一模，二模有什么特点？
0: 二模其实应该从时间上看的话，都是在五月上旬就考二模了。如果说我们因为北京的二模跟全国外地、全国各地还不一样，全国各地有多少这个学校联考，甚至是一个大片联考，是这样的。然后北京不是，北京它这个平时考试，比如说这个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然后一模考试、二模考试，都是分区来命题。比如说海淀的学生，从以往的学习节奏上看，海淀学生考完海淀，他对本区的考试肯定重视啊。考结束以后，通过四天模拟考试，然后还要考几天西城的。西城考结束以后，考东城跟朝阳的，如果把各个区的试卷轮番再考一遍的话，可能这个时间就不够了。那这个摆在我们面前有一个更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高考前夕叫状态调整，要调整状态。
1: 那要调整成什么样？
0: 我们举两个例子。就是什么叫状态？其实考试它分成两个大的模块，第一个是准备，第二是发挥。比如说我准备的好，发挥的不好， 比如说今天我们做这场节目，我准备了好几天，我今天发挥砸了，对吧？那我们这节目肯定是打一个折扣。我看你的问题里面，对吧？问题单里面就是说，有好多好多学生，然后在高考层面上考不出来应有的水平，可能就是状态没调整好。
1: 对，
0: 对，就是状态调整，它是临场发挥的事儿。临场发挥的课题，也就是临场发挥，它是一节课。就我们学过语文都知道，比如说有个诗人叫孟浩然，他总是梦想着见到皇帝。当皇帝在他面前出现的时候，他头脑是短路的，一片空白的，是这样。然后像另外一个人，他这个遇到挑战，他就能写出，非常非常不错的诗，比如说曹植
1: 啊，曹植，
0: 对，然后就给他七步机会，那说明什么呀？曹植的临场发挥比较好，就状态比较好。像孟浩然临场发挥不好，状态也不好。对，其实这个状态调整的话，应该是减负，就是我的水平、我的能力，可能就是说我会的东西、会的题型、驾驭的题型就这么多了。但是我应该静下来，比如说我能不能做事情，保持绝对清醒，我先休息好。然后这个我们经常跟学生建议，就是考试的时候要保证休息，特别是如果那天天特别热，我们能不能在考试前用凉水洗洗脸，主要就是保持清醒。第二个就是我们做题，然后这个题量要少了，我们要把这个题的质量放在第一位的，这个质量呢就是过程要清晰，解题路径要清晰，表达要清晰，就是清醒跟清晰这两个清嘛。如果说这个清醒的反义词在我们面前出现，那是还是影响状态的。比如说清醒的反义词就是糊涂嘛，清晰的反义词就是模糊嘛。如果说临近高考了，这个学生又糊涂又模糊，他状态肯定不好。对，这个状态可以去调的。但是我们在现实的教学中，或者说现实的备考过程中，还会发现很多学生然后缺少这个关键的课的，是这样。
1: 好，我们现在继续来捋。好，刚刚说到了二模呢，就是
0: 对，
1: 也二模之后其实也在不断持续调整状态。那到了高考，应该说高考前他的状态应该更加关键了，对吧？
0: 就是二模到高考这个之间，它包含这个状态调整，它是一个应该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对。
1: 好，持续来关注哈。我们刚刚捋的是说从
0: 开学
1: 此时此刻开始，一直到高三，
0: 对，
1: 完整的时间轴捋完了。那
0: 对。
1: 其实关系到策略，应该说我们像开场说的嘛，很多所有的同学他肯定关注自己的分数，那但是不同的基础的同学要发力的点它其实不一样，我基础薄弱的，还有我们说中分段的，还有说我们说尖子生，其实点都不一样，这个时候该抓住什么。我们回到眼线哈，这样我们先关注一下中分段的同学吧，因为这个比较多，我们开场也说了嘛，601分的位次12000，那500分的位次40000多，40000出头，中间30000多的同学，将近30000的同学，应该说都是在这个500到600分区间。我们这一段的同学，他重点应该是什么？该关注什么？
0: 其实他在关注学习成绩之外，我建议他对他自己上哪个大学要有一个定位，因为人提高的话，特别是这个在成绩这个层面上要提高的话，得自己要一个明确定位。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分数是570多，但是我想去985，至少也上个好的211，然后我现在离这个985的水平可能还，比如说这个在京的985吧，然后这个中外合作也算在内的话，还差了50分，但这个50分的话，我怎样去调整是这样。其实我觉得摆在我们中等学生面前也好，优秀学生面前也好，定位很重要。他因为这个我们录取的分数基本上都是公开的嘛，他这个梦想的学校，然后应该肯定是绝大多数学生还是有的，但是我们从现实的角度上看，就是好多学生他梦想的学校跟自己的实际水平相比的话还是更高一个层面的，但是他有了更高的层面，他有了一个定位，我相信比这个任何方法都重要，他有了目标，有了定位，我们才去这个想起努力的事，是这样的。然后呢，他有了定位之后，然后他这个就在学习的质量上，我建议在低能复习阶段，不管是基础一般的同学还是基础特别好的同学，他应该是做到真正弄懂。真正弄懂就是在基础真正弄懂的基础上，然后我们去立体式的学习。比如说 我
1: 什么是立体式？
0: 立体式学习就是它包含的元素有几个维度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基础一般的同学，我来看数学书或者是看物理书，物理书的

0: 课后有练习吗？这些都是基础题。然后在基础题的基础上，我相信他现在高三学生他配套资料也有，比如说今天在学某个章节，某个章节他马上就是清单式的一种方式，把近几年的高考然后也调出来了，也就是说把课后的题跟近几年高考的题综合起来一起去做，这分个层次去做，然后就是课本的题，然后高考的题，还有我自己要重点关注的题。如果说成绩特别好的学生，他应该关注一些相关的知识，有没有强基计划方面的这个训练，因为有好多学校也会开强基计划班，这些都是在低能复习的时候我通过立体式的书本上的基础，然后相关的章节常考的内容，然后还有强基计划几个不同的模块，它基本上在低能复习阶段就是覆盖了。
1: 对，好，感谢朱老师分享。
0: 就把这个点抓住的话，我觉得就是每个学生都会有斩获。
1: 好，我们今天所聚焦的主题哈是新高三的备考节奏分层策略。我们刚刚所说的是，我们说广义上吧，500分到600分的这将近30000名同学啊，按照去年的数据来看。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更应该注重的地方哈，我们现在正在做客直播间的是新高考的研究专家全科辅导名师朱云天朱老师，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讲一讲哈，朱老师，其实大家会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都说是把优势学科分再多拉一点，比如说我们说三大主科，那还是说把这个弱势学科要补保底，就是提优势还是说补保底，很多时候都会大家都会考虑这个事儿，就是你只要不是700分以上你总会有点偏科的吧。
0: 其实包括680以上的学生，我这个从这个总分的角度上看，我还是先建议先提赋分学科。
1: 赋分学科，
0: 对
1: 对，那小三科。
0: 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啊，然后这个我来分享自己的观点，因为我在一线也带学生，我们多数学生多数家长然后这个他都觉得主科啊150分
1: 分大，
0: 分大，你把主要精力放在主科上，然后就这样大家都把精力放在主科上，那赋分学科这块可能就是关注的人就少了。
1: 这个是客观竞争力方面，
0: 他主要他如果说我们把高考6科放在面前，赋分学科这块他说白了就是简单一点讲的话，就是赋分学科他的提高是雪中送炭，三大科的提高是锦上添花，当然三大科成绩相对来讲比较稳定啊，也不能太差，太差的话那再另说，是这样，极端的再另说，但是从80%的学生的层面上看，赋分学科是雪中送炭。
1: 好，我们来解释一下赋分学科，就是说你这三个科目不是说你的卷面绝对值，比如说我考了90分，
0: 对， 对，
1: 但其实90分你最后在高考上那个卷面分它不是90分，因为是根据排名来算的，所以我们这叫赋分。
0: 我来分享一下北京的整个一个形式。比如说赋分学科的话是全是统一赋的。比如说这个按照选科的人数定了，赋分学科不管是大家怎么考，比如说有30000人选物理，假设不管大家怎么考，明年肯定有300人拿100，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平时学生在赋分学科上他的认知或者说他看到的这个现实的信息可能跟他想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一些学生然后学校弱一点，或者说这个一些北京不管是这么多区县还是不同的区之间教育层次也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我在某个区平时考试原始分也不高，但是赋分很高，他就误以为我就不用提了，我就赋这么高分。其实高考的时候他跟海淀跟西城一起赋的。对。就是赋分学科。
1: 我起鸡皮疙瘩了。
0: 他跟海淀跟西城一起赋的。也就是说他相对高度然后跟绝对高度
1: 不一样。
0: 是两回事。也就是说不管我是海淀的也好，西城的也好，这个还是偏远的郊区延庆的也好，然后这个但是我既然选这个学科我要绝对高度。所以我要把这个提总分这个重点这块。然后至少我这学科跟大家一起赋的时候不吃亏啊，是这样。
1: 对。
0: 三大科没有啊。三大科呢平时跟大家考试都是一样的，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六个学科放在面前，假设某个学生他在赋分学科提到一定层面，提到一定高度了，甚至保持相对稳定了，然后他再看看三大科，他就觉得我三大科稍微提一点点，

0: 90分到119分这个分速段吧。
1: 嗯，
0: 北京依然是虽然是几万考生，但依然是一操场1000多人一分，是这样，就是一分一操场人是这样。三大科是不好拉开距离的，赋分学科好拉距离，因为赋分学科可能比别人多了0.5分就多了3分，如果每个多了0.5的话，然后就多了9分，就是1.5我换9。
1: 您说是，我只要解决1.5分的知识，
0: 对，
1: 但是拿来的是9分，
0: 对，可能是9分。
1: 嗯，
0: 这只是我们很多学生，然后这个通过这个节目啊，我给大家这个在一线的经验，我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然后就是赋分学科是雪中送炭。
1: 嗯，您说的是。
0: 三大科锦上添花，对多数学生来讲。
1: 我只解决了1.5分的问题，但是我拿了9分。
0: 我拿了9分。
1: 对，您这比喻太生动了，形象，嗯。好，这是我们讲的应该说就是提分的策略在这儿。好，包括说我们说是补弱还是拉强，到底哪个课该用劲儿，我们刚刚补充了可能很多人没想到的一个点。我们持续来关注啊，今年讲的是关于新高三的规划呀，提分啊，策略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哈。我们持续来讲一讲，就是说前面我们也提到了说我们要过去要整理错题，包括您也提到了说我们整理错题的过程中，
0: 错题已经升级成
1: 感受
0: 题。
1: 对，那整理的过程中就是一个是还有一个就是真题，就除了错题之外，我们会想过去的这个真题，我们来讲下面来关注一下吧，就说高分考生的备考经验，说这个真题应该去怎么来用。
0: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就是2026届考生，然后他可能就是现在也应该有好多学生上大学了，就有大学开学了，是这样。但是随着他们的开学，2026高考真题也发布了。
1: 嗯，
0: 但是关于这个真题怎样用的问题，我趁这个节目，利用这个节目这个平台，我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其实我们做真题的话，不能以对错，然后做一个走马观花，要不然的话，我们会遇到题荒的。比如说2027届学生，然后他拿到这个2026年高考真题了，他做了一遍，这会的也就会了，不会的不会。然后他就甚至有好多学校已经组织学生考了一遍，但考了一遍也就考过了，是这样。但是这个2026年跟2025年有哪些在命题方面有一脉相承的？2026年跟2025年相比的话，哪些是在2025年这个高考暴露的问题，2026年继续考的，需要教学完善的，像这些内容，然后很丰富的，是这样的情况。其实我觉得这个对学生来讲，我们今天把这个高考真题，高考真题这四个字放在面前，其实对家长、对学校，然后对学生，要求是不一样的。学生就觉得反正往届题我怎么着都做了，资料上也有，就做过也就算了。但是哪些是一脉相承的，哪些是这个绝大多数学生都失分的点，可能是他自己没有详细的思考，他需要学校帮忙，他需要分析往届的数据，然后看哪些都是在过去一脉相承延续下来这些规律，然后这些变化，对，这他需要学校配合。真题的处理，学生真题的处理需要学校的配合。学校的配合不仅是哪些是一脉相承的这些内容体系，还有有没有规律，有没有一些特殊的现象之外，它还有一些特别是人文学科，文科，比如说史地政，比如说语文，主观题，它还需要这个答案的生成过程。答案的界定，理科的答案，网上也好，我们现有的资料也好，因为理科答案相对来讲比较单一一点，但是文科更加丰富，比如说历史、政治，有好多学生他可能就是考试院版的答案，
1: 考试院版的答案，
0: 对，考试院版的答案，他一直到高考他都没见过，然后没见过的话，就是他也不知道我平时考试考的，或者我做题做的，然后我就是按照资料上的这答案。然后进行展开去复习了，但真正考试院版的答案，然后这个在哪可能都是在，我相信都在官方的分析里，官方的分析学生有的时候不关注，老师关注，老师应该是不仅是考试院版的答案它是长什么样子的，它这个阅卷背后的这种给分点给分的依据是什么，然后它要讲给学生，要给学生一一梳理的同时，也要教学生做答案， 就是这个考试样板答案毕竟是答案嘛，所有的答案都是参考答案，它不是标准答案，但是我们这些答案是怎样形成。

0: 成的，我觉得这些都是以真题作为载体去提升，这两个维度还是非常好的。但家长呢，他对高考真题应该是应该是起不了太多的作用，
1: 因为时间有限。其实最后这两点也很关键。我们先说今天节目是从家长这儿开始的，我们最后的这一点时间呢，也要跟家长所关联，就是说，尤其是在高三这一年，家长、同学、老师，然后其实老师就不必多谈了，学生其实角色也很清晰，主要是家长应该扮演好什么样的角色，尤其是不同的阶段，怎么样才能真正的帮好孩子。如何树立好自己的角色定位？
0: 可能是刚才我们聊的内容里面也有一部分，
1: 谈到了一部分。
0: 我个人觉得，就是我，再做一个重新的梳理啊。我觉得家长应该是要了解高考竞争形式，
1: 竞争形式
0: ，就是我多少分叫高分，多少分就是叫中段，还有这个，因为竞争形式里面有学校的竞争形式，有区县的叫有区域的竞争形式，还有学生个人的竞争形式，因为这些都可以通过班排名，然后区排名，甚至市排名，因为市排名就是只有高考了，平时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版本换算的，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他梦想的大学，理想中的大学所对应的录取分数线，然后这个所对应的排名情况到底怎样，我觉得这些形式家长还是

0: 觉得。
1: 对，
0: 但是这个新高考呢，也是在家长当年高考的层面上改革过多少次了。如果说家长有兴趣的话，他可以去关注一下新高考特点，就是新高考改革。肯定是换汤不换药这个词，这个语句是不能用了，或者万变不离其宗，这时代已经过去了，肯定是新高考完善过多少次了，北京从三加三
1: 不是以前那样，
0: 三加二，对对，三加二，然后人工智能的时代怎样去选人，对吧？可以去关注一下今天高考的新高考的形式，特别是新高考考试的内容跟时代选人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我觉得对家长来讲还挺有意思的，不仅是能促进他的认知，同时也能理解孩子，是这样的情况。嗯嗯嗯，对。第三个层面上讲，就是关注孩子的健康还有这个情绪。
1: 嗯，
0: 情绪。其实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在北京开车也好，跟北京这么多好朋友一起生活，包括我的家人，我就发现我们都是被时间赶着走。
1: 怎么说？
0: 对，你比如说这个我的车可能就是我看一下这个路是不是走错了，可能停了2秒后面有人就催你，是这样的。可能学生也是，你看我们这个学生进入高中以后不断的催提前学，催着大家快跑，然后这个内卷是这样的情况。家长可能就是在陪考的过程中，就是有好多学生开玩笑说家长就是一个催命符，然后学校老师吧这个还是不是特别催，但是家长催啊，家长催，哎，这你这个事情干没干呢、啊、这个老师在群里发的作业你写没写啊，是这样的情况。其实我就觉得家长就是这个，我觉得他在催孩子做事的基础上，然后这个应该是关注这件事情有没有这个做的必要。
1: 做的必要，
0: 对，做的必要。然后我要花多长时间做才行？不能就是说我遇到什么事情，然后就不断的催孩子去做。这样的话，亲子关系也好，还有这个孩子的兴趣也好，都会变化的，是这样的情况。我就觉得家长关注这些就可以了，是这样。健康啊，形势啊，新高考特点呐、啊，我觉得这个如果说再加上一条的话，家长可以关注一些资源。对，就是在新高考，因为新高考特点知道了，有哪些资源，有哪些好的资料呀，有哪些这个好的这些这个信息给孩子分享的。如果说我再强调一点的话，我建议家里面要多开一些讨论课。
1: 嗯，
0: 我们讨论就是，孩子可以提出问题，然后提出他对目前学习这个目前阶段性学习困难。然后这个我们一起去分析如何解决这个困难，我们通过这个问题就事论事去讨论，但是千万不能把这个讨论课变成一种追责课，这样的话可能就是效果就打折扣了。我就是我还是建议高三的家长家里，我们是本着对事不对人的原则，增加一些讨论的内容，这样的会更好。
1: 非常感谢朱老师今天的分享哈，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即将要告一段落了。今天再次感谢朱老师的做客和分享哈。我们今天和朱云天老师一块儿哈，从2026年的高考命题特点切入，也梳理了高三全年的分阶段备考任务，也拆解了不同分数段差异化的提分策略，也跟大家来分享了高校的备考方法，还有家校配合的边界和应试的调整状态。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包括以上跟您分享介绍的内容呢，都是有节目的回放的，收听好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再搜索教育面对面，可以听到我们本期节目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的回放。好，各位观众听众，以上呢便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直播咨询的全部内容，我是常立，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我是实习生》。
3: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花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4: 是北京。
5: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6: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7: 站一站。
5: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
8: 别想
5: 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7: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

0: 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是实习生》重播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9: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8: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9: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8: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9: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8: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9: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8: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9: 伴你成长。
8: 直路同行，伴你成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我是马潇，
10: 我是实习编辑刘磊。
8: 那现在呢，暑期已经接近尾声了啊，又一批同学即将步入毕业年级，面临着毕业求职了啊。那除了求职之外哈、啊，相信也有不少人是有创业，甚至是跨界创业的计划的哈、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来聊一聊创业或者说跨界创业都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1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来了两位重磅的嘉宾。首先呢，就有请用代码种番茄的跨界先锋许峰老师。许总您好。
11: 主任好。
10: 另一位呢，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辅导员林焕祥老师。林老师好。
12: 主持人好。
10: 那么接下来两位老师呢，会从实战经验、政策分享和答疑解惑几个角度，帮助大家把跨界梦落地成行动指南。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问一下许峰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创业经历？
11: 大家好，丰农业呢是我23年创办的一个企业，但我本人呢是2015年出来创业的。
12: 我是42岁出来创业的，就2015年出来啊。
8: 那当时您是用代码种番茄啊，也就是说之前您从事的是 IT 行业是吗？
11: 是的，我是97年大学毕业，在这个体制内待了18年。在这个体制内的时候，我们一直是搞这个信息化，搞软件，而且在03年参与了奥运会、世博会的一些，还有南京奥组委的一些项目建设。所以说这个一直在 IT 行业，我们工作了18年。
8: 那怎么就想到说，哎，我不想干了，我出来做农业？
11: 这个创业是不是突发奇想的？是我们在服务奥运会、世博会之后，我们就考虑过一个问题，就是奥运很好的经营理念。奥运会给我们传递了很多很多很好的思想，说在08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考虑过后奥运后世博，我们从中继承和传承了什么。那么我们就思考过，那这个领域适合什么呢？我们当时主要负责特许这个板块，
8: 特许经营、
11: 特许经营就福娃、奥运福娃、吉祥物、会徽的衍生品、艺术品，
8: 我们现在叫 IP 是这意思、
11: 对特许经营这板块。所以我们当时想到，我们的老领导啊提出来，就是我们继承了奥运和世博这样好的理念，我们将来在哪些领域能够给它应用，
12: 甚至发扬光大。所以我们就在那个时期就考虑了其中的一个方向，就是农业的品牌化标准化。后来我提供了四化融合，就是农业品牌化、标准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融合。所以就那时候就有这个沉淀了。
5: 明白。那怎么就下定决心说，哎，我就要迈出这一步了？肯定当时有什么契机是吧？
12: 契机就是，从03年到了2014年南京奥组委一结束，南京奥运会，就是南京奥运会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是世界上第二届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南京举办的。
5: 那是青奥会是吧？
12: 对，第二届青年奥林匹克叫青奥会。结束之后呢，就是有一次创业机会，就是说有一个项目我们感觉到还有挺好。另外一个之前的储备农业这个板块就尝试了，在07、08、0910年就尝试在农业板块做一些事情，所以有这个前期的铺垫，也有前期的准备，所以到了15年我们就决定出来创业了。
5: 明白。那您的这个创业的农业不是我们普遍意义上认为的从事这种农业的耕种啊之类的这种，更多的是管理之类的。
12: 也不是，我们起步创业的时候定位是智慧农业。打造农业的品牌化、标准化、信息化，智慧化，所以我们就以这个角度切入到农业板块。所以在这个农业板块一走了十年，叫智慧农业的，我们叫转型期，转了十年。之所以后来来种西红柿，是因为国内经济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原先我们做的很多都是政府端的项目，普济的。那么这个整个市场经济的情况发生很多的转变，我们就感觉到自己的创业之初的理念想法还没有完全得到落实，所以我们就想收缩啊。聚焦到某个细分领域，这样在22年我们就锁定了几个大单品，就是说我们想搞这个中药材的精准种植模型，搞这个大田作物的精准种植模型，还搞个涉事农业的西红柿的精准种植模型。所以说基于到22年的准备了一整年，什么都没干就研究，然后到了23年决定把那两个也收缩掉，就留了一个单品，就是西红柿，水果西红柿的精准种植。所以说到了23年之前也找了一些合作伙伴想为他服务，结果找来找去也没找到。后来说那还不如自己就下地来种吧。所以我们在23年就投入成立一个农业公司。就开始一手种西红柿，一手做研发。研发我们西红柿的种植模型。
5: 明白。那也就是说之前可能是属于那种我什么都负责什么都管，然后到现在开始专走这一条路了是吧？
12: 对，之前我们是以项目为载体。就是比如说
5: 你给我来什么我弄
12: 什么。你来个苹果我就给你解决苹果的问题。你来个红枣解决红枣的产业问题。
5: 更多的是偏技术项和产业方向。
12: 对对对，因为它根据智慧农业项目一些项目结合的，你说人项目是什么你就得服务什么。那它就会把你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精力和人力资源是有限的。那么你每个项目做完之后，它的可能就解决项目本身当期的那个要求。你往深了扎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精力和没有能力，甚至没有资金，就扎不透。所以我们就停留的更多是表面的，不深但比较广。那么你要想真正的在农业板块想做深，就必须得聚焦了。我们后来就锁定了一个单品，就是涉事农业。为什么我们涉及到涉事农业里头的这个板块，就涉事农业的风险相对可控。对吧？
5: 这个涉事农业怎么理解？
12: 我们有大田农业，就是我们的农业分了很多，什么种植业、养殖业，对吧？渔业。那么其中涉事农业就是在大棚里的温室大棚。温室大棚有两种，一种就是像我们的联动温室，玻璃联动，大家看到的非常高大上那种；还有一种就是那个成本比较高的嘛，就是日光温室，就是靠太阳光取能，增加它棚内的温度来调节。这个日光温室是比较接地气的，就是大众老百姓常用的。
5: 简单理解就是在温室里边或者在大棚里边的这种
12: 农业，
5: 对对是吧？
12: 对，这种农业它的风险相对可控，比如说这个风雨，
5: 因为都是您自己控制的嘛。
12: 对，它这个外界因素对这个大棚影响是有限，有限。如果你棚的建设比较合理，说你的保温性能好采光性能好，那你基本上这个风险就比较小。所以在涉事农业里头，我们选择了一个种西红柿，种水果西红柿是高品质的。所以说是刚才讲的有这么一个历程，我们历程这11年就逐步逐步锁定到了种植。用什么种植呢？用我们的精准种植模型，就 AI, 去种植，在涉事农业里去种西红柿。
5: 那其实对于很多想要跨界的人或者说想要转行的人来讲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之前的能力在我现在的这个行业当中如何去体现。那像您从 IT 行业转到这个智慧农业的这个方向， 您觉得有哪些能力或者说有哪些经验是之前的这些行业延续下来的吗？
11: 我认为针对一个创业者来说，无论是原先在哪个行业哪个领域，你要想把事做好做成，继承和传承的最核心的是学习能力。
5: 嗯，
11: 就是你跨界来，原先这个行业你不了解，甚至说你可能是了解的是表面的。那么一旦真的扎进来以后，你会发现你不懂的东西太多了。
5: 嗯，
11: 就种一个西红柿，要想把它种好，种成高品质，
5: 门道很多哈。
11: 哎，对对对，你要种，还把它种好。什么叫好？西红柿味道很好，很浓郁。
5: 嗯，
11: 就大家说我那个吃的
5: 有西红柿味儿，
11: 有西红柿味儿 啊，苹果味道。那么这就很难。
5: 嗯，
11: 然后还有很甜啊，你说它又不是特别甜，但是它有一定的糖度。嗯、那么叫高糖高风味儿，这就非常难了。那我不仅要有高品质，我们还要想高产量，没有产量也不行，
5: 对
11: 对吧？那产量不仅是一亩地的产量，我可能还有规模，没有规模也不能做企业经营，
5: 对，
11: 反正老百姓可能种一个棚、两个棚、三个棚。

0: 什么结构啊，温光水气肥的如何组合，然后各种病害虫害的预防，
1: 嗯，
0: 你都要从模型里跳出来，你要说我先不考虑模型，
1: 嗯，
0: 我就考传统到底中好，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一套这种方法论，
1: 嗯，
0: 叫三级标准化，就第一级标准化就是我们需要种植能手
1: 啊、
0: 学习
1: 啊，
0: 就是我们入乡随俗，跟当地的种西红柿的最好的盘锦啊、锦州 啊什么这个国内的一些种植基地好的，我们都要去学习
1: 啊，
0: 广泛的去学习，
1: 走下去是吧？啊，
0: 深入到田间地头，需要跟他去深入交流。
1: 嗯，
0: 他一年360天，他都干什么？
1: 嗯，
0: 哪个阶段引导他？因为这十年多搞智慧农业的过程中，我们积累这个方法论，
1: 嗯，
0: 我们叫三级标准化体系，
1: 嗯，
0: 效果非常好，我们就不断的学习。学习他传统种植总结，因为我们是搞软件的，那善于挖掘需求、
1: 啊、
0: 善于提炼需求，善于总结，
1: 对，
0: 这就我们把第一手材料就拿到手
1: 啊，先画个思维导，
0: 思维导头，对，就从这个过程中你就会学习到了啊、哦、然后土壤我必须要改，
1: 嗯
0: 啊，土壤改什么呢？我们用稻壳秸秆，
1: 嗯
0: 啊，又学习日本的自然农法的方案，对吧，又结合着种的特别好吃的西红柿的农户啊，他有那种很多年沉淀的积累，
1: 嗯，
0: 那我们就学习它，结合起来，国内和国际一结合，
1: 嗯，
0: 我们知道土壤改良是什么样的方案，
1: 嗯，
0: 但是土壤改良毕竟是慢功夫，
1: 对，
0: 它有一年一年的改，那你像豆果撒地里头，它得慢慢才能起到效果，
1: 对，农业是时间的磨，
0: 时间的磨这过程，说这个过程就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传统种植的学习过程是至关重要，
1: 嗯，
0: 第二层学习就是我们去和当地的农技团队，我们农业局体系啊，中国农业体系有每个城市、每个区、每个县，它有对我们农技的农技推广站了，
1: 嗯，
0: 啊，土肥站了，植保站了，
1: 嗯，
0: 这些老师他们也很有经验，就我们要跟他再去交流学习，
1: 嗯，
0: 还有就是卖肥的
1: 啊，
0: 卖药的啊，他们还是很有经验的，
1: 嗯，
0: 虽然他们有目的啊，实现很好的方案。也很好的经验，甚至说他跟你举例子，
1: 嗯，
0: 你到一个实地去考察，
1: 嗯，
0: 然后他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 嗯，
0: 这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过程，
1: 嗯，
0: 所以我们这级标准就是我们就提炼了，在第一层和传统种植总结之后，我们就提炼第二层，
1: 嗯，
0: 二级标准是什么？就是我们除了比较这个与让种植直接界有相关的，我们还要找一个什么大学的院校，
1: 嗯，
0: 中国有很多研究某个单品的或某个领域的，叫我们叫岗位专家，
1: 嗯。
0: 岗位专家就非常厉害，他们有要研究土壤的，研究肥料的，研究植保的，研究种子的，
1: 嗯，
0: 哎，我们就去找这样的专家去交流，
1: 嗯，
0: 他会给你很好的点，他们在某些领域是非常深刻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把这三个层次的这个知识，我们给他学习来，
1: 嗯，
0: 形成了我们现在的模型的基础。然后我们还要学习国外的，就是从网上的，
1: 嗯，
0: 我们广泛的搜集这样的信息，然后去假纯真，
1: 嗯，
0: 不断的迭代。我讲的过程就是不断的学习，学习各种东西。
1: 对，我听出来了，徐总还是整个以 IT 行业的这种方式，首先做这种大数据的收集哈，然后再去筛选处理，选出一条最适合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但是核心呢，就是不断的去学习，通过各种方式跟各种人去学习他们的经验，然后为我所用。这是一个学习能力的体现。
0: 其实还有一个经验，
1: 嗯，
0: 就是你曾经。不管你是做什么行业的啊，就人活着嘛，发展过程中肯定沉淀了很多经验，
1: 嗯，
0: 个人的一些经验，团队的经验，
1: 嗯，
0: 这个经验的传承和转化也非常重要，
1: 嗯，
0: 就是我除了学习以外，我们把我们曾经我们这个团队的核心就是要承接了奥运会、世博会一些很好的经验理念，
1: 嗯，
0: 把它转化到农业领域去，
1: 嗯，
0: 啊，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很重要，因为我们
1: 更多的是项目团队管理这方面，
0: 对，还有就是什么方法论的，
1: 嗯，
0: 啊，比如过程管控、结果导向，
1: 嗯，
0: 那么农业最适合这个，你过程你要管不好，你说耕种管收你管不好，那你一茬果可能就坏了，
1: 对，
0: 啊，你就没有结果，没有好结果，
1: 嗯，
0: 那么只有把过程管好了，把种植管好了，你才能有很好的产品，那这就为后期我们做品牌运营奠定基础了。这农产品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高品质的农产品最大特点就是不稳定。我们没有很好的品牌，是因为我们很多种植过程中它不稳定。
1: 嗯，标准化，
0: 标准化，标准化以及标准化的稳定执行落地，
1: 嗯，
0: 对吧？你才能够持续稳定的，才能解决问题，产业才能发展。所以我们就把它转化到我们的管理过程中去。
1: 嗯，
0: 就经验的传承和应用，
1: 明白。其实更多的就是一个是学习新的知识，另一个就是善于运用自己已经有的这种能力，把它去放到新的这个挑战当中去啊。
0: 对对。
1: 那说到这个挑战哈，可能对于很。

0: 很多学生来讲，想问一下林老师，那刚刚走出校门，可能对于创业是有一种抗拒的心理，或者说一种恐惧的心理在啊。那不知道在学校里边是不是会有哪些学生们对于创业的一些误解，包括学校里边应该也有很多的这种模拟创业的这种资源啊，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作为学校来说的话，就我跟学生的日常的接触过程中，其实我觉得很多同学有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觉得我要创业，那我就是要辞职，我要 all in，我要背水一战，那我可能才能真正的去进行创业，但是刚听完徐总的经历之后，我也深受启发，徐总讲到了两点，一是既然要去创业，那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学习能力，第二是有经验。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说，其实创业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验证自己方向、验证自己能力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也是不断提升自己能力，积累经验的一个过程。而且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说，他们最大的优势在于他们在学校其实有很大的试错成本。也有很多的调整自己方向，调整自己这个空间布局的一个优势在。所以我常跟同学们说，我说不要去怕往前迈一步，一定要去大胆的尝试，不要着急给自己的人生贴上我就是创业者，或者说我不是一个创业者的标签。一定要多去尝试，多去试错。
0: 怎么去试错？在哪儿试错呢？怎么尝试呢？我是一个学生，我可能也没有身边像徐总啊，之前有过一些从业经验，有相应的人脉等等。作为一个学生，我什么都没有，我怎么试错呢？
1: 我觉得学生在学校最大一个优势啊，也在于就是学校其实会给学生提供很多的政策支持，包括一些平台的支持，像高校会有一些比如说大学生的创新创业项目啊，一些创新的实践，包括一些创业的一些训练营，我觉得都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能让同学们在这些过程中去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能力，找准自己的方向。
0: 那这些比赛也好，或者说这些平台也好，可能很多学生一开始没有特别注意啊，我应该从哪些方向来留意到这样的一个比赛，或者说这样的一些平台呢？
1: 一般来说这些都会是教育部啊来统筹规划，所以有大的政策支持，那各个学校就比如说我们学校啊都会定期组织一些比如说大学生的职业规划大赛啊，包括我们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大赛，都会有相应的赛事，会在我们学校的比如说官网啊，招生就业工作处啊，来牵头去组织这些活动，同学们都可以积极主动去报名。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这些信息的推出，而是说同学们要积极主动的去了解这些信息。尤其是像徐总这种跨界想去创业的人来说，他更要去积极主动的去了解这些信息，而不是简单的等靠要我去等来这些信息。
0: 积极主动的出击是比较重要的。那我一旦想要去参加了，那我作为一个学生，可能我零经验啊，虽然像您说的我有无数的试错成本，但是机会还是比较有限的，比较珍惜的啊。那像对于老师来讲，或者说校方来讲，能不能给同学们提供一些这方面的帮助或者说指导？
1: 我们学校一般会有这个学校的招生就业工作处的就业指导中心，来为同学们提供一些政策的讲解，团队的支持，包括这些师资上的引领啊，都是会有的，可以帮助同学们在前期能够更好的去了解这个赛事，包括我要去准备哪些材料。那在平台的搭建上呢，我们学校是有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的，我们也叫五六创，跟我们中央民族大学非常契合啊，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就是我们会把这个创新创业空间呢完全让学生自主的发挥，他可以利用这个空间去建立自己的创新创业工作室。甚至说很多现在比较有名的一些企业都是从我们这个工作室孵化而来的。所以无论是在政策上还是在平台上，其实都会给同学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0: 那可能有些同学没有参与到这个平台当中去啊，那是不是有一些 因为徐总前面也说到了，这个想要转型也好，或者说想要创业也好，一个是自己的学习能力，那对于学生来讲，学习能力肯定没有问题啊，那但是欠缺的就是经验。那我除了这种参加比赛和平台之外，我这些经验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参与学校的活动，甚至一些社团组织来获得呢？
1: 是的，我觉得可能很多同学都会把能力给学科化，
0: 对，
1: 觉得说我的能力可能更多指的是学习能力，
0: 对，
1: 就是我学习知识的能力。其实对于想创新创业的人来说，我觉得可能最需要的其实是一些通用的能力，比如说沟通能力，组织能力，
0: 对，
1: 比如说像徐总这样的管理能力，
0: 对，
1: 啊，我觉得都是一些非常基础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呢，可能在课堂上不能一次性学会，所以需要参加像学校的一些学生组织呀，社团活动啊，社会实践呀，包括一些校园的日常的一些活动，我觉得都能在这些活动中能够进一步增长这些能力，同时也能够培养自己对于外界、对于社会一种热点的敏感度的一种捕捉能力。
0: 哎，对，这个各方面的能力哈都需要增强。那徐总作为过来人，是不是也有分享给大家的一些经验？
2: 我刚才听的那个林老师讲那个，就是我想讲讲我们是怎么做的。我的母校就是燕山大学，我们最近刚刚成立我们那个母校的，就燕大学信息学院与人工智能学院的北京校友会，我们叫信智校友会。我们这次搞的这个校友会啊，就是把我们和学校关联起来。其中有一样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可能值得借鉴，就是我们为学校请了很多很多校友企业的，我们叫企业导师。就是让校友的企业走回学校，去跟在校学生、师弟师妹们进行分享。分享各行各业的创业经验，以及企业发展这个动态。
0: 你们缺经验，我给你们传授，是吧？
2: 给大家分享。我们很多校友都是大三创业的。大三就创业，大四就出来就直接创业，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
0: 对，
2: 那么要引导这个学生们、同学们去在这方面去思考，就我们走出去的校友回来去分享经验，分享他的成功和失败，甚至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可能我们学校内部搞的一些活动，它还是停留在一些学校层面，就学生的这样的思想。那么如果是把校友拉回来，无论上市公司的啊，创业过程中的，甚至在一些企业的高管，甚至是有一些自由职业者，他都是有很好的经验、很好的理念和想法的。那把他们带回学校，逐步分享，这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联动和互动。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还请一些企业导师回来去带学生，像我们这边也带了一个研一的学生，就我们校友企业做的比较好的，可以我们叫实习实训基地，让学生到这儿来，实际的参与到这个社会的活动中、工作中，提前感受在企业的状态，这个也是非常好的，而且这要落实，就一定要学生来不是玩儿，是吧？他要在过程中感受这个企业和学校的互动，就是为我们下一步引导大学生去创新创业非常好的一个手段。
0: 明白，就是既然学生缺乏经验，那么我们就让他走到实践当中来去积累经验。
2: 对对对，如果是大三、大四，甚至说大一、大二，就是不同阶段，都让他感受到未来我要去什么样的，我要看到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企业什么样的，这个适应职场。
1: 对，像徐总说的这个加强校友合作，其实在学校也会有一些这样的资源对接，像我们学校也会建立一些实习实训的基地，像徐总说的，包括我们也经常的会有校领导、院领导啊去到企业进行走访啊，去加强一些校企的合作，包括一些实习实践基地的建立，包括我们学校层面上也会申请一些实践的项目，同时呢，我们其实也是会聘请一些优秀的毕业的学长学姐呀，来到学院去做这个创新创业的导师，他们会一对一的去帮扶一些可能有创新创业想法的一些学生，去对他们进行针对性的指导，包括我们在研究生导师的选择上啊，也会有一些这个业界的老师啊来给我们授课，比如说像其他比较知名的报社呀、电视台呀啊，都会有老师来带学生，我觉得最大的一点优势就是可以让学生真正去走出学校，去了解业界到底是怎么样的，真正的 工作是怎么样的，真正的社会是怎么样的，真正的创业环境是怎么样的。
0: 嗯，对，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讲，可能一开始我并没有一个想要去创业的想法啊，但是我在不断的实习包括实践的过程当中，想法可能就来了。
1: 哎，对，
0: 是吧，这个想法来了之后，我们再去参加一些比如说像林老师提到的各种比赛也好
1: 啊，对，
0: 依靠学校的各种平台也好，你再去试错，可能这一步就走起来了。
1: 嗯，
0: 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也差不多了，我们先稍事休息，稍后再听两位老师跟我们接着聊。

0: 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游戏开始了，
2: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1: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2: 这小场面。
1: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2: 血条咋掉这么快？
1: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2: 我的车。

0: 全程稳赢。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4: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3: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4: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3: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4: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3: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4: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3: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4: 伴你成长。
3: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马潇。
5: 我是实习编辑刘磊。
3: 那现在呢，暑期已经接近尾声了哈，又一批同学即将步入毕业年级，面临着从校园步入职场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了哈。那我相信有很多同学可能会想着，哎，我要不要趁着年轻尝试一下创业呢？另外呢，我相信很多已经在职场的朋友们可能也会想着，我要不要尝试一些新的挑战呢？比如说跨界创业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邀请到了从 IT 行业跨界到智慧农业的许峰许总，以及来自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辅导员林焕祥林老师哈。两位呢，在上半段的时候也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的他们的经验以及一些经历哈。那不知道刘磊，你听完了之后有怎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5: 真的深受启发，因为我也了解到了很多获取信息的新的渠道。确实，在我身边也有很多同学有这样的创业的想法，
6: 但是毕竟根植在这个学校层面，他可能对比听完徐总说的这个生动而鲜活的这个创业经历，它还是有很多的误区的。所以像企业导师这种，我觉得可能还确实是能提供很多的帮助。那还是想问林老师，除了企业导师，我们学校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老师可以给我们学生提供一种这样的帮助或者是答疑的资源呢？
7: 我觉得学校其实有很多层面上的老师都可以来给学生做创新创业相关的一个辅导啊。从学校层面上来说，学校的招生就业工作处啊，其实是有就业指导中心有一个团队啊，有个老师团队是专门负责这个事情的。他们会定期的去给学生去举办讲座，对于学生的一些想法，一些比如说创业的申请书、申报书去进行修改和指导，包括在我们五六创也有相关的指导老师，会根据他们前期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想法啊，去进行这个针对性的指导和帮助。那么在学院呢，无论是专业老师还是我们作为辅导员老师啊，其实都是会给同学们一些经验上包括心理上的一些帮助的。包括像我经常会跟同学们说，就是因为他们也会找我聊，说老师我想创业，但是我觉得不知道从何而起，我不知道应该从哪开始。
8: 对，
7: 包括我也会感觉到我非常的焦虑，我应该怎么样去做。那我常跟同学说，我说你的焦虑情绪是正常的，甚至我觉得是一种健康的情绪。那就说明你没有在随波逐流，你有自己的想法，
8: 在思考，
7: 你有在真正思考这个事情该怎么做。所以我就说你应该多去尝试多去试错，多去利用学校学院提供的平台，在不断的试错中可以找准自己的方向。同时呢，不要老局限于我会不会成功这件事，而是说我要定期的去想一想我最近有哪些成长啊，我又学到了哪些新的知识我到底是适合还是不适合，从我会不会成功到我应该怎样去做，这个过程的转变其实焦虑的情绪就会消解到很多。
8: 对，因为你的注意力被转移到说具体的操作步骤当中去了。
7: 对对对。
8: 而且像李老师提到的这种焦虑的情绪，我相信不仅学生有，像徐总这样经验丰富的人应该一定有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哈。
7: 是。
8: 您有没有过那种就是遇到了一些问题，觉得我这么做对吗？我这样做是还能继续下去的这样的情况吗？
9: 其实是无论是学生还是企业家还创业者，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烦恼啊，那个学生有学生的烦恼，那我未来可做什么？我创业适不适合创业？我们一样。

0: 我们也面对这个问题。你看我们走了11年了，今天我经常开车从基地回家的路上，我就想我是干什么的，我在做什么。我们是做软件的，我们做模型的，我们是做算法的，我们是做 AI 的，然后我们还是种地的。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自从
1: 自我定位是吧？
0: 对，到了23年以后，这个种地的过程中，这两三年我一直在问自己，就困惑，我到底是干嘛的？我也找了很多专家，就是企业家咨询交流，就困惑了，迷茫了。我们到底是干嘛？我为什么就种地很难的？种地要是种不好，没有规模就挣不到钱。那你到底是干嘛的？我现在干嘛？现在我很清晰了。经历过这个过程，这个很痛苦。很多人就会放弃的，因为你迷茫了。我曾经给一个盒马的联合创始人沈立，我们俩通电话，打了好长时间啊，他帮你去分析。我就问他我是干啥的，我在做什么。我将来是走哪条路？我们就教了很多，就这过程中也给了我们很多信心。所以我就感觉，就迷茫的时候，什么时候能让你坚持？就你要有坚定的信念。说我们为什么出来创业？我们创业初心是什么？创业初心是为挣钱吗？肯定要挣钱啊，挣钱是肯定的，
1: 目的之一
0: 啊，目的之一就是它不完全能支撑你。就是说，挣钱一旦遇到困难了，你放不放弃啊？你没挣到钱，那你怎么能支撑你？因为有坚强的信念，就是你非常坚定的去往下走。
1: 那我比较好奇哈，就是您最开始产生这样的一个迷茫的时候，或者说产生这样的一个质疑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契机，还是遇到了什么样的挫折吗？
0: 对啊，肯定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种的这茬果效果不好，出现问题了，那远远超出想象和预期，这时候你就认为你的模型、你的管理
1: 对吗？
0: 对吗？有这么大的差距，另外一个团队，团队也很重要。就创业不光是一个人，它是一个团队的智慧。那团队出现问题了，就是大家沟通啊、认知啊，甚至说有很多人开始怀疑了。那因为没有达到预期，那他实际上比别人那好。他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时候，就开始怀疑自己，甚至什么都怀疑。怀疑这条路对不对啊？
1: 对啊，因为做农业至少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哈，可能觉得我这一年白忙活了，或者说我这条路这一年忙活的方向对不对啊？
0: 对。
1: 但是我听徐总的整个的分享，就是去和其他的人去交流，老师也好，或者说其他的同行也好，一个是坚定自己的想法，另一个也是去更正自己的方向，
0: 对，
1: 是这样一个过程。
0: 对，
1: 那其实李老师也提到说，在学校里面学生如果遇到这样的纠结焦虑的情绪的时候，可以向老师去求助啊。那这个求助，我应该向哪个方向的老师去求助呢？会有这样的专门的心理辅导的老师吗？还是说我去找任何一个老师都可以呢？
2: 一般来说，在学校的话，学生最多接触的其实就是自己的辅导员老师。
1: 对
2: 啊，所以我们辅导员老师也被称为这个思政老师啊。所以从这个学生的各个方面，无论是从学习还是这个就业啊，甚至说可能生活方面啊，我们也都会去有很多的接触。所以在同学们有困惑的时候，会经常来先跟辅导员老师先聊一聊。一般辅导员老师会从几个方面吧，第一是从政策方面啊，先跟同学讲清楚你想做这个事情有什么政策上的支持引导，哪些是你能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这是大的方面。再往这个中观方面呢，就是你想做这个事情，学院能给你提供哪些支持，学校能给你提供哪些支持，让学生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啊，我在学校里我能有多大的空间是可以我去施展我自己的才华的，去实现我的这个创业的梦想的。然后再从比较微观的方面，就是辅导员老师会结合自己的一些经验，自己的一些学习上的一些收获，会跟同学们讲述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那最后其实还是会建议同学们要结合自身的情况、自身的条件去进行一个判断。那除此之外呢，学生其实也可以到学校的就业指导中心啊，去找这个更专业的老师去聊一聊，学习一些比如说最新的跟创业、跟就业相关的政策的导向。同时呢，同学们也可以跟自己的导师 聊一聊啊，因为有些导师是业界老师嘛，所以他们可能会对于政策上动态的把握，我觉得可能会比学校老师更前沿一些。
1: 嗯，明白。其实同学们还是有很多的渠道。
3: 嗯，我其实听徐总说刚才在组建团队这块还是很感兴趣的，因为创业不能一个人出来创业嘛，所以他组建团队的过程当中您比较

0: 看重的是一个人的什么能力呢？
1: 就是我们的核心班底，
0: 嗯，
1: 啊，就核心班底，它最核心能力就是要善于沟通，
2: 嗯，
1: 因为你核心班底要有事要商量。
2: 嗯
1: 啊，大家有各负一方面的责任，那么他的沟通力也是极强，也不能说沟通不好达成不了共识，
2: 嗯，
1: 这是最主要一个能力。在这个能力基础上呢，还有一个就是学习能力，因为我们在创作过程中不断的去探索试错，然后调整，再探索，再试错，再调整，逐步的就逼近这个方向了。
2: 嗯，
1: 所以就都要学习，各个板块都要学习，这是很核心的。再一个人品，我们比较看重的除了能力以外，就是这个人，他肯定是发心是好的，
2: 嗯，
1: 他一定是善良的，他一定是想为社会做贡献。像我们的价值观里头就是维他利他，
2: 嗯，
1: 就是你一定要有是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话大家那个就是价值观能一致，就便于我们去共同去发展，
2: 嗯，
1: 就这是很重要的。
2: 明白。那其实您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学习能力，包括您去用人方向，在招团队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啊，会去考量的一个情况。那也有一些人是可能哎，在某一方面特别有天赋哈、啊
1: 嗯，
2: 我们说叫天赋怪或者天赋异禀，
1: 对、嗯。
2: 那您是更希望要这种哎？天赋比较好的，还是说这个方面天赋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差，但是他像您说到的，我可以去跟各种人去学习，这种学习能力比较强的，您更倾向于哪种？
1: 我更倾向于学习的。
2: 嗯，
1: 因为天赋可能在某个阶段，甚至说某个点上，他可能确实很厉害，
2: 一时的，
1: 一时的。
2: 嗯，
1: 我们更需要就是他踏踏实实的去学习，
2: 嗯，
1: 赋能，学习赋能这个过程。那么天赋我们可以借用，
2: 嗯
1: 啊，但是更主要的是我们在后期的学习过程中，因为你面对的是什么？是未知未来，你也不知道自己把企业做成什么样。我们去追求一个目标，
2: 嗯，
1: 一个小目标，再一个下个阶段的目标，在追求过程中实际上是不断变化。
2: 嗯，
1: 所以说环境那边，你看现在人工智能发展这么迅速，这两年你在两年前三年前大家提这个事情你相信吗？
2: 嗯，
1: 不相信啊。现在可能很多工作你都用 AI 去实现
2: 了，嗯，
1: 对吧？那你就不断的要去学习，这个天赋就是不是一个层面的事了。
2: 明白。其实我们说一般天赋好的人学习能力也不差，那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明徐总在看这个简历的时候，可能着重看的是你都去掌握了哪些知识，而不是你在某一方面特别的突出，是这样吗？
1: 但也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对特别有天赋的人、那我们一定是要用的、因为这种可遇不可求啊、对吧？但对绝大部分人我们还是要看的学习能力，
2: 嗯，
1: 对，
2: 明白。
1: 一旦我们手里真有一个天才，那我们要抓到手里、那是个宝啊。
2: 嗯，就是在简历或者去介绍自己的时候，如果在某一方面特别的擅长，也要积极主动的去展示、
1: 那一定最重要的要展示这个、
2: 就
1: 我有绝对的天赋，我有这个很强的学习能力或很强的研发能力，
2: 嗯，
1: 这个是我要展示的。
2: 嗯，
1: 那至于学习能力，那像您讲的，有天赋的人学习能力也不差，
2: 嗯，
1: 但如果有天赋他不去
2: 再去深耕，
1: 再去深耕
2: 啊，
1: 那可能他就可能
2: 浪费了自己的天赋了。
1: 对对对，
2: 嗯，
1: 要挖掘天赋，不断给他充实。
2: 嗯，
0: 我在替比较关注农业的同学们提一个问题、您觉得现在这个智慧农业领域最缺哪种人才呢？
1: 农业就缺很多很多人才，
2: 嗯，
1: 智慧农业缺更多的人才，因为未来的农业一定是以科技为核心，
2: 嗯，
1: 未来的农业一定是科技为核心，就是我们现在是连农带农啊，很带动我们传统农业的发展啊，带动传统农民的这个增收，
2: 嗯，
1: 但是这不是我们的核心目标，未来的农业一定是科技，
2: 嗯，
1: 科技创新，所以说我们的智慧农业里头，首先要懂农业，要懂科技。懂信息化，懂人工智能，
2: 嗯，
1: 这种复，我们叫复合型人才，
0: 嗯，
1: 哎，这些人，在这个体系里来，能够带动传统产业的发展，
2: 嗯，这是智慧的这一部分，
1: 对对对、
2: 那么我们说到农业这一部分，其实农技也好，或者说在这种新的一些技术方面，是不是也是需要不断的去深耕和学习的？
1: 是的，
2: 或者说这是两个方向，还是说我可以兼具的？
1: 应该说是一个大方向，
2: 嗯，
1: 就智慧农业和农业是不能分离的，
2: 嗯，
1: 你无论怎么做智慧，都是要服务农业的，
2: 对，
1: 对吧？
2: 设施再好，没有技术也种不出来
1: 啊，对对对，就设施再好，你没有技术，那你可能也种不出来那么高品质的东西，
2: 嗯，
1: 对吧？所以它是一件事儿，只是我们采取的手段不一样。未来农业一定是叠加智慧、叠加科技，啊，叠加管理、叠加规模化，
2: 嗯，
0: 那么我们下面请我们一些来自高校的学生代表来进行一些提问。
2: 那我们首先请到的是中央民族大学的这位同学，先做个自我介绍。
3: 我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程玉婷。首先我想先向许峰老师提问，作为一个想要跨界的一个学生来说，您觉得从基础的岗位到了解这个行业的概况大概需要一个多长的时间呢？
1: 如果是一个学生或者一个新人从一个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我说最快3到6个月比较成功。慢点呢可能在1年左右，再慢了可能就不适合了。
3: 那您觉得在这个期间我们如何判断说我们是否是真的适合这个领域？
1: 当你进入到这个领域以后，你首先要了解这个行业这个业务是什么，你是否对它感兴趣。如果说你了解过程中你都不感兴趣，甚至说你看不到它的前景和希望，那我认为3个月以后你可能未必能做好。
2: 您指的这个看不到前景和希望是自我判断的、
1: 自我判断
2: 就是你已经对它丧失了信心了。
1: 你要了解，你要研究，现在的途径很多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豆包啊，我们的人工智能啊，各种的互联网啊手段都有，你可以深入的去了解这个行业这个领域。那你了解过程中就会暴露出来很多问题，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啊，它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啊，以及它欠缺的和它的机会都会体现出来。那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你发现你是感兴趣的啊，你眼睛都发亮啊，我认为你很快就会转到你这个正常状态，甚至说更超前的状态。如果你感觉到也看到是都是问题，很难，都是困难，那你就很难了，那就证明你不太适合在做这个领域，因为你都不喜欢啊，你感受不到它的未来的前景，那么你就很难做好。
3: 好的，谢谢徐老师。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林老师，学校的这些跨学科的课程以及创业大赛，对于我们实际上的跨界创业有没有一些帮助呢？
4: 我们所说的跨学科其实也就是学校一直在提倡的交叉学科。拿我们新闻与传播学院来举例，我们一直在跟信息工程学院做交叉学科的一个联合培养。目的就是为了适应在当代的人工智能趋势浪潮下，我们如何培养像徐总说的复合性人才。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尝试。从这个成果上来看呢，我们学校每年会组织学生参加挑战杯以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我们学院在获奖上基本上每年都会有国家级省部级的1、2等奖。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生能力培养上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也通过这些比赛其实也催生了一些同学对于跨学科跨领域创业的这个想法。我觉得跨学科的方式对于同学来说能力上有很大的帮助。
3: 好的，谢谢林老师。
2: 我听你的整个对于徐总的提问包括对林老师的提问啊，你是有这样的一个想要去创业或者说想要在某个方向上去尝试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吗？
3: 作为新传的这个学生，我觉得新闻与传播是各个行业都能进行赋能的。那么我觉得如果说除了传统的新闻行业或者是报业之外，我们其实也能跟就像林老师说的跟交叉领域能有合作。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创业的话，其实我更想接触其他的更新兴的领域，因为无论是宣传也好还是品牌建设也好，都需要我们这方面的人才。所以我更想多了解一下现在的行业现状。
2: 明白。现在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说有做出这样的尝试了吗？
3: 现在
2: 暂时还没有。
3: 暂时还没有，正在观望。
2: 那你担心的点是什么呢？
3: 我觉得最难的是跨出第一步。
2: 两位老师有没有方法帮助同学们能够勇敢迈出第一步？
1: 我说一下啊，就是你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是你要找一个你关心最关心那个点，你去找他。比如说你喜欢品牌品推，你喜欢这个行业，那好，你在这行业里找一家企业，你到那去实习，感受一下，
2: 先去了解
1: 它。因为你现在不要去做，因为你还没有对这个行业认识，
2: 一切都出于自己的想象。
1: 那你就去感受一下，感受完之后你再反思一下，说原来是这样的。我是不是在这个里头真的喜欢？甚至说我找到了一个方式方法，我能突破传统，甚至说我能所谓创新。我有一个创新点，那我好，我认为可行，那我就尝试。再这样做一点事情，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有很好的试错的机会。说我尝试了，我做了一段时间再复盘，然后我再往前再探一步。因为你现在是学生。你所有的事情都要去敢于走出这一步。不要犹豫， 没有什么可犹豫。
3: 好，谢谢。
2: 嗯，于老师有什么补充吗？
4: 我个人的建议的话，其实跟徐总差不多啊、嗯，就是你可以结合三个低成本来走出你的第一步。第一步呢是实践成本要低，就是你可以通过一些暑期的实习实践呀，包括一些这个短期的项目啊，去接触到你想真正去做这个行业到底在干什么。
2: 嗯。
4: 第二点我觉得是经济成本要低，就是你可以借助学校的给予你的资源啊和平台啊、
2: 嗯、
4: 去用好这些资源啊、嗯、就可以大大节省你自己付出的这个经济成本。第三点我觉得是心理成本要低，

0: 成本的这个措施，我觉得你在迈出第一步之后啊，你会有更大的发现，更大的收获。
1: 好的，好的，谢谢两位。
2: 那我们还有一位同学啊，也是带着自己的问题想要来咨询一下徐总和我们的李老师啊，来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研究生，我叫张悦。刚刚听了两位老师的分享呢，我有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想要向徐总提问。如果说我的目标是在未来成为一名新农人，反哺家乡，那么我是应该先去上几年班，在行业内积累资本和人脉，还是说直接就带着我的这个想法在毕业后开始行动？您觉得是应该怎么样？
0: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严肃的，因为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工作了几年之后，你可能就思想就会变了，不就认可能。如果你想作为新农人，想回到家乡去为家乡赋能，或者改变家乡的传统产业，那我认为你在大三的时候就要有所尝试了，或者在研究生的阶段，你就要开始尝试了。你那个阶段的时候，你就可以小试牛刀，就刚才那个李老师讲的三个低成本。把这个三个低成用到这个领域里去后，那你就在学校期间就可以做一些事情。那么做过程中，我刚才说你可以复盘，你看适不适合，能不能做好。如果适合能做好，那义无反顾一毕业就直接就来了。就我有好多校友是在大三的时候就创业了。第二种情况就是，当你没有准备好，没准备很充分的时候，先工作，工作一段时间，在工作过程中，你再重新梳理你的梦想，甚至说你的追求，看看是不是你还是坚持原先的那个初心，对吧？然后过程中再沉淀一些资源、人脉，甚至说知识，对这行业的了解。那将来有一天，你认为差不多的时候，也不能说所有的四平八稳，那也谈不上创业了，对吧？当你认为你有所准备，准备到可以走出去那步的时候，就毅然决然的可以走出去。
2: 那其实徐总提到的更多的也是我们先去尝试，先去了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验证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要做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喜欢做这些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经验，然后去坚定自己的道路，哪怕是发现自己可能我不是那么喜欢，或者说我没有那么适合，那也可以及时的去更换赛道。
0: 对，因为你是学生，所以说很多事情是没有基础的，
2: 对，
0: 所以必须在学校期间就应该尝试他未来想要做的事情。这就是三个低成本。
2: 对，像李老师提到这个三个低成本。
1: 好的，谢谢徐总。
2: 好，也感谢两位同学带来的提问。最后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想请两位老师再给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从两位老师的角度来出发，如果说我想要去创业也好，或者说我想要去尝试某一个方向、某一个领域也好，能不能给大家做一句话总结的经验的分享？徐总先来。
0: 就是先探索，先了解，就是无论你想创业，还是为了创新，还是说为了将来工作，都要了解自己适合做什么，就是找到自己，我要知己知彼，我要对自己有个了解，对社会、对行业都有个了解，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个就是我认为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刚才林老师讲的心理准备，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心理压力，但是还要给自己动力，所以说为将来能够走出创业或走出更好的创新，那做好充足的能力的储备啊，知识的储备，做好准备。
2: 来，那李老师。
3: 好，那从辅导员角度上来说，我会更希望同学们能够在不断的验证和试错中找到自己的方向，找到自己的赛道，不要凭想象来给自己下一个结论，不要总想着我要不要创业，可以先给自己设定一个具体的答案，比如说我愿不愿意为这个方向多付出一点时间，多付出一点精力，走得晚不要紧，最怕就是不行动啊，所以大胆的走起来，迈出第一步是最重要的。
2: 就是想到了那句话哈，什么时候种树最合适？一个是十年前，一个是现在啊。我只要出发了，可能就不会白白的浪费掉。那其实今天徐总和林老师给我们分享的很多的这样的实用的经验和干货，尤其是像徐总从他自己的一些经验出发哈，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的心路历程。那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勇于去尝试，尤其是对于 刚刚走出校园或者即将要走出校园的同学们来说，不要害怕失败，也不要害怕前路不明。我们先去了解一下，一个是去找到自己内心的方向，另一个也是给自己今后的发展不断的积累经验。那对于想要跨界的，可能或者说我们最开始提到的这种想要去转型或者说转行

0: 常的人来讲呢，可能就需要去梳理一下了，自己掌握的已有的能力和经验是什么，你的学习能力是不是充足，包括对于你想要去转向的这条新的赛道是不是那么的坚定，来找到自己的方向。因为跨界呢，从来都不是盲目的去转某个领域，而是能力上的一种迁移，需要充足的准备，不是冲动。我相信在今天节目当中，大家听了徐总和李老师的这些分享，一定明白了跨界也好，或者说创业也好，不是一个推翻过去，更多的是一种能力的继承和经验的继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既要懂得行业的趋势，也要积攒对应的业务能力，最后呢，还是要用好不管政策上还是身边的资源，才能够事半功倍。
1: 是的，
0: 节目的最后呢，也再次感谢徐总和林老师两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包括两位同学带来的他们的问题，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马潇，
2: 我是实习编辑刘磊。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登陆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时间22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

0: 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好，听众朋友们，我想啊，您可能吃过冬枣，但是可能不知道有一片千年的古贡枣园，700多岁的枣树至今还在结果。您看过大海，但可能没有踏上过那条和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还有南美苏里南齐名的世界级古贝壳堤。你吃过海盐，但您可能没见过中国产量最大的长芦盐厂，百里盐田如雪山绵连。那我说到这儿，有听众应该是已经猜到了，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的就是英雄之城，也是冬枣之乡、盐业之都沧州黄骅。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揭开这座宝藏城市的神秘面纱。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渤海新区黄骅市文广旅局副局长陈世玉。陈局长，欢迎您。
6: 于洋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咱们玩转京津冀，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黄骅。
5: 嗯，陈局，您看这个黄骅呢，它是用一个英雄的名字命名的城市，那我想这背后一定是有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那能不能先给大家讲讲这个感人的故事呢？
6: 好的，黄骅呀，原名叫黄金山，1911年的时候呢，出生在湖北省阳新县，192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和长征。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奔赴到抗日前线。在出发前呀，他才改名的黄骅，立志在民族救亡图存的洪流中做一匹革命的骏马，所以他这个骅呢带一个马字旁。到了1943年，黄骅任咱们冀鲁边军区的司令员，但是在同年6月30日，他在新海县大赵村主持军事会议时，不幸被叛徒杀害了，年仅32岁。为了纪念他，1945年新海县就更名为黄骅县，1989年撤县设黄骅市，2022年6月启动了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现了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运行，遂改名渤海新区黄骅市。
5: 嗯，32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哈。你看一座城市以英雄为名，那我觉得这本身就承载了一种精神的力量哈。
6: 是啊，黄骅的精神塑造了英雄的城市，英雄精神在红色文化中代代传承。黄骅人从小就是听着黄骅英雄的故事长大的，在这种红色文化的熏陶中，已经融入了我们这座城市的精神血脉。
5: 嗯，那今天节目当中就请陈局长好好带我们认识一下这座英雄的城市吧。陈局长，我听说黄骅的文旅资源哈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概括，叫做五色旅游，我就听上去觉得很新鲜，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对，这是我们黄骅文旅的一张特色名片，我们深度挖掘了红绿蓝褐白五色旅游文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五色旅游体系。这五种颜色呢，分别代表了我们黄骅

0: 五种不同韵味的那种文旅资源。
1: 红、绿、蓝、褐、白，哎，我听着就特别有画面感。那咱一样样的来哈，我们先来说这个红色吧。
0: 红色也是我们华华最厚重的底色了吧？以赵伯升故居、华华烈士牺牲地遗址、华华烈士陵园为主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红色文化旅游线路。
1: 那您刚刚介绍了黄骅烈士哈，那赵伯升烈士呢？
0: 赵伯升是黄骅人，1897年生在咱那个滕庄子镇瓷庄村，是宁都起义的核心领导人，我们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他毕业于那个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1年秘密入党的。同年，与董振堂等人率领17000多名官兵，发动了宁都起义，组建了红五军团，屡立战功啊，并且获得红旗勋章。33年，在黄石渡战役中，赵伯升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不幸壮烈牺牲，年仅才36岁。他留下了"我死国生，我死犹荣"的铮铮誓言。09年，赵伯升获评全国百位革命英雄模范人物。
1: 这些诗句其实至今读起来仍然是令人觉得非常动容的哈。
0: 是的，我们黄骅赵伯升纪念馆呢，包含2处这个红色场馆，一处就坐落在咱黄骅市烈士陵园，另一处市级展览就在这个烈士故里滕庄子镇瓷庄村。这2个都是省级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常年呢面向咱们党员呀、师生啊，讲述咱们英雄的救国历程，是传承咱们红色基因、开展党史研学、缅怀革命先烈的一个重要的红色平台。
1: 一座简朴的故居，承载的却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哈。
0: 是的，而且呢，红色文化在我们这儿传承从未中断过。大赵村党支部原书记啊，孙立国，他们一家人呢就接力讲解黄骅烈士的故事。他的父亲孙树章就是义务讲解员。后来呢，村民孙金生啊接过他们的接力棒，一讲就是16年。目前是83岁的孙金生啊，至今还在咱大赵村残垣遗址纪念馆呢，给这个来访者讲述黄骅烈士的革命事迹。现在孙立国也加入了讲解队伍。啊，接力讲述一个英雄的故事，这感觉就是我最真实的传承吧。
1: 真的是哈，就是大家在共同守护一段记忆，我觉得这份坚守真的让人敬佩，让人感动，真的。
0: 除了这些阵地建设啊，我们还联系了我们那个市融媒体中心，把我们黄骅革命烈士的事迹制作成视频发布到网上，录制了黄骅革命先烈事迹等主题片，拍摄了电影英雄黄骅，创作了长篇革命历史小说《血魂黄骅将军》，通过这种多种的艺术形式，让我们的红色文化薪火相传。
1: 真棒！从电影到小说，从短视频到光盘，红色文旅的传播方式其实也是越来越丰富了哈。
0: 是的，在这个红色文化的熏陶下呢，我们这些年黄骅涌现了将近1100多个道德模范、先进个人和集体，其中有3个人啊荣获的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20个人荣获中国好人称号，也就是说是英雄的精神塑造了我们这个英雄的城市，他的那个英雄精神在红色文化中啊代代传承。
1: 从红色英雄到身边好人，这是一种精神的传承。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红色哈，哎，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绿色吧。
0: 绿色文化游呢，主打是一个生态休闲。我们这里既有这个田园风光，又有那个生态湿地。
1: 田园和湿地一动一静，还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节奏哈。说到这个湿地呢，那我们大家肯定也都知道，这南大岗湿地就是黄骅的一张生态名片。
0: 没错，南大岗湿地就在我们黄骅市东北部啊，在这个渤海岸的西岸，占地有7500多公顷。它是那个从东亚到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停歇地、觅食地和繁殖地，也是咱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重要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你听听这些，哈哈，这些那个名啊头衔，
1: 对，
0: 我们这里有整个环渤海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是名副其实的候鸟天堂。我们这儿有鸟类，大概270多种，有丹顶鹤呀、白鹤、东方白鹳，这国家。

0: 一级保护鸟类97种，大天鹅、灰鹤二国家二级保护鸟类52种。每年这个春秋季迁徙季，数十万只候鸟就在我们这儿停歇觅食啊。我们景区还有观鸟亭、观鸟栈道、望远镜，这给咱们广大这个摄影爱好者啊、游客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拍摄视角，近距离观测湿地鸟类，感受咱们自然生态之美的那个理想之地。
1: 嗯，
0: 我们这一年啊，四季风景如画呀，景随时宜，春如翠毯，夏似绿波，秋如。

0: 生嘛，在咱那个围塘养鱼，收割芦苇，再加上当时的环保意识不太强，湿地生态呢受到一定影响。它的转变呢，从2002年啊，南大岗湿地和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成立开始，一系列的生态修复工程啊，就这么相继展开了，总共退氧还湿面积达到300多公顷，让土地呢重新自然呼吸。我们还那开展它那个水系连通，疏浚了河道28公里，增强它这个水体的流动性，改造了鸟类的栖息地200多公顷，改善生态环境3000多公顷，为咱们鸟类打造一个理想的栖息繁衍之地。这些硬核的举措，才让我们这片湿地啊，算是重获了新生。
1: 退氧还湿、水系连通，哎，这些专业的生态修复措施听起来就挺有力度的。
0: 是啊，将近10万多只鸟儿用翅膀给我们点赞。哈，湿地内呢还有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类啊，广袤无垠的芦苇荡以及清澈见底的湖泊。随着咱这个季节更替啊，数以万计的候鸟在此栖息觅食，让我们这个南大岗湿地成了观鸟爱好者的天堂。
1: 您刚刚说特别好啊，10万只鸟用翅膀点赞，哎，这大概是自然界给我们的最高评价了吧？您看，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立刻扛着望远镜去南大岗蹲一天了哈。哎，不过咱们沧州的绿哈，我觉得不光长在湿地的芦苇荡里，还挂在枝头上。那我知道黄淮有一种果啊，果子啊，也是从这边水土里长出来的绿色名片，特别有名。其实，在节目开篇，哎，我也跟大家透露过啊，就是我们的冬枣，我们是不是该说说咱们黄淮冬枣了？
0: 对呀，黄淮种植冬枣啊。大概将近3000年的历史了，上溯到可以秦汉之前，啊，史书上记载，燕赵千树枣，啊，自古有这个鱼言藻之饶这种记载，黄淮冬枣的传奇故事还是我们沧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1: 哎呀，3000年的种植史哈，而且是市级的非遗，看来这冬枣啊，咱这冬枣还不只是甜，还带着故事和传承。哎，那在我们黄淮这个冬枣树最集中的地方大概在哪儿，陈局？
0: 当然，在那个齐家坞巨馆那个故宫枣园了，对，它南临检河啊，星际检河，俗称是娘娘河。故宫枣园总共面积啊，大概1000多亩，是我们中国现存最大、最古老的古董枣园。更难得的是啥呢？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唯一一个以植物类的单位。这个园内啊，100年以上的冬枣树就1000多株。600多年历史的枣树将近200多株，这里是我国啊现存栽培历史最长、面积最大、品质也是最好的故宫枣园了。
1: 那您刚说的这个600年的枣树，现在还能再结果吗？
0: 结呀结呀，这些古树啊，现在还是那依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啊。那个关于这些冬枣的传说啊也很多，像据传说，当年汉武帝在张武筑台求仙的时候，当地人就给他奉上冬枣，就把它称之为仙枣。明朝那个弘治帝啊，孝宗朱佑樘，他的原配张氏啊是清县星稷人。张皇后招谕他这个弟弟张鹤龄和张延龄督办疏浚这个星际检河，随后啊，人们就管这条河啊叫俗称娘娘河啊。娘娘河紧靠我们这个冬枣园，这个甘甜的河水给我们这个冬枣啊质量提升就带来了良机了。不仅让冬枣成为了皇宫的贡品，还成了当时那个达官贵人呐、富豪士绅呐、互相那个赠送的那个
1: 礼
0: 品。
1: 品，
0: 对，这个习俗呢，一直延续到清末，故宫枣园呢由此而得名啊。现在我们每年秋天呀、游客都可以来采摘来采摘，尝尝我们这个百果之王的美味。
1: 600多年的古树至今还在结果，天哪！哎，我觉得这哪是枣树，这就是活的文物。听您这么一说哈，哎，我就觉得这个秋天我一定要去这个聚馆村，亲手摘一颗百果之王，我来尝一尝哈。
0: 对，欢迎
1: 那您看，除了这个巨观的古贡枣园，那黄淮还有哪些地方能够让大家体验这种采摘的乐趣，还有这种感受一下乡村的这种慢生活？
0: 我们这个滕庄子镇也有一个孔店的万亩冬枣采摘园，那是一个省级的农业旅游示范点。啊，我们目前做的比较成熟的呢，是我们齐家坞镇。 啊，他依托这个

0: 那个独特的这个自然资源和这个深厚这个农耕文化，精心打造了摘果保冬枣、品冬枣文化，享垂钓之乐、得乡野之趣的这么一个乡村旅游业态，吸引了好多游客过来深度体验咱们的乡村的慢时光。
1: 摘冬枣、品文化、享垂钓、得野趣，哎呀，这个慢时光这三个字儿，我觉得光是听听就觉得顿时松弛下来了哈。哎，绿色生态游的田园诗意咱们是品到了，那接下来我想带大家把目光从我们的枝头和湿地转向更辽阔的地方。哎，都说沧州有海的一面，河海之城嘛，对不对啊？那
0: 对
1: 这片土地和大海之间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呢？哎，陈局长，来，咱们的蓝色文化游该从哪儿说起？
0: 蓝色文化游就是我们怀化的海洋风情了，主要包括南海河风情小镇、黄骅古贝壳堤，还有我们这个码头出海游。
1: 哎，一听这些景点哈，我觉得就跟刚才的这个绿色生态游是完全不同的玩法哈。
0: 嗯，
1: 哎，陈局，啊，陈局，这个海洋风情游里，您感觉最不能错过的是什么？
0: 先介绍介绍我们这个地理环境吧。
1: 好，
0: 我们黄骅呀，东临渤海，拥有长达100多公里的海岸线，沧海文化风景区啊，就有咱们全国最大的人工金沙滩。2017年呢，咱们被列入这个河北省的十大重点旅游产业开发名录，游客可以在咱这个金沙滩呀，观海景、乘快艇、看表演，旅游旺季呢还不定期举办什么风筝节呀、音乐节呀、篝火节啊这些活动。东渡码头是我们沧州首家的海港旅游码头，
1: 十里金沙滩能撒花，东渡码头能出海，那这蓝色文化游真是动感十足哈。那您刚提到的这个古贝壳堤呢，哎，这名字听起来就很有这种历史感，而且我觉得，哎，我对它充满了好奇，古贝壳堤。
0: 这个可有的说头了。
1: 嗯，
0: 我们黄骅的古贝壳堤啊，是世界上三大古贝壳堤之一，与这个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贝壳堤、南美苏里南贝壳堤齐名的。它是由六道与咱这个海岸线啊基本平行的这个古贝壳堤组成，总延伸呢，大概从7000年前就开始逐步形成了。
1: 天哪！
0: 它这个发育时间长，对，规模大。出路好，连续性强，序列还比较清晰啊，它这个时间跨度和包含的地质古环境啊，整个世界说比较罕见，在咱那个国际第四纪地质研究中啊具有十分重要的这个地位，被誉为咱这个天然海洋博物馆。
1: 哎呀，真的是跟美国南美的贝壳堤齐名，能被称作世界三大之一，我觉得这个分量真的是不一般哈。不过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哈，脑海当中冒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贝壳堤它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呢？哎，还有就是它怎么形成的呢？
0: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那贝壳堤啊，说白了就是由海生的贝壳和其那个碎片、细沙、粉沙，包括泥炭啊、淤质粘土，这个薄层组成的，与海岸线呢大致平行或者是夹角很小这么一个滴状的啊地貌堆积体，它是一个堆积体。据专家考证啊，咱们这个贝壳堤呢是由这个海洋潮汐长期的不断的冲刷而成，海水啊潮涨潮落，年复一年，就像那个大浪淘沙似的，将这个细小的贝壳逐渐都推到岸边来，一层一层沉积下来的。对，它是我们研究这个黄河变迁、海岸线变化、这个贝壳堤岛形成的环境等这些重要的一个基地。1998年呢，经过省政府批准，黄骅这个古贝壳堤啊，成了咱这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啊，保护区总面积大概有117公顷，游客走在上面啊，当然现在咱们尽量不要走啊，就有点破坏了。眼前可是几千年前的贝壳啊，那种时空交错的感觉，这非常令人震撼。
1: 几千年的贝壳，耳边呢是潮起潮落的声音，这种时空交错的感觉，我觉得就是我们想象脑海当中想象一下，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奇妙啊。那听了您刚才对海的诉说，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也该让嘴巴动起来了？就有没有这么一处地方能让我们把海的味道尝个够？
0: 啊，必须有啊！我们首选呢就是这个南海河的风情小镇。咱南海河呀，依托这个渔业加旅游啊，统筹这个陆海资源，这个和这个大海的潮音是吧，重塑渔家唱晚，河海垂。

0: 海边的风景，品这个渔村的美食，甚至可以体验一下渔民的劳作。近年来了呢，咱那个南台和这个小渔村通过发展旅游成了一个热门的打卡地了。我们敢把到河北度周末来黄骅吃海鲜作为我们这个头号明线，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这个南台河的那个风景小镇，还有我们的出海游吃海鲜这些对游客这种强大的吸引力啊，好多省外的游客都慕名而来到我们这儿来旅游。
1: 哎，您看陈局，听着您的这个描述，我仿佛已经闻到了这个海鲜大排档的这个香气啊。
0: 是，
1: 哎，而且仿佛听到了渔船的汽笛声，哎呀，这鱼香原味生活还真的是让人很心动哈。不过咱黄骅的文旅资源远不止绿和蓝两种颜色，您看刚刚我们说到了从湿地又说到了海岸啊，我们再往历史深处走一走，我们说到历史，我们先从哪儿开始探寻呢？
0: 那就是我们这个褐色历史文脉游了。
1: 嗯，
0: 褐色呀就是代表的就是历史的厚重，
1: 哎，
0: 主要包括呢就是我们的福利城遗址和海丰镇历史博物馆。
1: 褐色，我觉得这个颜色选的特别准哈。你看，我觉得

0: 到底承载了多少层的历史厚度呢？陈局带我们仔细看看聊聊。
1: 哎呀，黄骅的历史可悠久了，最早啊可以上溯到那个新石器时代。在7000年前呢，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了。这儿啊，古称那个兖州之地。春秋战国时期呢，啊，先后给那个被这个齐国、燕国所属。到了秦朝啊，设置柳县。这个柳县啊，是我们秦推行郡县制嘛，首批制县之一。当时秦始皇28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219年的时候，他让那个方士徐福给他求那个长生不老之药。率千名童男童女，就各500名嘛。途经此地啊，我们在这儿呢还发掘了那个瓮棺葬，就是什么呢？我们老家用来腌咸菜那个缸，你知道吧？
0: 知道。
1: 陶瓷做的缸，对，用瓮棺，用这种瓮，当时不叫缸啊，当时叫瓮啊，用瓮做棺椁啊，葬的这些大部分是孩童，这些瓮棺葬。就是对徐福东渡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
0: 您看7000年前哈，人类繁衍生息，徐福东渡的这个传奇又在这儿留下了足迹。其实听起来黄骅的历史简直就像一本厚厚的书，我们光靠文字记载还不够。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有没有什么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就让我们大家比如到了那儿真真切切的能够触摸到那段时光啊。还有就是陈局，你看我们比如您刚刚说到这一点，这个考古当中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发现，给我们一些答案？
1: 是的，是的，咱这个福地城瓮棺葬群这种发现啊，为咱们这段历史呢提供了一个实物的佐证。这个福地城遗址承载着它是战国遗风，是这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骅市博物馆呀、设有福地城啊瓮棺葬考古展示大厅，我们游客可以到那儿真实看看啊、现场的那个考古现场，感受一下2000多年前的咱们这个历史的温度。
0: 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我们节目稍后继续。

0: 到达犯罪现场，
1: 请汇报情况。
0: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6: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9: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0: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9: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玩转京津冀》。哎，刚刚我们陈局讲了，可以到我们的黄骅市博物馆，我们游客可以真实的到我们的这个考古现场，感受2000多年前的历史温度。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瓮棺葬群呢，让人能够触摸到2000多年前的呼吸，而历史的长河还在向前流淌。那我听说我们黄骅还有一处金元时期的北方第一大港，陈局是吗？
12: 没错。当时的海丰镇就是我们金元时期北方的最大的港口，它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北起点。海丰镇遗址啊，就在咱们那个黄骅市杨家庄镇和海丰镇村啊杨庄村中间，于86年全国文物普查时啊首次被发现。遗址啊南北1200多米，东西1900多米，面积啊超过了200多万平方米。经过了3次挖掘，出土器物啊主要以这个瓷器为主，有专家就认为了咱们海丰镇遗址应该就是宋金时期、宋元时期，是吧？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北方起点，瓷器呢就从这里远销东北亚、韩国、日本，甚至更远的一些地区。
11: 您看，瓷器远销海外，原来我们黄骅在古代就是对外开放的一个前沿哈。
12: 没错，到现在啊，咱们海丰镇的地下呀、还埋藏着一座这个千年以前的港口城市呢。黄骅呀、其实是一种从大河文明走上海上文明的。海丰镇遗址啊和福堤城遗址都是我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骅市作为咱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城市联盟之一，河北省唯一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城市，境内啊有2处国宝单位入选全国这个总共5处的聚落类海丝拾遗点。
11: 从新石器时代的文明星火，到战国瓮棺葬的生命标记，再到金元海丰镇的千帆竞发，褐色文脉就像一串时光的钥匙，帮我们打开了黄骅一页一页尘封的过往。不过当这种历史的褐色和大海的蓝色相遇的时候，哎，还催生出了另外一种颜色，是不是陈局？
12: 对，白色。
11: 白色，哎，
12: 白色啊，我们这个代表的就是盐文化， 咱们这儿有河北省河北海盐博物馆、海丰镇唐代盐业遗址，还有这个长隆盐厂啊，以这些为主体。
11: 嗯，那我们这个黄骅盐业历史大概有多久呢？
12: 黄骅啊，自古就有鱼盐之力闻名天下。这个长隆盐厂呢，也是我国海盐产量最大的盐厂，产量呢就占全国海盐总产量四分之一。啊，黄骅是这个长隆盐厂的发源地，境内啊，光盐田就30多万亩，原盐产量150多万吨，历史上就有这个万灶青烟皆煮海的这个盛况。黄骅市内呢，有这个张武成遗址啊、海丰镇遗址啊、唐代主盐遗址啊，再现了这个数千年前这个主盐盛况。
11: 万灶青烟皆煮海，就是这个画面，我觉得一想就很壮观。这些散落在历史当中的盐业记忆，如今我们在哪儿能够集中的看到、触摸到呢？
12: 我们这个海盐博物馆啊，2009年10月份就开馆了，是河北省首家这个盐业博物馆，也是咱们全国展示盐业资料最全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以全国各地的给盐业资料为基本展示内容，分为叙听啊、华夏盐宗啊、当代盐业、神奇的盐四大部分，那个涵盖了海盐、湖盐、井矿盐等各种盐种的这个发展历史，以及盐啊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再现了那个我国4000多年前就开始的盐业生产和盐民生活的这种文化风貌。
11: 哎，从4000多年前到今天，这个盐的历史，哎，就是一部文明史哈。
12: 对呀，黄骅这个产盐啊，历史非常悠久，也是我们中国盐业的发源地之一。据这个黄骅县志记载，从西周开始，这里就有产盐的历史，春秋时期就开始盛产了。那个怎么说呢？叫宋之盐以河北称冠，元之盐啊以河间著，明则银花玉叶，驰誉长芦。这个黄骅海盐呢，统称就叫长芦盐，经久不衰，盐称至今。这个咱们最有名的就是一个新立灶村。这是黄骅最早采用传统工艺制盐的一个村落，也是自古至今仍延续啊以盐业为主的产盐专业村儿，啊，全村祖祖辈辈世代传承，就靠制盐为生。那个2008年，在这个村的东南啊，发现了一处战国时期的遗址，啊，发现了很多这个古代的煮盐用的器具。据着咱们省文物部门考证呢，说这个战国时期这里的先辈们就用那个陶罐，当时用陶罐熬盐的历史啊。新立灶这个村民中这个灶字，咱们那个灶台啊，古意啊就煮海为盐的灶地啊。新立灶啊，意思就是辛辛苦苦建立起的煮盐的地方
11: 啊。
12: 就算到了现在，咱们黄骅的这个人工制盐技艺啊，这个也是我们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1: 哎呀，您看，真的是哈，从西周到明清，再到我们今天的长芦盐厂，我们黄骅的这个盐文化，真的是用海水写的一部活历史哈。哎，
12: 对，
11: 特别是您刚提到的这个新立灶村啊，村民里这个灶字儿，哎，灶台的灶，它就是藏着上千年的故事。哎，陈局，那么这个原始制盐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呀？还有就是这门手艺现在还能看到吗？
12: 能看到，这个涉及的这个就比较专业了，我也是了解的比较肤浅，我大概给你说一下啊。这个原始制盐啊，是一门这个技术性很强的这个手工技艺，从西周啊到明初啊，它经历了很多阶段。一开始制盐呢是用煎熬的方式啊，使成煮海为盐，它是用那个陶罐熬制出来的。啊，下面用咱当地的芦苇啊、蓬蒿啊、荆条啊煮盐啊，作为煮盐的材料，起火烧沸这个卤水，把水分蒸发出去啊，到了解盐出锅，盐就出来了。到了明代中期呢，这个随着这个产量的需求变大啊，改煎为晒，啊，把咱这个潮水啊，用潮水把这个卤水啊弄到我们的盐田里面。通过风和阳光对咱们这个结晶池把这个卤水啊蒸发出去，
11: 蒸发
12: 啊，对了，剩下的就成我们这个盐了。到现在啊，村里面各摊啊叫碾头啊，我们这碾头制盐的这个高手和刨仙啊，制卤的这个老盐工啊，他们这个秉承着传统的制盐艺术，沿用五莲子法。什么叫五莲子法呢？这他取那个莲子啊，测试那个水的测试那个卤水的浓度。卤水它由这个浓度由浅变深啊， 它这个浓度变高以后，这莲子从卤水的底部慢慢就浮上来了。一颗莲子浮上来，说明卤水还不太够啊，接近了。等到五颗莲子都浮上来以后，这个卤水就到火候了。这叫五莲子坊啊。这个咱们这个新立灶村啊，距离这个市区啊大概35公里吧，就紧挨着咱们这个长芦盐厂。离渤海岸边呢也就3-4里地。
11: 很近哈。
12: 对，它地幅非常广阔，有丰富这个卤水和大片的滩涂，所以说它是这个得天独厚的这个产盐圣地。他们这儿产的盐这个粒儿大啊，晶洁啊，它这个结晶啊比较干净啊，颗粒均匀，含盐量还高啊，质量好，味儿纯，远赴盛名。这个精制盐呢，颗粒小，品质纯啊，干燥洁白如雪。咱这个主要含那个氯化钠嘛，
11: 对，
12: 氯化钠含量能达到99.3%。
11: 哇，够纯的，真的好纯啊。
12: 对，既是这个食用盐的上品，它同时还是那个化工啊、印染呀、冶金炼油啊、食品工业这些上等的原料盐，它的声誉很高的。
11: 哎呀，真的是哈，您看啊，就是刚刚呢，我们给大家详细介绍了红、绿、蓝、褐、白。
12: 对，
11: 这五色旅游，我就有一个感受哈，我觉得这个黄骅的旅游资源真的是非常的丰富。你看这五条线路，五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啊。陈局，你看我们刚刚聊完这五色，我们是不是得说说五味呀？
12: 哎呀，你总结得太好了。我们那个黄骅不仅有这个五色的美景，更有这五味的美食。说到吃啊，我可得给你好好介绍介绍。
11: 我最期待这个环节了。其实你说民以食为天，是不是咱们靠海吃海，到了黄骅我觉得肯定我们得整一顿海鲜大餐呀，对吧？
12: 那是必须的。
11: 那陈局，您给我们介绍几道地道的，或者说当地人家常做招待客人你拿得出手的那种海鲜。
12: 这个到河北度周末来黄骅吃海鲜，这是我们的一个金字招牌。这里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介绍啊，那个最家常的也是我本人最喜欢的啊海鲜美食。一个是清蒸梭子蟹，一个加熬八带，还有我们这儿这个吃鱼的口诀叫一平二块三塔。
11: 这个我听过
12: 啊。对，第一道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清蒸梭子蟹吧。
11: 好，
12: 对于黄骅人而言啊，最好吃的就是海蟹。海蟹哪儿又最好吃呢？就必须是黄骅本地出产的这个渤海梭子蟹。这个黄骅梭子蟹啊，不仅是咱这个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啊，更是以其这个卓越的品质征服了这个无数食客的味蕾。每年3月到5月啊，9月到10月，这是生产旺季。
11: 最肥的时候哈。
12: 对，这是它最肥的时候。它为什么好吃？关键在3点：第一，生长环境特殊。咱们渤海湾啊是泥质海滩，这个浮游生物和这个底栖生物特别丰富，梭子蟹吃得好，长得壮，这个肉啊它就肥。第二个呢就是一个鲜，海鲜主要是
11: 吃
12: 个鲜，
11: 就吃鲜。
12: 那个渔船一靠港，那个梭子蟹可以说是没有直接就上桌的。鲜度这跟那个冷冻产品包括啥不能比，
11: 没法可比，没有可比性，就没有可比性，
12: 没有可比性。对，第三呢，就是做法要简单，就是清蒸，不加多余的调味料啊，吃的就是这个蟹肉本身的鲜甜回甘啊。如果谁必然你来，
11: 我觉得我的口水已经流出来了。
12: 我一定要请你吃一下这个梭子蟹啊！
11: 好，一言为定。
12: 鲜到极致，它是发甜的。
11: 对。对的，
12: 对，这个蟹肉是发甜的。
11: 对，这个清蒸梭子蟹，我们吃的就是它的原汁原味儿。您真的不用去又蘸什么姜啊、醋啊，真的不用调那些调味料，您就吃它的这个原汁原味儿。这刚您说的这是第一道啊，梭子蟹。那第二道这个加熬八带应该也是一种风格。八带还有这个加熬的这种，它到底是一个什么讲究？熬到什么程度？
12: 这个加熬啊，说白了就是那个我们在家里自己熬煮炖啊，就是这么一个通俗的说法。这是咱们这个黄骅最地道最有烟火气的这个烹饪手法。就是大锅炖，铁锅炖。八带啊，八带就是章鱼嘛。
11: 对，
12: 从清明到立夏这段时间啊，它是最肥的了，肉又厚，还没有沙子，口感呢还特别脆嫩。这个黄骅人对这个八带的新鲜度啊要求也特别高，第一得看你眼睛亮不亮啊，必须得眼睛亮的，那说明是活的。第二得看吸盘呢有没有劲儿。
11: 啊，就有人会拿，就拿这个手去摁它那个吸盘，能不能吸住，是不是？
12: 对，对啊，只有这个最新鲜的八代啊，它才能经得住这个长时间的熬煮了。
11: 所以说这个加熬哈，哎，它不是说简单的炖，其实还是有功夫的。
12: 对，加熬讲究的是慢火细炖，汤汁啊还得收浓，先把咱的八代啊煮到变色，腿打卷去以后啊，加上葱姜啊，葱姜蒜酱油，用高汤啊或者是鱼汤啊，慢慢的给它熬，把咱这个八代这个汤汁啊浓郁滋味全吸进去，这个火候最见功力了啊，既得炖的还软嫩入味，还不能把那个八代煮老了，不能失去它本身的那个 Q 弹的那个嚼劲儿。
11: 就是这个特别有画面感，而且就是其实我是特别爱吃这个八代。来，您给大家介绍一下陈局这个吃起来的这种感觉。
12: 我的感觉啊，这个它这个最妙的就是它的口感层次，第一口啊是那个浓郁的这个酱香味儿，咬下去还有点 Q 弹有嚼劲儿，你再细品呢就能品到这个海鲜里的鲜甜了，就在嘴里慢慢的就散开了啊，最后呢最绝的是啥，我最喜欢就那锅汤汁儿，
11: 往米饭上是不是一浇。
12: 对了，
11: 您看您这一说着，这真的是一会儿这口水都流满了哈。这说到我们的前两个，还有您刚提到了这个我也听过，一瓶二块三塔嘛，听起来像顺口溜，其实它就是三种鱼。
12: 对，在这个黄骅呀，乃说整个渤海地区啊，渤海湾都流传这么一个关于吃鱼的一个谚语，一瓶二块三塔。
11: 哎，对。
12: 这个啊，不要误会，不是说给他们搞排名啊，其实这句话呢是一个关于他这个分量的一个美食的密码。
11: 哎，
12: 啊，指的是一斤的平鱼、二斤的快鱼和三斤的塘目鱼，这个规格啊它是最好吃的。
11: 哎，所以大家来我们黄骅，大家要记清楚啊，注意是一斤的平鱼、
12: 二
11: 斤的快鱼、三
12: 斤的
11: 塔目鱼，这是指这个就一条就这个斤秤
12: 啊。对，一条啊。
11: 这个规格是最好吃的
12: 啊。先说一下这平鱼啊，这个平鱼也叫银昌鱼，它这一斤左右啊，也就长差不多这么大吧。
11: 一掌。
12: 它的油脂特别足，肉质呢还特别嫩，刺儿少肉厚，老人孩子都能吃啊，红烧是最经典的了。再说这快鱼啊，这个二斤的快鱼鲜味是最浓的，哎，它这号称海中最鲜的鱼，但是就是刺儿多。
11: 对，
12: 一般我们说啊，刺儿多的鱼鲜嘛，啊，就是刺儿多。
11: 对
12: 啊，这那个黄骅人吃它了，就讲究一个趁着鲜清蒸。对，虽然挑刺儿呢费点功夫，但是为了那股鲜啊，也都值了。
11: 哎，对，这个鱼就是这种刺儿多的鱼，其实它是格外的有一种鲜味儿的。该说三塔嘛了，
12: 这三斤的塔目鱼啊，就是口感最好的规格了。这个塔目鱼啊，吃法呀、非常多样，基本上就是加熬和红烧。当然了，这个物以稀为贵嘛，三斤规格的塔目鱼啊也比较少见。价格呢也比较可观。
11: 对，因为我们可能见的比较多的是那种小塔目，老人讲叫小塔目尖儿啊。
12: 啊，这塔目尖儿，这在黄骅最常吃的就是塔目尖儿。
11: 对，油炸一下，对不对？
12: 把那个鱼皮撕掉去，然后裹上蛋液啊，或者裹上面糊，
11: 对，
12: 炸，哎，外酥里嫩，外咸里鲜，那个香味儿能让人记一整天。咱们这个黄骅渤海湾这三道美食啊，每一道就凝聚着咱这个迷之海滩这个大自然的馈赠，还有咱这个渔家人的这个烹饪智慧，就是这个黄骅人信奉的嘛，靠海吃海嘛。
11: 对，
12: 最好的味道从来不需要复杂的修饰啊，新鲜的食材和这个恰当的烹饪方式，就是对咱这个大海最好的致敬
11: 了。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已经想好了。也给大家我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提个醒，您到了黄骅呢，先上蒸锅蒸咱们的梭子蟹，哎，再来一道熬八代啊，最后再照着一瓶二块三塔目的方子挑鱼，哎，这顿饭吃下来才算没有白来。但是我觉得光吃完海鲜还不够，我觉得这不算是完整的黄骅味道，是不是陈姐？
12: 对，我们黄骅呀，还有一种独特的面食，
11: 哎，
12: 像花，吃着呢像这个艺术品，还带着咱这个盐碱地的这个独特的印记，就是这个黄骅面花，
11: 哎，
12: 对，这是我们这个黄骅最具代表性的这个非遗美食了。
11: 对，你在别地儿是找不到的。
12: 啊，对，我就是我们这个这一带啊，只要过年的时候才会做这个面花，选用啊必须是我们当地这种旱碱麦磨成的面粉。 啊，咱这个渤海湾的盐碱地呀，这个昼夜温差大啊，冬春呢比较干旱，这就造成了这个旱碱脉独有的特质。光在这个纯鱼眼旱作的这个自然法则下啊，旱碱脉经历了大概250多天这个生长周期，沉淀了13%-16%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优质蛋白，远超那个普通小麦。它还富含什么钙、铁、锌等微量元素，这个所以说这个优质的旱碱麦啊，是我们这个黄骅特色面花的根儿。
11: 哎，这个盐碱地里种出来的麦子哈，这个蛋白含量反而是更高的哈。
12: 哎，对呀、啊，对呀、啊，这就是这个大自然的奇妙之处了。
11: 嗯
12: 啊，旱碱麦的麦粒啊，比普通小麦啊短小，但是呢饱满结实，它磨出来这个面粉啊，有股独特的这种香甜。啊，再加上这个面花制作啊，它不是简单的啊，我们就直接
11: 不像我们
12: 蒸出来、啊、
11: 对蒸馒头似的那样，嗯，对，不是的，
12: 它要经过反复的这揉面、磕花、晾花、醒花、蒸花等等吧，10多道工序呢。
11: 对、
12: 啊，
11: 而且我知道这个面要揉的那种，我们当地人可能叫揉的特别杠，就是很硬。
12: 对对
11: 啊，不然你这个可是磕不出来的。
12: 对，
11: 嗯，
12: 并且我们还独具匠心，把这个面花模子雕成各种各样的吉祥图案，
11: 嗯、
12: 因为我要过年要吃嘛。
11: 对
12: 对
11: 对，
12: 啊，有雕那个12生肖的，啊，有雕鲤鱼的、桃子的、石榴的、花篮的等等等等吧。
11: 对，还有这个鸡的这个形状哈，刚说的12生肖里边都有，嗯。
12: 对对对，啊，腊月28打糕蒸馍贴花花啊、
11: 嗯，
12: 我们这个谚语，花花人过年蒸面花的风俗已经延续了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寓意呢，就是蒸蒸日上，红红火火啊。
11: 嗯，其实您看这个面花，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它是一种文化符号，对吧？
12: 对，没错。嗯、对，面花的渊源啊，可以追溯到这个明朝弘治年间。据传啊，当时的这个孙记面花就是用咱们这个旱碱麦为原材料。用他们那个制作手法啊，入宫献给了谁呢？茶不思饭不想的张娘娘，就是咱们之前说的那个张娘娘，娘娘河，
11: 对娘娘河的那个，
12: 对，留下的什么？碧玉佳肴时可见，面经妙手方为花啊，这个佳话，我们这个碧见面花啊，这个名字也是由此而来。
11: 嗯，
12: 这个500多年以来啊，孙家人一直恪守着这18道工序。啊，18道工序，延续着这个古法手艺。到了09年的时候呢，咱们黄骅面花制作就入选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1: 500年的匠心加上现代科技，让我们的非遗美食走得更远了哈。陈局，您看啊，您刚说了5种颜色。啊，5条线路，5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如果说让您用一句话把我们黄骅的这个精神气质和文化底蕴给串起来，那会是什么？
12: 嗯，我想那应该叫慷慨英雄地，余言冬枣香。这10个字啊，浓缩了我感觉，浓缩了黄骅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底蕴。慷慨是黄骅人骨子里边那种豪迈实在啊，英雄地是对我们革命先烈的致敬。余盐呢，是我们向海而生的生计；冬枣呢，又是我们3000年农耕文明的结晶。
11: 嗯，说的太好了。那么，对于想来黄骅玩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推荐的线路吗？
12: 嗯，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我建议安排2到3天啊。第一天咱们走咱们的蓝色路线。
11: 嗯。
12: 啊，上午呢去金沙滩啊，去或者东渡码头啊，华中码头。吃住就在南白河镇啊，民宿体验一下咱的沿海风情，品尝这个大海的第一口鲜。
11: 嗯，
12: 第二天呢，我们就走绿色加白色这种旅游线路，去南大岗湿地观鸟啊，然后去巨馆古贡枣园采摘冬枣。当然了，得冬枣熟了的时候啊。
11: 嗯，对，其实马上就到了哈，马上就到了。
12: 对对对。嗯，下午嘛，我们就去海盐博物馆，吃住呢就在黄骅城区就可以了。
11: 嗯，
12: 第三天呢，我们再走一下红色加褐色路线，啊，从烈士陵园啊看一下赵伯升故居、伏堤城遗址啊，那个海丰镇遗址。当然了，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啊，自由组合一下。
11: 嗯，
12: 黄骅绝对是你是一座你值得慢下来住下来的城市。黄骅这颗镶嵌在渤海湾畔的明珠啊，正在发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芒。勤劳、智慧、朴实、好客的黄骅人民，真诚的欢迎四海宾朋的到来。
11: 哎呀，说的太好了！慷慨英雄地，余盐冬枣香，黄骅值得每一个人用心去感受。再次感谢陈局做客我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
12: 谢谢雨阳。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黄华。
11: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玩转京津冀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再见。

0: 您即将收听的是
1: 首都博物馆与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2: 国中壮美宏阔，
0: 九文
2: 中和之道，
0: 九
2: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0: 是
2: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4: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5: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4: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5: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4: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3: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4: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6: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0: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7: 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8: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9: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10: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11: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1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北京时间23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暑假已经接近尾声了，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客流持续走高，景陵园区的台湖环影素游片区也迎来了全年的接待高峰。
3: 是啊，那今年呢是环球影城哈开业运营的一个第五年了，所以伴随着环球影城哈一同火起来的呢就是1公里之外的唐大庄村。在这里呢一大批的特色民宿哈悄然性升级哈。
2: 五年的时间呢，通州区的台湖镇啊立足唐大庄村，联动了周边的四个村落，打造了环球宿影，宿就是民宿的宿，游就是游玩的游，就是环球周边应该可以住宿旅游的这样的一个示范片区。从一间民宿到一个唐大庄村，现在呢转型成了民宿加市集加露营加研学的综合度假区。今天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大型文旅项目究竟能为周边的乡村带来什么，环影素游片区又是如何把环球影城的过境流量转化为乡村增长增收的发展流量的。
3: 是哈，我们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哈，分别呢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副镇长张峰。张震欢迎您。
4: 主持人好。
3: 我们再来介绍通州区台湖镇唐大庄村书记赵建民。赵书记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再来介绍的是通州区台湖镇唐大庄民宿企业主梁小娟。好，小娟欢迎您。
6: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好，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7: 暑期北京环球度假区客流持续走高，在北京城市副中心锦陵园区的台湖镇环影素游示范片区也迎来全年接待高峰。五年时间，通州区台湖镇依托环球度假区，以唐大庄村为核心，联动周边四村打造环影素游示范片区，从单一住宿转型民宿加市集露营研学的综合度假区。当前已盘活151个精品民宿院落，拥有近800间客房，日接待能力约2000人次。从一间民宿、一个唐大庄村到片区打造，一个大型文旅项目究竟能为周边乡村带来什么？环影素游片区又是如何把环球影城的过境流量转化为乡村长效增收的发展流量？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2: 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到底唐大庄村啊，包括我们的台湖镇到底怎么样做好我们的环影素游片区的相关的名片工作啊。说到这个环影素游这个片区啊，大家一开始听我们也介绍了，最开始是唐大庄村，然后镇长，这个环影素游片区现在是什么概念了？现在扩大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范围呢？
5: 环影素游片区呢是一共涉及到5个村，简单来讲呢它就是1+4的发展模式。唐大庄村呢在2021年啊就先行试水做民宿，经过3年的打磨呢，民宿产业慢慢做出了样子。到2024年，借着北京市百千工程建设的契机，在唐大庄村发展的基础上，我们把周边的北瑶园、东下营、西下营、玉浦上营这4个村啊也一并纳入进来，抱团一起发展民宿。经过整体的统筹谋划呢，在对接申报市级相关政策，就形成了现在的环影素游片区。环影就是依托环球影城的区位优势，素游就是我们片区未来要实现的发展方向，既有住宿又有游玩体验。这个名字也是当时镇党委联合智库在起名方案上面呢一起研究下来的。
3: 其实刚才像张震也提到了哈，这个百千工程哈，实际上这个环影溯游呢，它这个示范区哈，其实是纳入北京首批百千工程那个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的这个创建名单当中哈，所以我们也是依托着这样的一些政策支持啊，然后我们逐渐的就是把我们这个唐大庄村从这个最初的一些民宿，现在逐渐的强大起来哈。那我们这个唐大庄村最早我们都是知道哈，是以养金鱼是闻名的哈，现在呢是变成了我们这个民宿的第一村。也特别想问一下赵书记哈，能不能先给大家来说一说现在的唐大庄村民宿的情况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
4: 咱们唐大庄啊是个不大的村子啊，一共呢有145座院落啊，那么我们现在啊已经有103座院落啊开发了民宿啊，或者呢还有咱们的餐饮呢、咖啡呀 啊等等多种业态。应该说这几年发展的还是比较快的。
3: 可以说你看刚才我们也是有几个数字哈，我们书记也给大家介绍了，现在有103座这种院落已经从事我们现在包括民宿啊、餐厅啊等等，可以说是大家这个全民哈都投入到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民宿的建设当中了哈。
4: 是的，是的。
2: 所以您看，我想问问小娟啊，很多人可能叫小娟叫梁总哈，但是我知道那个民宿的我们的住客都叫你小娟。
6: 对，
2: 他
3: 这样好亲切哈。
2: 对，是第一个到唐大庄村的外来的投资者，就不是我们生活在那儿的人了。目前你在唐大庄村的民宿情况怎么样？包括当时看中的是什么？现在觉得，哎，当时的眼光怎么样？
6: 其实我是算是唐大庄村的首批的投资者啊。
2: 嗯，
6: 那么到今天为止，像我们赵书记说的，可能我们有100多个院子在做民宿，这其中大概有30个是我自己的。那我们可能现在呢，打造了很多主题的民宿，贴近于环球影城、哈利波特的、熊猫恐龙的，当然也有一些含着私汤的。那么除了这些民宿之外，其实我们同步布局了我们的魔法主题餐厅、咖啡厅，这里包括了旅拍、露营地，还有我们唐大庄村它的在地文化其实是观赏于第一村，所以我们针对这个也有金鱼的博物馆。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属于一个复合型的文旅产业集群。那暖唐其实是先获得了北京的甲级而后呢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拿到了国家甲级民宿啊，已经算是相对来说是民宿的一个标杆品牌了。经过了大概5年时间的沉淀，那我自己觉得我们暖唐文旅已经成为了一个综合型的文旅企业，我们从设计施工到运营一体化全产业链的这个服务内容现在都能体现出来了。除了在我们通州唐大庄村，暖唐也在大兴有分店，未来也会在密云做康养类型的投入。我是希望暖唐文旅能够持续深耕于北京乡村的市场，未来能成为一个北京乡村文旅的一面旗帜。
3: 其实大家去过我们这个台湖民宿的一些朋友哈，对这个暖唐还是非常熟悉的，而且很喜欢这里面的一些特点风格哈等等。真的是可能应大家的这种感觉和需求，你也是在其他地方开了一些分店哈。
6: 是的，
3: 这个风格跟这个也有区别吧。
6: 都有区别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其实是以影城为主题的。那比如说我们大型它其实重点是这个接这个红眼航班，就是比如说在我们短期停留的，那就是以舒适商务类型。密云其实就是以康养类型，因为今年密云是去密云看海嘛，等于来是这样的主题。我们希望做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产品，小孩的、老人的，然后大人们的都可以玩到，是这样的
3: 全龄段哈。
6: 对对，
3: 而且我们还注意一个细节呢，就是您在唐大庄签下第一个院子的时间呢是在2021年的9月15号，然后呢就在这个时间的5天之后呢，这个环球影城就开园了。当时您是怎么想的？怎么就看中这块地儿了呢？
6: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环球影城要在通州落户的时候，比我去的时候还要早一些。当时我们也注册了一个锦绣的公司，暖唐其实是锦绣的一个品牌，最开始啊，那。真正去做民宿的原因还是基于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民宿的，就想要有一个院子，这是初衷，所以最开始做的也不是那么的多啊，就做了几个。后来会发现呢，就是可能他给到我们的感受，或者给我自己让我觉得做这个事业还是挺开心的，那我就愿意去投入大量的资金。当然我们台湖的镇政府还是我们区里的政府，包括我们市农业农村局、文旅局都给了我们村庄大力的支持啊，有大量的 资金再去改造村庄，企业是不可能在公共建筑上投入过多，因为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呢，政府对这个项目是很支持，所以能看得见今天唐大庄的面貌，绝对不是五年前的那个概念啊。就是因为我其实呢，怎么说呢，要说到我最开始来的时候，第一次呢是我们赵书记带我去转了村庄。我没有在农村生活过实际上，但等我到村庄的时候呢，我记得赵书记开车带着我去转了去影城的路线。然后我还看到了村里的沙盘，那就是可能在我心目当中农村不是有沙盘这样一个空间的地方。你会觉得那一定是村庄想要发展这件事情，我们就觉得那一定是很有信心的。所以起码村庄是大有发展潜力的，也有明确的实施路径和规划的方案。企业的角度来说，我就能够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让我吃了一个定心丸，我觉得我愿意投入在这里，所以逐步才会越来越。
3: 是哈，台湖呢是作为我们这个
2: 三大特色的小镇
3: 之一哈，所以这个发展还是您还是特别有眼光的。
2: 那你看一开始是养鲸鱼啊，到现在是做民宿，其实这个跨度挺大的。赵书记，这个梁总计划投资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外来的投资者啊，咱们村里的大家伙是怎么想的？包括我们现在后来民宿产业是怎么？

0: 找到一个新的出路啊，也正所谓咱们叫新时代新产业。那么21年呢，咱们这村啊提出来要什么，要大力的发展民宿啊，精品民宿。实际呢这个好的机遇啊其实就摆在咱们头里。离着这个环影近的呀不止咱们一个村，刚才说这个片区啊几个村。啊，那么我们班子呀其实做这事儿啊，哎，这个一个字叫敢。
1: 嗯。
0: 对吧，哎，敢就要突破。哎，第二呢还要稳。哎，就是什么让百姓得什么得看得见，啊，能够形成他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
1: 嗯，
0: 那么其实作为梁总啊，这个到我们投资呀，这个是我们很欣慰的啊，他是第一批。为什么呢？这个因为这个唐家庄啊，或者咱们通州区，它处在平原，过去啊没有什么，没有这个旅游的环境。哎，这个想做民宿啊，不具备条件，过去，
1: 嗯，
0: 是吧？你没山没水儿。是吧，咱们也不挨着长城。
1: 嗯，
0: 哎，它很难。百姓呢不懂什么叫民宿啊，什么叫旅游。哎，这个村呢过去也偏啊，这个村庄集体也没什么积累。百姓呢这个日子过得也挺紧。
1: 嗯，
0: 所以呢就没有什么，第一叫没有经验来干这个事儿，第二没有资金来干这个事儿。
1: 嗯，
0: 哎，所以呢咱们党支部啊，这个村委会啊，哎，是通过什么这个会议以后啊，这个要想发展好这个产业啊，做民宿，那么就要什么，就要借鸡下蛋啊，说白了，嗯，啊，我们像梁总这样，我们就要招商，
1: 嗯，
0: 啊，这样热爱农村的产业啊，产业者或者叫企业家们，所以呢，哎，这个我们的方向基本上啊是来招商引资，
1: 嗯，
0: 那么作为百姓来讲啊，他怕啊，他有三怕。
1: 嗯嗯，
0: 第一怕呢，来的人啊，是不是，这个是骗钱来的呢？嗯，
2: 靠不靠谱哈？
0: 哎，靠不靠谱啊？
3: 咱得把这个房子租给人家，
0: 对，
3: 签合同，他得改咱们的屋子哈。
0: 哎，第二呢，这个我这钱能不能到时候就能拿到手呢？
1: 嗯，
0: 是吧？怎么能保障啊？
3: 是。
0: 哎，你第三呢？这个说这房子该改的呀，但当然他不理解怎么改造，是吧？
1: 嗯，
0: 他用的材料不好。哎，这改完了以后我还能不能住啊，
1: 嗯，
0: 是吧，你要干不了呢，是吧，哎，他有
2: 很多顾虑，啊，
0: 哎，很多顾虑，
1: 嗯，
0: 所以呢按照百姓的这顾虑，我们和梁总啊这个积极的协商啊，那么怎么让老百姓放心，
1: 嗯，
0: 也让梁总投资者也要放心。那么第一刚刚说，哎，那么我们通过会议啊，百姓讲，
1: 嗯，
0: 哎，这个一方面讲政策是吧，一方面要讲咱们的以后的这个村的出路在哪里。
1: 嗯
0: 啊，其实更重要的呢第二就是什么，就我们如何按照百姓的这些顾虑来破解它。
1: 嗯，
0: 是吧，哎，你比如说这个梁总他是不是骗钱来的，但我说梁总就是本地人，他的爱人就是咱们本就是通州的，他跑哪儿去，他们家就住哪儿哪儿，
1: 嗯，
0: 对吧，哎，这些投资者基本上我们都要，哎，来找的靠谱的，
1: 对，
0: 啊，我们要审的，啊，那么你像百姓还说我这钱能不能拿到手，其实这很关键，
3: 是，
0: 啊，那么我们就和镇里的司法所，哎，这个一块儿，这个做的制式的这合同里特别强调，签字的时候啊，您就要先付一年的租金，
1: 嗯，
3: 啊，
0: 哎，叫先付款。
3: 嗯嗯，
0: 哎，那个，百姓就放心了呗，
3: 啊，这
2: 先吃个定心丸，
0: 哎，
3: 对，
0: 那以后呢也压榨总，
3: 这，
0: 嗯，哎叫先付款，
3: 梁总那儿的，
0: 就让我把压力给梁总的事情。
3: 梁总，这是不是算是一个在咱们签合约的时候比较苛刻的要求了？
0: 哎，对，
3: 相对是比较苛刻的，是吧？一般签民宿没有签那么长时间的吗？
4: 嗯，对。起码是这样的，有一些还有的有递增，有的没有，啊，
3: 对，但这个会让老百姓更放心啊，这大家的这个信任就建立起来了。
0: 对，
1: 嗯，
0: 哎，你还有一个呢，关键就是百姓说用那个材料好不好啊？
1: 嗯，
0: 对吧？你是不是将就凑合改这个民宿？
3: 哎，对，
0: 哎，对吧？哎，那我这房子门还能不能住啊？对吧？哎，那我们采取的方式什么？就是像梁总他们第一批啊，那四个院子呀，那么我们是敞开式的让他们去装修和改造。
1: 嗯，大家随时可以看。
0: 不许，哎，不许加五一档，
1: 嗯，
0: 要让百姓看，
1: 嗯，
0: 因为百姓天天啊出来进去的，哎，不管是遛弯啊串门啊，
1: 嗯，
0: 他都看得见，而且这是新鲜事物，
3: 是
0: 百姓都天天在那转来看。而且我们特别要求让梁总他们要把效果图打出来，
1: 嗯，
0: 让老百姓对着看。
1: 嗯，
0: 哎，其实呢我们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哎，那

0: 爱情一看，哎，那材料跑不了。
1: 嗯，
0: 你想改谁家，谁家都得盯着呀。
1: 嗯，
0: 是吧？左邻右舍也一样。哎，那么三个月的时间，像梁总呢，哎，那么第一批我们这个房子就能投入运营了。
1: 嗯，
0: 哎，这样呢，这个通过合同啊，那么通过这个百姓的监督，
1: 嗯，
0: 哎，那么就把百姓的这顾虑其实就给消除了。
1: 是。
0: 哎，所以呢，一步一步的，我们这个叫什么，边做啊，边找经验。
1: 嗯。
0: 哎，这个一直呢，这个经过这几年啊，那么让百姓其实看到了什么，就是他想得的利益，我们有保障。
1: 嗯。
0: 像梁总一样，哎，那么我来这投资，哎，百姓呢也不能跟我捣乱。
1: 嗯。
0: 啊，那我们的合同里都有约定。那么这几年五年了，哎，那么我们百姓啊和这个梁总他们投资者之间关系很协调。
1: 嗯，实际上就是大家相互信任了。
0: 哎，
1: 对。
0: 所以呢，咱们的民宿啊，这个在这几年发展，实际什么就是百姓啊要信。
1: 嗯。
0: 哎，像梁总他们要什么要敢。
1: 是。
0: 哎，那么我们党支部村委会干什么叫架起一个什么叫有保证的桥梁。
1: 嗯。
0: 哎，给他连接什么？连接好百姓的需要和梁总的需要，
1: 是没错哈。
0: 哎，
1: 你看这个过程哈，说实话，您看我们书记现在说的是轻描淡写哈，但是当时可能那个过程当中呢，也确实有一可能会有一些困难哈，会阻挡，但是慢慢也都是迎刃而解了。说实话，我们的这些村民也都是挺配合的哈。
0: 嗯，
2: 是
1: 啊，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村的发展，它实际上是一个抱团取暖的这么一个形式哈。
2: 嗯，
1: 所以也特别想问一下张震哈，从一个唐大庄村到我们的这个环影宿游片区呢，现在已经盘活151个精品的民宿院落了，大概算下来它差不多也得有800间的客房了哈。目前的接待人数也可以达到2000人次了，那其实这算下来的话也可以相当于一个中型酒店的规模了哈。所以唐大庄转变的这个思路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说还没有我们这种环影宿游示范片区的这个概念吧，张震。
3: 当时我们镇是从2021年开始，
1: 嗯，
3: 最早的时候呢，唐大庄先试着利用宅基地发展民宿，最早起步的时候只有5户人家啊参与这个事儿，
1: 嗯，
3: 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个心态。当年8月份呢，我镇专门针对唐大庄呢制定了一个民宿开展这个发展的一个谋划，经过实地的调研，包括这个专题调研啊，就是反复几次，
1: 嗯，
3: 最后我们把这个规划呀、消防啊、组织等机制这几块硬骨头给啃下来了。
1: 嗯，
3: 到了2023年呢，咱们这个民宿的相关营业执照能顺利办下来，
1: 嗯，
3: 这也是我们那个发展民宿产业很关键的一个里程碑。
1: 确实是哈，可以说是一个转变哈，因为您看我们当时想可能还没有这么一个概念呢，但是又从环球最近的这个民宿哈，到现在我们环影宿游的这个片区，这个思路转变它是怎么发生的哈？为什么要让我们其中5个村来抱团取暖、抱团发展呢？
3: 北遥园这个几个村，西夏营，包括我们玉府上营这4个村啊，
1: 嗯，
3: 也都在积极探索民宿发展。同时这件事也受到了这个市区各级领导的关注。我们后来镇里琢磨着，都不能说因为让各村各自发展，
1: 嗯，
3: 于是呢，镇里进行了一个统筹，依托唐田公司文理星湖文旅这样的一个新型经营主体，统一呢加快证照的办理，规范民宿的运营管理，同步加大对外宣传，把5个村的民宿产业统筹起来，探索了民宿家的多元业态，统一呢带动咱们乡村的整体振兴。
1: 实际上就是我们不能各自为战，实际上这是我们一个从大的发展的一个战略还有一个环境来考虑的哈。当然我们这样的话也是有便于管理和整体发展哈。而且我们这5个村刚才说了唐大庄村哈，其实还包括像我们这个北遥园，还有东夏营，以及西夏营，还有
2: 玉府上营
1: 这4个村哈。
3: 对，是的。
2: 想问问这个赵书记啊，包括梁总，因为刚才张扬提到了这4个村啊，我们镇长也提到这4个村，平时咱们这几个村之间联系的紧密吗？赵书记，要抱团发展，他得有感情基础啊。
0: 对的，因为啊，咱们一村富，他不算富。作为示范村啊，你跑头来了，你的经验呀、做法呀，势必什么要向周边的村来传播。我们村子之间啊，建立很紧密的联系，比如成立了我们的临时党支部，有什么事儿呢？有什么情况啊？做方案呢？啊，我们都要什么？都要共同来参与和谋划。特别包括梁总，因为行内叫行家，对吧？
1: 是。
0: 哎，行家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是吧？哎，所以呢，我们村的书记之间啊，都会经常来探讨。 啊，这个那还需要。

0: 要注意什么，哪需要丰富什么，对吧、
1: 嗯、
0: 我们村里的百姓的一种什么什么感想是吧，哎，针对咱们的政策是有什么样的感觉，还有什么样的需要、
1: 嗯、
0: 应该怎么做，哎，这是我们这个这几个村一个人进呐 啊抱团啊、
1: 嗯嗯嗯、
0: 哎，经常呢在一块儿来研究这些事儿，哎，不管聊天哈、啊，哎，还是这个平常呢，一块儿有个小会儿啊，哎，这确实啊，很紧密，很紧密。
1: 嗯，你看像这样抱团发展哈，目前来看有什么样的效果了吗？张震，
2: 目前来看呢，我们这个村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2: 啊，从这个现在的每年我们的游客接待已经超过了30万人次。
1: 嗯
2: 啊，民宿的平均入住率呢，基本上达到70%以上。
1: 嗯。
2: 每年给到咱们村民的实际租金呢，目前已经突破了1000万元。
1: 嗯
3: 嗯。
2: 经过5年的时间探索呢，民宿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唐家庄也获得了北京市农民增收典型案例，致富能手，被推荐为全国和北京市乡村旅游重点村、美丽休闲村。他呢
3: 有了更多的这个能力，
1: 嗯，
3: 应该外来投资者、村民的关系、游客的更好的融合，也为我们的这个基层建设哈，真的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嗯，
3: 也想问问梁总啊，您在做民宿的过程当中，重点打造的和其他酒店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是哪里？尤其在唐大庄村这样的地方，
1: 嗯，
4: 其实我们确实在做的时候有动小心思，
1: 嗯，
4: 因为当时想过，也做过周边的调研，环球影城周边有很多。酒店，
1: 嗯，
4: 那民宿呢？其实它的特色就是可以抓住几个点。第一个是我们可能更有这个主题的这个文化内容啊，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可能能给以家庭为单位的，或者是以亲朋好友为单位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团体提供更多的内容。所以实际上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秉承着一个旅游的六要素，我们叫吃住游购娱，
3: 对
4: 啊，所以它住。一定就有消费，要消费就得吃饭、
1: 嗯、
4: 那吃饭呢可能我们还要转一转玩一玩喝一杯咖啡、
1: 嗯、
4: 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在喝完咖啡以后能在街上漫步一下啊、
1: 嗯？
4: 我们乡村 walk 也是 walk 嘛，是这个逻辑、
1: 嗯嗯、
4: 所以我当时在做的时候就逐步在布局，我们现在是相当于不同于单一的这种远郊区县的民宿，以住为主，可能暖堂旗下呢打造了很多，包括了像餐厅、露营地、咖啡厅这些、
1: 嗯、
4: 刚我有介绍到的这些，就是希望能从全方位的提供，当然我们也从游客的角度去做这个事情啊，就我们会给他提供，比如说帮他拎包啊、拍照啊、帮忙排队啊、
1: 嗯、
4: 尽量解决妈妈们带宝宝出行的一系列问题。
3: 不过也有那个摆渡车可以让他们在环影和我们的乡村之间来回，
4: 就是我们会送村里啊、
1: 嗯、
4: 然后我们大巴车会接送客人去环球影城，
3: 对对对、
1: 嗯、
4: 就是希望他从上了火车以后或者落地以后就归到我们民宿、能做一个帮他们解决在北京吃住游的这一系列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服务商。
3: 其实现在京津冀的很多村落都在打造这种我们的文旅的宿游的这样的片区啊，其实咱们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到底还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和大家来沟通的，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环球周边的保障村落。
5: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1: FM 幺零零点六，
0: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环球影城周边的宝藏村落，我们的台湖环影溯游片区现在已经探索出了一条我们的溯游片区和我们的乡村振兴共同融合的一条新的路径，也成为了我们京津冀的微度假区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啊。
1: 是哈，那现在呢，从这个环球影城开园到现在算来已经五年的时间了哈，所以呢，我们这里呢也是打造出了我们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民宿的这么一个片区哈。
0: 过去可能只有一间民宿或者一个唐大庄村啊，现在已经是民宿加市集加露营加研学的一个综合度假区了。非常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的副镇长张峰，以及通州区台湖镇唐大庄村的书记赵建明，还有台湖镇唐大庄的民宿企业主梁小娟，也是第一家进驻我们台湖镇的这个外来的企业家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民宿到底怎么样带火我们的度假，以及带火我们的乡村振兴。
1: 是哈，同时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为大家设立了互动话题哈，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哈，环球影城周边大家想要怎么玩哈，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进行聊天。
0: 其实刚才在我们第一个节目时间段的尾声啊，正好说到了现在我们小娟进到环影的时候，他当时怎么样把环影的流量转为乡村本地的这个消费流量，我们要去挖掘很多的东西。2026年初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消息，我们暖堂欢喜民宿摘得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第一家国家甲级旅游民宿的牌子。这甲级民宿的评定标准有多高啊？
2: 可以这么说吧，自从有了国家甲级评定民宿为，就是到今天为止，北京总共应该是正式现在是9家啊，所以想它的难度有多高。更重要的是，它的这个考评的规则其实不仅仅是对民宿的软硬件服务啊，它还兼具了民宿的一些文化内容，你是否具有文化的底蕴，能够体现出它的特色。更重要的是，它也对你所在的区域片区是否能达到一个标准啊，也是有考评的。所以其实我为什么我刚开始的时候就要说要感谢我们政府的支持呢？暖堂做得再好，如果周边的环境不能达到国家的标准，我们依然拿不到这个执照，所以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当然在评审的过程当中，我们大概有80到100项是一票否决的，就这里你只要有一项不合格的，你就会被拿不到这个执照啊，是这样的。所以它其实是非常的，就是门槛是非常高的。那么国家甲级民宿也算是国内民宿行业的最高等级的一个标杆了。所以它也不是说你拿到就终身制，它每3年会评审一次，要保有你这个标准。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更多年呢，它能一直持有国家甲级民宿的牌子。
0: 这聊天室里好多朋友说这个，其实我们去过唐大庄村啊，有朋友就去过，他跟我说唐大庄村其实京津冀3地的游客是蛮多的，不光是北京的。哎，是不是有一个特色，现在我们来民宿的游客的结构，小娟你那儿统计过吗？
2: 我其实还真是做了不少的统计。那么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大盘来说80%左右全是外省市，就最开始那2年啊，甚至到90%。到了后来的3到5年之间，我们可能有20%是本地客。因为我们是在京哈和六环的附近，都很近，然后我们又属于城乡结合部，功能又比较齐全，所以城市里面的人可以来度假，做一个微度假的点。京津冀呢，像刚刚主持人说的，也可以过来来做微度假。我们露营在4、5月份的时候，也会有天津的、河北的、唐山的过来玩。那我们通州的这个地铁啊、高速，包括我们综合体开了以后，那可能过来更方便。所以我相信未来会更多。除了这部分人群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国际友人，明显在去年的下半年到今年就很快速的猛增了一部分啊，所以可能也占到，起码要占到我觉得可能要5%到8%这样吧。
1: 其实说实话，从去年到今年哈，这个副中心的这个文旅路线打造，包括一些这个活动的打造上哈，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吸引了很多全世界各地的一些人们哈。那您看张震特别想了解一下，除了我们唐大庄哈，周边其实它还有很多个一些个村子，他们都各展所长，包括像北遥园呢，它是引进了像连锁 所酒店的这些品牌哈，像东夏营呢，它是做小而精的这种民宿，然后还有像玉府上营呢，它是依托台湖呢去做美食加住宿，所以这五个村它的发展怎么能够避免它的同质化呢？
3: 其实我们那个每个村的基础条件，包括它资源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呢，也是因地制宜，找准各自的路子。北遥园这个规模大，我们整体引进的是锦江之星，叫这个云居这个连锁品牌，打造的是这个滨水风格的乡村连锁酒店的集群。东夏营这块呢，只是以这个卡曼民宿走的是小而美精的路线，把星级酒店的标准服务带到乡村民宿里。玉府上营这块呢，起步稍微晚一点，但是呢它紧邻咱们台湖大街，餐饮资源呢相对成熟，然后我们这块像惠友居的手擀面啊、羊汤馆啊这种特色馆子啊，持续带来客流，也为这个民宿带动消费。唐大庄起步最早，产业底子也最厚，我们就发挥它的核心带动作用。

0: 制度规范等五个方面呢，把定位落到实处，各村发挥各自的长处，抱团联动，实现的错位发展，优势互补，也就避免了相互内卷情况。
1: 哎，我特别想问一下哈，就是三位，比如说在我们这个五个村子里面，比如说去这个感受也好，去看看也好，亲身体验也好，大家就是有没有比如说自己体验一下，我喜欢在哪个村子里面多逗留一会儿？
2: 嗯，梁总吧，这梁总真的是五年的时间见证了唐拉庄村，包括淮海酥油示范片区整个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感受？包括各个村落哈，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不同？它能吸引什么样不同的客群？差异化发展，就像镇长说的，我们避免内卷。
3: 要说五年啊，我真的想感叹一下，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我一直忙在设计施工，然后运营过程当中，有时候甚至都没给自己放个假。但是呢，我还是很热爱现在这个工作。整体来看，五年当中，应该说我们淮海酥油片区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后花园，能够承接更多的客群。那比如说东夏营，其实我自己也有民宿啊。那我为什么会选择在东夏营？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三个村子，包括后面的村是联动起来的，那我可能都能辐射到。那每个村庄的特色其实都是不一样，尤其是在文化上。那比如东夏营，我们是有木作馆的，木作馆是很受我们游客这个小朋友欢迎的，就是可以告诉孩子们就是榫卯结构，中国的传统文化。唐拉庄村自然可能是最开放最时尚的，我们有各种主题，又有餐厅咖啡厅，内容非常丰富啊。到了北遥园，其实它就是刚刚像我们张人说，它是云居品牌，它是一个酒店化的风格，所以说我们是比较就是可能综合一些，你想要住有特色的民宿可以，你想要有标准化一点的酒店也可以，那你想逛一逛有文化内容的小博物馆也是可以的，所以呢，包括我们后面的渔府商业那边，就是它会有很多吃的什么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村庄它都有自己的特色，当然发展是需要一步来的，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我们这个片区是逐步发展的过程啊，就是可能从我来到这儿开始，一年九月份嘛，从最开始我们租的第一个房子是就像要倒了一样，还有旱厕的感觉啊，那个时候说实在的，这个捡破烂的阿姨会进房间里去收拾我的盒子，我赶紧说，我说那妈我还要要这个呢，就她还不太理解，咖啡厅做好的时候他们会趴窗户看，就是各种的变化，到今天为止他们也自己去做了民宿，大家能在一起，就是他能感同身受我们经营当中的各种问题，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村庄改变的最大的重点。我是觉得我们一直在做的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北京的一个乡村民宿，我们是环球影城享受它的外溢，环球是国际 IP， 所以我们其实做的是中国的乡村，那我们淮海酥油片区承接的是中国乡村的风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未来更重要的一个点。
1: 哎，有没有感受到就是这五年我们村民的变化呢？
3: 那很大，
1: 是吧？
3: 我印象特别深，在我咖啡厅刚刚开业的时候，有一个岁数很大的大爷，然后骑着小车，就是那种后面有斗的，不知道
1: 小三轮，
3: 对，小三轮，然后带着大妈过来去点了一杯咖啡。那个时候我还问他，我说要加奶还不加奶？他说就喝年轻人喜欢的，然后我就给了一杯美式。然后那我还想了一下，我说就是可能岁数大，咱不要
1: 喝，怕不适应，
3: 我说不要冰的，来杯热的吧。然后尝了一下，两个人什么都没说，皱皱眉头就走了。但肯定他不太喜欢这个，
1: 对，但是我觉得他们敢于尝试哈。
3: 对，这就是不一样的变化。但你到今天，我觉得我们村里面有很多人已经有这种，就是比如有游客在，他会把自己做的好吃的，
2: 对，
3: 比如像我们有卖煎饼的或者小吃类，他已经从旁观者变成了我们这个村庄发展的参与者。
1: 是，
2: 哎，目前这个国际友人的客源怎么样？刚才我们说了一个经济大概的一个客源的情况啊，
3: 还挺多的，尤其是今年这个过程，我们是因为环球影城嘛，它可能是国际 IP 还是比较能够吸引人，所以我们接到的客群其实一般国外的友人大部分都是住5到10天。我有统计过，我可能这五年当中应该接待了有30多个不同的国家，甚至包括了像厄瓜多尔这种南美那种类型很远的啊，那也更多的实际上还是俄罗斯会多一些啊，那就是这些人群里你也能看到很多就是国际友人他的生活方式，我经常能看到他们拿着这个手机在街头巷尾里录视频啊，所以就可以看见他们对中国的乡村或者中国的文化是很好奇的，但是他们是很放心的，你能看得见经常会有年轻的妈妈带宝宝或者是两个年轻的

0: 轻人过来，所以就是说他对中国的认知，我觉得对影城的喜欢和对乡村他都是有变化的，否则他不会选择乡村的民宿，
1: 嗯
0: 啊，他会可能会选择影城房附近的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2: 其实您看我们老说这个民宿很洋气啊或者怎么样，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现在我们的这个游客也给我们的村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比方说有朋友这个评论就说，这个刷碗大姐都能用翻译软件和外国客人来聊天啊，春节呢还会有那个埃及客人，我看过那个视频，一起来包饺子。所以你看外国客人一般住多久，他们最在意什么，他们又可以给我们的乡村的我们的村民他们带来哪些变化，包括他们的思维也好，他们的经营模式也好。
0: 那其实就是5到10天嘛，我大概统计了一下啊，就是他们会作为来到北京或者来到中国的第一站，从这里出发再去逛北京的很多地方。那更值得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可能是我们当时接过一个非洲的记者团，我非常有印象，他在转完整个村庄以后，站在我们邮局的门口，很激动地录了一段视频，这个在环球网上还能看得见。还有说我们不用去学习西方，我们回去好好建设我们自己的家乡，就这个话就是让人就觉得你很振奋吧，就是他可以看得见我们的乡村变化。那因为我们老邮局里面是有一间房，就是特意装饰成了曾经过去乡村的样貌啊，所以他们更能看得见过去的乡村和今天的乡村，中国的变化如此之大，所以给他们增加了很多的信心。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可能对于中国新的一个认知啊。我也很希望就是说我们在奋斗的时候，能够让更多的海外友人真的看得见中国乡村的发展，让他们多来我们这边消费和旅游，让他们也在我们这边积极的办一办卡呀什么的，成为我们中国的一份子，这更好。
2: 对，哎，其实我特别想问问，因为我们说民宿的红利啊，最终还是要落到村民的身上。唐大庄村的村民现在肯定不光是房东了，是不是？赵书记，他们还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包括有没有自己当老板的？除了当司机、当管家哈，我们知道这是常见的这个职位了。
3: 这个都要感谢像梁栋这样的这个咱们说的企业家们，因为刚我说呀，那么平原村呀，过去没有旅游。哎，那么但是从梁总这边过来以后呢，哎，这个很多我们的村民，特别是年轻的，那么有不少都回家了，来创业，这个有自己开院子的，开民宿的，有自己做餐饮的，那么现在有7-8家了，那么我们的百姓就是什么，哎，他也在什么积极的来学习，那适应这个新产业，那么过去呢，你是养鱼啊，种地，那么现在新时代了，是吧？咱们如何体现新产业，才能给咱们带来新的美好的生活？所以呢，让梁总不仅仅是在做自己的事业，那么也同时带动了我们很多的村民，敢于来什么去实践。敢于来破解过去的不敢。
2: 那所以从钱上来说啊，咱实实在在的，村民要增收啊，他除了租金以外，应该租给梁总，这签一年以上哈，这每年还有涨幅，这是看得见的。他还有哪些增收的渠道呢？
3: 哎，这个呢，哎，咱们说呢，这是我也没有料想到啊，咱们发展民宿产业会给咱们带来更多的很多的红利。像咱们的这个有了民宿以后，那必然就有管家吧，是吧？你就必然有打理布草好的吧，你必然就有什么接送游客的吧，你看这些呢，
2: 工作岗位就来了，
3: 对，像这些呢不用出村啊，咱们自己为自己服务，像咱们这个4050是吧，不管是男士女士的，经过我们正式的培训，就可以持证上岗，你自己家的院子不仅租出去了，你拿租金，那就是你还可以为这什么，为你这小院子的服务，做的管家了，做的布草了，现在咱们一共
2: 自己守着自己家院子，那个心理上的感觉也不一样，因为我自家院子自己来看管，
3: 这个咱们现在呢统计初步，就光咱们唐大庄村一个村就差不多130个就业岗位，那么村里基本上有40%左右的人呀，
2: 咱们自个儿的村民，是吧？
3: 对，在咱们村里头做这样的新事儿的工作，
1: 确实拓宽了我们的这个工作范围和渠道哈。
3: 对，每个岗位呢，基本上差不多一年也挣4-5万、5-6万，这不出家门口啊，是吧？
1: 是，
3: 你再加上房租， 这小日子过得火火的。
1: 对啊，真的是可以这个足不出村哈，我们就可以来这个体验到我们新的这个就业岗位上哈。其实我们也特别想了解，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台湖镇啊这个环影素游片区的这个计划或者阶段性的成果还有什么呢？我们请张震给大家介绍一下。
4: 除了环影片区这块呢，主要作为北京市百千工程片区，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五村联动发展格局呢，我们现在是已经基本上形成了，目前已经有151个院落具备了运营条件，近这个800间客房的投入使用，形成了民宿、餐饮、研学多元业态，接待这个游客量呢稳步增长，实现了带动乡村致富，走出了一条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的实际路径。
2: 所以在我们的环影片区里啊，还是能够感受到很多的我们这种新的乡村振兴力量，包括我们现在说的那个环影素游片区，就是非常好的尝试。哎，梁总，那个我想问问您啊，这刚才赵书记也说到了，很多村民他也找到了自己发家致富的各种路径啊，比方说管自家院子也好，包括我们现在村民对民宿的态度有没有变化？因为一开始赵书记说了一点，张扬也听到，他说村民搞不清楚什么是酒店，什么是民宿，什么是旅游啊，什么是住一宿，这有什么区别？您跟村民打交道那么多年，村民现在对民宿包括对文旅这种态度，包括对乡村游的这种态度有什么变化？原来可能就觉得是农家乐哈，这个变化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坦诚的讲，大家觉得我不是来干民宿的，觉得到底来这儿建个房子是不是来骗国家补助的啊，因为他们心目当中通州唐大庄村它没山没水嘛，可能起码要有山水，像民宿
1: 对
0: 吧，
1: 自然资源更丰富一点的哈，
0: 对，它没有什么自然禀赋，所以说他们不认为我是真的来做民宿的。那当我们在施工的时候，像我们赵书记说的，我们有贴这个施工的照片，村民会问你真要建成这样，会做成这样吗？他们可能觉得我们拿过来不会真的建好，建得那么好啊。等建完以后呢，他们就会觉得，如果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比如说我家的朋友来了，一定要拉着去我们的民宿转一转，就是房东阿姨会说这是我们家的亲戚来参观一下，他们很自豪那是他们自己的宅基地啊。这是一个过程。到今天为止，他们不仅有自己回来去参与干民宿的了，而且他们会积极的问，因为我们从镇里面开始支持我们，开始我们就做了冬至的饺子节，我们有这个北京市的乡村烘焙节，然后我们还到各种节日的时候都会组织活动啊，那会有很多城市的人群或周边的人群过来，所以只要我们的小车往外一摆，村民们就会问说咱们又要组织活动了吗？是什么活动啊？然后我们能不能报名啊，他们也会自主的参与这其中，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村庄里从一个普通的一个城乡结合部。那我要说一下我为什么当时都没有看到唐大庄村，因为真的好偏，它要绕桥洞。然后我开始去看到的村庄里就是属于农民工比较多一些的，那我就在想，如果我的民宿边上有就穿着拖鞋光着膀子的客人一定不喜欢，但唐大庄村没有。为什么没有？是因为农民工当时都不愿意选择住在唐大庄村，因为它很偏，它没有很多的生活配套，
2: 它不是那种交通设施特别发达的，是吧？那种去务工特方便的。
0: 对，
2: 但是它正好是因为它的这份安静和宁静，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空间出来。但是我开车去，我倒没有您这个感觉，就是因为我是这5年后去的，它那感受不一样了。周围也环境很好，
0: 是，
2: 反正周围我觉得停车场也挺大的，就停车挺方便的。
0: 所以这都是政府后期规划的嘛。那这当中还有很多可以就是分享的故事，有晚上坐出租车，然后很害怕，因为到那个时候村里没有灯，然后他就很害怕，就因为妈妈带着孩子荒郊野岭的，他就这种感觉啊，以为来到了是首都，结果看到了全是黑黑的。然后我们就给家一直打电话，但是后来我们市农业农村局给我们投入了就百千项目，村庄晚上亮起来，现在就是到了夜晚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非常有烟火气，哎，这也是不一样的变化。那村民自己也开了小店烧烤摆摊，我觉得这都挺热闹的。
1: 其实我觉得你看现在台湖镇呢，它的这个资源其实还是挺多的，比如说像这个台湖剧院呀，舞美艺术中心哈，包括像台湖图书城，还有我们的这个稻田呀，台湖大集呀，还有交响乐团体验馆等等哈，包括我们未来舞蹈学院也会在我们这个台湖镇哈，所以就是越来越多的资源会落地到台湖镇哈，可能未来的方向就会更多元了。
2: 所以如果让三位啊跟大家来推荐一下，为什么去台湖镇的环影素游片区，大家最想说的是什么，包括还有哪些值得体验的地儿，这样我们先请张镇长来聊一聊哈。这个除了唐大庄村，除了包括梁总现在还在经营的其他村落的民宿值得去以外，还有哪些真的是我们台湖镇值得去的？
4: 主持人刚才已经说过了啊，咱们这块我们那个台湖这块呢，舞美艺术中心就坐落在我们台湖，它这块呢基本上是每周都有演出，这个是包括我们现在又有我们的音宇宙，这都是值得我们去的地方。同时呢我们这块还有咱们那个文化阁，这块是针对这个小朋友，这块可以亲手体验非遗的这个木作手艺，还有我们那个台湖这块有一个稻小蟹，它那个稻田画呢我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值得一看的，
1: 是哈，非常震撼哈。
2: 所以像这几个都是大家能去的，还有吗？您觉得比方市井烟火呢，现在大家都愿意逛烟火气啊，
4: 其实比较火的就是去年我们台湖大集，现在我们台湖大集呢其实不光局限于农村大集的体验，其实我们在次徐地区呢还有一个音乐市集演艺市集，我们所说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既能在台湖地区体验到咱们农村大集的氛围，特别是过年的时候过大集逛大集，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1: 是
4: 啊，
2: 梁总呢？我对梁总又有游客的角度，又有我们这个经营者的企业家呢，您还可以看到商机啊。
0: 我想先给我们村做个广告，
2: 没问题。
0: 我们村其实有很多农副产品，值得大家买一买。
2: 张
0: 扬，
2: 你发现没有？这我打断一下哈，这梁总已经叫我们村了。
1: 对呀、对，反客为主了，现在已经是哈。
2: 其实其他一家四，其他四个村您也有涉猎，但唐大庄村您就觉得是
1: 感情更深厚。
0: 对，其实我要说为什么叫暖塘，如果您说这个问题，是希望温暖从来到我们唐大庄开始，其实在入住的时候就希望我自己也把唐大庄村当做我自己的第二乡村啊，就我自己的家。所以我说我们村，比如我们村有很多农副产品，像我们孔大姐的鸽子盒非常值得大家去买，
2: 我买过吃过，特别好吃。
0: 对，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北京的很多城市的人群会去到那儿，那它都是手工炸出来，是非常好的啊。那通州呢，其实台湖那边还有很多刚刚有介绍的，像我们的烟火大集什么的，其实我是觉得就是我们既能干，就是既能逛一逛我们的烟火集市，品味我们乡村的这些乡野的烤串的这个味道，也能去欣赏一场精彩的戏剧，你能置身于郊外的乡村，还能感受到我们徐徐的晚风。我们有很多一系列的活动内容，比如说我们可以摸鱼，将来我们还会有垂钓在片区，那其实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也有很多窑炉的面包，大家可以去尝尝乡村烤出来的面包是什么味道，
1: 好期待。
0: 那当然对，大家也可以去我们那边的运河西岸啊，现在大家都是晚上都是麦霸，纵情的放歌，抒发心中的情怀。我就是想说，其实我非常热爱我们的通州，通州有万般的美好，敬请大家的到来，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环影所有片区。
2: 特别要想请赵书记哈，我们这个真的，我觉得在村落的经营当中啊，我们的村书记啊，我们的支部啊，片区的名片更响亮，让我们唐大庄村它的乡村振兴之路走得更好，在京津冀的发展当中也是成为一个典型的示范。
3: 应该叫环影七分钟，台湖欢迎您。为什么？这叫突出了我们的近，我们离环影七分钟而已，开个小车子就马上就到。
1: 是，
3: 这个市区到我们台湖也近，是吧？你半小时二分钟就到了。
1: 对，
3: 家门口，这个所以说我们这个特别是唐大庄村啊，这个作为一个示范村，本后呢还要起到更好的示范作用，把我们村庄啊这个配合好党委政府，建设得更美。特别是呢，咱们处在副中心。刚梁总也说了，咱们的有30几个国家的这个外国友人啊，都能到咱们的乡村来了，那咱们就是什么世界的窗口，对吧？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把我们的村子呀经营好，环境建设好， 让咱们更多的市民朋友啊，全国各地的朋友，世界的朋友们到唐村来以后，能够真正感受到乡村振兴的美好，感受到我们新时代农民们的幸福生活。也欢迎啊咱们更多的朋友们到唐村来住住咱的小院啊，品品咱的咖啡啊，把咱们的周末啊很好的休闲的时光啊放在咱们唐村。
2: 好，是非常感谢三位啊，也欢迎大家去到我们环影周边的宝藏村落里去感受一下我们台湖镇的环影溯游片区现在打造京津冀的新的

0: 度假度假区的我们的乡村振兴的每一步。嗯，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听听 FM 上呢收看到本节目的回听和回放，看看视频回放的话，也欢迎大家下载融汇副中心。
1: 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张维、张扬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2: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3: 注意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4: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5: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6: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7: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8: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呢，要带您来看一看青少年朋友的心理危机背后到底有哪些真相。那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一个现象，身边不愿意去上学，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需要看心理医生甚至于住院的孩子好像是越来越多了。打开社交媒体，关于青少年抑郁、自伤、休学的讨论也是铺天盖地的，于是一个声音就开始出现了，现在的孩子们到底是怎么了？现在的孩子们怎么这么脆弱？我们小

0: 心理问题的发生率也确实是在上升的。就有一本书叫《焦虑的一代》，它里边就统计了西方一些国家过去一二十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数据，会发现一个比较一致的一个2010年的拐点现象。在2010年之前的话，很多的心理问题包括抑郁、焦虑、自伤、自杀是相对平稳的，从2010年开始的话，这些数据都在急剧的上升。就比如说2010年起，美国10到14岁的青少年，也就是1995年到2000年之间出生的孩子，
1: 嗯，
0: 他们男生的自杀率上升了91%，
1: 那么多。
0: 对，女生的自杀率上升了167%，而且这种现象并非是在美国独有的，在其他的像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这些西方国家也是存在着相似的上升的模式。
1: 嗯，真的是触目惊心的一组研究数据了。您看，过去的孩子真的比现在的孩子要更坚强吗？在您看来，过去的孩子所承受的这种心理痛苦，是不是只是没有被大家看见，没有被统计到呢？并不代表他们心里不痛苦呢？
0: 嗯，我觉得坚强这个词在心理学上它可能被称为心理弹性，我自己挺喜欢这个词的，因为弹性比较形象。我们想象有一个弹簧，
1: 嗯，
0: 然后当我们有一个物体压在上面的时候，它会被压缩，但是当物体拿开的时候，它会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我们把这个过程理解为有弹性。
1: 有一句话叫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就是你说的这个。
0: 对对对，那心理弹性的话，也就是可以理解为我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能多大程度上去承受压力，以及压力过了之后我们能多快的去恢复到之前的一个状态。嗯，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过去的孩子心理弹性真的比现在的孩子要好吗？我觉得不能简单的说是或者不是。
1: 那其实也就是抗压性和这个自我修复的能力。
0: 对，可以，或者是抗挫折能力。但是除了弹簧本身，我们承受的压力也是不一样的，在过去和现在。那在现在，一方面我们都知道学业压力比过去大了很多，
1: 嗯，
0: 那与此同时我们的自由玩耍的时间在减少，就缺少了很多天然去释放情绪的出口。那还有像一些社交媒体的发达，网络的发达又会带给我们新的冲击，所以我觉得很难光去比较我们的弹性是否是更弱了，而是整个社会也在发生着变化。
1: 嗯，那您看，既然您帮大家说了这个脆弱它到底背后有一个什么样的含义，我们就来看看现在的青少年朋友啊，到底在经历些什么，成长的环境是如何来变化的。那您看，现在孩子的成长环境和家长或者是更为年长一辈相比，发生了哪些根本性质的变化呢？
0: 我觉得根本上的变化可以概括为，童年从户外搬进了屏幕里，就是孩子们的童年空间被挤压了，大幅度挤压。这个空间既指物理上的活动空间，也指时间上的自由空间，还指成长节奏上的一个试错的空间。然后三个空间都在同时被挤压。就首先比如说是城镇化和我们社交方式的这种变化嘛，就会让我们的面对面的社交减少了很多。但其实上很多的像一些人际交往能力、解决冲突的能力都是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锻炼提升的，那这个空间被压缩了。那再比如说我们现在学业压力提前了，孩子自由玩耍的时间又减少了，对吧？那他们的这种以前可以自己决定玩什么，怎么去承担一些后果，怎么去解决一些问题，这个是他们自主感和控制感发展的一个前提。可是现在这个部分也是被削弱了很多。那再有一个，就是现在的一些内卷文化，让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就是不允许慢慢长大。你包括以前我们经常听到说什么静待花开，每个人的成长节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快，有的人慢。但是现在的话，你几岁应该去参加些什么比赛，拿到什么一些奖项，考什么级，好像都是有一些时间表的。如果你落后了，就会被贴上不努力、不上进的一个标签。这种氛围的话，就会让孩子们特别焦虑，不敢休息，一直都在奔跑的一个状态。
1: 其实也就代表着不光是家长朋友们感到焦虑，感到其他的小朋友在努力，我家孩子也要努力，其实孩子自己的内心也是有这种焦虑感和这个压迫感的。
0: 是的。
1: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互联网的问题哈，您看互联网和社交媒体

0: 也是在近年来青少年朋友成长过程当中这个环境很大的一个变化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您觉得对青少年的心理影响能够有多大呢？
1: 总体上来说是消极的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而且还蛮大的，主要是体现在四个方面哈，一个是社交的剥夺，然后是睡眠的剥夺，还有注意力碎片化，还有成瘾。我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是社交剥夺，刚才我们也已经讲了一些自由玩耍时间的变化，我这里可以给到一组数据，比如说2012年的时候，美国青少年他们平均每天和朋友面对面相处的时间大概是2小时，然后到2019年这个数字就下降到了1小时左右。
0: 您说这个面对面的小朋友之间的社交和我通过手机电子屏幕来交流对他的心理影响是不同的吗？
1: 不一样的，就面对面的话，我们会有一些观察到表情，会有身体的碰撞，会学习解决冲突。但是线上的社交的话，首先你是可以去编辑的，对吧？然后你可以使用表情包，你看不到对方的表情的变化。与此同时，我们的质量也是在受到影响的。你比如说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每个人手机放在那儿，然后你就会把注意力分散到手机上，只要手机一响了，你就会去看，然后你的这个聊天的质量也是受到影响的。这是社交的剥夺。现在 AI 也发展了嘛，还有很多人他会跟 AI 做朋友，比如说他有一些陪伴的需要或者情绪支持的需要，他会去找 AI， 这也是一个新的现象和问题。第二个，睡眠剥夺。小孩子每天是至少要睡到7到8小时的，但如果说像放暑假呀、寒假，很多孩子他就可以用手机嘛，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睡眠就会被严重影响。其实我们成人也会有这种体验，我今天好累呀，我就想玩一会儿手机，结果我就玩多了，玩多了之后我就睡不着，睡不着之后的话第二天的工作状态就不好，那对于孩子他的学习强度很大，更需要他集中注意力，就会受到影响。然后就是影响到下面一个，注意力碎片化了。有一个统计哈，他就说一个年轻人每天要从社交或者是信息类的应用程序上收到大概192条信息。如果我们排除每天要睡7个小时，那也就是我们清醒的时间大概有17个小时左右。那每小时我们要看11条消息，每5分钟我们要去看一条消息，你的注意力一定是碎片化的。然后还有一个研究，他就是把一群年轻人带到实验室来做研究，但是呢他会有不一样的设置，比如说一组学生就是让他们把手机放在他这个待的房间的门口，另外一组学生的话就是比如说允许他随身放到自己的包里，还有一组的话就是放在他的桌上，然后让所有的学生都做同样的一些认知的测试，测量他们的一些认知能力或者是记忆能力。结果会发现手机放在桌上的是受损最严重的，表现最差的，其次的话就是放在身边的，最好的是放在门口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手机放在我们身边，我们就会分散一些注意力在上边。然后就是第四个，成瘾，这个也是大家最头疼的一个问题。现在的手机不是说你想要控制你就能控制，对吧？我们都知道现在手机有一些程序上的设置，那这里边它运用了心理学上的一种原理，就是给你一些不确定的奖励。你不知道下一条短视频你会刷到什么，你就会一直想刷刷刷刷，然后你就不知不觉。
0: 非常的巧妙，而且它可能比你更了解你喜欢看什么。
1: 是的是的。然后这种成瘾还有包括前面说的这些问题，他们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是相互影响，彼此放大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情绪健康。
0: 对孩子的这个心理影响和这个思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您看过去的孩子们玩你

0: 这种游戏消失的童年对于心理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叫做生物圈二号。就是美国人他们在沙漠里建了一个巨大的玻璃罩子，想要把地球的生态系统复制进去，然后里边有海洋啊，有雨林啊这些，他还想让八个人住进去看看他们能不能活，但这个实验失败了。然后很多树苗一开始是能够茁壮成长的，到后边就不知道为什么长着长着就突然倒下了。后来研究人员才弄明白，那些树木长不大是因为没有风。我们树呢，在自然里被风吹的时候，它会微微的弯曲，但是这种弯曲的话，其实也会激活它的一个应激反应，让它长得更加结实，它就会有抵抗力。没有风的话，它就失去了这些练习和锻炼的机会。是对于孩子也是一样的，自由玩耍时间的这种游戏的消失哈，就会让他们缺少了很多这样子的面对面的碰撞呀、冲突的解决呀，这样子的一些机会。那现在我们很多时间也被补习班给填满了嘛，那很多情况下都是大人在盯着孩子的，他也没有一种自主的安排，或者是自己去面对失败的一个经验，就特别像那些没有被风吹过的树一样，他可能长

0: 焦虑都会有。
1: 对，
0: 那社交焦虑在青少年当中也是越来越普遍了，很多的孩子们害怕被评价，害怕被拒绝，害怕在人群当中显得自己有点奇怪，这种对社交的高度警觉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1: 其实我们人类天生就是对社交信息比较敏感的，这是进化过程当中就繁衍出来的。因为在以前哈，我们能够活下来就意味着我们是融入集体的，会对社交比较敏感。在以前就是从原始人来讲的话，如果说他被部落排斥了，可能意味着死亡，因为他就会没有食物，没有人保护他，帮助他。所以说我们大脑的话就会天然的对这种被孤立呀，被羞辱这些信号很敏感，它是我们生存的一个本能。那这个本能的话，在青少年阶段的话，他会社交敏感更加的强烈，因为在这个阶段孩子特别在乎同伴怎么看我，特别在乎友谊。小时候可能家长的话是特别重要的，可是到了青少年期的话，就是朋友怎么看自己，甚至可能比老师比家长还要更重要一些。他们特别渴望被同伴接纳，会害怕被欺凌，被冷落，被当成一个奇怪的人。那与此同时，我们现在的这个网络世界很发达嘛，也在这加剧青少年的一个社交的焦虑。这是怎么加剧的呢？刚才我们讲到说游戏的童年消失了，他们本身像社交能力就减弱了，对吧？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现在网络世界可以满足他们很多的一些社交的需求，他们就有可能会觉得说，哎，我不需要面对面的社交了，就更不愿意去社交了，他们的这种能力就更加退化，然后发展出了社交焦虑，不愿意去走到现实的社交当中去。
0: 嗯，那被孤立的孩子过去也是一直在存在的，但现在有了网络以后，看不见的伤口往往比看得见的伤口更难愈合了，这个是为什么呢？
1: 那看不见的伤口它都包括些什么呢？就以前我们如果说孩子受伤了，在身体上会有反应，我们是能够观察到的。那这种看不见的伤口，一种的话是通过网络来实施的一些像社交孤立，对吧？那比如说班级群里所有人都在聊天，唯独没有人去回复你的消息，或者说是你发了一条朋友圈，很久都没有人点赞，但是呢，你又看到别人的朋友圈下边非常的热闹，或者一个宿舍六个人，但是呢，另外五个人私下建了一个微信群，没有你，这些都是一些社交孤立的现状。但是如果你不留心，可能你就不会发现。我们遭遇社交孤立的孩子通常会有自我伤害的一个风险。那在之前我们比较熟悉的是身体上的自我伤害，他会有伤口，家长能看到，能去及时的给予关怀。但现在有一种新的自我伤害的方式，叫做网络自伤。它是指有的孩子匿名在网上去，比如说辱骂自己，或者是发表一些对自己特别不好的言论，看起来像是他被别人网暴了，实际上是他自己自导自演的。但这种孩子的话，他们也是很痛苦的，他们这么做也是为了缓解情绪，或者说是引起关注。也有的孩子呢，他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真的遭遇过欺凌，他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引起关注，揭露被霸凌的这样子的一些真相。那这种方式又很匿名，不容易被察觉，就会让这个伤口持续存在，没有被得到关注，然后也就不会有人回应，就像你的伤口没有及时得到处理，它就会一直发炎一样。
0: 嗯，那也是非常隐蔽的，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它更难愈合了。
1: 嗯，
0: 现在也有很多家长会感到困惑啊，这个问题也非常的重要。家长会感觉到，我给了孩子们一切，为什么孩子还是感觉到不快乐呢？给予一切和感到快乐之间到底差了什么？
1: 我的理解，家长的给予一切通常指的是物质上的、资源上的一些投入，好的学校、充足的玩具啊、吃穿不愁啊等等。有的家长甚至会牺牲掉自己的工作，全职陪伴孩子读书。但是孩子他想要感到快乐的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呢？是他们核心的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得到满足。那这三种需要的话是自主的需要、胜任的需要，还有关系的需要。如果说这三个需要能够得到满足，他才会觉得幸福快乐。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再多的物质也是没有办法去替代的。 那自主的需要的话，说的是他能够掌控一些事情，能够自己做决定一些事情。但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孩子所有时间都被安排满了，都是被决定的，他们的掌控感是相对比较低的。然后胜任的需要的话是他有成就感，他有能力完成一些事情，那学业压力又很大，对吧？然后随着年纪这个压力还在增加，他们其实很难，越来越难获得这种成就感了。还有就是关系的需要，就是他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被理解的，被爱的，被无条件的爱的，而不只是因为自己考得好，成绩好才被爱。那这三种心理需要的满足的话，其实都需要家长后退一步，给他一些更宽松的环境。但实际上的话，我们家长在给这些的时候，往往是带有一些隐形的期待呀，这些东西，或者是隐形的比较，没有办法去真正满足孩子在这三方面的一个需要。
0: 嗯，但其实是每一个孩子在心理上对这三方面都是有需求的。
1: 对。
0: 但是可能家长他没有看到哈，
1: 嗯，
0: 那您看在青少年时期本来就是我们心理发展的一个高度敏感时期，在这个阶段呢，大脑激素、自我意识、人际关系都在剧烈的变化，这种生理性的动荡和社会性的压力叠加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应呢？
1: 我们经常会比喻说，青春期的孩子就像一辆油门很灵敏但是刹车还没有装好的车，他的情绪反应是特别快的，然后情绪波动也很大，
0: 所以家长有时候看的孩子很冲动。
1: 对，很冲动，但是可是他的控制能力没有跟上。为什么控制能力没有跟上呢？我们

0: 少年这个阶段是没有发育成熟的，他的自我控制能力、情绪调节能力都很不成熟。那与此同时，他们面对的社会上的压力、同伴的压力、学习上的压力又比以前多很多，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处理这些压力。
1: 现在我们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马上也要结束了，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0: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0: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

0: 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清新相伴，我是主持人月月。我们呢，首先请回今天节目的嘉宾，来自于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的讲师，同时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王娟老师。王娟老师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王娟老师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着家长带着听众来看看现在的孩子是不是真的更脆弱了呢，看看他们心理危机背后的真相是什么。那上半时段呢，王娟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剖析了一下现在孩子的这个成长环境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哈。接下来我们看看家庭和教育方面的，我们到底是孩子的保护者还是他们压力的来源呢，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多家长所困惑的点。您看很多家长会说，我从来没有给过孩子压力呀，我只是希望他能健康快乐的成长，能长大。可是孩子们为什么仍然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呢？家长的无意识期待和隐形比较是如何传递给孩子，被孩子们解读为压力了？
1: 其实当家长们这么说的时候，很多上是理智上知道心理健康很重要，快乐很重要，但心里呢还是会期待孩子能够更好。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比如说夫妻两个人，他们成绩都很好，然后现在的话工作也很令人羡慕，可是他自己的孩子成绩平平。有一天就突然知道说，哎，自己的一个同学他曾经是成绩不好的，可是他的孩子现在考上了985。那面对这种情况，你还能够去允许自己的孩子成绩平平吗？你会不会也忍不住想要让他再努力一些呢？那家长的这种隐形的比较或者无意识的期待是怎么传递给孩子呢？我觉得是通过情绪传染的方式，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的一些微表情或者是甚至无意识的沉默都能够被孩子捕捉到。就比如说周末要结束了，明天要开学了，孩子作业还没写，你就不自觉地皱了眉头，什么话也没有说。再比如说你在谈论别人家孩子多么优秀的时候，你是嘴角上扬的，是透露着羡慕的眼光的。再比如说自己孩子考砸了，然后你虽然没有骂他，可是家里的氛围是沉重的、压抑的，孩子都能够去感受到这些，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压力。
0: 嗯，也就是大家通常说的这个脸色好看不好看一眼就能看出来。
1: 是的。
0: 那您觉得这个时候家长他自己感受到了我给孩子带来压力了吗？
1: 很多家长其实是无意识的。
0: 无意识的。那有一种现象呢叫做直升机父母，在孩子头顶盘旋，随时的介入，随时的纠正，这种养育方式为什么会削弱我们孩子的心理韧性呢？一个从未经历过失败和失落的孩子应该怎么来学会面对挫折？
1: 直升机父母确实在这几年比较流行哈，他其实剥夺了孩子去试错的一些权利，
0: 其实就是家长的这种保护欲
1: 过度了，
0: 过度了。
1: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孩子他学车，如果每次快要摔倒的时候家长都去扶他，他可能自己很难学会。其实孩子他的成就感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啊，我快不行了，但是最后我解决了这个过程。如果我们保护过多了，他的这种过程就少了很多。
0: 您指的是靠他自己来解决了的这个过程。
1: 对，是的。其实包括我们的抗挫折能力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能够培养起来的，还有心理弹性的这种能力。家长保护太多了，孩子他就没有机会去体验，我遇到困难了，最后我自己解决了。
0: 那只要学习好，其他的都不重要，这句话呢其实在很多家庭里边也是一个默认的规则。学生嘛，学习是第一位的。当孩子所有的人生价值都被绑定在成绩这一个点上的时候，一旦成绩下滑了，他的自我价值感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1: 会受到重创甚至崩塌。因为当成绩被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的时候，孩子他会形成一种自我价值的推导公式，是成绩好等于我很好，我值得被爱，成绩不好等于我不好，等于我不值得被爱。一旦我们这套公式形成的话，它的价值就完全建立在一个外部的不稳定的变量上，也就是成绩。可是成绩会波动呀，谁也不能保证永远都是考第一的。而且随着学业的强度的增加，你要永远保持第一是特别难的。你如果说即使这一次 考了第一，你也会担心我下一次维持不住怎么办。那如果说你是失败了，那你就觉得天要崩塌了。其实对于很多尖子生的话，他们也是感觉像是在走钢丝一样，就是会觉得前面是茫茫没有尽头的，后面呢又是万丈深渊，努力想要自己站在这个上边，但是你不知道自己还能够维持多久。
0: 嗯，一方面是想突破自己达到更好的成绩，另一方面是怕自己成绩下滑以后带来的这个冲击和心理的压力。
1: 是的，
0: 如果父母本身就焦虑的，对于孩子的成绩焦虑，对于孩子的未来焦虑，甚至于对于自己的人生焦虑，这些焦虑会如何被孩子所吸收呢？孩子们会不会变成家庭的容器，替父母承载那些不敢表达的不安？
1: 会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孩子在不知不觉当中吸收的。焦虑其实它就像感冒一样，它是会传染的。当父母过度焦虑的时候，孩子也会焦虑。我们刚才说了，就是会像情绪传染嘛。其实除了情绪传染的话，焦虑的父母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些典型的表现，然后这些表现是会影响到孩子的。就比如说他们会过度的监控，不停地催促，严格地去限制孩子的自由，然后会过度地去帮忙，就像直升机父母一样。然后还有的家长是会过度地比较，总拿孩子跟别的优秀的孩子进行比较，打压孩子，就让孩子永远都觉得无法满足家长的期待。父母为什么焦虑呢？我总结了三个原因哈。第一个的话是，有些家长对自己的现状是不满意的，他就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第二个原因的话是，有的家长他婚姻不幸，他就以孩子为生活重心，过度的依恋孩子。那第三个的话是，有一些家长他要把自己成功的经验或者是失败的教训应用到孩子身上。也有很多家长他是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好好学习，现在混得不好，就逼着孩子去学习。那在这些情况当中的话，孩子都会压力很大。其实我们每个家庭都会有人去承担一些情绪，理想的情况是父母去承担，但有一些家庭里边的话，这个角色就被孩子接管了。你想，孩子他本身承受能力又不足，然后他还要承受来自自己的压力和父母的压力，他就像是背着两座山，压力山大。
0: 而且孩子可能很难找到自己释放压力的一个出口，慢慢的就堆积在自己幼小的内心了，会影响他今后的这个成长。接下来我们看看啊，您看，作为心理专家，您教教听众朋友，到底应该如何来区分青春期的正常情绪波动和那些需要干预的心理疾病呢？包括如果区分出来以后，我们作为家长又应该如何来帮助孩子呢？
1: 我觉得主要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进行区分。第一个的话是持续的时间，正常的情绪波动它是时效性的，然后它就像天气一样，可能今天是阴天，明天就放晴了。一般孩子他有一些小的挫折矛盾的话，他可能在几天之内他就能够自己消解。那如果说这个持续时间，比如说像抑郁症，如果你持续到了两个星期甚至更久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引起重视了。那其次的话是要看对他的社会功能有没有影响。那社会功能的话就是指他能不能正常上学，能不能正常的跟别人相处，能不能正常的吃饭睡觉。像有一些抑郁的人，他们的认知是会受损的，就以前一篇文章自己是很快就能理解阅读的，但现在可能看不进去，不知道在说什么，就感觉大脑像蒙了一层雾一样。还有的孩子他就会比如说体重也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些都是社会功能的影响。那关于怎么帮助呢？我觉得首先是家长要自己减少给孩子带来的一些压力，就有些压力是来自家庭本身的，这些是我们要努力去避免的。其次的话，不管孩子怎么样，都要愿意去倾听和陪伴孩子，不要给他们讲道理，直接的给建议，而是要告诉孩子，无论发生什么，父母都是愿意倾听他、陪伴他的，给他一种接纳的感觉。那第三方面，如果说情况确实是比较严重，我们就要带孩子去就诊，找专业的人士来进行一下评估，再看怎么针对性的去帮他。
0: 嗯，孩子的情绪家长帮他接住了，让他有安全感。那如果家长和老师一直不把孩子的情绪问题当做一回事儿，说长大就好了，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1: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孩子他不会合理的去表达自己的情绪，他在有情绪困扰的时候他不会去寻求帮助，他就一直压抑在自己那儿。可是情绪不会因为压抑了他就消解了，他只是会通过别的方式转移出来，比如说通过躯体的症状或者一些更严重的心理问题的发生。
0: 有一些孩子呢，在心理咨询或者是药物治疗以后，发现出现了好转，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再次回到那个充满压力的现实环境之中以后，症状可能会反复出现。环境如果没有改变，仅靠个体的修复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吗？
1: 其实很难，这就好比一盆植物，它的叶子发黄了，然后我们现在给它换了新的土，施了肥，它暂时的绿了，但如果是你又把它放到原来的位置上，它每天都经历了暴晒，你又不给它浇水，它很快又会黄掉。孩子的心理问题其实也是一样的，它问题不光只是一个受伤的植物，我们也是需要让那个受伤的环境做出改变才行。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建议孩子不只要进行药物的治疗，心理的治疗，有的情况还需要进行家庭的治疗。
0: 接下来您教教家长朋友啊，看看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办是更科学的。如果一位家长他怀疑自己的孩子出现了心理的困扰，应该怎么办呢？
1: 第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是先不要慌，要稳住自己。如果家长慌了，孩子就会更慌。其次的话，我们要用平静开放的态度去跟孩子聊一聊，我们不是去指责去盘问，而是表达关心。可以跟孩子说，我注意到你最近好像不太开心，我有些担心你，如果你愿意说，妈妈一直在，爸爸一直在，向他表达这样子的一种开放和理解。那第三步的话就是寻求专业帮助，我们可以预约学校的心理老师或者一些正规的医院的心理科进行专业的评估，我们不要自己给孩子去盲目的下诊断，也不要讳疾忌医。
0: 会不会有很多家长跟您反映说觉得跟孩子沟通特别的难，比如说问什么都给您回复的是还行没事儿，你不懂，那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愿意对我们的父母打开心扉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沟通技巧提供给大家？
1: 当孩子不愿意说，往往是因为不够信任，或者说他曾经说过，试了几次之后发现不被理解甚至被批评，他就不愿意再说了。我觉得技巧固然有用哈，但是亲子关系如果本身是紧张的，那再好的技巧也很难起到作用。那下面的话我就可以分享一些比较简单的沟通技巧，可以帮助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第一个的话，我们可以把一些封闭式的问题换成开放式的问题，就比如说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可能你的答案只有还行两个字，你可以换成今天有没有发生什么事让你觉得特别烦或者特别开心的，能够去激发他往下说的一个欲望。其次的话，就是我们也要多分享一些自己的事情，而不是总要去问孩子发生的事情。就比如说可以跟孩子说，妈妈今天也遇到一些很挫败的事儿，我觉得没有被平等的对待。那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引发孩子对你的共情，让他也愿意说一些。第三的话，就是当孩子开口说的时候，我们要接住他的情绪，不要去评判。比如孩子说，我讨厌数学老师，有的家长可能说，你怎么能够讨厌数学老师呢？那这种时候他就再也不会跟你说了。我们可以先听他说完，再慢慢的去跟他聊。就本质上的话，就是要让孩子觉得跟你沟通是安全的，你是值得信任的。
0: 也有专家说过一句很有力量的话，当孩子情绪崩溃的时候，他需要的不是被纠正，而是被接住。我们应该怎么来正确的理解这句话呢？
1: 我特别认同这句话，因为他说出了很多家长没有意识到的一件事情，是情绪崩溃的时候，孩子是没有理智的。因为在我们的大脑中哈，管情绪有两个区域，一个是杏仁核，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前额叶。如果你情绪比较激烈的时候，你是启动了杏仁核，它会让你像是把你劫持住了。那与此同时，你的前额叶被抑制了，你的情绪调节功能发挥不出来，你是没有理智的。那这个时候家长跟你讲道理就没有用，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去处理孩子的情绪，再去处理孩子的问题。
0: 说完了家长。

0: 您看，除了家庭，学校能做些什么来预防青少年朋友的心理危机呢？
1: 我觉得学校可以做的其实很多，首先的话就是希望可以增加一些孩子的户外活动时间，像现在教育部也明确提出要保证每天体育锻炼2小时嘛，要鼓励推行课间15分钟。我们前面讲过，可能这种户外的活动，身体的碰撞，其实对孩子是有很多的益处的，希望可以多一些这样子的活动。那其次的话，很多学校也会做心理筛查，但是就是止步于筛查，筛查完了之后的话，还希望能够去跟进。我们都知道筛查的结果不一定准确，我们就要进一步的去跟疑似有风险的孩子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进一步的评估，然后再去帮扶。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要让孩子觉得求助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是很方便的。我之前有了解到，像天津他们打造了一个15分钟心理服务圈，就是一个孩子如果想找人聊天的话，他在15分钟之内是可以找到比较专业的成人跟他进行沟通的，这也是一些很好的尝试，希望能够多多的去推广。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培训老师，但是我们不要让老师去当心理医生，那我们可以培训老师的是怎么去识别一些危险的信号，然后知道如果孩子出现这种情况，他可以找谁能够获得帮助，进行恰当的转介，也是很重要的。
0: 嗯，您看家庭和学校应该共同的来支撑我们孩子的心理健康。
1: 是的。
0: 但也有一些学校啊，已经开始引入了心理健康课、心理委员制度，甚至于是教师的心理培训。您认为这些措施当中，哪个最有针对性，哪个见效最快呢？
1: 其实很难说，我觉得他们是分工不同，各有侧重。嗯，就比如说心理健康课，它是普及性的，面向所有学生的，是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它会教孩子怎么样能够求助，然后会把一些心理健康的知识给孩子进行科普，比如情绪是什么，压力怎么应对，什么时候该去求助。那在这些课程当中的话，其实现在很多学校也都在执行的。第二个的话，刚才讲到的是教师的心理培训，我觉得教师培训的主要作用是在于去危机的识别和应对，去解决我们第一反应的一个问题。

0: 来进一步的全方位的去帮助孩子。那再一个就是心理委员制度，它其实解决的是发现一些隐性问题，因为有时候孩子他可能不愿意跟家长跟老师去说自己的一些心事儿，但是朋友之间是知道的，同学是知道的，那心理委员的话就像一双额外的眼睛，可以帮老师去发现那些平常没有注意到的一些风险。
1: 您看，您刚才在介绍这些制度的时候，其实发现和应对和解决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那我们也真的是特别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我们不再简单的认定现在孩子是脆弱的，多重成长压力、家庭养育方式，其实都在影响着他们的内心的心理健康。面对孩子低落的情绪，多共情、少说教，能够接住他的情绪，及时关注到心理发出的预警信号，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真心的希望每一位孩子都能够被理解、被包容，茁壮开心的成长起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下期节目再见。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6: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当代女性啊，这皮肤总是在高压困境里挣扎哈、早已经不是这个单纯缺水那么简单了。我们现在每天皮肤都要面对的，一方面呢是外界的刺激，因为这紫外线呢让胶原流失污染啊，堵塞毛孔，空调房抽走了皮肤的水分，那这些隐形伤害其实每天都在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
5: 这个除了外界刺激，还有这个内在的压力。
6: 没错，这个熬夜让我们的皮肤代谢紊乱，尤其是到了这个25岁加之后啊，这个胶原蛋白自然流失，就会出现像干纹啊、暗沉啊、松弛等等的皮肤问题找上门来。
5: 除了内外问题，还有护理的误区。
6: 哎，你说太对了，反而让我们的皮肤屏障变得越来越薄，变成了外油内干。
5: 哎，所以说呢，大家面临问题
6: 要解决问题吗？
5: 要解决问题。现在的平价护肤品呢，多停留在这个基石补水上，难以解决根源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很多的姑娘啊，就会像比如说 HR 啊、蓝妹啊等等。这些贵价的牌子，但是贵价护肤品到底贵在哪儿？其实呢，贵从来不是蓝妹这样的品牌的 logo， 而是背后从根源解决问题的效果。
6: 哎，
5: 它的不只是暂时缓解，而是帮你把受损的，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屏障重新建立起来，让皮肤自己拥有抵御伤害、锁住水分的更加健康的这样的能力。
6: 是的，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哈，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加经典面霜加奇迹晚霜。可以说啊，这个三件套一个全套的组合，解决了我们从早到晚的这个皮肤的需求，从一开始的补水，然后再到健康，再到抗时间，全链路的解决问题的一个黄金搭档。所以我们要有钱啊，就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才能告别我们的皮肤护肤的焦虑。
5: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日夜三件套，等于说它有日用的面霜，有夜用的晚霜，再加上这个精粹水，它是属于一个三部曲。每一部曲呢都有针对，比如说咱们的这个精粹水，它是作为吸收的钥匙，绝非是普通的爽肤水，而且是含高浓度的神经活性精粹，也是老妹儿他们家的这个当家的成分。再搭配上什么呢？大家比较熟悉的酸橙茶精华和透明质酸，对吧？打开吸收通道，长效的进行锁水。而且它是质地那种略浓稠的，而且吸收非常非常快的这种效果。淡淡的海洋清香，自带的治愈感，而且比如说咱们每天洁面之后呢，用化妆棉轻擦或者手心拍打，快速的能让我们的肌肤舒服下来。比如说您上了一天班了，回来以后要让这个肌肤舒缓一下，为后续的这个护肤的疗程做这个筑牢基础的这么一步。
6: 哎，对，打基础非常关键哈。那这是精粹水哈，第二个就是这个经典面霜了。
5: 哎，这大家太熟悉了。
6: 是的，它可以说是这个日间的防护盾哈。因为经典面霜里面的核心成分呢是神奇活性精粹，但浓度呢比精粹水更高，而且搭配了封闭性更强的成分，形成了这个透气保护膜，它能够重建我们受损的屏障。像现在冬季能够抵抗干燥，长期用下来哈，咱们皮肤呢就会告别这个外油。

0: 内干的一个情况，素颜也会泛着这个健康的光泽。
1: 哎，比如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啊，是外油内干的这样的皮肤的女性啊，涂什么都觉得刺激，
0: 哎，
1: 那一定要试试它。我觉得它要打造的皮肤效果是什么呢？叫做稳定耐造。
0: 嗯，
1: 哎，所以说呢，在北京的冬天，室外零下十几度，室内20来度，用经典面霜几乎能保持一整天的这个水润，不会觉得脸干的发紧。
0: 哎，
1: 这个就是经典面霜它能带来的这种效果，咱们是能感受到的。然后接下来咱们说完了白天以后，再来说说晚上。
0: 是的，这个晚上它叫什么？叫奇迹晚霜。
1: 哎，
0: 它可以说是这个夜间的按摩师了啊。质地比经典面霜要更轻盈，无需费力的乳化。同样呢，它也是以这个神奇活性精粹为核心的。
1: 神奇活性精粹是兰妹儿他们家的经典的这个成分，贯穿始终，
0: 一以贯之的。搭配了夜间的复合物，它能够在睡眠的时候让代谢持续，刺激再生。所以呢，像我之前偶尔会熬到这个凌晨啊，第二天你就会感觉皮肤就有点暗沉发黄，有点垮脸。这个时候你再去上底妆啊，上粉底，就会盖不住前一天晚上没睡好的那个气息。
1: 现在好多姑娘都这样，是吧？
0: 是的，所以呢，知道这个奇迹晚霜之后啊，就偶尔，就比如说你熬夜了，第二天起来觉得皮肤有点垮，这个时候涂一点这个奇迹。

0: 来也比较细腻。
1: 这个暗沉，其实如果您经历过这个熬夜之后再照镜子，一定有这种深切的感触。
0: 是的，
1: 虽然奇迹晚霜在现在啊广告不是特别多，咱们可能呢看到这款产品比较少一点，但是很多人都说真心的好用，而且呢晚霜有的时候要比经典面霜更有针对性。
0: 哎，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日夜三件套，等于说呢它是第一步用精粹水，白天用经典面霜，晚上用奇迹晚霜，这么一个组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经典面霜是60毫升的，奇迹晚霜是60毫升的，还有它的精粹水是150毫升的，这么一个组合。市场价某猫现在1500家，那个水是1000家，等于说加起来要3000多块钱了，
0: 对，单品都要过千元了。
1: 哎，咱们北广放心商城今天领券后下单是899块钱，但是提醒大家它是香港直接发到您手上的，是保证品的，但是每天只有10单的前10名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
0: 对，因为我们是限量的，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划算太优惠了。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日夜两个字啊，日夜，然后就会蹦出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
1: 白天用晚上用，所以呢回复两个字日夜，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然后呢去里边看看它是不是您想要的那款，价格是不是合适，而且进去以后还能领券下单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海蓝之谜的日夜三件套，有他们家的精粹水，有经典面霜60毫升，再加上60毫升的奇迹晚霜，我觉得搭配起来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因为三件套的这个核心啊在于什么呢，不光是每一

0: 大多是这样的，
1: 对，它会浮在皮肤表面，而且还会搓泥儿啊、嗯。因为我们皮肤的吸收通道没有打开，所以面霜里面的有效成分穿不透皮肤表层，就只能停留在表面、嗯，这个效果自然是不好的。所以这就是打底的一个重要性。精粹水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这个效果的放大器。
0: 哎，而且呢，这个经典面霜它是应用在白天的，对吧？它可能更适用于白天，因为白天的皮肤需要防护，比如说就像紫外线啊、污染啊、空调房的干燥啊等等这些，我们刚才说了，就是。目前来说很多姑娘面临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用经典面霜它的封闭性更强，能锁住水分，抵御外界的刺激。那么晚上我们回到了自己舒适的小窝里边，它面临的这个情况又不是特别一样了，对吧？
1: 对，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上营养啊、嗯、就是排出一天的这个废物哈、啊、让细胞休息。所以用这个奇迹晚霜，它的质地比较轻盈，而且吸收也快，能够在夜间能够实现集中密集的补充营养，不给皮肤负担。
0: 哎，这就是面霜和晚霜的区别，早晚分工明确。白天的经典面霜抵御外界刺激，晚上的奇迹晚霜集中营养，24小时的守护每一位姑娘的皮肤。
1: 所以说是协同增效啊。
0: 对，这样的组合才能实现什么？1+1+1=3的这样的效果，让皮肤从脆弱变得稳定强韧。我再给它加个词儿，就是耐造、嗯。你把皮肤养护好了以后，之后你再上什么彩妆什么的，那个担心就会少很多。
1: 对，这个护肤它就相当于那个一，哎、没有这个一，我们后面的什么彩妆，这都是后面的零哈。
0: 哎，这就是三件套的长期价值。
1: 没错啊，它不是这个速效的护肤品，不会让你说用一次就感觉自己好像突然变美了啊、
0: 嗯。
1: 但是它能把你的皮肤的底子给打好，让咱们皮肤呢自己就拥有抵御伤害、自我健康的能力。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日夜三件套，它里边有什么？跟大家再说一下啊，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是150毫升，
1: 嗯，
0: 然后呢，还有海蓝之谜他们家特别特别经典的那个大白罐60毫升的经典面霜，再加上一个大家比较少见但是效果非常非常好的那个暗蓝色的罐子，奇迹晚霜也是60毫升。
1: 是的，这个单品啊，我们。

0: 输入关键词两个字日夜，就会蹦出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
1: 嗯，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北京时间7点整。
3: 经济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0: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

能没有踏上过那条和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还有南美苏里南齐名的世界级古贝壳堤。你吃过海盐，但您可能没见过中国产量最大的长芦盐场，百里盐田如雪山绵连。那我说到这儿，有听众应该是已经猜到了，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的就是

0: 岁改名渤海新区黄华市。
1: 嗯，32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哈。你看一座城市以英雄为名，那我觉得这本身就承载了一种精神的力量哈。
0: 是啊，黄华的精神塑造了英雄的城市，英雄精神在红色文化中代代传承，黄华人从小就是听着黄华英雄的故事长大的，在这种红色文化的熏陶中已经融入了我们这座城市的精神血脉。
1: 嗯，那今天节目当中就请陈局长好好带我们认识一下这座英雄的城市吧。陈局长，我听说黄华的文旅资源哈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概括叫

0: 啊，接力讲述一个英雄的故事，这感觉就是我最真实的传承吧。
1: 嗯，真的是哈，就是大家在共同守护一段记忆，我觉得这份坚守真的让人敬佩，让人感动，真的。
0: 除了这些阵地建设啊，我们还联系了我们那个市融媒体中心，把我们黄骅革命烈士的事迹制作成视频发布到网上，录制了黄骅革命先烈事迹等主题片，拍摄了电影《英雄黄骅》，创作了长篇革命历史小说《血魂黄骅将军》，通过这种多种的艺术形式，让我们的红色文化薪火相传。
1: 嗯，真棒！从电影到小说，从短视频到光盘，红色文旅的传播方式其实也是越来越丰富了哈。
0: 是的，在这个红色文化的熏陶下呢，我们这些年黄骅涌现了将近1100多个道德模范，先进个人和集体，其中有3个人啊荣获的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20个人荣获中国好人称号，也就是说是英雄的精神塑造了我们这个英雄的城市，他的那个英雄精神在红色文化中啊代代传承。
1: 嗯，从红色英雄到身边好人，这是一种精神的传承。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红色哈，哎，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绿色吧。
0: 绿色文化游呢，主打是一个生态休闲。我们这里既有这个田园风光，又有那个生态湿地。
1: 田园和湿地一动一静，还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节奏哈。说到这个湿地呢，那我们大家肯定也都知道，这南大岗湿地就是黄骅的。

0: 态呢受到一定影响。它的转变呢，从2002年啊，南纳岗湿地和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成立开始，一系列的生态修复工程啊，就这么相继展开了，总共退养还湿面积达到300多公顷，让土地呢重新自然呼吸。我们还是开展它那个水系连通，疏浚了河道28公里，增强它这个水体的流动性，改造了鸟类的栖息地200多公顷，改善生态环境3000多公顷，为咱们鸟类打造一个理想的栖息繁衍之地。这些硬核的举措才让我们这片湿地啊算是重获了新生。
1: 嗯，退养还湿，水系连通，哎，这些专业的生态修复措施听起来就挺有力度的。
0: 嗯，是啊，将近10万多只鸟儿用翅膀给我们点赞。湿地内呢还有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类啊，广袤无垠的芦苇荡以及清澈见底的湖泊，随着咱这个季节更替啊，数以万计的候鸟在此栖息觅食，让我们这个南纳岗湿地成了观鸟爱好者的天堂。
1: 您刚刚说特别好啊，10万只鸟用翅膀点赞，哎，这大概是自然界给我们的最高评价了吧。
0: 嗯，
1: 您看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立刻扛着望远镜去南纳岗蹲一天了哈。哎，不过咱们沧州的绿哈，我觉得不光长在湿地的芦苇荡里，还挂在枝头上。那我知道黄淮有一种果啊，果子啊，也是从这片水土里长出来的绿色名片，特别有名。其实在节目开篇，哎，我也跟大家透露过啊，就是我们的冬枣。我们是不是该说说咱们黄淮冬枣了？
0: 对呀，黄淮种植冬枣啊，大概将近3000年的历史了。
1: 嗯，
0: 上溯到可以秦汉之前啊，史书上记载燕赵千树枣啊，自古有这个鱼盐枣之饶这种记载。黄淮冬枣的传奇故事还是我们沧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1: 哎呀，3000年的种植史哈，而且是市级的非遗，看来这冬枣啊，咱这冬枣还不只是甜，还带着故事和传承。哎，那在我们黄淮这个冬枣树最集中的地方大概在哪儿，陈局？
0: 大家在那个齐家坞古剧馆那个故宫枣园了。
1: 嗯，
0: 对，它南临简河啊，星际简河，俗称是娘娘河。故宫枣园总共面积啊大概1000多亩，是我们中国现存最大最古老的古冬枣园。更难得的是啥呢，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唯一一个以植物类的单位。这个园内啊100年以上的冬枣树就1000多株，600多年历史的枣树将近200多株。
1: 嗯，
0: 这里是我国啊现存栽培历史最长、面积最大、品质也是最好的故宫枣园了。
1: 那您刚说的这个600年的枣树现在还能再结果吗？
0: 结呀结呀，这些古树现在还是依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啊。那个关于这些冬枣的传说啊也很多，像据传说当年汉武帝在张武筑台求仙的时候，当地人就给他奉上冬枣，就把它称之为仙枣。明朝那个弘治帝啊，孝宗朱佑樘，他的原配张氏啊是清县星际人，张皇后遭遇他这个弟弟张鹤龄和张延龄督办疏浚这个星际简河，随后啊人们就管这条河啊叫俗称娘娘河啊。
1: 嗯，
0: 娘娘河紧靠我们这个冬枣园，这个甘甜的河水给我们这个冬枣啊质量提升就带来了良机了，不仅让冬枣成为了皇宫的贡品，还成了当时那个达官贵人呢、富豪士绅呢互相那个赠送的那个
1: 礼品。嗯，
0: 对，这个习俗呢一直延续到清末，故宫枣园呢由此而得名啊。现在我们每年秋天啊，游客都可以来采摘采摘尝尝我们这个百果之王的美味。
1: 嗯，600多年的古树至今还在结果，天哪，我觉得这哪是枣树，这就是活的文物。听您这么一说哈，哎，我就觉得这个秋天我一定要去这个剧馆村亲手摘一颗百果之王，我来尝一尝哈。
0: 欢迎啊。
1: 嗯，那您看除了这个巨观的古贡枣园，那黄淮还有哪些地方能够让大家体验这种采摘的乐趣，还有这种感受一下乡村的这种慢生活？
0: 我们这个

咱们是品到了。那接下来我想带大家把目光从我们的枝头和湿地转向更辽阔的地方。哎，都说沧州有海的一面，河海之城嘛，对不对？啊，那。

0: 还有就是我们黄骅的海洋风情了，主要包括南海河风情小镇、黄骅古贝河堤，还有我们这个码头出海游。
1: 哎，一听这些景点哈，我觉得就跟刚才的这个绿色生态游是完全不同的玩法哈。
0: 嗯，哎，陈局，不一样。
1: 嗯，陈局，这个海洋风情游里，您感觉最不能错过的是什么？
0: 嗯，先介绍介绍我们这个地理环境吧。
1: 好，
0: 我们黄骅呀，东临渤海，拥有长达100多公里的海岸线，沧海文化风景区啊，就有咱们全国最大的人工金沙滩。2017年呢，咱们被列入这个河北省的10大重点旅游。

0: 断的冲刷而成，海水啊潮涨潮落，年复一年，就像那个大浪淘沙似的，将这个细小的贝壳逐渐都推到岸边来，一层一层沉积下来的。对，它是我们研究这个黄河变迁、海岸线变化、这个贝壳低岛形成的环境等这些重要的一个基地。98年呢，经过省政府批准，黄骅这个古贝壳低啊，成了咱这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啊，保护区总面积大概有117公顷，游客走在上面啊，当然现在咱们尽量不要走啊，就有点破坏了。眼前可是几千年前的贝壳啊，那种时空交错的感觉，这非常令人震撼。
1: 几千年的贝壳，耳边呢是潮起潮落的声音，这种时空交错的感觉，我觉得就是我们想象脑海当中想象一下，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奇妙啊。那听了您刚才对海的诉说，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也该让嘴巴动起来了？就有没有这么一处地方呢，让我们把海的味道尝个够？
0: 啊，必须有啊！我们首选呢就是这个南白河的风情小镇。咱南白河呀，依托这个渔业加旅游啊，统筹这个陆海资源，这个和这个大海的潮音是吧，重塑渔家唱。

0: 啊，设置柳县。这个柳县呀、啊，是我们秦推行郡县制嘛，首批制县之一。当时秦始皇28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219年的时候，他让那个方士徐福给他求那个长生不老之药。
1: 嗯。
0: 率千名童男童女，就各500名嘛。
1: 嗯。
0: 途经此地啊，我们在这儿呢，还发掘了那个瓮罐葬，就是什么呢？我们老家用来腌咸菜那个缸，你知道吧？
1: 哦，知道。
0: 陶瓷做的缸，对，用瓮罐。用这种瓮，当时不叫缸啊，当时叫瓮啊，用瓮做棺椁啊，葬的这些大部分是孩童，这些瓮棺葬就是对徐福东渡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
1: 您看7000年前哈，人类繁衍生息，徐福东渡的这个传奇又在这儿留下了足迹。其实听起来黄骅的历史简直就像一本厚厚的书，我们光靠文字记载还不够。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有没有什么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就让我们大家比如到了那儿真真切切的能够触摸到那段时光啊、还有就是陈局，你看我们比如您刚刚说到这一点，这个考古当中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发现给我们一些答案？
0: 是的是的，咱这个福地城瓮棺葬群这种发现啊，为咱们这段历史呢提供了一个实物的佐证。这个福地城遗址承载着它是战国遗风，是这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骅市博物馆啊设有福地城啊瓮棺葬考古展示大厅，我们游客可以到那儿真实看看啊、现场的那个考古现场，感受一下2000多年前的咱们这个历史的温度。
1: 嗯，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我们节目稍后继续。
2: 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全都有。
1: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

0: 个钥匙帮我们打开了黄华一页一页尘封的过往。不过当这种历史的褐色和大海的蓝色相遇的时候，哎，还催生出了另外一种颜色，是不是陈局？
1: 对，白色啊，我们这个代表的就是盐文化。咱们这儿有河北省河北海盐博物馆、海丰镇唐代盐业遗址，还有这个长隆盐厂啊，以这些为主体。
0: 嗯，那我们这个黄华盐业历史大概有多久呢？
1: 黄华啊，自古就有鱼盐之力闻名天下。这个长隆盐厂呢，也是我国海盐产量最大的盐厂，产量呢就占全国海盐总产量1/4。啊，黄华是这个长隆盐厂的发源地，境内啊光盐田就30多万亩，原盐产量150多万吨，历史上就有这个万灶青烟皆煮海的这个盛况。黄华市内呢有这个张武城遗址啊、海丰镇遗址啊、唐代主盐遗址啊，再现了这个数千年前这个主盐盛况。
0: 万灶青烟皆煮海，就是这个画面我觉得一想就很壮观。这些散落在历史当中的盐业记忆，如今我们在哪儿能够集中的看到触摸到呢？
1: 我们这个海盐博物馆啊，2009年10月份就开馆了，是河北省首家这个盐业博物馆，也是咱们全国展示盐业资料最全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以全国各地的给盐业资料为基本展示内容，分为叙听啊、华夏盐宗啊、当代盐业、神奇的盐四大部分，那个涵盖了海盐、湖盐、井矿盐等各种盐种的这个发展历史，以及盐啊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再现了那个我国4000多年前就开始的盐业生产和盐民生活这种文化风貌。
0: 哎，从4000多年前到今天，这个盐的历史，哎，就是一部文明史哈。
1: 对呀，黄华这个产盐啊，历史非常悠久，也是我们中国盐业的发源地之一。据这个黄华县志记载啊，从西周开始，这里就有产盐的历史，春秋时期就开始盛产了。那个怎么说呢？叫宋之盐以河北称冠，元之盐啊以河间著，明则银花玉叶，驰誉长芦。这个黄华海盐呢，统称就叫长芦盐，经久不衰，盐称至今。这个咱们最有名的就是一个新立灶村，这是黄华最早采用传统工艺制盐的一个村落，也是自古至今仍延续啊以盐业为主的产盐专业村啊，全村祖祖辈辈世代传承，就靠制盐为生。这个2008年，在这个村的东南啊，发现了一处战国时期的遗址，啊，发现了很多这个古代的煮盐用的器具。据这咱们省文物部门考证呢，说这个战国时期这里的先辈们就用那个陶罐，当时用陶罐熬盐的技师啊，新立灶，这个村民中这个灶字，咱们那个灶台啊，古意啊就煮海为盐的灶地。
0: 哦，
1: 新立灶啊，意思就是辛辛苦苦建立起的煮盐的地方。
0: 啊，
1: 啊就。

0: 鹤白。
1: 对。
0: 哎，这五色旅游，我就有一个感受哈，我觉得这个黄骅的旅游资源真的是非常的丰富。你看这五条线路，五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啊。哎，陈局，你看我们刚刚聊完这五色，我们是不是得说说五味呀？

0: 这个火候最见功力了啊，鸡的炖的还软嫩入味儿，还不能把那个八代煮老了，
1: 嗯，
0: 不能失去它本身的那个 Q 弹的那个嚼劲儿。
1: 嗯，就是这特别有画面感，而且就是就是其实我是特别爱吃这个八代。来，您给大家介绍一下陈局这个吃起来的这种感觉。
0: 我的感觉啊，这个它这个最妙的就是它的口感层次。第一口啊是那个浓郁的这个酱香味儿，
1: 嗯
0: 啊，咬下去还有点 Q 弹。

0: 吃着呢像这个艺术品，
1: 哎，
0: 啊，还带着咱这个盐碱地的这个独特的印记，
1: 没错，
0: 就是这个黄华面花，
1: 哎，
0: 对，这是我们这个黄华最具代表性的这个非遗美食了。
1: 对，你在别地儿是找不到的。
0: 啊，对，我就是我们这个这一带啊，只要过年的时候才会做这个面花，选用啊必须是我们当地这种旱碱麦磨成的面粉。
1: 嗯，
0: 啊，咱这个渤海湾的盐碱地啊，这个昼夜温差大啊，冬春呢比较干旱，这就造成了这个旱碱麦独有的特质。光在这个纯鱼养旱作的这个自然法则下啊，旱碱麦经历了大概250多天这个生长周期，沉淀了13%到16%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优质蛋白，远超那个普通小麦。它还富含什么钙、铁、锌等微量元素，这个所以说这个优质的旱碱麦啊，是我们这个黄华特色面花的根儿。
1: 哎，这个盐碱地里种出来的麦子哈，这个蛋白含量反而是更高的哈。
0: 哎，对呀，对呀，这就是这个大自然的奇妙之处了。
1: 嗯，
0: 啊，旱碱麦的麦粒啊，比普通小麦啊短小，但是呢饱满结实，它磨出来这个面粉啊，有股独特的这种香甜。啊，再加上这个面花制作啊，它不是简单的啊，我们就直接
1: 不像我们
0: 蒸出来
1: 对蒸馒头。

0: 去观鸟啊，然后去巨馆、古贡枣园采摘冬枣。当然了，得冬枣熟了的时候啊。
1: 对，其实马上
0: 下
1: 就
0: 午我
1: 到
0: 们
1: 了
0: 就，
1: 哈，马上就到了，
0: 对对对，下午嘛，我们就去海盐博物馆吃住呢，就在黄花城区就可以了。第三天呢，我们再走一下红色加褐色路线啊，从烈士陵园啊看一下赵伯升故居、伏迪城遗址啊，那个海丰镇遗址。当然了，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啊，自由组合一下。黄骅绝对是是一座你值得慢下来住下来的城市。黄骅这颗镶嵌在渤海湾畔的明珠啊，正在发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芒。勤劳、智慧、朴实、好客的黄骅人民，真诚地欢迎四海宾朋的到来。
1: 哎呀，说得太好了！慷慨英雄地，余言东枣乡，黄骅值得每一个人用心去感受。再次感谢陈菊做客我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
0: 谢谢雅，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黄骅。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玩转京津冀》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1: 欢童儿收拾摇琴，
2: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 庭前见蝶红娘子，
0: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3: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京津冀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8: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7: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8: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7: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8: 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7: 早安京津冀。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0: 大家好，我是马潇。首先来关注京津冀3D的天气情况。
2: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0: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34摄氏度。
2: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